0: 怎么证明你说的是事实？
1: 哎，同学们啊，别听斌子胡说，
2: 喝大了，
1: 喝大了，
2: 哼，这在座都是老同学，都是兄弟，是不是？
1: 哎，你过来，我告诉你，你现在可不能吃，
2: 你这一旦吃了，这么多人都是这，覆水难收。
3: 我就是让大家一起见证陈克海到底是什么身份。
1: 行，
2: 行，
1: 你不光是对别人狠啊，你也不给自己留后路。
4: 该咋咋地。

0: 本是青灯不归客，只因浊酒留风尘。
1: 看来跟着方离混，也混不出什么名堂，还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来吧，陈斌，说说，我怎么就成共产党了？
2: 我有证据，判，只是需要劳烦桑大副主任亲自去宁兴街走一趟。另外，这里面就是陈克海是共产党的证据。

0: 立刻买1点10分开往北平的火车票，孩子就在车上。
1: 处长，陈处长那边送出一封信，现在燕文天如临大敌，门都关紧了。
2: 终于开始上大菜了。
1: 好，
3: 你怎么会有这封信啊？
1: 非常时期，非常熟的。我就问你，这封信里的情报，你信还是不信？
3: 给我。

0: 快念啊！我要你教我怎么做事吗？怎么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包庇他？
1: 陈斌，当哥最后劝你一句，差不多得了。
2: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人太多了，那我太难看了。想指证我，
3: 不如咱们换个地方单独聊聊。不必了吧？
2: 也好，我也正有此意。今天同学会扰了大家的兴致了。
4: 等一会儿，我去个洗手间。你好，陆小姐吗？
5: 对，
4: 这是一位先生托我给你的。
5: 谁给你的？
4: 就是刚刚与你擦肩而过戴黑帽子那个人。

0: 我们在找这个。他们四个人上车走了，
1: 属下亲眼所见，而且也没有避讳的意思。为什么不跟上？方离的人荷枪实弹，而且他们车出去一个小时内禁止任何车辆出入。
2: 还是被这群渣子给耍了。

0: 骆冰，
1: 是我，不要怕。今天我要去对付一个极难缠的人，但我没有把握。如果我出了意外，你和小宝会陷入险境，所以我托老友行此下策，希望你能见谅。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意走，但还请你顾念孩子，千万不要回来。我会去穆恩中学向你母亲解释，相信她爱你如同你爱小宝，一定会谅解的。到北平之后，你们新生活所需的东西我已备好，另有一笔款子全作为小宝的教育基金。我希望他多读书，明事理，不要重蹈他爹的覆辙，这一点上万望你用心。如果确实遭遇不幸，不要为我报仇，更不用过分悲痛。我早已立下心愿，但愿以身报国。此愿得偿，我即使处于九泉之下，亦能放声大笑。可汗。
2: 骆冰读了陈可汗写的托付信，泪如雨下。想到此刻陈可汗正处在群狼环伺的处境，对他愈发牵挂和惦念。

0: 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挺好的，二位，说说吧。该说的我刚刚已经说过，证据就在你手里，陈赫还是共产党。
1: 证据哪来的？
0: 所以无论如何，这证据还是回到你手里，不是吗？你还是想保密的。其实大家相信什么主义并不重要，你三番五次的针对陈克海，说白了不就是因为他抢了你的位置吗？没必要说的那么冠冕堂皇吗？啊，
2: 我承认我是有私心，可谁又没有私心呢？
0: 你敢当着陈克海的面说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吗？你又做过些什么？这难道不是你的私心吗？

行了，现在这就我们四个人，别耍嘴皮子了。除了方离兜里那张纸。

0: 你还有我什么通共的证据？你起拿出来，我自然认罪。
1: 你宁星街上那些同伙已经被我监控起来，我们现在就可以过去把他们连根拔除。是吗？你要拔除的，是我这个中共的窝点，还是你们军统的窝点？你什么意思？
0: 听不明白。 那我说的再清楚一点，你非要带着我们去宁星街，究竟是为了抓我，还是为了把方里引到军统的联络点，再把邢寒主找来，把我们一网打尽？我是中共，方里是军统，老贼拉和老奸也都逃不掉。整个二处就剩你这么一个赤胆忠心、清白无辜的独苗，到时候李主任不提拔你，提拔谁呀？我说的对吗？
2: 你血口喷人！
0: 我出卖方离不就是出卖我自己吗？你只要说方离是为了报复胡乱攀咬，或者更直接一点，你挑明身份反水举报，又有谁能动得了你？
1: 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方离的，绝对不会。

0: 晚上吃饱了，锻炼锻炼身体。
1: 干活。
2: 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3: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4: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5: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3: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6: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3: 啊。
2: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3: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7: 天津的本地的港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6: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3: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2: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同学聚会，厕所里藏了一把枪。
1: 打谁啊？
2: 打我？还是打陈克？
1: 我拿枪是为了关键时刻示警。
0: 示警？
2: 向谁示警？
0: 邢寒竹。
2: 就像他说的一样，他是共产党，我是军统，然后把我们引到宁新。

0: 街，一网打尽。
1: 陈斌，
0: 这76号你应该是最厉害的呀。
1: 什么李世群、邢寒主啊，连我你都没放在眼里吧？还有老金、贼拉，以后都变成你的手下，你是最厉害的，是不是啊，陈斌？啊，不对，陈局长，
2: 我没打算这么做。
1: 你没打算什么？
2: 我没打算这么做。
1: 你没打算什么？
2: 我没打算这么做。
3: 你没打算这么做。
1: 照片。
0: 他妈的，和邢寒竹喝咖啡逛街，
2: 你他妈当我傻子？
1: 你跟踪我，有问题吗？

0: 么了？哪里不舒服吗，李科长？
1: 行啊，啊，这方离刚走，马上就拍我马屁。没事儿，就是贼拉想喝茶的粥。
0: 想喝茶的粥啊？那我立马找人给你弄，给你整。
1: 哎，滚犊子！
0: 没事儿。
1: 滚。
0: 没事儿。
1: 滚。

0: 公平了。
1: 藏礼，我陈斌这些年才七十六号跟着你，绝无二心，
0: 你却一次次把我推出去送死，没有丝毫的犹豫和不忍。难道只有陈可海才是你的兄弟吗？我们就不是了。
1: 哪怕是这次面对秦汉竹，
0: 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出卖你。你就这么对我？
1: 承认了。

0: 科尔特 M191 点四五口径，初始速度760英尺每秒。
1: 大口径首相近距离射击会造成脑部贯通伤，子弹进入脑瘤后冲击波会导致脑颅受伤，死亡瞬间没有痛苦，没有痛苦。
2: 陈斌，
1: 陈斌。

김혜! 재혜!

0: 他最后跟你说什么？那就要看你兜里那张纸上写了什么。一张破纸，不重要，算不上什么证据。
1: 那我更好奇了。
0: 这么晚回家，来不及给小八讲故事了吧？

陈克海在同学会解除方离对自己的猜忌，身心疲惫回到家，看到洛冰那一刻，无需多言，两人在互相为对方考虑中慢慢培养了一种特殊的默契。

0: 自制炸弹，你还挺能啊！你怎么回来了？我想干什么你管得着吗？你给我使诈我还没问你呢。我也
1: 是被逼无奈，确实是不知道陈斌手上有多少东西，所以你就打算玉石俱焚，啊，写一封诀别信，以显示你陈科海多么的伟大是吗？我告诉你，你想得美！
0: 对了，小宝呢？我把他放同事家去的。你看，做父母的保护孩子是天性，所以我把你们送走也是天性使然啊。你占谁便宜呢？谁是你孩子啊？
1: 我错了，我错了。
0: 我跟你讲啊，你可别给我耍赖。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我就把你的尸骨埋在养猪场下面，恶心死。别吧。
2: 折腾一晚上了，肚子好饿，做个菜团子呗。
3: 知道了。
4: 邢处长来了，
3: 安主来了，
4: 坐。
3: 听说这两天你跟二处的人闹得不愉快啊？陈斌啊，都已经拿到了陈科海是共党的证据，本想着当众宣布，谁想到方丽他们把他带走了，到现在人还下落不明呢。
4: 那既然这样，把陈科海抓回来审呢？可是我没有。

0: 证据啊！协助调查要什么证据呢？无端端的找了个刑侦组长，找相关人员调查一下，无可厚非的。况且，要是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他们还以为他们真的能翻天了。
1: 方黎这小次郎竟然派人监视你！

0: 哇，什么味儿？这太臭了！快点开！怎么，在上海滩混了这么久，还喝不习惯咖啡呢？要我说，你就是喝棒碴粥的命。
1: 那他街怎么样了？哦，说是夏日管道爆了。哎呀，那条街那叫一个超管，除了这个张记裁缝铺，别的全撞了。啊，这个能理解。张记是靠手艺吃饭的，一搬了，整个老客户全都没了。正好，把我们在五金店的据点也搬出去。啊。
2: 哎，你说这陈斌咋想的呀？居然投靠兴安主。
1: 那天晚上你们四个出去就得再想了，到底是谁回来？我果然没猜错，可爱回来了。
2: 你凭什么猜是他回来？
1: 直觉。骗鬼呢你？真的，其实陈斌他站错队，谁也救不了他。他娘的，干咱这行的就都没一个好下场啊。
0: 你说他累死累活挣那点钱，也没花出去，家里人当他是汉奸，那穷的叮当响的都不认得。哎，行了，老贼老，我知道你怎么想的。陈斌的后事就你来安排吧，自己少留一点，剩下的都交给他家里人。
3: 真他娘的难喝！放糖啊！放糖也没用，别说你不喜欢陈斌，这换了是我，我回来的也是可爱。
4: 老板，
3: 陈处长，请麻烦您给我们走一趟。这是证件，李主任手签批复令。
4: 都惊动李主任了，要不要靠上？
3: 不必了吧。

0: 素安临之而不惊，无不加之而不怒。整个七十六号，能有这样修养的人不多。你是其中一个。可惜的是，我们又在这种地方碰面了，我们注定为敌。
1: 没有跟邢处长为敌的意思，邢处长怕是误会了吧？你确实表现得很谦让，而且从来不主动树敌。不过，谦让有可能是所谋者大，不主动树敌，可能是因为所立者远。毕竟贵党的口号是为了共产主义奋斗众生。我说。
0: 崔鑫怎么这么多人把我当成公堂呢？我抓你的罪名是谋杀同柴陈斌。我和陈斌是同学，我为什么要杀他？
1: 因为他拿到了你是共党的证据。你要不要跟亲朋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你有可能消失几天？不用了。 既然是李主任亲自下的拘捕令，在七十六号自然不是秘密，该知道的总会知道。
0: 你猜方黎会不会过来救你？

0: 关心他回不回来。他要是觉得该来，自然回来。我现在关心的是，陈斌把我是共党的证据交给你了吗？
1: 可是真难喝呀。
2: 对不起，方主任，这个人疯了，死活拦不住。
3: 方主任，求求您救救我们陈处长，他被刑案组刑处长给抓走了。
4: 刑案组为啥抓客海啊？
3: 没说，在餐厅直接就被带走了。
5: 去他娘的，走，跟我去要人。
2: 坐下，坐。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0: 看来是没有，否则我已经在宪兵队了。既然找不到我是共党的证据，那么邢处长只能在陈斌失联这件事情上对我下手了。那您有我杀陈斌的证据吗？看来也没有。怎么，邢处长是准备对我严刑逼供？
6: 让我问你，
7: 同情工农学潮分子，这条有吧？
0: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当局对工人盘剥太狠的话，对新政府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偶尔的施以援手，才是真正的曲线救国。
7: 啊，巧言善辩，把王先生类比保身，厉害。帮助清共的教师学生，这条也有吧？
0: 梁启超先生说过，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7: 看来跟他讲道理没什么用，动刑吧。
8: 是。

0: 你真不就是吧？刘长贵已经说了，是老王八的人故意让他来告状的。我们现在再冒冒失失的赶过去，不正好中了他的计？
1: 那现在怎么办啊？陈斌刚死，我可不想再扯一个老同学了。这他娘的狗日的76号！
2: 你放心吧，陈凯不会有事儿的。既然咱们正面攻破不了，就不如给他来一个釜底抽薪。
3: 你找几个人，装作买办，去收购李世群的产业，再让报界把消息捅出去，让整个上海滩都知道李世群准备出手产业逃跑，动静越大越好。

0: 这个啊，别喊爸爸了，不说回来吃饭吗？这不几点了？
1: 你先玩啊。
0: 哎，你好，哦，我找陈克海处长。嗯，我是他夫人。你说什么？

0: 我知道，这件事情不用你管。长官，属下觉得他们逮捕陈可海，是为了针对你。你知道我们隔壁住了一个大学教授吧？
1: 就是那个成天喊口号的废物，他怎么了？他是刑刊组的人，有证据吗？他监
0: 听我们。我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才发现监听器的。 不过他可能出于侥幸，所以只敢把窃听器装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收获。随后我跟踪他，发现他跟刑刊组的手下见面。哼，
1: 在刑刊组眼里，我跟陈可海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他监视陈可海，我一点也不意外。只不过，没想他找了这么一个废物。
0: 长官，难道你不生气吗？
1: 我生气又能怎么样？现在他手里有李主任的拘捕令，你让我去审讯室把他截出来吗？
0: 属下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我担心陈可海他可能……
1: 我是叫你去监视陈可海的，不是叫你瞎担心教我来做事情的。
0: 属下不敢。
1: 以后陈可海的这件事，你不用再插手了。是。走吧。哦，还有，以后没有事情，不要再过来找我了。你看好他。
2: 意志还是那么坚强，很少有人能熬到这个份上。主要是你们这些手段也太没创意了，就不能换点花样吗？
3: 看来逼供也对你无效了。不如这样，我们各让一步，如何？那就看刑部长怎么让了。
2: 你现在放我走，然后登报向我道歉，并且辞去76号一切职务，我就考虑考虑能不能原谅你。可以，只要你站出来指认方离是军统的人。邢处长，你有没有搞错呀？
3: 方离是不是军统？你打我干嘛呀？你把方离叫来打方离呀？啊，是因为邢处长不敢打方处主任吗？
4: 你激我没有用。啊，这儿，行动科科长这个位置，你不是期待很久了吗？看你使多大劲儿吧。

0: 你看。
1: 唐僧请你恐怕不只是吃饭那么简单。
2: 是啊，这也是第三张请柬，他们怕我起疑心，来的人数越来越少，到这张就剩四位。
3: 你打算怎么做？
2: 不去不行啊，现在报上各种消息说我变卖家产，要携款逃到香港，这次就算鸿门宴我得走一趟。
1: 我能做什么？
4: 陈克海入狱后房里有什么动静？行，这也算是个好消息，看来房里也没什么能耐。
3: 陈克海意志坚定得很，什么都问不出来。
4: 那就只能杀鸡儆猴了。

最后再奉劝你一句，承认方黎是军统特务这个事实，无论你的谋杀罪名还是通共嫌疑，我和黎主任通通既往不咎，不然你真的就死定了。

这个时候了，关了这么久，你的好兄弟方离想要救你的话，早就动手了。结果呢？你对他倒是情同手足，而他呢？

0: 我们俩都是为了你着想，弃如敝履。你这样护着他，值吗？有意义吗？
1: 与其这个东西，邢处长永远也不会动。有股废话，不如直接上手吧。

0: 说了也就说了。
1: 等等，不用让他看了。
0: 真爱，你听好了，你死了之后，我会拿你的手指画押，然后把这两份口供上交给日本人。一份呢，是你承认自己是中共地下党的卧底；另一份，是你指认方丽是军统的人。你们俩合作谋杀了陈斌，只不过是因为陈斌识破了你的伪装，你借刀杀人而已。
2: 编的还挺周全。
0: 等你供好了口供之后呢，精神一下子放松。谁想到你的情绪大起大落，致使你的心理衰竭死亡了。就这样，整个情况就是这样。说实话，对于你，心魔不仅是佩服，也是真心的有爱有恨。爱的是惺惺相惜，恨的是此生我们不得不为敌。可惜了。

0: 你这唱的又是哪出啊？没什么，就是杰克玉。
1: 杰克玉，
0: 76号也轮不到你做主。王丽，我奉劝你一句，如果不想闹得难看的话，把你的人撤走，跟着我去见李主任请罪。
2: 我当然会去找李主任请罪，只是不知道他能不能等到那个时候，把人带走吧。
0: 什么意思？
3: 处长，李主任住院了。

0: 李先生呢？现在潜伏期已过了，估计凶多吉少啊！
1: 为什么会突然得这种病毒？
0: 尽管说，我仔细的研究了病理报告，也看过了具体症状，李先生应该是吃了一种含有阿米巴菌的食品才会这样。
2: 可是据我所知，在中国能培育出阿米巴菌的，只有
3: 日本人干的。
4: 这群人呢？
5: 病房里呢？
4: 走，带路。注意量体温，每小时记录一次。还有就是，让他注意多休息，其他应该问题不大。
5: 好。

0: 别去医院了，不安全，医生每天都会检查。
1: 是。
0: 这两天你休息吧，好好照顾贺海。
1: 好。
0: 哦，对了，你娘怎么样了？
1: 我已经很久没去看她了。
0: 看不看的倒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老人家的安全最重要，是吧？
1: 属下明白。
2: 我知道不该不行，
3: 神经病。
2: 安卓，带枪了。
3: 不行不行，你要死了我怎么去找王先生讨回公道呀？
2: 听我说，不用讨什么公道，鸟尽弓子，兔死狗烹。你记住，不要去找方先生闹。这他怎么善待？
0: 哎呀，哎呀，祖宗，怎么才来啊？
4: 你是不知道，这部里都乱套了。不知道日本人下了什么药，李世群快不行了。
0: 就这，上吧。从门进。
5: 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6: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7: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8: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6: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9: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6: 啊。
5: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6: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10: 天津的本地的港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9: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6: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5: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1: 栾副总，
12: 谦儿，
13: 栾云平啊，他的这个位置和能量是不容小觑的。
14: 栾云平是怎样一个人？
12: 我比较公正，首先，公正是大家伙都可以看到，就这么做的，有什么事儿就这样。
13: 你能不能做到像栾云平那样，有事说事，板起脸来不怕得罪人？
12: 那家里边也知道我是师傅师娘对我好啊，也不是给你多少钱的问题，是真不拿你当外人。
15: 你是个几流的鉴赏者，
12: 我是一个一流的观众。如果我要不是一流的观众，我就不能认为我自己是个二流的演员。
16: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5: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放你狼子野心，小心点。

0: 我先给你拿汤。等一下，你和小宝有没有事啊？有没有受到牵连？没事儿，你放心吧。这次方丽没有立刻救我，很有可能是又对我起了疑心，想借刑案处的手查我。如果你真的想让我放心，那就带着小宝立刻离开上海。好，我知道了，你先养伤。 养好了我就走，我先去端汤。
1: 好，我知道了。

0: 老金，老金，
1: 李世群死了，马上去通知表长官。
2: 好。
1: 哦，对了，你确定罗宾只是去买西点吗？
2: 对，没错。
1: 买一个西点，至于跑到宁远街吗？
2: 最近情况怎么样？
3: 还是老样子，医生说至少要养一周。
2: 小宝呢？
4: 放奶妈家了，是她的意思，说是不想让孩子看到自己这副样子。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考虑这些问题？我去看看。

0: 行了，知道你醒着呢。喂，我带着人和枪把衣橱都围了，你就这么对我？我知道你生了我的气，怪我没有及时去救你，我也有我的难处啊，我是迫不得已，你知道吗？李世群死了，日本人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当然我也从中使了一点力气，再加上重庆方面，三股力量合成一股，
1: 那跟你不救我有什么关系？
0: 你看看你，就说你缺少官场经验，你不想一想，你刚一进去我就去找日本人帮助，他们马上就会发现我跟他们有关系啊。李世群是谁啊？他又不是傻子，他肯定会更加忌惮，绝对不可能敷衍。我只能将计就计了，主动向他们的示弱，当然让你受了一些皮肉之苦，但是你放心，邢寒竹这个老王八，我一定让他加倍还回来。
1: 你又干什么？
0: 于私，邢寒竹逼死田柳，现在又把你折腾成这样。于公，李世群死后我和他必有一争，所以邢寒竹必须死。
1: 又要打打杀杀？
0: 大哥，擒贼先擒王，懂了？邢寒竹抓住之后，其他人都是乌合之众，我根本不在乎。算了吧，你总之记住，好好养伤，等你伤好了，吉斯菲尔路76号。我的。
2: 方离陷于接管76号的憧憬中，没有注意到陈可海不自然的沉默。除掉李世群固然是一大快事，但这也意味着方离即将攀上76号权力的顶峰，未来陈可海与他的相处将会更加危险。随着李世群离开，76号权力层陷入真空。作为距离金字塔尖最近的人，方离不再掩饰自己的野心，大肆拉拢上海权贵和官员，意欲一手遮天。这对陈可海来说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
3: 回来了，买到票了。
4: 嗯，大后天的车。
1: 两张？
4: 我明天去一趟学校。哎呦，现在了，哎呀，这小家伙啊，长得真好啊！你看他小手啊，肉乎乎的。
5: 他就是能吃，早上能喝一杯牛奶，还能吃个馒头和鸡蛋。
4: 能吃是好事儿，能吃就是福。
5: 小宝，请你姐姐去玩好不好？
6: 姐姐，
4: 哎，姐姐，你
7: 走啦！
4: 啊，去玩去吧，
7: 拜拜了，
4: 去玩吧。小家伙，哎，你小时候啊。是妈妈对不起你，让你跟着我吃了不少苦。
5: 你妈别这么说，
7: 我最怀念的日子就是跟你在一起的日子，虽然苦，但是有意思。母妈，过两天我们就要离开上海了，
4: 是好消息啊！
7: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4: 我是不会违背对自己的

0: 我们是失恋了，可是我背后那些人，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傻孩子，你应该知道母妈的心思。那你就不管女儿了吗？孩子，你知道一个母亲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 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安、健康。你不单单是我的女儿，你还是一个母亲。你要保佑自己的孩子平安、健康，这是你的责任和使命。妈。 你到了外面，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吃东西啊，别太节俭了。天冷了，要记得添衣服。你好了，小宝才能好。妈妈也就放心了。
2: 说好。

0: 抱着。
1: 木妈，
0: 路上当心啊，照顾好自己。走吧。

0: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啊？
1: 哦，买点路上要用的东西。
0: 他还是不愿走吗？
1: 孩子困了，我先回去了。

0: 帮我抱一抱。
1: 哎，小宝，
2: 跟妈妈再见。
1: 哎，放心吧，你到陈家也一年多了。这一年多辛苦了，虽然没有能成为陈家的女主人，但是至少没有引起陈凯的怀疑。
3: 长官过奖了。
1: 根据你的反馈，柯海的身份没有问题。
3: 是。
1: 既然这样，你的任务结束了。现在陈可海已经重新回了军统，我们兄弟二人之间也再无芥蒂，所以你继续留在陈家，倘若有一天他发现了你的身份，

0: 只会影响我们兄弟二人之间的感情。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回到重庆之后有新的工作给你，其他的你不用担心，以后再也不用过每天提心吊胆的生活了。
1: 长官，我愿意继续潜伏，再说了还有孩子呢。
0: 孩子有陈克海呢，他金叔叔也在，我们在上海滩的势力以后小宝长大了横着走都行，你担心什么？
1: 那陈克海那边怎么解释？
0: 这个你就更不用担心了，我自然会跟他解释清楚，你别多嘴啊。
1: 可是我
0: 听说你去穆恩中学了。在你临走之前，在最后帮我完成一件任务。

怎么了？你放不下木马，是不是不想离开上海？我理解你的难处，只是你和小宝继续待在上海的话，只会凶多吉少。你放心，你木马那边，我会尽全力保他平安。

0: 行，别走，别走，哦，别走。
1: 哎，你当心点。
2: 小宝，来，我抱抱。喵。你爸爸。
3: 对了，小宝想吃鱼了，记得去码头上买几条新鲜的吧。
0: 嗯，跟妈妈再见。
4: 对，妈妈再见。
0: 哎，
1: 走了。
0: 嗯，早去早回啊。
1: 哦。
5: 你走之前帮我杀了邢寒竹，明天是李世群的头七，邢寒竹和我都会去李家慰问，从李家出来到他上车这段时间是你动手的最好时机，你一旦得手立刻去十六铺码头，会有人接应你坐船去重庆的，你是对军统有功之人，我绝对不会为难你娘。听说最近操劳过度病倒了，
6: 劳方副主任惦记。我已经好了，明天就回部里。
5: 那就好，还是早点回部里上班吧，要不这上上下下的每天看不见你，还以为你隐退了呢。
6: 无稽之谈，又何必在意。不管怎么样，邢某还算有些老相识。

0: 是，就算我想退，恐怕他们也不愿意让我退。
1: 我折当了，先走了。
0: 好，
1: 告辞。

0: 想妈妈了，是不是？想妈妈了？是啊，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呀？嗯。
1: 啊，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不哭，我们去找妈妈，找妈妈去，好不好？
0: 找妈妈去，走喽，找妈妈去。好了好了好了。

0: 过来，走。你的新证件，还有钱。
1: 船要晚上才开，我们在这里先待一会儿。检查一下还有什么遗漏的。
2: 这个

保佑洛宾一切顺利，有一个相爱的人能一直照顾他，幸幸福福的过一辈子。保佑小宝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康的长大，希望他们一家都能够幸福。

0: 邢处长，受这么重的伤，还能泰然处之，方某佩服。
1: 笑死了！你以为你自己赢了吗？我只要出了事儿，别指望你能全身而退。
0: 如果邢处长说的是你之前的那些老朋友，我相信我的金条。
1: 能让他们很快的就忘记你。是，方林，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一手遮天了吗？你别忘了，从根本上，你就是日本人的一条扣把子。他们连李世群都不会放过。
0: 何况是你！日本人，日本人还能待多久啊？
1: 可叹，没想到最后要死到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小人手里。 再告那些魑魅魍魉的手段，让我瞧不起你。邢处长，我们两个斗了那么久，你太不了解我了。我这个人啊，最讨厌的就是乘人之危。出来吧。

0: 你看看，连一个刀都拿不起来的废物，你敢杀我吗？嗯？你知不知道，你被这个小人利用了？你是个猪脑子吗？废物！
1: 他说你是废物。你看好他，
0: 你告诉他你是不是废物？别被他利用了。
2: 你是不是废物？
1: 说呀，说呀！
0: 你被他利用了，废物！
3: 你是不是废物？
1: 你是不是废物？告诉他呀！啊，
3: 说呀！

我，老娘，我，这，这，啊！

0: 马峰那边已经复命了，说一切按计划进行。就算之后尸体被发现，看起来也是意外。知道了。哦，还有啊，那边回信了，说年后工作调动会回上海。
1: 你去吧。
2: 除掉了自认为最难缠的对手，方黎并没有感到丝毫喜悦。此时此刻，他竟然有些害怕，下一个难缠的敌人会是谁？会不会是自己最亲密的兄弟陈克海？
3: 你没有妈妈，你还有我和小宝。 我下面说的话你听好了，我知道你很恨方丽，但现在不是找他报仇的时候。既然他以为你死了，那咱们就将计就计，你先躲起来。只要怎么活着就有希望。只要他认定你死了，你和小宝暂时就是安全的。等过段时间，我再想办法把你俩一起送出去。
4: 骆冰同志，请相信我。骆冰发现自己和母亲都被军统追杀，这一刻，他对军统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他决定跟随内心所向，与陈可海并肩携手。
5: 钱不是都给你了吗？怎么还带着不回家？
6: 我不想回去。
5: 什么？
6: 我不想回去。我要进76号。

0: 你说什么？
1: 我要进76号。
0: 我不懂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要进76号。
0: 大声点。
1: 我要进76号，我要做人上人，我再也不要被人踩在脚底下了。
0: 76号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你喊破嗓子也可能进不来，知道吗？进76号是要杀人的，你能干得了吗？
1: 我连心寒猪都敢杀，更何况别人。
0: 明天来上班。
1: 多谢方主任提携。
0: 我答应你的事儿，在没完成之前，我不敢来见你。坐吧。没有什么比仇人的鲜血更甘甜的东西了，就像您麦克白里说的台词一样，这个世界充满了人性的毒仇。没关系，我们大家早晚会见面的。你说过你想做最好的演员，你一定可以。
2: 听说昨天邢处长遇刺，宗姨途中失踪，至今下落不明。邢寒珠去哪儿了？我不关心。
3: 我来是想问你，罗冰呢？
0: 罗冰不见了。
3: 这儿能喘气的就我们两个人，就不用装了吧。
2: 属下失踪，一个当长官的就一点不知情。
0: 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是我在问你。
0: 我把他送去重庆了。以我们两个现在的关系，他不适合再留在你身边。你小子既然早就知道了，怎么不问啊？难不成你真喜欢他？
2: 你说的是真的？
0: 否则呢？看天气好像马上就要下雨了，晚上要是打雷的话，小宝一个人在家会害怕的。快回去吧。
2: 我留下洛冰
3: 就是不想让你再费尽心思的塞李冰王冰进来。既然他已经调回重庆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故技重施。
0: 那是自然。

0: 原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现更名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治保卫局。
1: 听听听，特工总部成为历史了。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肿瘤累，又酸又胀。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60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
6: 等于以前的2天。
7: 越正越舒服，越正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60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0606װ，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半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肿瘤累，
0: 0609-25-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6: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7: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8: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6: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9: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6: 啊！
5: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6: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10: 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9: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6: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5: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11: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5: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11: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6: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11: 脱掉了
6: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5: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原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县更名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治保卫局。
1: 听不听见？特工总部成为临时了。
0: 王律师，由特工总部副主任方黎担任保卫局副局长。
1: 费这么大劲还是个副的。

0: 刘远东怎么回事啊？他不是大学教授吗？
1: 狗屁教授，他就是邢寒竹安排在你身边的一个眼线。你之前被抓进去的时候，我就把他揪出来了。后来他非求着我要到部里，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搭上岗村了。
0: 这么说，他是邢寒竹的人？我可听说李世群和邢寒竹的旧部一直想找你报仇呢，你就不怕？
1: 他要是有那份忠义啊，我也不至于这么瞧不起他。
0: 你也别太想当然了。你看这次，你机关算尽，结果呢？
1: 看看你这人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我保卫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也不是白做的，
1: 要不是因为我，你和老贼拉早就被边缘化了。想一想，
0: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方副局长了。
1: 你给我把那副字去了。哎，你看啊，现在这上边，日本人空降下来一个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在中国怎么做情报机构。这意味着什么？
2: 以后整个保卫局都是你我兄弟的了。
0: 转眼又是一年了，来，祝新的一年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1: 祝我们新的一年步步高升、飞黄腾达。
0: 你还能升哪儿去啊？现在保卫局你说一不二，局长都快被你架空了。
1: 屁，什么说一不二？副的永远都是副的，有些资料和情报啊，只有局长能接触。我这个副的呀，什么都接触不到。
0: 过年了，不聊工作。
3: 吃，
0: 你吹吹啊。
4: 你不觉得他长得越来越像小乔了？这可爱的，我心都化了。
0: 那又怎么样啊？还不准我儿子讨人喜欢啊？
4: 要我说，你既然这么喜欢小孩，不如找个正经姑娘，再多生几个。
1: 你看你，一聊生活就崩了，还是聊工作吧。重庆方面那边有最新的消息了，说日本人要战略转移，他们在西南方撑不下去了，要往中原地区转。我打算过节之后，看看能不能窃取一些他们的军方物资情报，然后你拿来分析分析，看看有没有什么端倪。
0: 好。
5: 妈妈，爸。
0: 小宝想妈妈啦？爸爸不是跟你说了吗？妈妈在跟咱们玩捉迷藏啊！过段时间妈妈回来了，就带小宝玩，坐大火车好不好？小宝乖，
4: 你这教育有问题，从这么小就开始骗人了。
0: 不算骗吧，人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1: 下边怎么安排？摆了门？
0: 不去，我还得陪我儿子放烟花呢，是不是啊？
1: 大丈夫一天天的被儿女私情所困，难成大事。
0: 你这翻脸也太快了，刚才不还劝我生孩子呢吗？
1: 此一时彼一时啊。算了，赶紧吃完，我赶紧去玩去了。再见！
6: 再见，
7: 叔叔！再见！
8: 再见！

0: 刚要回来了。
1: 新年好啊。
2: 新年好。拿着。
1: 我都多大人了，
2: 在我们老家没结过婚的就是小孩，拿着，新年平平安安。
1: 那我就谢谢段叔叔了。
3: 啊，
2: 其实我真比你大不了多少。哎，说正事啊，这年后会有一位同志从延安过来。
4: 上海呢近期会有一些人员调动，我可能会调回后方。这位新来的同志呢将接替我的工作。
1: 这么说我会有新的上线了。我说呢，今年这红包怎么这么厚啊？
2: 是，你胡说，这不哪一年不都这么多吗？
4: 啊，我呢会等组织最终考察决定以后啊，再把你的资料交给这位同志。等我跟他见面以后吧，下次我们还是在这儿接头。好吧。
2: 好。
4: 哎呀。我们合作了这么久了，突然我要回后方，这有点舍不得你。
1: 哎，行了，你少肉麻了。你呀，就赶紧回后方，踏踏实实找个嫂子，再生两个大胖小子。
2: 你看，你跟我说话没大没小的。

0: 是还没谈过恋爱呢吧？
1: 啊，这怎么能说的？这我私事。哎，
2: 加点水。

0: 吴同志，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怎么样？这个酒店还满意吗？
1: 很好，看着朴素，内里却别有洞天。
2: 而且他们这个酒店有特殊的员工通道，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闲人看到我们出入。
1: 我离开这几年帮处长步步高升，现在已经是保卫局副局长了吧。
2: 消息还挺灵通的嘛。不过又是我们内部的人告诉你的吧，你到底有没有线索啊？你知道吗，我这些年总是感觉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着一根细细的线，每当事情马上就要办成的时候，他就在往后一直拽我。你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吗？
1: 我的原则是绝不做任何超出本分的事情。潜伏者同志的资料属于绝密，我是不可能接触到的。之前给你传递出的消息也都是在机缘巧合之下得到的，再深入的我就一无所知了。不过我这次被委派到上海来，有可能要替代一位同志的工作，而这位同志正是76号那位的上线。
2: 你确定？
1: 组织近期就会有指令，要我们俩见面。
2: 你们两个见面，这样他就无所遁形了。
1: 不过正式的调令还没有下来，我也有可能会被分配到其他的工作，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要不要直接把这个人抓起来，从他的口中套出潜伏者的身份？
2: 这么多年我和共产党打交道，如果要说总结出什么经验的话，那唯一的经验就是绝对不可能从他们嘴里得到任何的情报。来，你们上次那个赵同志皮都快被我们扒完了，还是一点没说。当然了，你不一样嘛。
1: 说到这个，我的家人，我女朋友，他们过得还好吗？

0: 你跟那个同志接头之后，先不要着急，尽量先接手他的工作。我们之后也可以派人跟踪他，等到他和那个下线见面的时候，再实施抓捕。明白？
1: 明白了。
2: 老段，注意安全。小王，哎，你怎么来了？噔噔噔噔，America Toys。
0: 看看人家这做工，我跟你讲，小男孩就喜欢这个。这
2: 太小了吧？
0: 我跟你说，从小就先适应着。哎，对了，上次提到的那些物资情报，我放在包里啊，一会儿你看一看啊。
2: 你这样，你看，
0: 过来
2: 打这么多，
0: 爸爸，
2: 我就知道。

0: 上来找我肯定没好事。
1: 哎呦！哎！我的天哪，宝儿啊！哎！
2: 哎呀！等一下，柯海，来，快快快，抱他一下。
0: 怎么了？哎，来，什么？咋了？
2: 我腰老门被犯了。
0: 哎，一会儿啊，你把陈叔配那药酒拿走，连擦三天，保管就不疼了。
2: 我可不用那个，味儿那么大，难闻死了。
0: 冲是冲了点儿，但是好用啊。不想好了，别管了，一会儿我给你拿去啊。
3: 谢谢啊。
4: 大夫，抓一副四君子汤。
3: 四君子汤，那是给身体虚弱的人进补的。我看先生面色红润，中气十足，恐怕不虚啊。
4: 我不是自己喝的，是给我母亲配的。她身体极弱，正需要这副药。
3: 哦，既然是这样。我这儿倒有些膏滋养，对身体虚弱滋补是再好不过了。先生，要不要随我进来看一看？
4: 好。
3: 哎，你别请。
5: 哎，小李，看着点店啊。
6: 一路辛苦了，不告诉主任。
4: 我一直待在后方。哪有资格喊苦？真正辛苦的是你们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我多次向组织申请，就是希望能够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3: 上海的地下工作正需要像你这样的新鲜血液。由于我们工作的特殊性，只能由我一个人代表大家了。来。一茶代酒，欢迎你。
4: 说到这里，不知道我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是什么。
3: 你不要着急。你具体的工作等这几天组织开会以后再决定。你先休息两天。啊，对了，你现在住哪个酒店？
4: 啊，华道夫酒店。
3: 啊？
4: 怎么了？
3: 哦，你这两天先找个房子租下来，不要太张扬。
4: 好，
3: 喝茶。
4: 哦，对了，不知道76号那位同志现在情况怎么样？这几年他可是给我们传递出不少情报呢。对不起，你看我差点违反纪律，我只是太心急了。仗打到现在，日本人和伪南京政府对我们的迫害是日益剧增，仅上海就有不少同志牺牲，赵进同志甚至遭到了剥皮酷刑，我实在是……
3: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牺牲的同志呢？都是光荣的烈士，历史会永远记住他。至于潜伏同志的具体情况，等你接手工作以后自然会了解，这里不便谈这么多。
4: 明白。

回去按照我这个方子吃，慢走。

0: 有什么报？这个好了，我就要这两份了，好吧？来，我帮你拿。来，钱给你。
1: 谢谢。
0: 啊，好，你去吧。谢谢啊。
2: 去医院，快！
0: 好。

0: 先生，不好意思，来晚了一会儿。
1: 哎，没关系，小波已经好多了。那个，我还有点事儿，麻烦您啊。
0: 哎，好嘞，好嘞，您先快去忙吧。

0: 吴刚同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老谭同志，我有紧急情况要汇报。
0: 什么情况？
1: 我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急需向组织谈判。我的家人落在了76号的手上。
0: 好，
1: 我在他们的威胁下空出了上海地下组织的名单。而且
0: 什么？
1: 而且封你要杀你。
0: 说
1: 为什么要查我？
2: 你果然是叛徒，着急牺牲。我根本就没有写任何细节，你怎么知道

0: 屁呢？
1: 你是不是在等你的下线？
2: 你以为你不说话就能保护得了他吗？戏已经开场了，他不应该早就要到了吗？啊！
1: 哎！

0: 服务员。
1: 来了。
2: 现场有什么需要吗？
3: 去帮我把衣服拔下来。
2: 那刚才那个声。
3: 去吧。
2: 好的，先生。
3: 你确定他今天回来？
4: 我们都是单线联系，老段现在出来，肯定是为了见他。
3: 你知道我这个人很没有耐心的。
4: 你放心。

0: 我送错了。
1: 。
0: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2: 等一下，送都送来了，东西我们要了。
1: 好，
2: 来，送你了。

0: 时间已经过了，他会不会不会来了？
1: 你在问我吗？再等等，他们绝对不可能知道我们在这儿呢。今天是最好的机会。

注意警戒！暖心液。

0: 孙明雪，你在这看着呢。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
1: 没有。
0: 行，盯着点。
1: 好。

0: 哎呀，我的长衫和帽子怎么没了？是不是有小偷啊？
1: 去把他给我拦下来。
2: 是。
0: 别跑！站住！别跑！
2: 让开！让开！

0: 一直在后方，前一段时间才有机会来到上海。结果现在成了这样，我原本还想利用他查出我们局里的内鬼，
1: 结果功亏一篑，人被杀了，共产党也跑了。
0: 别怪我，我害怕打草惊蛇，所以带的人手很少，要不然他肯定插翅难飞。
1: 既然人已经死了，事也黄了，那你找我来干嘛？
0: 怎么能说黄了呢？还有一条线索呢。

0: 这个人呢，为了掩护自己的同志，牺牲了。我查了一下他叫段新义，在宝昌路有一间药铺，背景和资料都处理得很干净。我叫你来，就是让你帮我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新的线索。
1: 我知道了。不过既然他用的是假身份，估计也查不出什么东西。
0: 尽力而为吗？这两具尸体准备怎么处理？我想好了，就做成标本送到76号吧。当然是送去乱葬岗了。你有用啊？
1: 没有。
0: 走吧。
1: 胃疼，没别的事儿了，没事，我回去了。
0: 等一下，胃痛的话就去看一下，别拖出病来。

0: 哎，
1: 陈先生好。哎。

0: 着，新年平平安安。
1: 那我就谢谢段叔叔了。

0: 辛苦了，
1: 老段呐、啊！哎呀，
0: 小子，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在任何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注意安全，
1: 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
2: 小子，有一句话你可能也听烦了，但是我还得说，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8: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10: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11: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12: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10: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13: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10: 啊！
4: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10: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14: 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13: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10: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4: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15: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4: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15: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10: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15: 脱掉了
10: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4: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明天跟我一起去港村的温泉泡个澡。
1: 我不太想去。
0: 必须去，我早就答应过他了，
2: 而且最近太晦气了，我们去泡个澡
0: 正好缓解一下，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去接你。

0: 怎么，把那位又有新线索了？
1: 线索的事儿呢，再说。今天我们不聊工作，去去晦气，先去沐浴更衣，然后去城隍庙烧香拜佛。
0: 烧香就烧香，怎么还沐浴更衣啊？
1: 我跟日本人打交道这么多年呢，别的没学会，两个字，享受。他们管泡澡不叫泡澡。 叫风吕，你听一听，风吕啊，多么风雅的名字啊！比起我们的大木桶、大澡堂子，不知道腔调高了多少倍。
2: 我还是喜欢大澡堂子。
1: 在上海啊，做什么事都要讲腔调。走了。

0: 这地方倒挺清静
1: 啊。哦，这个地方是港村的，
2: 专门招待日本人。
1: 走吧，里面有包间。

0: 换个衣服这么慢，从小你就慢，长大了还是没改这毛病。
1: 保护着我，别问我，别问我，爱问你了。
0: 我这不是替你着急吗？
1: 废什么话呀？走不走啊？

0: 看看，
1: 怎么样，是不是很有腔调？
2: 也像那么回事。
1: 赶紧把衣服换了吧。
3: 要我说呀，还是日本人最享受。
2: 你先吧，我等会儿。

0: 干嘛？
1: 咱俩小时候打水仗，你还记不记得？
2: 我就这么大嘴巴，一直泼你。哎，
0: 小别闹。
3: 来，衣服都湿了，往里跑。
2: 把衣服赶紧脱了啊！来，
0: 我自己来。
1: 没事儿，我帮你。

0: 醒了。
1: 没事了。
2: 没事。可爱呢？
0: 他伤得比你严重，还没醒呢。
2: 什么情况？查清楚了吗？
0: 查清楚了，都是医术的余当。其实怪咱了，咱就不应该手软，就应该赶尽杀绝。没想到这帮孙子还有点血性。
2: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那儿？
0: 这个就不清楚了。后来啊，咱们的人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一看打不过，直接服毒自尽了。

0: 是我。
1: 知道76号的方驴吗？
2: 这出手可真是大方，把我们家澡堂都给包了，存家认等还必要？且不知道跟哪个姘头有染。

0: 方黎这小子也真是，明知道你今天出院还出任务，怎么说你也是因为他上的场。哥，不过你别介意啊，拉哥不是来了吗？拉哥还是够意思。最近呢，主要是咱局里空降了个苏主任，啊，这方黎正忙着干豆方呢。你这样，一会儿咱俩出去之后，先搓一顿再回家。
1: 那个什么美华饭店
0: 来了个新厨子，那菜做的相当硬，我跟你说，你绝对对你胃口。
1: 好。
0: 哦，行，哎，完犊子了！美华饭店吃不上了，方黎让咱回局里开会。
2: 那我先回娘家。
0: 行，方黎这小子也真是，这心疼人呢。慢点。

0: 不好意思，请坐。
1: 当心点儿，
0: 谢谢。

0: 哎，轻点轻点，人很贵重的。哟，陈处长，刘先生，你这是？嗨，金屋银屋也不如自己的土啊。咱这日本人虽然住的地方高级，但是总是睡不好觉。我一合计，还是搬回来得了。
1: 你睡不着，怕不是因为地方的原因吧？那小屋子能装得下你这些东西吗？
0: 怎么，陈处长这是不欢迎我回来？我知道，我们以前是闹过点不愉快，不过那个时候我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还请陈处长多多包涵。我看，你现在是冈村少佐面前的红人。
1: 他对你十分信任，陈某哪有资格指摘？哈，陈处长明白就好。你要知道，跟我做邻居是有好处的，起码日本人就不敢轻易动这条街。而且陈处长要是有什么难处，大可以来找我，在冈村少佐面前美言几句，总是没问题的。
0: 谢谢，不过我想我用不到。
2: 我的屋子是有点小，那陈处长的房子总放得下了吧？这个姓段的很小心，除了他在外面用的那套假资料，其他什么都没挖到。不过我查到。 他这家店是去年才搬到宝昌路上的，之前一直开在宁远街上。还让陈克海查吗？
3: 让他查，你盯着他，有什么情况向我汇报。啊，对了，克海深的伤咽了吗？
2: 咽了，时间离得太近，就算有吴刚捅的那刀，现在也查不出来。
3: 没事吧？
4: 哎呦，苏主任吗？这不是？您先请。这人谁呀？
3: 嗨，
4: 看着眼生啊。就是之前给你提那个苏主任，苏进伦，之前啊跟着王精卫干，留日回来的，日本人贼拉伤似的，说不定能当局长。方立正因为这事头疼呢。哇，赶紧走吧，你这还有伤。
3: 哟，人呢？哎，真不好意思，局长有事出去了。
5: 出去了，这不是说开会吗？
3: 嗯，是这么说的。不过局长突然说有事要出去，这我也不能拦着呀。
5: 也是，这刚出院就折腾你，也不说一声。
3: 算了，也许他真的有事儿呢。
5: 走吧。
3: 啊，忙啊，哎。

0: 处长，这些都是今天早上档案室搬过来的，说是让你整理一下历年的材料，出一个总结报告，是方局长的命令。
1: 处长，陈处长，方局长，拦不住啊！
2: 方局长，这份文案你先去吧。是。
1: 怎么？找我有事儿？你要是不想让我干了，直说就行，不需要用这么无聊的手段。你想什么呢？日本人你又不是不了解。
2: 每天就喜欢搞这些东西，而且那份文件全局上下也就你能写，老贼拉连个大字儿都识不起。
1: 那真行组呢？为什么不是由我这个处长接管，反而拨到老贼拉手里？
2: 这就是你觉悟问题了。真行组是干嘛的？天天在外边打打杀杀，你不合适。
1: 那我适合干什么呀？
2: 成天批条子，管管局里用了多少自来水笔？批条子不是挺好的吗？这全局上下多人想干这事儿，还干不了呢。
1: 你知道我想问什么？自从我出院以后，没有参与任何一场行动，你为什么要加工我？

0: 我也不是想要架空你，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小宝想想吧。我们两个在76号这么多年，得罪了多少人，你自己应该很清楚。指不定哪天冒出一个仇家来，你也不希望小宝再次成为孤儿吧？而且再说了，以现在这种形势，日本人还能蹦跶几天啊？你现在做的越多，日后被清算的危险就越大。我希望在这段时间能平稳的度过。你放心，之后一定有你的用武之地的。
1: 真话？
0: 当然。

0: 陈处长，
1: 苏主任，
0: 没想到名声在外、讲究品味的陈处长，竟然钟意美式咖啡，我还以为你会喜欢意式呢。
2: 我喜欢简单的东西，让苏主任见笑了。
0: 哎。

0: 里敢见笑啊？喜欢简单才是真懂生活。我活到今天这把年纪才明白的道理，你20多岁就通透了。
1: 苏主任过谦了，无论是人生阅历还是处世之道，晚辈都望尘莫及。
0: 说起人生阅历，我追随汪先生多年，被曲线救国论深深感染，曾以为华夏之臣可能借东林之手根除，却不曾想过他们也是病入膏肓，自救尚难，何况救人。
1: 怎么，苏主任现在已经不再相信曲线救国了？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喜欢简单才是真懂生活。人生如此，国家亦然，哪里有什么曲线救国的道理？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啊，年轻人。目前来看，南京和重庆选曲线和直线无非是权谋之争，个人身家地位才是重点。倒是延安那票人为国为民不可小觑啊。
1: 您竟然连重庆都不看好？
0: 直线最短啊，年轻人。蒋公比汪先生直接一些，所以几年抗战生于日落，但他是什么时候明确抗日？中共又是什么时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拿执政在野来自我辩护，纯属自欺欺人。民心所向才是王道啊。
1: 苏主任与我交心，晚辈荣幸之至。只不过，不知道苏主任带我来这儿，又说了这一番话，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0: 说来可能唐突。有人告诉我，陈先生你心属西北，所以我才贸然相约。
1: 苏主任，这个玩笑可开不得。
0: 陈先生，凭我知道的消息，如果不是诚心相交，你觉得自己还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喝咖啡吗？

0: 玉碎计划，没错。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现在要在中国本土背水一战。他应该立即向民众公开这个计划。一方面，可以通过国内外的舆论向日方施压；另一方面，一旦具体战略部署暴露，日方也不得不放弃。苏先生还在犹豫。
1: 苏某惭愧啊，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勇气。可还愿意替先生分忧？
0: 好，
1: 这份玉碎计划表达了我对贵党的投诚之心。还望陈先生牢记。不瞒陈先生，我明天下午就会离开上海。我离开之后，我的秘书会把情报交给你，到时候你去。
2: 对于苏静伦所说的话，失去与组织联系的陈可海，并没有完全相信，但一旦玉碎计划成型，必将造成生灵涂炭，后果不堪设想。为此，陈可海认为自己只能放手一搏。
3: 小宝宝，小宝宝，
4: 吴妈，
3: 哎，
4: 又要辛苦你了。
3: 哎，客气了，先生。
5: 小宝，你好乖哦。放心吧，先生。今天他又把孩子送出去了，而且还带了不少东西，看样子是要在外面住一段时间。
6: 带了不少东西？
5: 是的。
6: 什么东西啊？
7: 随身衣物吧，具体我也不清楚。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6: 是。怎么把苏建伦放走了？人家坐的是军用飞机，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不过比起这只老狐狸，我更好奇我们自己的这小兄弟，眼前要做什么事情。

0: 你回来了。
1: 是啊，特意来找你。
2: 我不是怕你不放心吗？还一直让老金跟着我。
0: 这话说的，去哪儿了？
1: 桂花糕，
2: 是吗？
0: 好吃，留着等我回来。
2: 想得美，等你回来早都没。
0: 这样，等我回来呢，叫上老贼拉，咱们一块儿出去喝顿大酒。
1: 你去哪儿啊？
2: 反正我也没事儿，一起呗。
0: 走呗。
3: 这儿的意式咖啡正宗吗？
4: 我觉得不够纯正。

0: 你在车上等我一会儿，嗯。
1: 把头转过来。
0: 我跟你说话呢，头转过来。

0: 团长，您看，人我也帮您抓到了，这是计划书，你公布。
1: 这么说，老狐狸确实要跑。
0: 明天下午坐飞机是飞香港。
1: 计划书呢？
0: 他要等登机的时候再告诉我计划书在哪儿。
2: 狐狸就是老狐狸，什么时候都先想着自保。你拿到计划书之后呢？
0: 去北极咖啡馆，会有人找我拿计划书的。对方身份？这个我真不知道，我只知道明天会有人问我，请问这家的意式咖啡正宗吗？ 然后我回答：“我觉得不够纯正，然后我请把情报再给他就可以了。”方局长，我舌头都告诉您了，您就饶了我吧。
1: 这，开玩笑，
0: 方局长，我求求你了，方局长，我上有老，下有小，您就饶了我吧。

0: 我不会听您的，
1: 饶了你也可以，你会乖乖听话吗？
0: 我听，只要您放了我，您就是我大爷，不，您就是我祖宗，我什么都听您的。我接下来说的话，你记好，因为它关乎到你一家老小的性命。哼。
2: 方局长，那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您忙，
3: 晚上再走。
4: 是，走。

妈，你现在立刻带着小宝走，对，找个地方先躲起来。如果三天之后我没去找你们，你们就去汇丰银行取一笔钱，密码是20120。

0: 喝酒也得把工作干完啊！行了，别磨蹭了，快来吧。
1: 你们在哪儿？
0: 金民大戏院，大家都到了。

0: 来的这么晚，坐吧。
1: 骆冰呢？
0: 其他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先吃饭。老金。

0: 你好，请帮我接耿村少佐。
1: 是，有重大情报，事关军统上海地下组织。

0: 你们两个认识多久了？看，从5岁算起，20年了。都20年了，我到现在还能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给我那半个烧饼，真香。
1: 不如换个方式吧，有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还真有。我问你啊，你这一辈子有没有做过让你后悔的事情？你不说，就是让你进了76号。
0: 你说我多蠢！2年前，你突然冒出来，正好在那个节点上，我没有让你远远的离开，反而把你留在身边。结果呢？灯下黑，活该。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我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陈可汗，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跟我演呢？我认识你20年，20年的感情。
2: 你他妈就不能跟我说一句真话吗？如果是因为洛冰，我确实救了他。至于玉碎计划，
3: 我相信你也看了计划书里面的内容。我拿这份情报，是为了向报界公开日本人的阴谋，粉碎他们摧毁上海的野心。

0: 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1: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2: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3: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1: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4: 就是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1: 啊。
0: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1: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5: 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4: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1: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

0: 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知道我不会这么做的。你这个人真的是既无聊又迂腐。杀哥把人又什么关系？啊？最关键的是能把游戏继续玩下去。
1: 对呀，哥海，你听哥一句劝，这不就是个娘们吗？杀了就完了呗。回头哥给你找十个，好不好？
0: 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信不信随你。今天，要么我跟骆冰一起走，要么我们都别出去了。你着急，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关于沈秋萍，4年前，我为了进76号，需要向李世群表忠心。 当时我也和你一样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杀了他，要么和他一起死。你猜我怎么选的？我一秒钟都没犹豫，选择了前者，亲自送他上了路。
1: 是你杀了沈秋萍，
0: 小七啊。 你现在看起来有点人味了，想杀我吧？
2: 不够用力。
0: 你知道他死的时候怎么说吗？他说：“
2: 他想成哥海。”

0: 别动！
1: 特海，我这个人自私、虚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可能心里有芝麻大点的真心。

0: 你说，有军统分子藏在里面？没错，消息绝对可靠。
1: 有证据吗？证据就在他们身上。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建议先清场，等里边的人死光了，咱们再进去勘查。
0: 长官，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2: 待机，待你小队，离开。

0: 天就让教官来为你们开路吧。
1: 第三栋大用金，嘿的。おまえ、もうだ。はいで。
2: 赶紧走，赶紧撤，快！快快快！

0: 下水，你们俩快走，这有个下水道。
1: 开车
0: 交给我了。

0: 你请走。你不用管我，你走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你觉得呢？

0: 别动，松开。
1: 你把日本人引来的？
0: 没错，我告诉他们里面有军统。
2: 放屁！
1: 我见到冈村，看你怎么死。
0: 你别着急啊，方局长，我也算为邢寒竹卖过命，多多少少知道些内情。如果你们俩的身份真的没问题，今天又为什么做贼心虚，不敢直接跟日本人对峙？
3: 邢寒珠笨就笨在他一定要抓到证据才敢下手，我就没那么多顾忌了。只要找机会杀了你们，再伪造几份证据，岂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4: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3: 好处太多了。方局长身居高位，你说这个时候如果我告诉皇军他和他的好兄弟是皇军的叛徒，那么他留出来的位置会是谁的呢？
4: 刘教授，想以一敌二未免太天真了吧。
0: 我不相信你能看着方里死。把枪放下。
4: 刘教授，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根本不在乎方里的生死，更别说什么兄弟情谊了。在我心里，我的兄弟方离早就死了。从他投靠76号的那天起，他就是汉奸走狗，是民族罪人。他做的事情只会让我觉得痛心。要说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在霞飞路上替他挡枪。这种人，你认为我会为了他牺牲我自己吗？开枪吧！等你们都死了，我会告诉冈村，你为了夺权谋害方离，而我情急之下杀了你为方离报仇。到时候，我会更得日本人的心。
0: 你去死吧！

0: 您终于醒了，
1: 护士小姐，请问这是哪儿啊？
0: 这是战后医院，您等一下，我去喊人。

0: 你是陈可汗，原七十六二处处长。
1: 你们是？
2: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很快你就知道了。跟我们走一趟吧。你知道这是哪吗？这是国共联合锄奸队。
3: 知道了。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吗？
2: 你的真实身份。
3: 我叫陈可汗，我是军统新安特训班的成员，后来奉命潜入七十六号卧底。我的上司是中校军官方林，他直接受重庆戴笠戴局长指挥。你们对我有什么疑问，可以向我的上司咨询。
2: 你可能还不知道，方长官已经殉职了。
3: 他怎么死的？
2: 光复之前，你们在金陵戏院附近遭到日军包围，当时方长官未能突破重围，
4: 以身殉国。
2: 方长官已经不在了，你还有没有别的证人？
3: 能证明我身份的同差都牺牲了。不过苗长寿苗长官知道我的身份。
2: 苗长官远赴莫斯科，执行特殊任务去了，根本联系不上。而程序方面给的时间很紧，如果你不能自证身份，我们恐怕无能为力。

0: 陈赫海同志吧，我是楚清队共产党方代表，姓王，你叫我王大姐就可以了。
1: 王大姐你好，
0: 我研究了下你的资料，你的身份的确扑朔迷离呀。
1: 敌后谍战工作，身份复杂难以避免，你应该能明白这一点。我明白
0: 没有意义啊，小伙子。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证明你是抗日阵营的一员，在锄奸队这里没有灰色地带，只有非此即彼，你属于我们就是英雄，你不属于我们就是汉奸。
1: 我的上级不在国内，我的同柴又都牺牲了。你们让我证明自己的身份，不亚于让我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起来。
0: 军统的路不通，可不可以试试别的路？你在76号待了那么久，形形色色的人接触不少，有没有我们的人能证明你军统的身份？当然，你要是能证明自己是我们地下组织的同志，我现在就可以签字放人。
1: 王大姐，我不瞒您说，我的确接触过不少归党成员，而且很多人的气节我都佩服之至，但是我不能为了求生就撒这样的弥天大谎吧。身为军统成员，我都没有办法自证身份，现在又要我伪造个共产党的身份，我就更难自圆其说了。我不想为了一个谎言去编织更多的谎言。我谢谢您的好意，听天由命吧。
2: 为了庆祝国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第三次会议圆满结束，本院决定举行。

0: 次小型晚会，欢迎医护人员和病人以及家属报名参加，展示演艺才华。
1: 长官，对不起了。
2: 这是要宣判我的命运。
1: 您的运气太不好了。国共联合政府马上就要成立了，双方同意一致认为要释放一批战俘，包括部分难以定罪的嫌疑人。本来您在特赦的名单上，但是最后还是被划掉了。
2: 我接受这样的命运，既然做的是敌后工作，就要有被误杀的心理准备。
1: 长官，您真的想不出一个身份自证了吗？
2: 我只有一个军统的身份，你们不认可我也没办法。中间虽然我上过战场，但只是个插曲。我自认我永远都是军统的人。
1: 长官风骨，属下佩服。
2: 行了吧，戏都演到这份上了，还怎么往下接啊？把方丽叫出来吧。你说你们假不假啊？两个月，就算有可能抗战胜利，国共也不可能这么快亲如一家吧？还什么建立联合政府第三次会议？
1: 原来长官早就看出来
2: 了。别废话了，去把方丽叫来。
1: 抗战胜利是假，但方长官是真的牺牲了。

0: 我们读三国演义，我们偷偷在后院学着刘关张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咱俩之后都知道不过是戏言，从没当真过，之后几年就频频想起来了。
1: 这个灵堂摆的是什么呀？也太不符合你的性格了，桌子上也都没瓶酒，摆这些破烂的瓦锅给谁吃？想喝吗？想喝吗？
2: 想喝你他妈就给我起来啊！你有什么资格死啊？你杀了沈秋萍，你杀了田柳，你忏悔了吗？现在倒好，你死了之，良心债一笔勾销，也太便宜你了吧！你起来，你给我起来，你个畜生！你以为你死了我就会原谅你了吗？还帮我引开尸鬼。

你死了我更恨你。你不是一直喜欢跟我斗吗？不是显得比我强吗？你起来，你起来，接着跟我斗啊！

0: 你终于舍得出来了。
1: 骗你康天圣地真的是苗长官的主意。我只不过是家里边私货。
0: 你这是给我来了个计中计啊。发现抗战胜利骗不了我，就用假死骗我。细节上也不下点功夫。你真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
1: 父亲请罪。你要不试一下？
0: 别跟我耍宝了。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原谅你。
1: 随便讲。
0: 放了骆明，让他脱离军统，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准对他和小宝下手。
1: 兄弟，你这是让我给他免死金牌啊，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利？
0: 那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现在就带罗宾离开上海，有本事你就尽管来。
1: 哎，别！
2: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啊？但是我劝你啊，赶紧让他离开上海。我能答应你，不代表其他人也会答应你。
1: 我问你，那天当着刘远东的面，你说的那些话，多少是真，多少是假的？
0: 如果我说都是真的，你信吗？
3: 先生，买份报吧，都上有消息。
4: 好。
3: 谢谢。

0: 快点通知，快进来。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我还没当面感谢你，给我的救命之恩呢。
0: 严重了，自从老段被害后，我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能重新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来，坐。你的身份呢？老段正从这已经汇报过了，所以我安排了苏静文跟你联系。可是前段时间发生了武钢的事件，所以组织需要更加谨慎。我们前段时间把人事做了重新调整，到今天才来找你，辛苦了。我明白。老赵同志，现在抗战胜利在即，我想组织请示一下我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2: 这就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经过组织研究决定，你还需要继续潜伏下去。日本人走了之后，国内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方丽凭着这几年的功劳，他在国民党内一定会平步青云。如果我们双方开战，他对我们会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组织决定，你还需要继续潜伏，等到关键时刻，可以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0: 好，我一定不辱使命。

0: 老段说，你的酒量不错，等到革命彻底胜利之后，我老周呀，一定陪你一醉方休。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那今天我们就以茶代酒，
1: 来，
2: 好，
1: 干干。
3: 还有，日本人的玉碎计划，洛小姐已经交到我的手里了。洛小姐是个不错的姑娘，你要珍惜啊。
4: 安顿好了就给我打电报，
5: 你多保重。
1: 外面风大，快上去吧。
5: 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吗？

0: 哎，看见没？现在是真的了。
1: 我也没说是假的，你心虚什么呀？
0: 谁心虚了？谁心虚了？哎，说正经的，五周年同学聚会我安排好了，华贸饭店。
1: 去什么呀？就剩咱俩了，随便找个地方喝点得了。
0: 你看看，不行了，必须华贸。他们想炸掉电厂的计划也被咱们粉碎了，还有码头埋的炸药也被咱们挖出来了，只不过呀，让港村那个老小子给跑了，真他妈不解气。
1: 解气是小事儿，关键是如果不除掉他，还不知道他会策划什么破坏计划呢。
0: 要我说呀，就应该光复之前一枪把他给干掉。
1: 不过我倒是有个主意。
0: 什么？
1: 引蛇出洞。
0: 引蛇出洞？
1: 你还记得当年咱们在霞飞路差点被全军覆没吗？
0: 你的意思是右山地点就还设在霞飞路，
2: 让他们尝尝中国人的厉害。
1: 让我们平安归来。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

0: 康四方。
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金价会展会期间，爆款产品见证消费新活力。天津加快推进新能源重卡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平区启动咖啡之城培育建设行动，打造四大地标商业街区。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 今天是第31届金洽会的最后一天，展会期间，金农生鲜、各地特色新品交易持续火爆。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国家会展中心 S1 展区的云南协作馆。那在我身后的，卖得非常火爆的这些产品呢，就是来自昆明斗南的高原鲜切玫瑰。那这一次的金洽会上呢，那鲜花的伴手礼呢，也是受到了京津冀和采购商的青睐。那借助这次的金洽会平台呢，也是让云花持续打开北方的销售市场。那值得关注的是呢，那这次的金洽会啊，还专门搭建了东西部协作的产销对接平台。那新疆、甘肃还有青海等中西部省份的参展团呢，也是与京津冀大型超市还有头部电商也进行了对接，为特色农产品也是打通了进入京津冀市场的直通车，也就是企业有什么卖什么，变成了市场要什么造什么。而金洽会也成为了供需精准匹配的红娘。那这次展会呢，从传统的投资贸易交流平台升级为了集经贸合作、还有消费促进、产业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那构建起了展销对接、还有趋势发布、全民体验的立体化的展会体系。
1: 近期，国家多部委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将京津冀列为优先发展区域，重点推进港口干线货运车辆电动化及充换电设施布局。
2: 天津加快推进新能源重卡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聚焦港口、物流园区、干线公路等重点货运场景，形成车辆推广设施配套体验提升的良性循环。截至2026年6月底，全市已建成180座新能源重卡充电站、9座新能源重卡换电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1560台，满足超20000辆新能源重卡的补能需求。据了解，天津主动对标国家部署，将新能源重卡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交通绿色转型、大气污染治理、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将政策创新作为推动充换电体系建设的核心驱动力，制定出台国内首个电动重型货车充换电基础设施领域引领性文件，聚焦场景落地，形成了一批典型样板。接下来，天津将紧扣国家级、市级规划目标，持续提质增效。一方面，优化要素保障，持续加大建设力度，优化电网接入流程，落实用地审批、金融支持政策，降低企业建站成本，加快重点区域、重点线路、重点场景重卡补能设施建设，建成车装相随、换充相继、智能高效的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另一方面，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信息化监管水平，推动新能源重卡充换电基础设施全面接入天津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综合服务平台，加强对建设运营企业场站的考核评价。基于平台数据支撑，定期组织企业开展安全检查工作，做好设备运维工作，确保设备安全运行，消除安全隐患。同时，统一标准体系，深化示范场景应用，迭代完善扶持政策，推进我市重卡充换电站的标准统一与互联互通，规范运营服务，提升金易充等平台一站式服务能力，输出天津示范经验。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15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15五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方案

0: 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础，到2030年同期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工商银行正式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的发行，两款产品年化分别为1.60%和1.55%。这也意味着继7月份中行、农行、建行三家国有大行相继上架5年期大额存单之后，工行也选择了在8月跟进。就目前来看，四大行本轮5年期大额存单最高定价均为1.6%。业内人士分析，国有四大行的动作对银行业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未来会有更多中小银行跟进。从天津海关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天津关区 AEO， 也就是经认证的经营者企业总数已达469家。今年上半年，我市 AEO 企业进出口总值达1560.74亿元，占同期全市企业进出口总值的38.45%，成为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平区启动咖啡之城培育建设行动，公布的远景规划中，四大街区定位也已确定。
1: 和平区将串点连线扩线成面分功能打造四大咖啡之城地标商业街区、五大道独立精品咖啡区、小白楼商务连锁咖啡区、新街潮流创意咖啡区、南市高端品质咖啡区。咖啡之城的 logo 由地标符号、咖啡创意文字、椭圆形外框三部分组成，以民园广场欧式拱廊作为核心符号，传递品牌扎根和平历史街区、依托老城风貌生长的品牌根基，整体诠释城市与咖啡共生的主题内涵，烘托出复古舒缓、包容治愈的城市休闲氛围。15期间，和平区将继续打造一栋洋楼一家特色店的标杆场景，让百年洋楼与咖啡文化碰撞出更多火花，共同打造全国知名的咖啡打卡目的地。
0: 益丰区发布通告，8号6点起将民生路光复道部分路段调整为步行街。
1: 步行街范围为民生路进步道至自由道路段和光复道、民族路至民生路路段。步行街路段将增设休息区、交通导向标识、景观绿化等便民服务设施，提升市民和游客出行和旅游观光体验，请市民和游客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设施。步行街路段禁止车辆通行停放，已备案登记的街区内企事业单位和居民车辆可通过自由道、民生路、光复道进入，通过光复道、民生路驶离，过境车辆可通过五经路、自由道、民生路、博爱道等道路绕行。
0: 本周天津邮政博物馆完成升级，上新了展陈。
2: 今年呢是我国首套邮票大龙邮票在京首发的第148周年，那位于解放北路的天津邮政博物馆也是迎来了一次换新升级。在一进门最醒目的位置呢，可以看到它展出了全套的3枚大龙邮票，分别是1分银、3分银和5分银的面值。
3: 1分银、3分银和5分银呢，采用了不同的颜色来区分。1分银呢是绿色，绿色呢是记一些比较简单的，比如报刊印刷品等等。那3分银呢，就相当于我们记一个平信的一个价格。那5分银呢是黄色的，用来记一些挂号信等等。那在过去啊，这个价格呢，对老百姓来说呢，其实上是比较贵的。5分银呢，实际上是相当于老百姓大概一周的口粮了。
4: 这次的换新改造，天津邮政博物馆在馆内2楼全新打造了主题邮局体验区，增设复古换装、邮政历史阅读、文创选购、集章写信等互动场景。
2: 您看，我手中的这款纪念封就是纪念大龙邮票发行148周年所推出的特别限定款。游客可以在馆内加盖上像这样的专属纪念戳，还可以移步到馆外特别搭设的复古清代邮筒，亲手投递出去，感受一下百年前纸飞墨香的仪式感。
5: 没想到有这个可以体验以前的这个快递员的这个活动，我觉得挺新奇、挺有意思的，也感受到了我们中国邮政百年来的发展。
4: 借助博物馆的升级，天津邮政和天津文旅也合作推出跟着邮局游天津活动，目前已在全市20多处特色文旅点位布局文旅主题邮局，游客

0: 可前往各个点位即戳打卡，能兑换盘山、独乐寺、石家大院等景区门票，以即游打卡带动全域文旅游览。各文旅主题游局也将和全市文博场馆设计更多联展。
1: 我们和周边的一些博物馆形成了一个联盟，比如我们的数字艺术博物馆、利顺德博物馆、中国银行博物馆等等，我们会联合起来搞一些活动，比如说一些我们的展品互换展览活动，可以实现互相引流。
2: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3: 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该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年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维权方面，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此外，这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也全面关注老年人出游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平等消费权，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安心出行，提升晚年幸福感、获得感。同时，标准也把适老化服务从居家养老延伸到户外旅游场景，构建多场景老龄友好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提升服务品质，推动住宿、交通、急救配套适老化改造，催生漫游、康养等适合老年人的产品，释放银发休闲消费潜力。
2: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6:31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号至4号，天津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
3: 这两天，我国中东部现大范围桑拿天，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地出现成片高温，局地最高气温超37度。未来几天，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频现。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其中山东北部和东部、辽宁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天津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
2: 高温天气，我们的记者登上天津海警舰艇，跟随巡航执勤，一起感受在烈日与骤雨下，海警执法员如何织密防护网，守护渤海湾。
0: 早上7点，天津海警局的海警舰艇准时出发，开启一天的巡航执勤，重点覆盖临港、南港海域，守护近海海上秩序，处置海上各类治安隐患。舰艇巡航途经渤海湾锚地区域，这片水域船舶集中，航道环境复杂，是海警巡航的重点管控区域。
4: 前方这条游船，它要靠泊这条货船进行加油，加油作业时可能产生海洋环境污染的一些问题，所以对它进行检查。
0: 同时，在航行途中，海警执法员依托海况同步开展实战演练，确保遇到海上人员落水、船舶起火等险情能够及时处置。
5: 热吗？
6: 热热。
5: 我看都汗，为什么要穿那么厚？
6: 就为了防火嘛，隔离那个火源。
0: 临近中午，烈日持续直射舰艇甲板，加上甲板下方就是发动机舱，四台发动机持续运转，不断向外散热，上晒下烤，导致温度迅速攀升到50度，发动机舱噪音超过100分贝。海警执法员需要戴着隔音耳罩爬进狭窄的发动机舱内，检查发动机运行状态，待了几分钟就已经满脸汗水。
5: 这个温度的话，还在可以接受范围内，
7: 但是如果它继续上升，往60度往上的话，那我们就需要。

0: 要通过我们的水龙带设备进行降温，保证我们仪器设备的正常使用。
1: 今年暑运前半程，天津站及所辖各站累计发送旅客556万人次，同比增长2.4%。
2: 天津站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暑运客流整体以旅游探亲为主，短途客流多前往北京、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唐山等城市，中长途客流的出行方向则集中在哈尔滨、沈阳、太原、上海、杭州、青岛等地，客流出行需求旺盛。面对持续高温的客流压力，天津站依托客流、票额、大数据动态优化列车开行计划，日常加密京津城际列车班次，满足两地通勤旅客往返需求，结合出行需求灵活开行歌迷专列，丰富运力供给。同时，天津站还迭代升级硬件配套与服务设施，新增多处免费充电点位与直饮水设备，组建多支专项服务小队，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帮扶引导。针对高温天气，天津站提前对所辖14个车站的空调机组开展全面检修保养，根据室外气温动态调整空调运行模式，保障候车区域舒适温度。针对汛期强降雨多发的情况，天津站修订防洪应急预案，配齐防汛物资，定期组织应急演练。降雨天气时，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及时清理积水，最大限度减少降雨天气对旅客出行的影响，保障汛期出行安全有序。
1: 西青区推出金钥匙计划，多部门一块上手，满足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
3: 40岁的张文秀去年从河北省来津定居，丈夫在外地打工，平时都是她独自一人照顾两个孩子。起初，她在社区超市找过一份收银的工作，可是两个孩子都不到6岁，需要照顾，张文秀干了半年多就不得不辞职了。
4: 我之前找工作吧，他都是朝九晚五，接孩子时间特别有冲突，我需要就是能在家做，时间弹性比较大的这种。
3: 像张文秀这样因为家庭原因需要弹性就业的居民，大寺镇共梳理出37位。为此，西青区在大寺镇试点推出金钥匙计划，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因地制宜解决居民的个性化就业需求。街镇工作人员提前了解每个人的学历和专长，组织部、民政、妇联、商务等多部门一起协商，发挥各自优势，提供合适的岗位。人社部门负责技能培训。其中各村的创富工坊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由区镇街出资购买材料，聘请老师，村居负责提供用地，居民制作手工艺品进行售卖。不过时间长了，也存在种类重复、活不稳定的情况。
5: 一些这个大单来了以后呢，各社区接不住，同时呢，各社区的这种产品的同质化或者是单一化非常严重，决定打造镇一级的这个繁花似锦社区共创空间，然后共同开发新的产品。
3: 大寺镇将各村居的工坊整合成一个共创空间，设在富余劳动力最集中的龙居花园。镇里根据大家的技能专长，分成编织包制作、钩织玩偶等7个小组，邀请天津职业大学等13所高校的学生做设计师。区人社部门负责找老师来培训，区商务部门则对接西青的商场开设专区销售。妇联还联系了服装加工企业，将胸针、盘扣的设计和制作等活揽了上来。除了在社区提供的场地干活，成员们还可以领任务回家做，领了啥，哪天领，哪天交，编得好不好等，社区干部都会根据记录表一一分析。
6: 他可能手工比较慢，我们会对这种完成比较慢的情况做一个了解，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
3: 像张文秀就加入了手工编织小组，经过培训后在家就能完成。
4: 不仅学会了一项技能吧，然后也能让我每个月能挣个2-3千，补贴家用买个菜。
3: 截至目前，金钥匙计划已经向全区推广，帮助117人实现就业。接下来，区里还将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引进合伙人，将手工加工品融进伴手礼包中，为村居富余劳动力开拓新的增收路。
1: 今年本市民心工程要对216公里农村公路进行提升改造，武清区的杨六路维修完毕，正式全线通车。
3: 武清区杨六路西起京滨县曹子里镇，东至国道克

0: 黄线通往京津高速，维修全长6.656公里。这条路建于2008年，设计年限12年。由于年头较久，路面出现了开裂、破损等情况。这次维修主要对结构层进行挖补，重新铺了4厘米厚的沥青路面。杨六路是贯穿曹子里镇的主干道，随着镇里的绢花产业发展迅速，这条路周边聚集了1200多家绢花产业链条企业，每天的车流量能够达到8000多辆。杨成立经营的这家绢花枝干配件制造的企业就位于杨六路附近200多米，每天企业生产的10多吨产品需要4辆运输车顺着杨六路配送到附近300多家下游的绢花组装企业。
1: 对于我们曹子里这些绢花的企业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致富路。
0: 今年武清区计划完成100公里的农村公路提升改造，目前已经完成了杨六路、金永县一、南赵庄路等21条道路，约32公里的维修任务。
2: 剩余部分呢，我们计划将在11月中旬之前全部完工通车，确保呢给那个周边的群众啊、企业、园区啊，提供一个良好的通行环境，更好的服务周边的一个经济发展。
3: 秦滨高速天津段养护维修主体工程近期全面竣工，道路全线双向恢复正常通行。
4: 本次养护工程聚焦道路病害高发重点路段，统筹实施路面处置、桥梁检修、交通安全设施、机电系统一体化综合整治，累计完成路面筑浆10万平方米、洗刨重铺、结构性挖补修复110万平方米、混凝土面板病害处置1万平方米，同步完成全线交通标线翻新、安防设施检修更换，全方位升级高速路网安全通行基础保障水平。
5: 本次民心养护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断交施工方案，从根源上消除了施工区域社会车辆混行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维修完成后，道路路面进入状况，沿线路域环境实现显著改善，行车舒适度、道路安全系数的明显提升，高速公路日常运营安全风险呢有效降低。
3: 这两天，天津音乐学院美育素养教学成果展演颁奖音乐会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艺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尽情展现自己的艺术风采。
0: 活动现场经过层层比拼，脱颖而出的获奖选手轮番站上舞台，多个专业不同风格的节目轮番登场。这些参赛孩子年龄从3岁到18岁不等，都是来自非艺术院校。今年天津音乐学院组织全国美育素养教学成果展，包括器乐、声乐、舞蹈等20多个专业，来自河北、山东、辽宁等上千名热爱音乐的青少年报名参加。
6: 这不单单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宝贵的学习经历。
0: 本次活动是天津音乐学院第一次面向全国，为普通青少年搭建专业的艺术交流平台，让全国各地的艺术少年齐聚天津，同台展示，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孩子们在专业舞台上积累经验，开阔眼界。
7: 我们现在已经和天津市河东区、河西区、定海区多个区进行了合作。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和唐山、北京、上海、浙江各个省市，我们要建立美育的联盟。在这个联盟当中，我们会进一步的发挥专业校助力美育发展的这个作用。
3: 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8: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昨天傍晚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个别点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0毫米，最大降雨量76.2毫米，出现在西青区王稳庄、二侯庄。预计今天下午天空转阴，并将会再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夜间阴转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6到29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空气湿度偏大，温热感觉明显。从目前的预报来看，3号到5号将会维持高温晴晒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5到36度的高温水平。建议您午间时段减少外出，如需长时间外出，要做好防晒准备。
3: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9: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6到29度。天津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3到29度。天津济州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天津宝坻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4到27度。天津武清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5到27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6到28度。天津宁河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4到27度。天津北辰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5到27度。天津西青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5到28度。天津津南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5到28度。天津东丽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5到28度。新疆库尔勒晴天，36到25度。

0: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代号蜂巢的日本反共侵华机构派遣大量特务潜入上海，为全面侵华做准备。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在上海的秘密基地青山军校加紧对学员进行反共清剿的训练。
1: 谍战人员所具备的素质，就是在不可能中找出那1%的希望，同时在看似一切无懈可击的常态中找出那1%的微小纰漏。生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前提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极度严谨，但你们的配合漏洞百出。
2: 报告教官，我们的计划请问有何纰漏？
1: 你们两个用了同一个色号的口红，中间你看了2次时间，还和田乔杰对视一眼，以获取对方的肯定来增强自己的信心。我没说错吧？下面请校长点评。
3: 谭教官，点评非常精彩，
4: 不愧是党国最出色的特工培训师。
3: 各位，你们的表现，作为学员，我觉得艺术不易。但是你们执行的每一项任务都极其危险，并且事关重大。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是青山的精英，是国家最优秀的特工。我希望每一次收到的都是你们胜利的消息。

0: 车辆经过的路线都要提前安排，再走一遍。
1: 是。

0: 老板，侬打到姚老总啊？
1: 哦，是我家猫。
2: 慢走啊。

请派你来杀我的。啊啊啊啊

和美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在这个时候，死了个日本人，而且还是日本内阁的高级顾问。大家说说这件事情怎么收场？

0: 要多久啊？
1: 啊，这线路都老化了，马上好，马上好啊！
0: 快点啊！
1: 哎，好嘞。
2: 各位，我说几句。
3: 神谷号二在日本政坛颇具威望，现在日本方面明确表示，此事一定要追究到底。青山军校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反应？
4: 我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2: 没有消息？
5: 是的。
3: 蒲校长，青山军校可是组织部党务调查处的王牌，上海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清楚谁还能清楚呢？
5: 正在调查。
3: 正在调查？依我看，青山军校也要查一查。
5: 王主任，你说的没有道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共产党做的。
6: 今天之事确实在下失察。
7: 虎兄当此国事艰难之时苦心经营，为我们大家提供情报支持，这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
8: 应该有一方案，我就做上头，请他们大家一起讨论。

0: 查到什么了吗？长官，还没有。这边，对方的手法很娴熟，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神谷号二那边查到什么？
0: 我们人到的时候，日本军方已经介入，火车站周围也都被封锁了，实在没有更多的消息。

日本侵略者制定了在上海实施破坏中国经济的计划。日本共产党员的神谷此次来华，正是要将情报转交我党。神谷遇害，情报内容石沉大海。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崔文征迅速上报组织，请示启用代号“变”。

我按照命令执行任务，但是接应的时候出了意外，这里不安全，我们。

0: 追！
1: 是是。
2: 淮安路一间公寓上午发生爆炸，现场遗留有药品和棉花。据目击者说，当时房间里有两名女性和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现在得到消息，他们一死一逃，其他人暂时不知去向。
3: 人回来了。
4: 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这个，上面有血迹，可能中了枪。

0: 根据情报，昨天车站枪击案事件很可能与失联特工顾盼有关。我们奉命清查他在青山所有物品。
1: 你有什么证据？
2: 证据？
0: 谭教官，这场枪击案的手法，您不觉得熟悉吗？他难道不像顾盼的手法吗？更何况，现在所有失联的特工中，只有他。
3: 就这些吗？还有吗？那我知道了。好的，那就这样，再见。
4: 校长，我这就带行动队去检查。
3: 据日本领事馆的眼线报告，在现场发现7.9口径1924式的步枪弹头。这批武器呢，之前是从德国订购的，现在日本方面的矛头直指向青山。你这时候出现，不是自投罗网吗？
4: 可是校长，
3: 杜文，你并不是这所学校唯一牵挂顾盼的人，他也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4: 校长。
3: 这是法租界那边的朋友刚刚告诉我的。等等，这不是官方的命令。

0: 先生，太太，照个相好吗？啊，
1: 不用了，谢谢。
0: 走吧。
1: 这样违反规定。
2: 来，三、二、一。
3: 什么时候来取？
4: 2天后。

0: 山谷先生是日共方面的领导人之一，此次来上海就是要设法和林三首长见面，提供一份日本军备的绝密情报。
1: 他是被狙击枪击中要害，死之前什么都来不及说，但我感觉这块表或许有玄机。

0: 这些信息有可能就在这块表上。
1: 这块表我已经把它拆开仔细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唯一可疑处
0: 这些裂纹。
1: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

0: 怎么了？做噩梦了？来，
1: 钟文，乔姐死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江西店的街头出了意外，有人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0: 别着急，慢点说。
1: 我杀了沈谷。我接到任务，可先是绝密，所以我没有透露。完成任务之后，我按照原计划撤离，没想到到了接应点，接人要杀我，后来乔姐也要杀我。他说：“
0: 对不起，这是命令。”
1: 他是接到了命令。
0: 命令。那个联络人现在在哪儿？
1: 在教堂被杀死了。还有那个江西店，还有红霞路77号，都被清空了，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0: 那会是谁呢？
1: 我要回青山。
0: 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究竟是谁要对你动手？贸然回去太危险了。
2: 我在哈尔滨有一个秘密据点，
0: 你先去那里养伤，等我查清楚了，我马上去接你。

谁舍得站住？慢慢转过来。

0: 领事馆的。
1: 住开！
2: 李瑞，站住！

查一下这座山，目的地是哪里？已经10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自杀命令。

已经十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刺杀命令。

0: 钟恩，你和顾盼都是我非常欣赏的学员。
1: 我已经失去一个了，我不想再失去另外一个。
0: 这事儿你可以怪我，也可以恨我，甚至不认我这个义父。快，钟恩，在我这儿。

0: 小岛君，
1: 罗队长，少佐恭候多时了。东明先生，罗队长到了，让他进来。请进。松本少佐阁下，哈哈，就喊老师可以了。姓名啊，来，过来坐。
0: 记得在欧洲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这样喝茶的。
1: 谢谢，真是怀念难得人生呀。是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经常去老师家里叨扰，师母查到之精湛，老师您点拨之深刻，姓名至今是记忆犹新。真的是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啊。这让你一个。
0: 竞技学领域富有天赋的人，整天的与枪为伍，真是难为你了。老师，您不是一样吗？啊，是啊，
1: 姓名。神谷遇刺的所有资料，我都看过了。您还有什么补充吗？
0: 您认为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共产党。
2: 国民党还是美国人？
0: 姓名啊，这件事情就此终结吧。是。
2: 已按计划安排云姐成功营救顾盼，待顾盼伤势好转，状态稳定后。实施下一步计划。

0: 我不是你的敌人，你可以叫我云姐。我说了，你认错人了。你还是先演好伤疤。
1: 为什么抓我？准确的说，是救你。
0: 救我？为什么不杀我？
1: 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你救出来，可不是为了要杀你，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0: 答应了，答应了。那现在帮我走。你的通缉令现在就在关东军的指挥部里，出去只会死路一条。关东军，这是哪儿？
1: 哈尔滨。
2: 随着日寇侵华的意图日益明显，中华民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爱国青年甚至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人士都投入到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云姐是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崔文生的学生。 在他的教导下，也逐渐成为像罗兴明一样，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

0: 目前看来，误判的状态依然不是很稳定。你这一招可是够险的。
1: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也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
0: 是啊，日本人一反常态，没有追究你跟龙志杰保卫不力的责任。国民党方面也是息事宁人，他们好像都在隐瞒些什么。
1: 神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0: 非常可能，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消失了，包括你们当初发现的那家江西店。
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就看看他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吧。

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

0: 忍着点儿。你是共产党，
1: 谢谢。
0: 我是接到命令刺杀沈谷的人。哼，只是没想到任务完成后我就成了被追杀的那个人。给我命令的人也是想要杀我的人。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爱人都死了，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你去哪儿报仇？害你的人又是谁呢？

0: 这些都是你弄的，我搜集了几乎所有的报纸，什么线索也没有，就连神谷事件都只有一些细枝末节。这些地方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更别提如果他们想刻意隐瞒什么。
1: 也许有一个地方，比你更了解你的组织。

0: 喂，我是龙志杰。
1: 龙队长，
2: 我是关东军哈尔滨特务科的春上，好久不见。
0: 春上军啊，去年满洲国集训的时候本应该去拜访你的，不过听人说你去关外执行任务了。
2: 马上就有机会见面了。
0: 哦，
2: 是这样，昨天在哈尔滨监狱发现了一个女犯人，与半年前军部协查通报上那个刺杀神谷的人很像。
0: 春上军，谢谢，我会安排。姓名？
1: 龙哥，你叫我。
0: 还记得那个刺杀神谷的神秘杀手吗？他还活着。他在哈尔滨出现了，因为一场杀人案被哈尔滨的警察厅抓住了，这几天就会押回来。神谷浩二的死

0: 你就是顾盼，神谷是你杀的吧？
1: 知道你还问，你肯说话就好。谁派你来的？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抗日功臣。功臣？这么说，你觉得自己是英雄了？那我问问你，大英雄，为什么时至今日，追杀你的人都是自己的同胞啊？
2: 我知道你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你一定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即便你的精神扛得住，但最终你的肉体一定会背叛自己。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再不交代，死路一条。

0: 女孩不要死。
1: 你们都是中国人，跟他聊聊吧。

0: 你看我这眼神，好像我们很熟啊，
1: 刻骨铭心啊。
0: 用词不当，这个词呢，应该拿来形容恋人之间的情愫。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
1: 加入我们吧。做汉奸，我没兴趣。汉奸不太入耳啊。
0: 事实如此。你已经被抛弃了，你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在害你，不是吗？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1: 可你加入我们，你背后有日本人，想要查出是谁害你，就简单很多。

0: 欢迎加入。虽然你的计划上级批准了，把顾盼安排到日本特务组之中，但是你要把握好分寸。毕竟他是刺杀神谷先生的凶手，对他还需要多观察，不能草率下结论。我明白。啊，你上次提到那个蜂巢，这是一个神秘组织。 是由多个国家坚定的法西斯分子组成，他们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建立统一的法西斯世界。这个组织压轴的分布在日本，这一次蜂巢出现在上海，必定是在谋划如何消灭共产党，从而在亚洲将法西斯主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不能有任何松懈。
1: 现在国际上许多大事件都有他们的身影。
2: 我们得从长计议了。还是没有找到。是。中文最近怎么样？他已经回行动队了，但情绪不太好。终究会好的。欢迎来到青山军校，从今天开始，你们将正式成为一名军人，一名特殊的军人。下面开始点名。 周晨金
3: 到，
2: 孙怡婷
4: 到，
2: 郭俊昌
5: 到，
6: 王丹
7: 到，
8: 吴磊
9: 到，
10: 王敏
11: 到。

这个止痛药的药效非常好，止疼时间3个小时，距离你药性失效还有10分钟。说出你上级的名字，我就再给你一片。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1: 对了，王副校长，新生入学的甄别工作开始了吗？
0: 谭教官已经对他们先期做了性格测试，晚上我能拿到报告。而且今年的学员招募名单是我根据为期一年点对点观察筛选出来的。
1: 再优秀的学员，毕业时也要淘汰一半。我再提醒你一次，每个学员的甄别工作必须进行第二次，这是最重要的。每个评估我都要亲自过目。是。
2: 大家都捂住口鼻，把视力放低。只见屋子里密封密气，
3: 视力放低，
2: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减少屋内氧气。

0: 1分20秒，这是你们的第一次考核。郭俊超满分通过，对于环境的观察细致入微，反应也很快。
1: 教官，他也挺快的，是他们帮的忙。
0: 夏恩也通过。
2: 教官，我呢？
0: 你继续努力。
3: 这是学校的痕检中心，包括医务室、解剖室、证物分析。2000，2000，好了，大家自行参观一下吧。

0: 同学们好，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我呢就是以才华横溢而名扬于青山的痕检中心主任杨谦。先把头，以后呢大家可能会在专业上遇到各种难题，我呢自然会成为大家的引路人，所以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好吗？
1: 是
0: 啊，女同学握个手。
2: 好了，我们去香榭室看看。

0: 你想好了吗？我要为家人报仇，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你以为我是草率的做的决定吗？我还能一直依靠你吗？我只想让你活着，像个人一样好好的活下去。
1: 怎么活着？那是我的选择，而且我想帮你一起调查陷害你的真凶。
0: 你有什么计划？
1: 青山，我计划加入青山军校。
0: 加入青山军校没那么容易。要想进入青山军校，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和训练。
1: 我能行。
0: 既然已经决定，就要全力以赴。我定会全力支持。

0: 韵姐，好久不见。
1: 为了找到更好的雪茄，我出了趟远门。嗯，
0: 好棒。
1: 谢谢。
0: 先走了。
1: 拜拜。
2: 拜拜。
3: 老板，老规矩。
1: 好的。二号包间，一支哈瓦那，一杯威士忌。他怎么样了？
3: 挺好的，比我想象中的坚强。这个女孩有时会让人觉得可怕，审讯时她有过一刹那的微笑。
1: 我是抗日吗？

0: 功臣，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1: 他算准了时机，让龙之杰相信了他的话。
2: 你喜欢他？
1: 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紧急情况，我就不到这儿来了。有急事就在曙光影院门口的广告牌上给我留言。
2: 好，
1: 那我走了。
3: 这是中国的名茶，请二位品尝一下。
1: 嗯，茶气很足，确实是好茶。
3: 真是好品味啊。
4: 松本先生，是有什么任务吗？
3: 汤姆逊近期访华，中美航空队将有一项重要的合作，这是帝国不愿意看到的。这件事情有劳二位费心了。
4: 松本先生，请您放心。
3: 来，喝茶。
5: 随着无线电的发明，未来的战争是信息的战争，情报的战争。谁掌握最多最新的情报，就是制胜的关键。
6: 下课。

0: 好，就这些，记住了，盯紧他。
1: 是，黄副校长。
2: 去吧。

0: 所有人听好，以前发生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现在我宣布，顾盼正式加入我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例行公事，不必紧张。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7: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我是姆巴贝，不需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通通通，
5: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了解他们的作战方式，在不了解我们人数的情况下，集中火力，速战速决。
1: 龙哥，得想办法突围。
2: 把他那个车队掩护。

0: 龙哥，今晚的行动有点蹊跷啊。
1: 你也觉得他有嫌疑？
0: 可他没有时间啊。
1: 不像，他出手很果断。
2: 长官，是雷管。
3: 有多少？
2: 数量不多。
4: 队长，队长，发现个活口，
3: 送医务室，告诉杨坚必须救活。
4: 是，走。
3: 查这条船经过的所有港口，上下货物数量，还有去向，每一批都要查。

0: 子弹离心脏太近，准备手术。长官说救活他，别让他死。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轮到美兰发号施令？让你们家老谭自己来。朱俊，哎，
1: 报告，
2: 进来。
1: 接到线人情报，今晚黑市有交易，我带人伏击，但没留住人，让对方给跑了。查到什么了吗？
2: 只有少量雷管，还带回来一个活口。杨谦正在亲自抢救。
1: 杨主任亲自抢救，看来伤得不轻啊。
2: 这条线不能丢，盯紧他，一旦惊醒，第一时间审讯。

0: 你进门就不能带点事儿吗？敲过门了，快报告一下，里面人什么时候醒？老谭，老谭，你做人也太不地道了吧！我是给你面子，才不让那帮小崽子动刀。我亲自上阵，我做了这么多小时的手术。
1: 你知道那得多少刀吗？知道这么重的伤，得什么级别的医生才能把他从地狱的大门口给拉回来吗？要说青山还有唯一一个拥有高尚情操和品德的人的话，那就是我。痕检中心主任杨谦，
0: 我那儿有两瓶波尔多红酒，要不要尝尝？说吧，你想问什么？
1: 他什么时候醒？
0: 命是保住了，但是情况并不乐观，什么时候醒，还要观察。
2: 码头的事儿不简单，他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
0: 不见得。
1: 这是从他身上取下来的子弹。
2: 我们配发的子弹口径为9毫米，适用于 M1935式勃朗宁和勃莱塔手枪。
1: 这个充其量只有7.6毫米，专业，所以说这枪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
2: 现场的情况你还记得吗？当时现场情况特别混乱，我们追到这儿，这儿有一堆杂物完全把我们的视线挡住，我根本看不到对方。后来枪声响了，我带人追过来，这人已经倒下了。
0: 按照他倒地的方向，枪声响起前，他应该是瞄准你的。会不会是榴弹？
1: 不可能，
0: 这枚子弹表面光滑，并无任何擦痕，直接从背部射入，离心脏瓣膜不到1厘米。如果是巧合，这也太巧合。
2: 你的意思是，有人救我？
0: 应该是这样。
1: 老谭，竟然会有敌人救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2: 会是谁呢？
1: 我知道啊，肯定是有哪个女敌人喜欢上了你，把自己的人打死了救了你。老谭，又一个骨盘出现了。

0: 我已经获悉，他们打算破坏中美航空队的会谈。松本下了命令，要刺杀美国空军代表。行动主要由龙志杰负责，我来配合。
1: 好，
2: 我今天就把消息送出去。
0: 码头的事，您听说了吗？
1: 知道一些，但不准确。
0: 这件事情，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1: 按照惯例，在正大行动之前是不可能有其他任务插进来的，以防被盯上。可这次居然为了接应一批货物，和青山军校的人打了起来。
0: 确实反常。这样，你继续观察，有消息及时联系。
1: 嗯。
0: 啊，顾盼怎么样？啊，让我刮目相看。不管从控制力还是忍耐力，都是相当的强。 我觉得，等机会成熟，他也一样可以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些事情。
3: 起！蹲！起！蹲！
1: 起！
4: 报告。
3: 好，乔恩出列。
4: 是。
3: 黄副校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4: 是。黄副校长。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码头的东西已经全部分类检查完毕，并没有明显线索。
1: 那条船的航行记录呢？很奇怪，它最近两个月都没有出港记录。谭教官，尤其是。 继续排查码头，一定给我找出线索来。
0: 好，走。

说什么了。

0: 你在审讯他，是测试。你这样会毁了他。我知道他很优秀，反应、判断、性格测试都不错。但是青山要的是会拿枪的特工。
1: 校长同意吗？我们是军人，他只有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才能成为特工，否则只能被淘汰。
0: 谭教官，我知道你很欣赏夏恩。 但是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有你的工作，我也有我的职责。你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我还要继续工作。

0: 三，我们继续。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妈妈，妈妈，
0: 妈妈在，不怕，妈妈在呢。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什么了？
2: 那年我们全家人去郊游，后来歹徒把他们都杀死了。

别急，还有最后一下。放心，只是葡萄糖而已。我刚才给他吃了一颗帕洛西丁，也就是镇静剂。犯人在受审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暴躁的情绪，葡萄糖可以加速镇静剂的药效，头疼和恶心可以让他很快醒过来。

谭教官，他连枪膛里有没有子弹都分不出来。我想你的基础可需要加强。这一次我只是帮他解决了不敢开枪的问题。

0: 别走，别走。在青山，除了蒲从，你最大的对手是黄素梅，她负责美期学员的综合测量，其实是对每位学员进行忠诚度考核。
1: 我要怎么通过她的测验？
0: 黄素梅说过，没有一个人是不说谎的，所以一个人全说真话或者全说假话都不可信，只有无限接近真实的谎言才难以拆穿，有漏洞所以才真实。你八岁那年父母遭遇抢劫身亡，你搬到济南和外婆同住，这是你不堪回首的经历，也是你想极力隐瞒的事实。即便如此，你也不能掉以轻心，黄素梅是审讯大师，她能把审讯变成一门艺术。来青山之前，他在美国攻读心理学博士，一旦被他盯上，你必须想到应对策略。
2: 这个女人看手相啊，她就得看九宫，这个大拇指呢它是君，小拇指呢它是臣，这个君和臣在一起吗？
3: 谭教官，
4: 你怎么来这么晚？
5: 我先去宿舍找的你，人不在，想着这里女护士多。哼，果然。你赶紧的，我今天忙。
4: 嗨，谭仲文，你别拿我这个真佛不当菩萨，今天很有可能是你以后写回忆录的时候要大写特写的一天，这全都是因为我，痕检中心主任杨谦。我有一个惊天的发现，你想不想知道？
5: 你爱说不说。
4: 谭仲文啊，谭仲文，你别看你才高八斗，勇冠三军，你今天要是不娶我，我告诉你。
1: 谭教官，
4: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
1: 有紧急情况，校长请您和杨主任去趟会议室。校长，
6: 校长，
7: 校长，
8: 过来听听，有些发现。
1: 谭教官、杨主任，这个鞋底有块状附着物，几件敌人遗落的上衣里也有不同程度的点状物。从形成情况上来看，应该是最近才附着上去的。码头的地面多是沙石，另外我们还调查了一下事发当时周围的货物清单，并没有类似的物品可以附着，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物品应该是从其他地方带来的。
3: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敌人的藏身处。
5: 那这些块状物应该就是找到那个地方的关键。
4: 校长，我去趟实验室分析一下成分。
8: 有什么新的发现马上报告。
4: 是。
5: 校长，我跟他去。

0: 干嘛？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赶紧分析成分，快点！
1: 根本就不用分析。
0: 什么意思？
1: 自己看看鞋底。嗯。你是不是猪啊？
2: 涤纶，耐受性好，强度高，是用来做棉纱的原材料。
1: 所以，我们要找的地方不是棉纱厂，就是仓库。
0: 上海的棉纱厂有几十家，嗯，除了正在使用的，剩下的应该范围缩小不少。我立刻通知校长，立即进行排查。
2: 等等，
3: 有病啊！
1: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顾盼也许还活着。

这是你送给顾盼的耳钉，我感觉他回来了，而且是他救了你。

0: 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衣服，一共两件。
1: 哟，收获不错嘛。
0: 杨主任，
1: 没事，
0: 杨主任，
1: 你忙你忙，我还看看有啥好东西。
0: 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鞋子。

0: 哎，你们先忙，我先歇着去了啊。我让你早点过来，你不听，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这件事不要告诉老大，有地图吗？
1: 这里是码头，离松江很近，他们不可能横穿整个上海。杨倩，帮我查这一带的棉纱厂。

0: 干什么？
1: 大哥，码头上死了好几个弟兄，这个女的一定是个奸细。

0: 让我一枪崩了他！
1: 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可以擅自行动，等候我的命令。

0: 这是你刚刚区域中画出的迹象，范围还能暂缩小吗？有没有最可疑的？谢谢。还有多长时间？
1: 没有多长时间了，
0: 核心正在赶来的路上，
1: 尽量帮我拖延时间，
0: 我要亲自确认他还活着。

0: 你觉得他有嫌疑？消息泄露，任务失败，这其中肯定是发生了某种变故。你觉得谁有嫌疑？
1: 所有人都有嫌疑，也包括我。你这么聪明，不会干这种傻事吧？那他呢？
0: 如果不是他的话，或许他跟你一样聪明。

0: 后悔了，做汉奸可没那么容易。我说错了吗？
1: 你喜欢这样一直盯着人看吗？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
0: 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不止针对你，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中美航空会谈，消息泄露，所有人都很紧张。
1: 我对你们的计划没有兴趣。
0: 哦，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0: 校长，校长好。
1: 校长，中文呢？
2: 不清楚。这是从杨千那里送来的化验资料和可疑地点名单，请您过目。
1: 几个人手，一一排查。
3: 是。
1: 要快。
3: 是。
4: 所有人，准备行动。
5: 是。

0: 我去检查一下。
1: 青山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2: 好啊。

0: 什么人？龙哥，这小子外面鬼鬼祟祟的，手里还有这个。
1: 你是什么人啊？

0: 问你话呢，
1: 大哥，我在码头上见过他，他是青山行动队的。
2: 青山，
1: 不怕。

0: 看看，认识吗？
1: 他以前是我的教官。

0: 谭教官，别来无恙。你还活着？意外吗？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1: 是。 半年前，本应该死的。
0: 顾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因为我不能死。
0: 你真的背叛了国家。

0: 为什么，谭教官？我想你是搞错了，是我在审讯你，不是你在审讯我。
1: 应该知道，在我身上问不出什么来的。动手吧！
0: 说，奸细是谁？是谁？说，奸细是谁？
2: 是谁？说，是谁？奸细是谁？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1分钟、2分钟、10分钟。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
2: 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15: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12: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15: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16: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15: 脱掉了
16: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12: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7: 轻轻的我的宝贝，
18: 我要越过高山。
17: 哎，你怎么了？
19: 五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喂，肠胃宁，
19: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你怎么看？在这件事上，顾盼没有嫌疑。里面处理的怎么样了？
1: 资料基本销毁干净了，我们随时可以撤离。
0: 马上撤离。

0: 喂，先生，
1: ，
0: 顾盼，放了他。所有人，撤。
2: 动作快点。

0: 你们几个继续坐进证据室。
1: 谭教官，你怎么样？
2: 没事，皮外伤。
1: 你放心吧，人都走光了。
2: 长官，刚刚搜集到的。
0: 谭教官，这是刚刚搜集的一些证据。

0: 他们的目标是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
1: 谁？送餐的。我就是穷记者，什么都没有。长官，这是您要的空军会谈安保人员所有的资料。会场的安保工作是由侍从室安排控制的。 下午5点一刻，江军从行辕乘车到达会场，也就是亚新饭店。中途停车15分钟，由卫队亲自护送。到达后直接开会，这个过程中没有行动时间。这个是会谈人员资料。
2: 美国方面呢？
1: 美国人那边由他们专门的人负责。
0: 我们拿到的材料不全面，
1: 由于涉及到两国外交，要是让对方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们，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些资料根本看不出任何可疑的迹象。
0: 属下失职，没有查到更多消息。会议结束后会有酒会，各国记者都会参加，场面混乱，他们最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下手。

0: 校长，顾盼没有死。你胡说什么？顾盼没有死。我今天见到他了，他就是码头事件那帮杀手之一。
1: 这更能证明他已经叛国，而且就是刺杀申谷浩二，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元凶。
0: 我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个单纯的女孩，他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
1: 那他现在的行为，你怎么解释？
0: 你还是个军人吗？如他没死，他自己就是投敌叛国的最好证据。他一定是有隐情的，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这件事情我会向军委会汇报的。说一说其他的发现。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1: 我马上给二厅打电话。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你受伤了，休息吧。
0: 我没事。
1: 执行命令。

0: 我们要召集行动队所有人手，到三号驻地汇报。
1: 少佐阁下，是什么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出动？我认为驻地还是需要留些人把守的。
0: 这是命令。
2: 这学校里头子弹再多，也经不起你这样浪费吧？别多管闲事儿。
3: 好心不小，怎么样？比一场？
2: 没什么事儿，都是外伤。你见着他了？嗯。这伤是他打的。 他不是老师派去的卧底，这里边一定有原因。资料室的王秘书你熟吗？
4: 太熟了！
2: 哎，我跟你说，这个小女子可是不错，那说话的声音甜甜的，让人心里痒痒的。嗯，我跟你说，我本来有机会。
3: 帮我个忙。

0: 怎么是你呀？讨厌，吓死人了。
1: 大毛衣呢？给我的。
0: 对呀，可是你都好久没来我这儿了呀。
1: 整个青山谁最忙你又不是不知道，当然是我呀。大到尸体解剖，小到给学员心理治疗，每天还要陪校长开研究学校发展方向的会议，哎，我这一天天的头都疼死了。你看我这不是一有时间就来了吗？不过你这个地方太可怕了，我浑身不自在，要不去我那儿？
0: 那可不行，万一有人来怎么办呀？
1: 刚刚码头不是出状况了吗？校长带人出去了，一时半刻完不了。
0: 真的呀？
1: 当然了，我就是溜出来的。走吧。
0: 好呀。不锁下门。
2: 我来，我来。千万不要碰坏人纤纤玉手。好了，走吧。

0: 发泄完，舒服了。
1: 你为什么对我感兴趣了？
2: 你漂亮。
0: 哎，你别不信，
2: 这男人看女人啊，第一眼都是长相。
0: 你要是长成丑八怪，我还不看你呢。本少爷可没寂寞到那种程度。
1: 怎么听你这话不像好话呀？
0: 是好话，夸你呢。这就对了嘛，想笑就笑。你平时啊太憋着了，老憋着容易出内伤。来，赏你呢。
1: 哪来的苹果啊？
0: 这学校里没有，我还不会出去买啊。
1: 谢谢了。
0: 别客气。
1: 说真的，你为什么整天追着我不放？
0: 因为你有故事。

0: 龙哥，这几位是？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新加入的兄弟，为了支援我们今晚的秘密行动，上车，出发。
1: 老大，怎么样了？发现了什么？你说呀！他在青山的全部信息已经被完全清理掉了，这个人好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会不会被列入了高等级的加密文件？ 那也不会连入学的信息也没了吧？我觉得他一定是另有隐情的。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我也相信他。

记者朋友，中美军方将在晚宴前会晤。为了保持会场次序，请持有特别通行证的记者从后面记者通道有序进入。谢谢大家。

0: 你们什么人？我们奉军委会第二天的命令，政治接管中美航空会谈的安保工作。这是首令。
1: 王主任，怎么回事？这是军事委员会的首令，
0: 让他们进去配合工作。是，进。无声交集，不要惊动任何人。
2: 是。
0: 今天晚上发了多少通缉证？40个，15个记者，20官员，5个嘉宾。嘉宾都是什么人？
3: 今晚签约后，驻信表演的嘉宾是声乐汉声乐团的人，由美方指定邀请。
0: 歌厅代表除了官员本人，还有什么人？
3: 今晚事关重大，除了他们自己能进，副官和秘书一概在外面等候。
0: 这个叫何飞的进去了吗？10分钟前进去的。他的身高、长相、衣着、服饰，给我复述一遍。
3: 身高1.75米左右，穿浅灰色西装，戴黑色边框眼镜。

0: 我们秘密逮捕何飞，
1: 为什么是他？
0: 其他的记者基本上都来自于上海的各大报社，唯有他是来自于香港，没人见过，很容易以假乱真混进去。
1: 是。

0: 兄弟，这条路不是去雅欣饭店的。龙哥，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1: 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姓名，这还是我说了算吧？
0: 龙哥，那你怎么向松本先生回复呢？
1: 放心吧，我得到的命令，松本先生没资格反驳。
0: 好，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
1: 青山。
0: 明白。

0: 发现核废，立即秘密逮捕，不要惊动美国人。有什么疑问吗？
1: 敌暗我明，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宴会，疏散排查？
0: 不能因小失大。
2: 好，
0: 这次中美韩共合作，老蒋非常重视。
1: 是。
0: 找几个人把那个将军保护起来，发生任何意外，首先要保证李将军安全离开。
1: 那些美国人怎么办？
0: 这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1: 是。

松山龙哥，哎，兄弟，前面那个路口左转，我们可以节省5分钟。

0: 傅小姐，怎么样？对这里，你十分熟悉吧？
1: 要进宫青山。
0: 没错。

0: 装力量今晚都集中在雅欣饭店，我要趁今晚打进去。
1: 龙哥，这样的特工培训基地，即便后方空虚，留守人员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正面进攻风险会不会大了些？
0: 危险是可以避免的，顾小姐，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青山的平面图你应该可以画得出来。简单清晰，重要位置做标记。
2: 青山军校主楼主要是行政人员办公场，校长室、档案室、会议室，内勤科、经济科、装备科、电讯科，各教研室和学员教室。东侧配楼行动队、作战室、情报室、痕迹检验科，西侧配楼学员宿舍。
0: 有没有地下建筑？
2: 主楼地下由防空洞改造，机要室、安全屋、审讯室、禁闭室全在那儿。进入主楼由东侧暗道可以直达地下办公区。

0: 非常好，顾盼，你画的非常仔细。经济阁下面是不是有一条暗道？好像是吧，但我没走过。
1: 分配任务，你带人进入行政办公区，记住，破坏所有装备和文件。你带人进去青山学院宿舍，一个活口我都不要，把守住大门，一个逃走的都不给放过。所有人，检查装备。
0: 定时，3分钟之后准时行动，只有半个钟头的行动时间，行动结束之后大门集合。秦明，你带人进入大楼东侧，把那儿控制住。好，其余的人跟我进入青山教室，拿到青山特工潜伏名单。顾盼，顾小姐，你就跟着我吧。
2: 我还没讲完。 青山的外围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的农舍，它是青山军校的暗哨。
0: 你的意思是，先打掉这个暗哨？
2: 农舍每隔15分钟就会有人向黄素梅汇报一次，联络突然中断，同样会拉响警报。

到10开门，否则我就打死。

0: 从现在开始，每隔15分钟发报一次。
1: 你们留下，有任何异常，杀了他们，切断这里对外的一切联系。
2: 多了一切二字，观察哨遭到了袭击，而且校内所有通信线路全被切断了。
3: 行动队究竟派了多少人到雅兴饭店？
2: 基本上是全部，除了学员班，有作战能力的不到10人。
3: 我立刻集合学员，你去指挥大家尽快撤到机甲掩体。
2: 谭教官，我在想，来的人既然知道观察哨，会不会也知道经济科下面那条通道？
3: 我们现在处于无防御状态，只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2: 走。

0: 所有人立刻到装备科领取武器，没有时间解释了，军校很可能已经遭到武力攻击。按照之前的防范演习分工，三人一组，分散作战。
1: 我们可能存在一个安全漏洞，现在将所有的机密文件全部进行销毁，然后进入地下掩体。
2: 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演习。

0: 我们得进去，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地下机要室。我们现在怎么办？他们四个人从左到右，跟我们对位，从数到三，同时开枪，准备，一、二、三。
1: 你们两个去看看，
2: 你可真笨！
0: 我光想着一起开枪了。

0: 留意那些记者，不要让他们靠近目标，明白？
1: 谢谢。

0: 别说了。
1: 总算让我见到活着的你了。
0: 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1: 来，你告诉我是哪个造谣？我们要买十个八个手榴弹，我炸死他。
0: 说人话。
1: 外面都什么人啊？
0: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到地下室左边墙下面第三款砖有不秘密电话，是独立线路，打电话到雅欣饭店，回禀九龙。
1: 我就说过你不可能叛变。
0: 我现在没有时间了。黄素梅是一把审讯的好手，但她绝对不是硬骨头。只要拿到想要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危险了。

0: 一个死人，青山问不出什么，得快点去主楼。
1: 喂，是青山的人吗？十万火急，青山危险。你耳朵上有墨水，但是你不是文官，两只手上老茧很厚。你是做体力工作的，你有一个孩子，你读书不多，却要教他写字。 那对你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墨水沾到了你的耳朵上，孩子可怜，年少无母。有人绑架了你的孩子吗？今天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你应该知道后果，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2: 校长，核实了。
3: 他是押新饭店杂工，负责维修水电路的工作，平时出入饭店也没人注意他。
4: 到底怎么回事？
5: 下面有请李将军上台讲话。
6: 感谢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结为战友。
7: Thank you very much.
8: 把这个地方再搜一遍。校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没这么简单，
2: 校长。 刚接到一个电话，说青山危险。
6: 什么？留十个人，其他的人火速回青山。

山遭到攻击。

能告诉我控制机要室的人都在哪儿吗？你不说其他人也会告诉我。

0: 黄校长，开门吧！潜伏人员的名单，我必须拿到。
1: 青山纪要室是国民政府特级机密重地，我没有这个权利。

0: 久闻黄校长是一名出色的心理专家，果然是临危不惧啊！现在在外面有你8名队员，从现在开始，每隔10秒钟我杀一个人，直到你开门为止。我不管你受雇于日本人或共产党，你这么做都是违背国际法的。
1: 你叫什么名字？
0: 苏莹。
1: 冯校长，因为你的缘故，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再给你最后3秒。1、2。

听闻黄校长有一双听风的耳朵，在成为机要处长之前是青山最优秀的侦听员，可以捕捉到常人难以察觉的信号，是这样吗？

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现在听到的，将是你在史上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0: 谢谢。走。长话短说，谭教官说，码头案只是演习的一部分。我通过现场遗留的化学物联系到了棉纱厂。原来他是这样找到我的。
1: 我事先不知道这事儿与你有关，没关系。利用演习行使实战，也只有仆从才能想出来。这个老狐狸，他更像一只蝎子，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随时可以出来给人致命一击。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仆从的办公室后面有个密室，保险箱里有个黑匣子，藏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把黑匣子拿出来？
1: 这帮汉奸留仆从的人，我带不走。
0: 他们也是为了黑匣子而来吗？
1: 不是，他们是来拿青山潜伏的特工名单。

0: 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了青山的视野范围，命令所有的人换装，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夺回青山的控制权。
1: 走。

0: 黄校长，刘磊，到。有没有什么发现？初步判断是起爆装置上的电路发生了短路。
1: 指纹情况呢？对方的手法非常干净，提取不到任何痕迹。哦，校长，炸药的种类也非常特殊，黑锁金，军用级别，威力是
0: TNT 的1.5倍。
2: 有没有可能找到他的来源？这种东西黑市上很多，查起来比较难。
3: 那两个打到亚新的电话，查理怎么样了？第一个电话是从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出来的，第二个电话是从青山内部打出来的。
2: 昨晚的线路不是都被掐断了吗？
3: 电讯科分析结果是，有可能一部私自搭建的线路。
4: 目前还在彻查，你怎么看？这本事件立功的事儿，青山内部却没人提起。这个人肯定要掩盖一些事情。
5: 查一查。
6: 也就是说，夏恩有十分钟左右不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5: 对。
6: 行动中，他有其他什么异常吗？
5: 那倒没有。
7: 我看到他击毙了对方的人。轻点，你个大老爷们，你还怕疼啊？啊，好吧，什么问题都没有。你猜我昨天晚上见着谁了？
0: 猜不着。
7: 我见着顾盼了。

0: 我确定，顾盼根本就没有变，是他救了我，还告诉了我地下室的那部电话。既然顾盼没有变，那说明什么？说明青山的内部有问题，一定有人出卖了他。
1: 会是谁呢？
2: 何心啊！我问过行动队了，你去的那个仓库，他们是最后一站才去的，以他们的军事素养，怎么可能？而且作为
3: 校长的副官，他熟知青山给特工下达命令的所有环节。你早就开始怀疑他了，
2: 校长。我怀疑青山有内鬼。
4: 赶紧的。
2: 他们通过地下通道来到青山，攻击目标非常明确，说明对内部环境非常熟悉。
4: 有怀疑的人吗？
2: 夏恩，昨天晚上他曾经失踪了10分钟左右。校长，我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吗？
4: 你说的这些，值得一查。
2: 是，那我近期就安排一次测试。
4: 我看了昨天晚上的情况简报，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多的资料当中找到了潜伏名单；第二，青山所有的电话是否全部被切断了？的确，所有的线路都被切断了。至于对手如何找到潜伏名单，属下也纳闷。
2: 这也是我怀疑青山有内鬼的原因之一。
4: 好了，你去吧。
2: 是。

0: 喂，
1: 进宫青山，你为什么不通知我？
0: 你在质问我？
1: 不是请教。
0: 蒲校长，你把你的人安插在我这里，似乎也没跟我打过招呼啊。
1: 你拿走了潜伏名单，
0: 有问题吗？
1: 先生，顾盼是不是还活着？
0: 你认为呢？
1: 为什么？
0: 自然是有他的用途。
2: 有些问题
0: 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诸位，昨晚我们袭击青山的行动被泄密了，不然的话，青山不会回防的这么快，而且这个泄密的间谍就在你们之中哦。

0: 我看看认不认识。不认识，他们跟我不同期，应该直接受服从指挥。
1: 谢谢，你辛苦了。
2: 金明，陪我出去走一趟。我们不应该先去向松本先生汇报吗？
3: 来得及，走。
2: 昨晚留在学校的成员总共是32人，除去没有战斗力的行政人员，还剩24个，对手对我们内部环境非常熟悉。 这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这说明我们当中很可能存在内奸。我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行动路线，包括证明人，全部写下来。王明，
4: 到，
2: 把纸发给大家，待会儿送到我办公室。
4: 是。

0: 龙哥，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
1: 对，咱们是要去个更重要的地方。
0: 松本先生刚改了命令，
1: 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
0: 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

0: 和昨晚的时间一样，你想印证什么？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昨晚的行动都在计划之内，唯一改变的就是这个路口换了行程。你怀疑我？我可以怀疑任何人。昨晚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你抽了一支烟。 然后将烟扔出来。如果有人捡到这支烟，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计划，就可以通知青山快速回访，对吗？
1: 既然如此，要我怎么做？
0: 这间雪茄吧的老板，我想跟他聊聊。谢明。
1: 先生，请问有预定吗？不好意思，没有预定。
2: 先生，看来你没有搞清楚情况。你知道这里的股东在法租界是什么背景吗？
1: 跟我走。
2: 我要是不走呢？
1: 我打死他！

0: 死。
1: 校长，您看。
0: 有点意思啊。
1: 是的，他跟您有很多共同的喜好。
0: 巧合，异乎，人为。
2: 走。龙哥，核查过了，亚新饭店前台接到电话的时间是8:40，打电话的是一个中年男人。
3: 怎么样，龙哥？怎么审？
4: 今晚不审。

0: 老四，
1: 队长，
2: 明天早晨去一趟松本先生那儿，把大青山的事情跟他汇报一下。这次咱们自己的兄弟死了有六个，损失不小啊。
3: 是啊，明哥，兄弟们有很多议论，新来的那几个好像都是日本人，打青山的时候有危险全是咱们弟兄先上。
2: 行了，少说两句，我心里有数。回去吧，这个点回去还能退两把。来，开这辆车。
3: 谢谢明哥。
2: 哎，让顾盼把车门修一修。
3: 好嘞。

0: 现在审效果最好，金明，嗯，你来，好啊。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现在在上海，最忙的就是日本人，爱管事儿。既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2: 那我们就聊一聊大家都关心的事儿吧。
1: 你想知道什么？
2: 你叫什么名字？
1: 在法租界。
3: 大家都叫我云姐。昨晚7点至9点，你在做什么？在店里。你到底想问什么？
2: 除了雪茄，你还做什么生意？
1: 还有红酒。你到底要干什么？
2: 亚新饭店的电话几点打的？
3: 什么亚新饭店的电话？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4: 把这个车门去修一修。哎，等一下，这什么？
5: 一疯婆子弄的，这个无所谓，主要把档口补补。

0: 慢走。
1: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心情好，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0: 姐给我点钱吧。
1: 怎么回事？
0: 昨天被一帮人带走了。
2: 萧吉盖手里有加密的雪茄，表示我有危险，去找法租界工董局博努瓦总董。
1: 谢谢。

云姐，你长得非常美，这个针筒里是剂量非常小的水银，不足以致命。不过，我会持续为你注射。

0: 他的背景真的不需要了解一下吗？
1: 我让你现在就给他注射。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身后的人又是谁？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96，400-609-7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哎呀，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妈，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更紧，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4: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 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7: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9: 9块9，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13: 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
15: 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6: 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17: 眼睛啊模糊，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8: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这样？
1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20: 喂喂喂，肠胃宁，
2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说，
1: 说，
0: 是笨，笨。
1: 他是谁？
0: 他是法国使馆的人，他在我那儿藏了鸦片，是走私到上海的。我只是负责帮他销货，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2: 报告，松本先生让两位立即去他的办公室，还有这个女士也让我们立即释放。

宋文先生，在法租界任意抓人，而且抓的还是总统的人。二位先生，你们是不是太肆无忌惮了？

0: 龙队长，罗兴明的疑点解除了吗？
1: 回总先生，兴明的疑点已经解除了。保持必要的警觉是没问题的，但是无端的猜疑会令战斗力锐减。是。
0: 你中国的那些手下对你的管理已经是心生不满了。
1: 明白了。

0: 龙队长，你先出去吧，我还有话和龙队长说。清明，坐。
1: 老师，前晚的行动，
0: 攻打青山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那个命令是来自另一个渠道，另外对你的猜疑我已经知道了。你已经通过了测试，从现在开始你和顾盼将受命于那个区。

这间位于街角的新世界杂志社，就是松本说的另一个渠道。日本军方在上海最神秘的情报机构蜂巢，其隐匿之深，即使上海的日本驻军，也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它的存在。它直接听命于参谋本部，是侵略者保密级别最高的情报机构。那个神秘的金先生掌控着这里的一切。龙志杰单线和他联系，他们的爪牙渗透在上海的各个角落，全方位地监视中共地下党和国民政府在上海的一举一动，并源源不断地向军方提供情报，为全面侵华做准备。穿过回廊通幽的过道，通过电梯来到下层，这里才是蜂巢的核心。那些破坏民族抗战、屠杀革命者的罪恶指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

0: 先生，他们到了。
1: 欢迎加入蜂巢。
0: 你是什么人？

0: 黄副校长，特务科零七号下恩带到。很好，你只有5分钟时间，记清楚所有内容。季长林，对外身份是市政府城市管理处工程师，实际上是一名潜伏多年的间谍。前天晚上，青山军校发生袭击事件，经查实。
1: 攻防部署就是这个人泄露的。一个工程师是怎么取得军校的攻防部署的？
2: 季长林，七弟有军事背景，他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那这个人呢？
1: 已经被控制起来了。经查实是收了贿赂，这个人只不过是季长林获得情报的一颗棋子罢了，已经在送往南京的路上。需要我怎么做？ 让他交出联络人、联系方式，以及每次执行任务的时间地点。
2: 是。

0: 你们没招了吗？派一个小娃娃来。
1: 想喝水吗？

0: 请拿一杯水进来。
1: 给他倒一杯水。
2: 他很聪明，解开手铐能快速建立起他们之间的好感，降低对方的提防心。
3: 这么做太冒险了。
4: 谭教官，你应该相信你学生的判断。

0: 感觉好点了吗？你想问什么？你很直接啊。
1: 我要说的，你们都查到了，
0: 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那你可以说一些我们没查到的，比如说，你们拿到攻防部署之后，把它给了什么人？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好，那我就换个话题。青山军校戒备森严，你们凭什么认为可以进入机要室？

0: 没事吧？
1: 你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吗？
2: 是。

0: 放心吧，后面没有尾了。怎么样？休了几天夜，还活着。
1: 他们为什么抓你？
0: 日本人在上海抓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哦，对了，以后不要去许家坝找我了，有什么事情我会来找你的。
1: 嗯。
0: 青山有什么收获吗？
1: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那晚我没办法行动，我打算做一个假的，让夏安换出来。
0: 可行，我认识一个手艺人，可以模仿得很像。匣子长得什么样子？

0: 全身金属，好像是乌金，拿起来里面似乎有液体在流动。
1: 你说的是防盗装置，里面这种液体是一种酸，它置于金属外壳和玻璃夹层的中间，一旦受到剧烈的震动和撞击，玻璃夹层就会破碎，腐蚀性液体就会立刻毁掉由特殊材质制成的纸张，你想要的东西会随之被毁。还有这个密码一共有六位数字，一旦输错其中一位，自毁装置也会随之开启。
0: 那就先换出来再想办法。
1: 嗯，
0: 云姐，你帮我查一个人。
1: 谁？
0: 赵碧云，
1: 夏安的母亲。
0: 没错，莫有信的妻子。可是我在普从的办公室居然发现他的照片。
1: 普从、赵碧云、夏恩。好，我现在就去准备。
0: 罗新明是谁？
1: 谁？
0: 啊，没事，我好像弄错了。
1: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天已经很晚了，早点休息吧。

0: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你消息可够灵通的呀！
1: 不是我消息灵通，是所有人都知道了。
0: 所有人？又是王敏说的吧？这回你猜错了。不是他，那你怎么知道了？我们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宿舍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会察觉不到呢？

0: 那你们一晚上没睡啊？
1: 都在等你，你好歹说一下什么情况吧。
0: 我去了监牢。
1: 然后呢？
0: 差点死在里面。
2: 消息结束，集合！快点！下面进行负重越野，两人一组，纸条上有你们各自的路线，以中午12点为限，先到的有奖励。两人中若有一人掉队，两人都要受处罚。现在计时开始。

0: 金先生，对，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他就是丰巢组织的领导人。老师，我有个推测，神谷先生费尽周折想要传递的情报，一定是日本军方下部的战略部署。他的死，日方很快就不再追查了，那是因为这次暗杀原本就是日本军方设计的。
1: 那青山。
0: 为什么要参与到刺杀神谷先生中呢？
1: 这正是我想说的。和梅协定签署以后，国民党内亲日派是日渐庞大。我推断，青山内部也有冯长的人。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蒲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进攻青山很可能就是一场戏。龙志杰从青山的机要室里。
0: 找到了一些文件。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1: 顾盼在蒲松的办公室里面发现了一个黑匣子，能为蒲松藏起来的情报一定非常重要。这件事情我已经向金先生汇报了。你这样做，
0: 顾盼有危险。
1: 老师，我也是昨天突然想到的。当初龙志杰听命于金先生留下了他。 很可能就是为了这次进攻青山。我这么说，反而能保证他的安全。顾盼一定会利用夏恩偷出黑匣子。在此之前，金先生不会动弹。等事成之后，我们就来一个以假换真。
0: 好，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1: 老师，我姐怎么样了？
0: 已无大碍，放心吧。

0: 已经进行多久了？潘教官，现在才刚刚开始，你要担心，未免也太着急点儿。
1: 这么多学生，你为什么一再选？
0: 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同时也是亲生的，他必须经过这一关，我们才能完全信任他。
1: 检验一个学生是否忠诚有很多办法，为什么单挑这一个？
0: 那你的意思是，我在搞政治？是。
1: 笑话！我怎么会针对一个学生？因为他一再的质疑你的权威。
2: 好了，都安静一下，听完了再说。

小姑娘，别硬撑啊！啊，为这点小事儿，

0: 不值得。
1: 手拿开！
2: 敢说话？见过他吗？他叫姬长林，是我们的人。
1: 你们的人，你是谁？
2: 别考验我的耐性。把人抬进来。
3: 是。

0: 我们下去吧。录下来没有？你先看着，我上个厕所去。没事儿，那绑着呢，我跟你去。来，走吧。
1: 青山学校秘密监狱里，你怎么知道？青山学校每年都会对学员进行不定期的实战训练，我见过他。他说了什么？他说。

0: 就是在这儿呢。
1: 你们走啊！
0: 这里太复杂了。
2: 做我们这一行呢，都是做熟不做生。如果有生人在，他是不会跟你做生意的。
3: 来，开开开开开！
4: 哎，新鲜的蔬菜。

0: 东西呢？
1: 拿来。等着。

0: 银饰、珍珠项链，快来买啊，好漂亮的，买一个吧。
1: 谭教官，
2: 顾盼。
1: 磨蹭了。

0: 劝你。
1: 怎么样了？
2: 可以了。

0: 这个的确值5万，但是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我会提醒他，让他小心。云剑，我隐约觉得，仆从就是害我的那个人。夏安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还没有。
0: 这样，我先走了。

0: 是我，霞儿，我出来了。
1: 你在哪里？
0: 霞飞路上。
1: 你先别慌。
0: 霞飞路交叉路口有个唱片店，后面有条隐蔽的巷子，你在那等我。

0: 现在，从头到尾告诉我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不要遗留任何细节。前天上午，韩仲文带回来了一个叫季长林的人，当晚黄素梅就安排我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成绩计入考核评分。之后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他和你一样，都在日本组织间谍内部。你确定他是我们的人？ 应该是吧，他知道你在这边的状况。要不是我及时阻止，他差一点就把你的名字说出来了。继续。之后，我们像往常一样参加野外训练，突然有几个人冲出来，把我们抓到了一栋大楼里，不停地问我季长林被关在什么地方。
1: 据我所知，我们没有派出任何人进行这次行动，这应该是黄素梅手策划的。这是个陷阱。青山军校历来设有刑讯科，黄素梅喜欢把学员放到一个极端恶劣的残酷环境中进行严刑拷问，看他们是否经受不住而叛变。还有那个季长林，也是假的。不过这个情况也是黄素梅意料之外的。
2: 青山军校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啊？
0: 一座魔窟。为何这么说？据我所知，墨家惨案的幕后真凶就是青山军校。事已至此，我也不瞒你了。
2: 普从也脱不了干系。
0: 普从，
2: 我要报仇。
0: 不行，夏安。 目前还不是时候，你对付不了仆从，不要拿生命去冒险。联系谭仲文，他会把你带回青山。不过你要事先想好，怎么跟他解释，没有在逃离的第一时间联系学校。

0: 喂，
1: 谭教官。
0: 夏恩，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2: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我在黄浦江路的教堂。
0: 好，我立刻来。
1: 找机会把真的换掉，注意安全。

0: 出来这段时间为什么不立刻跟家里联系？
1: 只有我一个人跑了出来，我害怕。
2: 你说过不能丢掉自己的搭档。
0: 别害怕。

0: 这么巧，你跟踪我？你太紧张了，小姐。或许可以换个词，偶遇。商量吃个饭。好。
1: 校长，
2: 这是测试，你这科成绩很优秀，还要多谢谭教官把你带回来了。
1: 你知道这是个骗局。好了，人回来了，赶紧休息吧，明天还有训练。
3: 是，荣恩，你过来一下。这不仅是针对夏恩的测试，也是在试探我。黄素梅认为夏恩跟顾盼有联系，如果我今天不把他带回来，那是不是代表我跟顾盼也有联系？死的人就是我了。
1: 每一次一谈到顾盼，你都不淡定。别忘了你是党国的军人，而他已经叛变投敌。
3: 校长，这里面有太多疑点，我认为顾盼是有苦衷的，不然我为什么没被杀掉活着回来？
1: 也许他们另有目的吧。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你也不要怪黄副校长。
3: 不然我为什么没被杀掉，活着回来？
1: 先生，我请求您放了谭仲文。

0: 啊，这就是死脑筋哎。
1: 我会教育你，这边吧。

0: 这家餐厅还不错吧？哼，法国菜，很懂情调。男人嘛，知道一两个好去处，总是有用的。
1: 你找我来，不会只是单纯的吃饭吧？
0: 只是吃饭，
1: 那恐怕饭是吃不了了。顾小姐难得赏光，岂有不吃饭就走的道理？ 本是打算吃完饭之后交给你的，现在是等不及了。哼，一条丝巾而已，不用这么麻烦。顾小姐的丝巾，对于我来说可不单单只是条丝巾。 那是什么？
0: 自然是亲近顾小姐的机会喽。
1: 可是你这个人，并没有让人亲近的想法。是吗？没关系，慢慢来。最起码，我们最终不会成为敌人。现在可以点菜吗？服务生，您好。我要一瓶酒。好的。
0: 两颗惠灵顿牛排，其他的菜随意搭配。好的，谢谢。请。你一直在查我。惠灵顿牛排。 烤制过程要7道工序，入烤箱前要先入油，趁热再加上6勺黄芥末。有些人呢不爱用鹅肝，其实啊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你不尝尝吗？嗯，顾小姐，马爹拿红酒。

0: 别乱来，我是在帮你。
1: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0: 街对面30米处停着一辆车，车上坐着两个人，另外靠在电线杆上拿着报纸等车的那个人。你说他们在哪儿，究竟想要了解些什么？
1: 我不知道。
0: 我知道。靠近点。

0: 笑，再紧一些。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

0: 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3: 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11: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12: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13: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11: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14: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11: 啊。
3: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11: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15: 天津的本地的港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14: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11: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3: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

0: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靠近一点。保持微笑，再近一些。

0: 他们干了多久了？大概从霞飞路开始。你也可以不用告诉我。
1: 就算我不说，你早晚也会察觉到。这个黑锅，我可不背。

0: 为什么帮我？你现在还觉得进入这个组织可以帮你复仇吗？我有我自己的方式。蜂巢这个组织可比你想象中的复杂，我们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不知道，它应该隶属于日本军方本部，可能是通过战争获取暴利。
1: 也有可能是更高规格的情报机构，谁知道？他的势力很庞大，很多国民党的高官都是他的成员。你告诉我这些，目的是什么？跟你合作。合作？嗯。什么意思？我上位，你复仇。
2: 他见过顾盼，他们在一家法国餐厅里待了将近一小时，举止很亲密。哦，
3: 罗兴明点了两个牛排，一瓶红酒。晚餐过后，他们之间的气氛很好。罗兴明邀请顾盼跳舞，直到傍晚7:20，他们离开我们视线。过程中，除了上餐的服务生，罗兴明也没与其他人有过接触。
4: 他知道你们在跟踪他，所以利用顾盼演了一出戏给你们看，转移你们的视线。
2: 我们还要跟踪下去吗？
4: 不必了。他既然知道我派人跟踪他，再跟下去也没意思。我倒是想看看他接下来的反应。你下去吧。

0: 姓名，你真是让我越来越感兴趣。
1: 联系人什么时候到？
2: 3天以后，他从南京过来，走3号线。看来他要在上海多等1天陈教授了。
1: 03号首长下了死命令，一定要确保陈教授的安全。

0: 你那边进展的顺利吗？
1: 普从倒是没有怀疑，整件事情都是由黄素梅一手策划的，而谭仲文跟普从为此产生了芥蒂。
0: 一定要记住，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安全。
1: 姐，我觉得你有必要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谭教官，他是真心对你好的。
2: 我知道，
0: 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能说。他会为我送命的。
1: 姐，你今天叫我出来，该不会就只是为了确认我的安全吧？
0: 我找到蜂巢了。
1: 蜂巢？什么情况？
0: 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受命于日本军方本部。我可以确定，它跟神谷事件有关。
1: 终于找到线索了。
0: 还没有。
1: 那你是怎么加入他们的？
0: 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就是那个差点打死我的人带我加入的。
1: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我也在想，也在怀疑他的身份。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他不是青山的人。
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说话的时候有点不正经，但不粗俗。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一直在帮我。
1: 姐，听你这么说，他是个好人呐。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0: 正经点，我只是觉得他很了解我。
1: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0: 有可能。
1: 哦，对了，我在帮黄素梅整理材料的时候，曾发现过一份文件，里面有提到过说一个代号叫变色龙的共产党，此人极善于伪装，能适应各种角色，而且就连说话的声音都能随角色的需要任意变换。而且他跟普从在地下战场上进行过多次交手，普从呢却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摸着。这么看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0: 应该不会，他看上去很年轻。
1: 姐，我该走了，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容易被人怀疑，
0: 小心点儿。

0: 犯人侯俊廷是中共江苏省联络委员，代号雪鹰。他这次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接应一个名叫陈景天的旅美博士，和中共刚曾见面。
1: 陈景天，
0: 对。
1: 侯俊廷现在在什么位置？
0: 新华饭店的安全屋里。
1: 保密措施怎么样？
0: 固若金汤。
1: 封锁消息。
0: 是。

0: 这份口供都谁看过？
1: 没有任何人看过，我亲自做的记录。
0: 他从徐泾镇进入上海。徐泾镇，这里。看来这个徐泾镇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站，进入市区，转向福开森路，在公共租界。这个地方有很多洋行啊，他是在这儿被你们抓到的吗？是的。
1: 很小心，没有任何的遗漏。
0: 奉上峰之命，先打掉徐泾镇这个交通站。
2: 是。

0: 陈景天晚上9点的火车到达上海，通知行动队待命。
1: 是。
0: 侯俊廷已经失踪了3个小时，共产党会是什么反应呢？
1: 被捕。
0: 即便是这样，侯俊廷的接应人也会准时到达接头地点。下午4点，达普路科曼咖啡厅通知黄素梅待命。
2: 是。
3: 怎么这么急？
4: 这是我在港务局宿舍楼的一个死信箱里拿到的。
3: 死信箱？
4: 这种信箱只使用一次，都是在遇到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直接用明码联系。上级派到上海的联系人侯俊廷失联，目前判断有可能被捕了。
3: 会不会是他另有别的安排？
4: 有这种可能。按照指令，我们见面的时间是下午4点。
3: 侯俊廷的任务是什么？
4: 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陈景天博士，1个月前通过法国的渠道联系我们，希望和我党高层见面。
3: 关于沈谷先生的情报？
4: 他已经到了香港，为了安全起见，上级派侯俊廷专程到上海接他。
3: 陈博士什么时候到？
4: 今天晚上的火车。
5: 云姐，我找你有急事。你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共产党，现在我有一个答案告诉你，我不是，但是我正努力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顾盼，有一件事情要请求你的帮忙。

0: 龙哥，
1: 回来了。前天晚上玩的尽兴吧？
0: 还行。
1: 行了，说正事儿，准备准备，咱们去无锡。
0: 无锡？
1: 对啊，马上就走，叫上顾盼。

0: 交代一下任务，3个小时之后到达无锡火车站，在那儿上车。任务是找一个穿浅色西装、扎蓝色领带、领带上有一个老鹰样式领带夹的人。什么人？
1: 吕美博士，陈景天。
2: 原来龙志杰想提前劫持陈景天。
0: 和陈先生约好的装扮是身穿浅色西装、蓝色领带，领带上有一个带着老鹰的领带夹。
2: 还是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我们的任务就是务必要在上海车站保护好陈先生，然后安全送离。

0: 你们两个跟着我，你们守在这儿，许进不许出。
1: 是。

0: 陈景天，旅美著名的生物学博士，沈谷先生生前最后接触过的好友。
1: 是他
0: 最近几天肠胃不太好，他注意到我们了。
2: 动手吗？

0: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有什么事吗？您这本书我找了好久，能借我看一下吗？
1: 请便。

0: 先生，您这本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吧？
1: 嗯。
0: 那您能不能帮我推荐几本关于细胞器研究成果的书？不好意思，唐突了。

0: 怎么样？
1: 正常，一直一个人在看书。
0: 下一站停在苏州，停靠大概10分钟，就在那儿动手。

0: 走。侯俊廷被关在新华饭店，确定他已经叛变。徐泾镇的联络站刚刚被青山毁掉，我们牺牲了三名同志。
1: 陈博士，有些事情想向您请教一下。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
1: 请吧。

0: 老师，新民的行动还无法确定。
1: 我是担心蜂巢已经有动作了。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我们可能是最坏的结果。
1: 这样，火车站的部署不变，除掉侯俊廷，只能靠你了。好，我到前面下车，千万注意安全。实在不行，放弃任务。
0: 我知道，老师，您放心吧。老师，您也要多注意安全。

0: 校长，出事了！新华饭店的安全屋被袭，侯俊廷和三名队员全部毙命。收定吧。
1: 是。收队。
2: 是。收队。
1: 我只是一个大学教授，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冤枉我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美国公民。那我是美国公民。

0: 还记得神谷浩二吗？
1: 神谷，神谷，
0: 他死之前你们见过面？
1: 根据我们的了解，神谷先生近些年一直在研究各国的货币政策。
0: 我们没有。
1: 还有，你和他见面之后不久就去了美国。
0: 你怕什么？

0: 何患？校长，从新华饭店的现场勘查情况来看，杀手非常的专业，杀手使用的是近距离杀伤力极强的 M1903式手枪，这种手枪在黑市上到处都是，无法追查，而且现场没有取得任何一枚指纹。
1: 查一查，今天全天军校打出去的电话，足够落实。
2: 是。
3: 有事吗，仲恩？
2: 校长，我们今天没有接到的人是谁？陈景天，旅美生物学博士，神谷号二生前最后交流过的朋友。
3: 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追查这个人的下落？
4: 有什么想法？
2: 火车站和公路的关卡太多，如果是我要迅速逃离的话，应该会选择水路。校长，我申请继续追查这个人的下落。
4: 好吧，调查一下。
5: 先生，再给我一点时间，
4: 我一定可以审得出来。
2: 不必了，准备转移。
4: 这个陈景天我要亲自审，还有。 转移路线，在内部放出去，看看有没有人耍小动作。
6: 我明白了。
7: 古盼，你怎么来这儿了？古盼，哎，古盼，开门！
8: 古盼，
7: 开！古盼，
8: 古盼，
7: 古盼，古盼。

0: 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部派。接下来，你要听清楚我说什么。
1: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0: 因为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1: 怎么保证？
2: 你干什么？
3: 只差一点，我就能获得他的信任。

玉栋，我说过会保证你的安全。神谷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

0: 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怎么死的？转移过程中遇到伏击，他企图逃跑，胸腹部中了两枪，当场毙命。进一步尸检结果要等杨谦的报告。
1: 企图逃跑？来，我给你带了些汤圆，趁热吃吧。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事件今天，我本来想要救的，没想到却害死了的。这事不能怪你。我脑子里一直抹不去他死前那张笑脸，我一直在想，想了很久。 我觉得他本来是另有计划的，但是被我破坏了。可是他死之前那张脸又非常的安逸。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为了一个目标，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0: 牺牲的战友叫赵秋实，他负责保护陈景天博士的安全。
1: 在火车上，我已经判断出他不是真的陈教授了。
0: 不必悲伤，其实我们每个人自从进入到这个战场的那天，就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我应该有更好的方案。
0: 顾盼是柄双刃剑，既然我们选择了他，就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1: 我明白。
0: 陈景天还是没有跟我们联系，就目前的情况看，他有可能选择再次消失。
1: 这样一来，再找到他就更难了。
0: 秋实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1: 太突然了，一切都来不及，而且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份。不过根据龙志杰的审讯，我判断这情报应该是跟经济有关。他提到了正在研究各国的货币政策。
0: 货币政策？
1: 是这样，1934年美国政府开始实施购银法案，提高了白银的收购价格，结果导致我们国内大量的白银外流。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法币政策，实行白银国有。
0: 可这些和申鲁先生的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1: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分析，我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制定了针对我们金融市场的侵略方案。
0: 好，这些情况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1: 还有一个疑点，但我目前不能确定是否和陈教授有关。
0: 说说看。
1: 您这本书我找了好久，能借我看一下吗？
2: 请便。
0: 船只名单？
1: 对，那本书和船只名单应该都是陈教授本人的。我猜测那个船只名单或许有些名堂，否则也不会引起陈教授的关注。
0: 25号还有一周的时间，或许他想那天返程美国呢。
1: 那我看到的不应该是靠岸的船只名单，而是离港名单。
0: 都有哪些船只？
1: 我已经记录下来了。
0: 看不出有什么关联。这样，西明，你先回去，我让同志们查一查，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1: 好。
3: 报告，
4: 进来。
3: 校长，昨天的电话清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请您过目。有一个电话打到了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
4: 查出是谁打的了吗？
3: 没有，不过是从您的电话里打出去的。
0: 那几艘轮船有消息了，大力号和奥利维亚号是客轮，固定往返。黑丸号是日本红日株式会社的货轮，主要从上海进口茶叶丝绸回去贩卖。至于那艘合金号，很奇怪，一点线索都没有。
1: 查不到？
0: 确切的说，如果不是那份名单提供了名字，这艘船就算来过上海都没人知道。
1: 这不正常。
0: 是，按照惯例，轮船进出港需要提前35天申请，由港口统一安排停泊位置及装卸过工人， 可距离25号只剩5天了。
1: 这艘船果然有问题。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2: 亲亲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嗓子干，
1: 试试精烟滴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精烟滴丸，
4: 马上好多了。
2: 嗓子痛，
1: 试试精烟滴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精烟滴丸管用。
5: 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将来共同的感受我们中华文明的瑰宝，我们感受传承的魅力，同样我们更感受传承非遗给我们守护健康带来的优势和特点。
6: 是的，那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是民族的根与魂，百年的非遗传承不仅是记忆，更是智慧。
7: 你看我了吗？这一袭长衫，一把折扇，我说的是相声。相声是咱们国家级的非遗，传承至今快300年了啊。它通过抖包袱、逗您一乐的方式，让您更好地珍惜当下，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汲取一些快乐。
8: 京剧是我国国粹，那悠扬的唱腔是气韵的流转，勾勒填彩的脸谱是历史的丹青，每一个亮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气神集中的迸发。
9: 瓷器它是五行之物，金木水火土，温润如玉，也是中华文化非遗的优秀代表。
5: 我们各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祖国文化的一个魅力，同样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非遗的一个力量。那么在今天本场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三位专家，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在中医方面的传承，如何更好地顺应四时，守护我们健康的相关内容。那么今天我们到场的三位专家就坐在了我们舞台对面，向你们到来表示欢迎，欢迎各位。围绕本期节目的主题，想请问我们三位专家将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0: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源自于唐代、距今1400年的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唐氏古法吊伤拍打疗法。
11: 我们龙顺荣企业有190多年的历史，成立1833年，可以那么说，我们是胃药的先驱，也是中药进行改革的翘楚。
12: 非遗的传承的话呢，一方面要被保护，那么我们认为呢，更重要的要落地，让非遗呢在我们的身边活起来。
5: 那我们也是对接下来的节目呢充满了期待。
13: 它是属于寒凉性的哈，那我们现在来简单的来做一个检查。
5: 触诊寻病源，拍打引气血，将身服经络间的瘀滞调出体外。穿越岁月长河，古法技艺代代相传，唐氏古法吊伤拍打疗法列入湖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锤一拍之间，是先人对经络之道的透彻洞见，更是以通为补的生命智慧。
13: 唐氏古法吊伤拍打疗法呢，是集各种的技法为一体的一个融合的一个体系。首先，在拍打之前，我们先要进行一些推拿。推拿的目的呢，是给他的肌肉放松。刮痧揉筋的时候，是基本上到达筋膜。这个时候我们最后的用拍打疗法来把它力量透到筋膜，把筋膜里面的淤堵掉到皮肤表面，再用拍打被激活的气将其化解，达到一个治愈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5: 与此同时，在北方的金门故里，始创于1833年的龙顺荣，其胃药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南一北，一剂一药，殊途同归，皆以守护百姓康宁为念。中医之道不仅在砭石、药锤与丸散膏丹之间，更在于日常饮食之中，以寻常草木之性养五脏平和之气。药食同源的健康理念在今天依旧守护着我们的健康。传承非遗星火，共话四时安康，更多精彩内容即将播出。
0: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姨说节目。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现场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我们各位专家，我们共同的感受穿越漫长时光的长河，让我们感受非遗记忆的力量以及守护我们健康的智慧。那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传承非遗星火，共话四时安康。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关注我们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各位专家，向你们的到来一并表示欢迎，欢迎各位。看大医说节目呢，不仅能够了解到名医大家传递的健康知识，更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6: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健康好礼呢，就是由金耀达人堂带来的金旺红龙翔酒天凤凰于飞润唇膏。它富含丰富的牛油果精华，卓越的保湿配方，助您绽放自信之美。
7: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有机会获得健康好礼。
0: 刚才呀，说到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专家们一出场啊，让我们有满满的这个骄傲感还有力量感。的确，这是我们文化的根与魂。同样呢，我们中医系统的这样一个非遗传承，也能更好的守护我们的健康哈。那好，我想请问一下唐老师哈，唐氏古法吊伤拍打法它的特色和优势是什么呢？
10: 大家从字面上来理解呢，就是唐氏古法吊伤拍打疗法。吊伤跟洗伤自古以来就是源自于武术当中的一些对抗，对抗当中呢就容易受伤，受伤的时候我们古人就把他的伤痛从他的筋膜里面掉出来浮到皮肤表面的这样一个动作叫做洗伤和吊伤。所以我们唐氏古法吊伤拍打疗法主要是应用于就是局部的肌肉劳损，运用于运动型应激型的这样的急性扭伤、急性拉伤，再一个就是颈肩腰腿疼痛，应用这些领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用这个拍打的疗法来给它进行一些调理。
3: 唐老师，请问您一下，唐氏古法吊伤拍打法能治疗哪些疾病呢？
10: 就是现在电子设备的普及，很多人呢就感觉到呢肩颈有些不适，甚至于有一些头晕目眩，晚上彻夜难眠，这些经络淤堵跟经络不通的问题啊，在我们的拍打疗法当中会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对，拍打疗法它的特点是，就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它有非常清晰的透皮性，还有一个上下走窜的作用。比如说您拍肩膀的时候，他会感觉到自己的肢体胳膊都会有这种震动，拍到颈椎的时候，拍到的风池穴的时候，会感觉到脚趾头也在震动，说明我们古人呢是特别有智慧的，几千年以前他就已经知道了经络的互通性。那么通过我们拍打疗法的这样的一个体现，来让你明确经络确实存在。
6: 的确哈，咱们这个百年传承的非遗技艺是我们中医文化的智慧的结晶。那我想问问龙顺荣的高老师啊，咱们龙顺荣呢作为咱们天津地区土生土长的胃药啊，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福音啊。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一些特色吗？
11: 我们胃药代表性的企业是我们龙顺荣，它的产品结构展示了我们龙顺荣的技艺，特别是藿香正气水药，好在哪？好在它的工艺设定，药材最早的古方，我们进行了一下调整，我们药材提取的方法不同，它的滴量每分钟70到99滴，也就是说12毫升到15毫升，虽然说产量时间慢，但是它的有效成分充分的溶出，被人体很好的吸收。另外一个，酒质这个东西大伙都了解，正气水就借用这种道理，就是嘛，药借酒力，酒助药行，直达病灶，立竿见影，真正体现了我们胃药的猛，敢于投料，快，药到病除，体现我们胃药的特色。另外一个，主要还是大家明白一个道理，正气水是治疗寒湿症，也就是说治疗嘛阴暑，体现了嘛辨证论治，这是胃药的特色，这就有代表性。
0: 听了其实我们的高老师这个详细讲解哈，其实我们了解到我们中医药制剂的它一个独有的一个魅力特色和优势，而且更感受到其实这里面涵盖了我们非常多的古人的智慧，还有我们现在的这样的药工，我们代代传承的这样一个中医智慧，我们应该致敬我们每一位中医药文化的传承者，谢谢你们。
7: 我问王院长一个问题啊，如何根据不同的节气结合每个人

0: 不同的体质，实现顺时养生。
1: 说到这个顺时而养的话呢，可以说是最生动的体现了这个中医天人合一理论的。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请我们的资深的这个中医师，那么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然后呢给予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调理方案，或者是的话呢，在我们的养生房里边，那么药食同源的这些个这个食材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饮品也好，那么根据四时的不同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根据季节的不同，那么我们也有呢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案的一个推荐。那么同时的话呢，像这个顺时而养的理念，三伏天、三九天等等的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个理疗方案，总而言之，核心的理念一定要呢先变体质，再给方案，再行调理，这样子做到的一个结果的话呢，是给每个人的话呢都是一个因时制宜、因人施养的一个方案。
2: 我们三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中药文化的它这样一个非遗传承的特色和优势。我们也知道呢，《黄帝内经》提到了就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在这我想问一下唐老师哈，现在我们正是大暑时节，那我们这样一个唐氏古法吊伤拍打法如何来顺应这样一个节气特点来守护我们的健康呢？
3: 在这样盛夏季节，我们首先呢就要守护好自己的体温，阳气能够充盈。首先第一个考虑的是经络一定要畅通，比如说我们唐氏古法吊伤拍打疗法，首先我们要调理的是它的任督二脉，生命之根本，生命之本质就在调理任督二脉。我们的五脏六腑在任脉，对，在督脉上面呢，它有它的膀胱经，也有它的各大腧穴，比如说像它的颈椎有七节，它的胸椎十二节，它的腰椎呢有五节。七椎代表着我们七天，十二节呢代表着我们十二个月，加起来的二十四代表着我们二十四节气，所以由此而来，就是生命当中跟我们的宇宙是完全吻合的。那么在调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进行有效的辨识，首先看他的体质，再找他的病灶，用我们首先用望诊加上我们医生的这个九种体质的辨识，再到我们这个调理，然后我们就要根据他的情况来进行，有些是需要推拿，有些人是需要拍打，有一些人是需要做一些艾灸，对，种种的做一个结合来生阳，在我们的夏天给我们一个好的体质，让我们过一个温暖的夏天。
2: 哎，各位朋友，你们想更好的来详细并且了解感受一下唐氏古法吊伤拍打法吗？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唐老师一起来到舞台中间，我们来向朋友们来演示一下。
3: 大家呢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推筋棒，是有带弧度的啊。这个通常的时候呢是在它的后背上推它的膀胱经，对，这个木头呢大概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再一个是这个赶筋棒，赶筋棒呢通常是用于赶腹部的，全都是实木制造的，然后也是我们自己设计加工的。然后这个药锤呢是比较有历史了，这个药锤呢已经传到第十四代了，它是五十多种中草药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柴火的熬制提炼而成的这样的一个药锤，轻轻地作用到人身上了以后呢，它本身的药气跟药性通过经络的传递来达到它这个舒筋活络这样的一个效果。拍每个部位用的药锤不一样，对，还有根据每个人体质用的药锤也不一样。
0: 传承上百年了，今天我可得着了，我想尝试尝试。
3: 比如说你现在你看我们在手上肺、心包、心三条经络当中，我们先来给你调一下你的心包经，
0: 有点刮骨疗伤的感觉。
3: 来，一素，
2: 来，欢迎欢迎。
3: 你看，首先我们用药油给它松解一下，松了以后再后用药酒进一步的松推，给它松开它的肌肉。
0: 现在有感觉了，酸胀感，酸胀，您这劲儿可不小，小点劲儿。
3: 然后再用这个小小小的刮板来松到筋膜，来脚站稳，放松，不疼不疼。
2: 但是看表情，
0: 我倒挺放松的。问题是这个可
3: 好，
0: 是您的用，您的用力吗？还是我不
3: 通？你看，是这个马老师的心肌还是有些淤堵的，我只是轻轻的给它揉了。

0: 肌
1: 已经杀出来了。
0: 对，哎呀，下一步我们来进行有效的拍打啊。来，我们轻轻的拍打一下，如果它有淤堵的话，哈，会呈现出
2: 您这不是轻轻的呀，
0: 青黑色、青紫色的颗粒，它就淤堵就会掉到皮肤表面，这就是掉伤的最大最好的精髓部分，很快就呈现出来了。放松，放松，放松，
2: 走不了，
3: 坚持一下，就是把淤堵给拍打出来，
0: 有才有才能拍，没有的话拍不出来。
2: 现在很疼，
0: 等一下就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顺畅。
2: 现在倒是不疼了。
0: 对，它拍得通一点，它就不痛了。好，大家现在看看哈，隐隐约约的有这黑色的颗粒就呈现出来了。你看，一二三四五颗，
3: 哦，看到了，
0: 已经很明显的呈现出来了。
3: 对，
0: 这就是它的心经的淤堵，对，就这样掉到了皮肤的表面。如果我们再轻轻的震动，下面还会有一些会浮现出来，它的淤堵会呈现出来。通过这样有节奏、有节律的拍打，高频震动，来把它的淤堵、筋膜的淤堵掉到皮肤表面，并用拍打被激活的气将其化解，从而达到呢治愈疾病的目的，使你的经络变得通畅。OK， 大家来看一下。
3: 呀，好明显，好明显呢，
0: 淤堵呈现出来了。对，如果通常我们拍打的时候是左右同治，所以说拍完这右侧以后，左侧也要拍。
2: 一开始疼，到后来拍的就感觉不拍都不行了。
0: 对，越来越轻松，
3: 舒服了，
0: 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舒适。
3: 刚才唐老师说了，其实我们这样一个拍打法，就是对哪些疾病有很好的一个疗效呢？
0: 像马老师这样的，就是他的心包经不通，然后你看他的面色，对，在我们望闻问切当中就觉得他的嘴唇的颜色有点偏暗，说明他还是或多或少有一些轻微的淤堵，在我们这个年纪，这还属于正常现象。那么经过我们这样的简单的调理以后，在佐以内服的中药就会得到有效的调理。咱们达人堂现在最好的就是中药加上我们的技法做一个完美的结合。我们现在目前呢，在达人堂医院开设了中医非遗传承工作室，如果您有时间，不妨呢再约一下。
3: 这个是可能是更多的是治疗，就是治胃病的一个体系哈。那对乙病，就是我们如果说有哪些疾病，咱们这样一个拍打法有特殊的这样一个疗效呢？
0: 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落枕。落枕是什么情况？就是脖子因为受了风寒，早上起来以后突然间僵硬不能动了。在我们的调理方法当中，我们通常只用30分钟就可以完全的改变这个问题。
3: 台上的各位朋友，还有我们观众朋友，哪位朋友脖子有不舒服的感受？我们可以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来共同的来感受一下拍打法。这位朋友，你是什么样情况呀？
4: 昨天那个睡觉的时候吹空调，脖子落枕。
3: 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拍打疗法吧。
0: 脖子是往哪边转受限？
3: 都转不动，
2: 两边都受限。
0: 一指禅拨法，对，揉法，跪推，然后轻轻的揉筋经，它整个的它的这个肌肉还是比较丰厚的，所以呢，还是需要大一点的锤才能拍得进。我们现在来拍打风池。拍打的时候感觉疼吗？
4: 感觉还可以接受。
3: 红了已经哈。
0: 拍的时候你现在脚上有感觉吗？
4: 感觉那个左脚有一点麻麻。
3: 拍的时候脚已经有感
0: 觉，脚趾头有震动。所以呢，我们通常呢就是在拍打的时候，根据患者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来掌握他的拍打力度跟拍打的节奏。拍打呢分了轻中重几个手法，同时也有快跟慢的两种手法。快的手法为泻法，比如说他现在呢就是感觉到他自己的颈椎僵硬，那我们通常呢就用泻法呢比较快的节奏给他进行拍打。如果说他平常的时候仅仅是做一些舒缓，我们就会慢慢的进行慢的拍法作为补法来拍打。所以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现在给这位观众作为一个快的手法来拍打。拍完以后左右晃动一下，您现在感觉到拍打的这个部位有什么反应呢？
4: 感觉那个比刚才，转的幅度更大。
0: 再转一下，来，是感觉到更轻松，对，没那么紧张了。所以这个拍打疗法的特点就是当次拍打，当次见效。谁说传统中医是慢中医？只要你掌握了方法，其实传统中医是非常快速见效的。
3: 太好了，立竿见影。
4: 拍打以后感觉

0: 子的那个紧张度缓解了。
1: 啊、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你，谢谢。在这个唐氏古堡吊丧拍打疗法的这个受时间当中，我们有发现，就是有这个方面需求的人，通常呢就是属于全覆盖型的。我们小到3到4岁的儿童，长到呢80岁的老人，都是需要的。比如宝宝的脾胃不和，经过我们有效的调理，很快呢他就变成了脾胃调和，从晚上惊夜夜梦来变得睡觉睡得很安稳，包括进食进得很有节奏，并且饮食量增加。因为他睡得好吃得好，所以少儿呢长高的经过我们的调理会速度非常快。再一个呢就是老年人，老年人呢通常呢他会有一些身上的疼痛，比如肩颈腰椎甚至腿的疼痛，我们呢就会用一些这样的药酒药油给他进行一些推拿按摩，再进行一些轻的手法的拍打震动。所以呢中医的传承需要全民的来参与，我们的想法就是通过我们的力量去引导更多的人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们要号召所有的人来学习中医，走进中医，了解中医，最后享受中医，传播中医，来实现全民中医，实现我们的梦想和理想，让中医富有国民。
2: 刚才就像我们各位专家说的，传承的不仅是这样的技艺，是文化，更是我们的健康，守护着我们的健康。谢谢我们各位专家的讲述，谢谢。我们也看到侧舞台摆放了一些食材，接下来让我们更好地感受到我们的这样一个药食同源，同样感受到生活中医化、中医生活化的魅力。我们请我们的专业人士来为我们做讲解。
3: 今天的话呢，给大家这个带来的这个宝藏食材的话呢，实际上来自于我们夏季的一个养生食疗方，也就是我们古法酸梅汤里边的一个灵魂，烟熏乌梅。经过炮制之后的话呢，就增加了它生津以及收敛的功效。这样子的话呢，在养生食养的过程中，它的效果呢就更突出的了。而且呢，这个烟熏乌梅在我们夏季呢也是非常常用的。除了酸梅汤以外，外的话呢，它还可以和我们就是到夏季非常常用的这个三豆饮合在一起，做成乌梅三豆饮。这样子呢，酸甘化阴，那么的话呢，可以就是带来这么一个生津以及呢祛湿的作用，也是非常适合夏天的。
4: 哎呀，那今天来的现场的观众朋友就有口福了啊，咱们可以尝尝咱们达人堂，制作的这个
3: 古法酸梅汤，
4: 尝尝。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非遗技艺的传承不仅守护的是技艺，是智慧，更是创新，更是发展。今天特别感谢我们到场的各位专家向我们的讲述，更好地让我们感受到非遗的魅力和力量，同样呢也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一把药锤拍国人健康，愿传统中医守护国民，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5: 我们的职业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为圣序绝绝，为万世开太平。谢谢大家。
3: 达人堂百年传承，岁月轮转，人心不变，愿中医药智慧守护我们每一个家庭。
2: 传承非遗薪火，
6: 富化四时安康。
2: 观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8: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快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1: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12: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7: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十五五期间，天津将持续强化港口两个扇面辐射功能。今年上半年，天津港开工建设一批重点码头项目，不断升级服务能力，打造双循环海陆连通枢纽。
3: 金洽会今天闭幕。
2: 海河快评关注本周热点，一起来看天津深挖服务消费潜能，为百姓美好生活加分。
3: 天津多地举办八一专场文艺演出。
2: 本市迎来雷阵雨天气，排管部门连夜出牌。
3: 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达到36度，酷暑走基层。一起走进新组建的天津市女子垒球队，来看他们如何战高温、练内功，全力备战全国锦标赛。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十五五期间，天津将打造双循环海陆连通枢纽。今年上半年，一批港口基础设施开工建设，吞吐能力持续提升，不断强化港口两个扇面辐射功能。
4: 按照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天津持续优化一港八区布局，特别是深挖高沙岭和大沽口两大港区的潜力，通过新建码头、拓宽航道，增加吞吐能力。眼下，大沽沙航道拓宽工程正在加紧进行，预计年内主体完工，进一步满足10万吨级船舶通航需求。这两大港区都位于临港区域，结合临港的产业基础，以往这里主要是进行粮食接卸，瞄准京津冀以及三北地区的产业需求，未来计划拓展承接化肥、工业盐等多种产品的装卸。目前，两座规划新建的码头进入设计阶段，大沽口港区三座大型仓储仓库正在加紧建设。
5: 这里是临港项目的建设现场。那么进入到八月以来呢，整个项目呢重点推进堆场以及仓储设施的建设。那么我身后呢就是整个项目中最大的一号仓库了。项目在保证粮油的中转外呢，还将进行化肥等工业原料的这样的一个转运，实现岸线的复合化利用。
6: 加大港口和港口岸线的开发，分别是按照我们港口的二次定位，包括前期闲置的一些岸线资源的整体开发，进行对应的应用。
4: 通过做优服务，持续提升港口吞吐能力，结合欧洲航线的低碳运输需求，天津也在推动北方绿色船舶燃料中心在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片区落地，这也是本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中的重要项目。去年的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上，中外合资企业斯多尔特临港仓储和天津港保税区签约，盘活13.1万平米的储灌区，通过改造，由传统石化仓储转型承接绿色甲醇储运业务。项目本月正式投运，为招商轮船、达飞海运等企业的甲醇双燃料远洋船舶提供加注服务，
7: 提高我们对客户的服务能力。我们希望能够协助天津市发展绿色能源开发，甚至之后的比如说绿色能源的加注等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4: 持续做好航运服务业。作为中心城区航运服务试点，河西区小白楼国际航运集聚区集聚500多家船代、货代、外贸企业。今年上半年，天津港的汽车、散货等货物代理量纷纷实现增长。面对这些新增业务，货代企业们也需要掌握更多港口信息。河西区商务局联合都市联运行业协会打造数字化航运服务小

程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组织150多家会员企业将各自数据上传，包括国外各目的港口岸的装卸效率、价格、当地货车车队资源等，对外提供查询服务。

0: 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1: 今年六月，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将京津冀列为优先发展区域，重点推进货运车辆电动化以及充换电设施建设。今年上半年，天津新增新能源货车2312辆，总数超过8500辆。满足这些车辆充换电需求，天津依托宁德时代、起源新动力等龙头企业，加快布局重卡补能基地。在天津港散货物流重卡补能基地，这周末由宁德时代投资建设的两座新换电站建设完成，即将投用。加上此前起源新动力建成的换电设施，这里共有6座换电站，车辆换一次电池只需要5分钟，基本能够满足港口内车辆1天的运输需求。入夏以来，企业通过电力调度进一步降低了换电价格。
2: 补电时间段可能车辆不是频次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可以抽空把储能电池的电加满，然后呢在峰时段的话放出来，电价做低一些，然后把这个利润让给车队的经营方，优惠5%到10%之间。
1: 为了进一步加大布局，天津也推动重卡电池龙头企业起源新动力加大本地供应。本周末，起源新动力天津生产基地仍在加紧生产，8月将交付2000套左右的新能源重卡电池包。
3: 其中，我们大概有20%的产品会回流到我们天津本地。
1: 这些电池也将以租赁的形式快速补充到天津的各换电站中。截至今年7月底，天津已经累计建成192座新能源重卡充电和换电站。
4: 围绕着港口、物流园区、交通干线、重点产业等区域加快布局，建成满足不少于20000辆重卡的充换电基础设施。
5: 今天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闭幕。
6: 我现在身上穿戴的呢是海尔 AI 外骨骼机器人，那它的机身啊全部是采用碳纤维制作的，带上电池整体呢只有2.2公斤，那非常的轻便。这款设备啊主要是为腿部力量不足、行走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行走助力。
7: 现在目前有个4-5家了吧，就是能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的。以这次大会作为一个契机吧，后续我们会在咱们本市内吧一些个机构进行一个拓展的一个合作。
1: 海尔所在的银发经济主题馆成为金洽会最火的展区之一，每天都能吸引上万人参观。4天时间，参展企业达成1000多个合作意向。同时，天津本土品牌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的关注。老字号玉美净推出适合青少年夏季使用的护肤产品，4天售出了上千套。除了本地企业以外，在云南协作展区陈列着来自昆明的高原鲜切玫瑰做成的立体画，受到不少关注。
8: 金洽会我们连续参加了3届呀，每一届来呢都是丰收，那个收获满满，现场销售额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目前为止，我们是发来了接近能有400多幅。
5: 和平区发展咖啡产业，重点布局4个咖啡街区。
1: 目前在和平区集聚了300多家咖啡经营主体，持续发展咖啡产业。和平区因地制宜打造4个重点商业街区，包括5大道独立精品咖啡区、小白楼商务连锁咖啡区、金街潮流创意咖啡区、南市高端品质咖啡区。其中5大道主要在小洋楼中引入主理人咖啡店铺，小白楼依托南京路、解放北路沿线金融机构聚集的优势，主打星巴克、瑞幸等连锁品牌咖啡店。南市将借助海信广场建设食品街提升改造项目，引进精品咖啡店，目前已经在喜悦酒店创立悦咖啡。在金街商圈，依托大型商场准备引进云南品牌、土耳其品牌等主题咖啡店。
5: 海河快评关注本周热点，服务消费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百姓民生。天津正以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为美好生活持续加分。
9: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其中明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随后，天津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部署落实，要求挖掘教育、健康、养老、托幼等服务消费潜力，促进商品消费升级扩容。从中央到地方，指向一致，促消费本质是促民生，要让老百姓在高品质生活中感受发展的温度。这个周末，天津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热度。

0: 空前，150多家企业带来智慧养老、康养旅居等新产品，不少展台前排起长队。市民问的最多的不是多少钱，而是怎么用，什么时候能进社区。同样在本周，民政部门启动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培训视频录制，涵盖住浴、进食等10多类居家护理技能，方便家属随时回看，反复学习。从城市养老服务到乡村消费升级，民生需求在哪里，优质供给就跟进到哪里。广阔乡村市场的改善型消费持续升温，今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推荐车型扩容至155款，规模创历年新高。
1: 从供给端啊，推出更好的、更优的这种消费场景，更多元的业态啊，以及更优质的这种节目啊内容的供给，来满足大家对这种美好生活的追求。
0: 服务消费场景是载体，体验是核心。天津的破题之道是让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把整座城市变成可逛、可玩、可停留的生活场景。京旅时光号重启冀州线路，10节主题车厢把旅途变成沉浸式体验，一张车票串联起京津冀的游览。百年利顺德大饭店推出行进式演出《流光之夜》，观众在建筑里边走边看，自己就是演出的一部分。在和平区，咖啡是一把打开街区的钥匙。五大道、小白楼、金街、南市4个片区各有气质，有的主打文艺慢生活，有的融合历史建筑与精品咖啡，有的链接深夜经济和音乐现场。一杯咖啡带出的是整个街区的消费活力。灯光秀、游船、演唱会，来天津不再是逛景点，而是进入一种生活。每一个场景都在为消费赋能、为美好加分。
2: 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打卡观光向这种沉浸式体验转变，深度地融入到我们城市的文化氛围当中，来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0: 场景聚人气，服务暖人心，消费活力持久释放，关键在服务的精度与温度。贴合市民夏夜消费节奏，美团推出夜宵免配送费、刨冰一口价，实打实降低消费门槛。票根优惠打通商圈联动，大型演出配套地铁延时，城际加开夜班专列，每一处细节都在优化消费体验。从商家到部门，服务走心，消费才能暖心；体验到位，增长才有后劲。
3: 天津多地举办81专场文艺演出，向人民子弟兵致敬。
4: 昨晚军歌嘹亮桥边音乐会81专场演出在古文化街亲水平台举行，天津交响乐团带来了军旅主题音乐会，曲目跨越不同年代，体现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的征程。交响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钢铁洪流进行曲》展现人民军队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歌曲说句心里话，咱当兵的人诉说官兵的家国担当，
5: 表达解放军勇敢坚毅这个家国情怀，希望通过这场音乐会呢，给观众呢这个带来这样的一种精神的鼓舞和力量。
4: 空港文化中心的文艺骨干走进保税区武警中队，为官兵们带来诗与歌慰问演出，诗朗诵《红旗一角》的故事，展现军人保家卫国的初心和使命。军旅歌曲《再见了大别山》描绘了军民情谊。
3: 在本周结束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上，天津参赛队伍获得1等奖。
4: 本周由人社部举办的全国首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落幕，主要比拼创业项目带动就业的能力。经过一周的选拔赛、决赛，来自天津天开团博园的深瑞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了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的1等奖。今年初，企业落户天开团博园，周边集聚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以及大批的医药类企业，聚焦他们的培训需求。深瑞生命科技自主开发出垂类大模型，新入职的应届生可以借助大模型在线练习筛选靶向药物，降低真实实验成本。
6: 我们从大药企的数据上来讲，都可以关注它每年的岗位至少有25%的提升。如果到我们的课程这边培训的话，就了解到整个 AI 如何在制药领域进行研发和赋能。
0: 今天，2026年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方法训练营在天津正式开。

0: 营。
1: 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方法训练营已经连续三年在天津举办，今年有103名思政老师参加，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在为期七天的集中培训中，邀请来自全国的16名专家授课。相比前两届培训，课程内容进一步升级，新增短视频拍摄、镜头叙事各类实操课。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训练营特别邀请徒步重走长征路的纪录片导演左立、手绘长征地图创作者程思雨等现场授课。
2: 我很希望通过我们这些人这种讲述，能把这个历史空间拉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思政教育特别应该去研究的，让孩子能够真切的、直接的感受到那种历史。
1: 今年实训模式也进行了创新，103名老师分成5支队伍，也是为了能让思政教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有所衔接，一体推进。
3: 聚焦同样的话题，小学它会更多的情境化呀、故事化呀、活动化呀，那到中学带有更多的思辨性，到了高等学要更多带有研究性的思辨整合性的内容，去寻找一条最合适的这个探索的路径。
4: 昨天夜间，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
1: 昨晚，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个别点暴雨，最大降雨量76.2毫米，出现在西青区。由于短时雨势较强，不少低洼路段出现了积水。
5: 我现在是在津南区咸水沽镇。28公路和津南大道的一个交口，也是津南区的一处易积水点位，积水还是比较深的。
1: 市排管中心共出动500名人员，启动133座雨水泵站和20多辆移动泵车，抢排积水。
6: 我们这个泵车的流量呢，它一般是每个小时400立方米。津南区易积水点位呢，一共有4个，我们一共安排了6台泵车，50多人进行应急的抽水工作。
1: 本轮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33.8毫米，出现在东壁区金钟街，也导致了部分路段临时封控。
7: 那我们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东壁区迅海路的京山铁路地道附近。由于短时强降雨天气，出现了一个50公分左右的积水。那么根据区防办的相关要求，进行了一个临时管控措施，
8: 把排水泵全部打开，排这个地道的水泵现在有3台，泵站安排有专人巡查，直到水退我们才能撤退。
1: 今天凌晨1点，全市积水路段基本排净，道路恢复通行。
4: 今天，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而新组建的女子垒球队依然在加紧科学训练，备战即将举办的全国锦标赛。酷暑走基层，跟随记者一起看看这些垒球小将们。
1: 一大早，在天津团泊体育中心垒球场，天津女子垒球队开始训练了。
9: 一垒的时候注意接球的那个手法和步伐。
1: 天津女子垒球队曾经走出过多名国手，经历一段时间的人才断档之后，去年重新组队，从天津本地和北京、江苏、山东等地的体校招募了16名队员，平均年龄不到20岁。全国青年女子垒球锦标赛还有20多天就要开始了。这是组队以来迎来的第一次国家级比赛，因此即便是高温天气，队员们依旧保证每天8小时以上的训练。球队将练习拆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3个时间段，科学安排计划。由于队员们普遍缺乏大赛经验，所以在训练时要注重基本功和团队配合能力的打磨。
9: 比赛的时候呢，也会遇到这种炎热的天气。天气呢，给你一种外界的干扰，我们就要克服它。到比赛的时候呢，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1: 投手和捕手是垒球比赛中的攻防核心，针对这两个位置的队员，要开展投球、挡球特训，一个动作一天得重复上100遍。只有把基本功练到形成肌肉记忆，才能最大限度减少赛场失误。作为捕手的谭冉戴着加厚的手套，穿戴护腿、护胸、头盔，光是这套护具就有5公斤重。内衬是海绵，外层是防护板，密闭结构导致热量散发不出去。
10: 投手他投出来的球速是100公里每小时，被球砸的第一个瞬间是很疼的。接他的球的时候需要戴一全套的护具。看我这腿，袜子都是湿透了的。
1: 教练组科学调整训练方案，每训练20分钟左右就会分段休整，同时随时关注队员的身体状态。
0: 天气比较热，然后呢，我们每天准备一些运动饮料，比如说补电解质的、带盐分的。上下午的训练肯定会要超过8杯水，最少5升吧。我们会根据天气的炎热的情况。

0: 会调整训练时间，调整训练计划。
1: 话剧《春逝》登上天津大剧院舞台。
2: 话剧《春逝》讲述了1935年物理学专家顾静薇和助手瞿建雄共同进行科研攻关的故事。女主角原型是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顾静辉，曾任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培养出包括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在内的一批物理人才。瞿建雄原型吴建雄，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此次演出也吸引了不少南开师生走进剧场观看。
3: 非常有感触的一点就是这个科学精神的传承，因为我自己也是经过很多指引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就是要解决难题，而不是逃避难题，这个很激励我。
2: 该剧由话剧九人戏剧团队创排，团队创始人为北京大学校友。春逝全国巡演从今年三月起幕，历经北京、上海、苏州等地，首次来到天津，共演出两场。
4: 顾老师是一个走过泥泞的路，但是会选择在路上种花的一个人。每一幕都会换上季节相关的一些花，给后辈人提供一些力量。
1: 这个暑期，由天津农学院和药企合作打造的科技小院启动中药材智能育种项目。
5: 俗话说呢，十方九草，甘草呢是中草药当中用途最广泛的一味药材。大家呢看到我手上呢就是甘草苗，甘草作为基料呢，它可以入药来调和各类药材的药性。
2: 科技小院启动的中药材种子智能培育项目，就是通过智能设备进行种子快速筛选培育，选育出的种子正在实验田里进行试种。假期里，学院的师生们通过实地查看记录长势，筛选出上千株优秀种苗，之后到内蒙古、甘肃、新疆等主产区试种，
6: 到全国最适合的土地去种植。这个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标准化种植，把溯源加到全程里面去。
7: 北辰区以江南春色社区为试点，推出微信小程序“心愿盒子”，快速收集居民们的需求。
2: 北辰区瑞景街道江南春色社区既有商品房，也有环间房，还有对外出租的公寓，共1700多户，居民多。为了能及时了解社区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设计了一款微信小程序“心愿盒子”，社区居民通过扫码登录，随时上报问题，加快解决。这两天有居民反映，楼门口的扶手松动摇晃，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小程序后台接受工单后，第一时间对接物业维修人员，2个小时后，松动的楼梯扶手就加固完成了。
8: 从今年开始，我们收集上来呢，一共收集了57条这小心愿。通过这个扫码线上给我们反馈之后，我们社区其实还是有某定居民的一个需求，咱的网购员包括我在内能够随时看到，我们很快就能给他解决。
7: 本周宁河区体育场馆完成升级。
2: 这次改造主要结合市民们提出的夜间锻炼需求，新增了照明设施，亮灯时间会持续到晚上8点半，不影响附近高龄居民们的休息。改造后，每天前往宁河区体育场休闲锻炼的市民增加了将近1倍，日均客流突破1000人。
9: 他们说体育馆灯亮了，说人很多，我当时挺好奇灯亮了能有多少人呢，但是真的我一来出乎意料之外，我的妈呀，有跑步的，踢足球的，还有打羽毛球的，跳健身操的，还有舞龙的，抖空竹的。
7: 来看一组简讯。
2: 秦滨高速起点是秦皇岛市，终点到滨州市，途经本市滨海新区、河北省沧州市等地区。本次养护工程历时3个月，对道路滨海高发路段进行养护维修。由于兰渝陇海铁路沿线持续强降雨，铁路部门对兰州始发前往京津冀方向的部分普速列车临时停运，包括兰州到北京西的 C56次、兰州到齐齐哈尔、京亭天津站的快9784等车次，预计明天将恢复正常运行。在昨晚的中超第21轮比赛中，天津金门虎主场3-2逆转取胜云南玉坤，实现4连胜。今年举办的青少年手球锦标赛与4年1次的世运会叠加，吸引了全市7个区200余名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参加。天津手球队的教练也来到现场，为市手球队筛选储备后备人才。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7: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津卫视。
1: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昨天傍晚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个别点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0毫米，最大降雨量76.2毫米，出现在西青区王稳庄、二侯庄。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大部地区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空状况，市区最低气温在29度左右。北部地区前半夜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气温会比市区偏低2到4度。明天上午以多云为主，下午天空云量增多，全天的气温在36到28度之间。午间时段紫外线等级很强，建议您减少外出。北部的济州、宝坻和武清下午到夜间仍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提示当地居民多加留意。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号到6号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继续维持高温晴晒天气，最高气温在36到37度左右，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多云，29到36度。滨海新区阴转多云，29到35度。渤海海面阴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转5到6级。

0: 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1: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2: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3: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1: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4: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1: 啊。
0: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1: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5: 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4: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1: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6: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0: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6: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1: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6: 脱掉了
1: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这里是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0: 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谢谢，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

0: 天已尽，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万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里

0: 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0: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0: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3: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 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

0: 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4: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3: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湖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5: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3: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6: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两

0: 1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下一次，创造更多的惊喜，可以吗？
1: 啊，可以。
0: 谢谢。

0: 我觉得就算你开门。
1: 不好意思啊，又让你陪我坐了一回过山车。
0: 差点从过山车上飞出去的老板本人都不介意，我还介意什么？虽然我全程在给你唱反调，但事实证明这场冒险是值得的。我并无恶意，大概只是老了吧。
1: 你怎么还突然伤感起来了？不管怎么样啊，孙姐，

0: 你永远是我的 CFO， 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1: 你知道吗？嗯，我曾经竟然认为这句话是最动听的情话，真的，我居然会放弃和你的婚姻，去你的公司做你的财务，以保一段我们更长久、更稳定的关系。哎，你说，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很离谱、很不可理喻？
0: 哎，你要是突然表白的话，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于是我看见你看许蜜语的眼神时，我才拥有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清楚地看到你爱情的样子。所以明天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回去了？
1: 我想在这待一段时间，陪陪我父亲。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为了许小姐留下来的？祝你早日得到幸福。
1: 你也是。

0: 多骗你了。
1: 嗯，
0: 那我就先走了。
1: 我们跳支舞吧。
0: 啊，
1: 不，没关系，来吧。

0: 你是不是和季风因为画展是闹得不愉快啊？这么明显吗？嗯，你刚才的表情就像大卫·贾格尔笔下忧郁的凯瑟琳。
1: 你之前说有一幅画一直不敢落笔，说的就是季风吧？
0: 那是好像落笔又不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选择保护你，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敌人。我说的是真的，我也经历过感情失败，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好的爱情。 不是看对方有多少用处，而是无条件的信任和保护。你觉得呢？

0: 灰暗的。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0: 生活的悲喜冷静像是雨。
1: 小静，
0: 让我们勇敢去见。

晚上好，需要我帮您开房门吗？

各位辛苦了，这次画展圆满成功，给我们第三季营收开了个好头。但是在展出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我们也绝不能妥协，必须严肃处理。下面我来宣布处理结果。原销售部总监钱迅在画展期间被查出有重大违纪行为，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依照浦荣饭店员工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给予开除处分。

0: 原财务部总监黄成民涉嫌在前讯的危机行动中参与共谋，经酒店行政办公室一致决定解除黄成民的劳动合同。以上处罚自通报日起已经生效，希望其他部门要引以为戒，不要再生是非。刘子东，由你来代理财务部总监接手黄成民的工作。
1: 是。
0: 至于新任的销售部总监，将由我和人事部讨论以后再做决定。

0: 姑妈，你还任由这个季风兴风作浪到什么时候啊？封凯欣、钱逊还有黄成民，在他来之前，那在酒店都是挑大梁的功臣啊。现在呢，全部让他赶走了。他这套动作，这分明就是针对我嘛，不，也是在针对您。
1: 谁针对我，谁想掏空普荣饭店，我心里一清二楚。
0: 姑妈，您不要被他给迷惑了呀。
1: 人是我找来的，反倒是你，我越来越搞不懂了。
0: 好，我承认我笨，我没有经营才能，可季风呢，他有什么好的？他独断专制，目中无人，看谁都不顺眼，一下看出我两个大将啊。姑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那些罪名都是子虚乌有。要我觉得呀，像他这个来路不明的外人才是酒店真正的隐患。
1: 思源，怎么你的思想比我还老旧啊？我们普荣饭店从来就不是固步自封的小作坊，吐故纳新是我们普荣饭店能立足上海滩的重要品质。你说你这么排外又这么老旧，普荣饭店交给你能好吗？

0: 妈，我听明白了。从一开始，你就想好了，你就想一脚把我踢开了，对吗？
1: 思远，什么都是有因果的。我把普荣饭店亲手交给你，可是你让我失望啊。
2: 那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姑妈？
0: 我在普荣饭店也耗了快半辈子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2: 姑妈。
0: 啊，您到这个时候您跟我说这些，为什么呀？
1: 这个要问你自己，辜负你的人是你自己。
0: 姑妈，您批评的对，是我让你失望了。我回去自己好好想想。对不起，您别生气，我先走了。
3: 魏董，要不要通知董事会？
1: 不必了，毕竟是一家人，说说算了。希望他好自为之，别再给我惹事儿了。
4: 蜜语，
3: 季总，

0: 怎么了？
1: 新西兰云天集团来上海做招标会的项目，我想再冲一把。
0: 怎么冲？
1: 我想直接去他们新西兰总部，去见一下国际市场部总监 Eric Leung， 争取把招标会直接拉到普隆来做。
0: 这案子是业绩对赌的关键，你有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1: 我已经熟悉他们所有的历史选择，如果拿不下，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0: 好，你让我考虑一下。
1: 等你消息。

0: 蜜语申请去新西兰的事儿，你批不批啊？
1: 我在考虑。你知道我们距离30%的目标还差几个点？4个点。如果可以把云天集团的招标会拉过来，我们就有希望能赢。
0: 我知道。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在考虑他是否能做到。
1: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但你要知道。
0: 蜜语是推进这个项目的最佳人选，因为销售部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个案子的情况，更能感同身受你的压力跟负担。他是在帮你，
1: 这些我都知道。谈成了，皆大欢喜；谈不成，就变成了职场失误。
0: 招标会迫在眉睫，也许这对他挑战很大，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给你纠结和思考了。我理解你的焦虑，但这个挑战对他来说也是个机会。 所以，我很欣赏他这次自告奋勇。我觉得作为总经理，你应该相信他。

0: 薛总主，您怎么来了？
1: 你申请去新西兰的事情批下来了，今晚就走。你准备一下，买一点办公室电话票，会发到你的手机上。
0: 好，谢谢薛总主。
1: 不用谢我，季总签的字，他也知道你是为了酒店的业绩，特意托我过来跟你说一声，辛苦了。
0: 不辛苦。
1: 那你先收拾一下。
0: 好。
1: 哦，还有，你们两个就打算这么下去了吗？
0: 啊！
1: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么消沉过。当然，我也知道，两个职场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冲突。成年人的感情不就是复杂的吗？但我相信你们足够成熟，你说对吗？缘分可遇不可求。好，那祝你一路平安。

0: 你怎么来了？
1: 能聊聊吗？
0: 聊什么？
1: 难道我们就一直狼狈下去？对，画展的事，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是我不好，对不起。
0: 季风，我们不是十几岁的孩子，在玩恋爱游戏。我要的不是我生气了，你说一句对不起把我哄好。我在意的是我们之间有没有最基本的对等跟坦诚。
1: 我们之间不对等，不坦诚吗？
0: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隐瞒了我前夫的出轨证据，那个我可以理解，那是你出于你的职业立场。后来你选择不告诉我你和蒋小姐的前尘往事，我也可以接受，因为那是你的隐私。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对的是共同的目标和困难，你还是选择把我蒙在鼓里。
1: 你知道吗，有时候谎言也是一种保护。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曾经经历了什么。
1: 芈月，我
0: 们都还是在冷静冷静，分开一段时间吧。

0: 师傅到浦东国际机场。好的。现在行业内都在传说，说点将成一进鲤鱼打挺是一次非常漂亮的翻身。那么您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摆脱了低谷，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1: 首先，感谢粉丝的支持和关心。请你们放心，我身边有很好的团队、朋友，还有关心我的人。点将春不会消失，我不会辜负任何人对我的期待。谢谢。

0: 我们离婚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你也不是第一次离婚了。这段时间我跟你们家人相处下来，我知道你父母对我也有很大的意见。

0: 实话，我也很疲惫。其实人是应该相信缘分的，人和人的缘分尽了就是尽了，不要勉强。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给我和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我不要你的钱，孩子归我，你好好养病吧。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解脱。签字吧。
1: 帮我煮点粥行不行？我胃不太舒服。
2: 你自己点个外卖好吗？
1: 那外卖到了不都凉了吗？
2: 宁城，我不是你的老妈子，你如果觉得我伺候不到位，我给你找个保姆行吗？
3: 你一直蹲那儿干嘛呀？你听到没有？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这胃疼，你帮我倒杯热水行不行？
3: 你早不疼晚不疼，我一说正经事你就胃疼，你疼着吧你。
1: 哎，妈，
4: 这真的？
1: 没来。
4: 就你自己一个人？
3: 我养家呀，我天天挺这个大肚子，我早出晚归的，我愿意吗？聂纯现在这个样子，我再不挣钱，我再不工作，这家怎么维系啊？家里的存款全都拿去给他治病了。你这些事情你问过我吗？你经过我同意吗？你跟我商量过吗？
4: 这还需要商量吗？家人生了病不要先救人吗？
3: 那我呢？我就这么搭上我的后半辈子，半死不活的过吗？

0: 贝贝，贝贝，奶奶来了，奶奶来了，贝贝，孩子给我，
1: 你谁呀？
0: 给我，
1: 你别发疯了好吗？我才是他妈，就算离了婚，孩子肯定也是跟我的，轮也轮不到你来抢。
0: 离什么婚？啊？你又在变什么坏主意？现在离婚不要太便宜了，你，我跟你说，你休想！
1: 你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好不好？你儿子都签字了。
0: 鲁真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不要脸的狐狸精！我们家雨辰一辈子的好福气都被你这个扫把星给扫走了。
1: 行了行了，你翻来覆去就这两句话，我都听腻了。
0: 你滚，现在就滚！这里的东西一样也不许拿走。
1: 你到底懂不懂婚姻法呀？这房子是我和聂雨辰的婚后财产，离婚要对半分的。你要么就痛快点给我500万，我立马走人。你要没那本事给我这笔钱，你就把嘴闭上。房子我来买。
0: 你来买啊，有本事你拿500万来买啊。
1: 你放心，我的律师会找你的。你现在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你再不走我就请楼管了。
0: 你把我孙子给我留下，我要走也要带他走。
1: 你别发疯了行吗？这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跟你说，这孩子姓聂，他跟着你只会受委屈，还是要让我们家来抚养。
1: 你仔细看看，你仔细看看，这孩子长得像你们家谁？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

0: 大夫，这个灵是什么意思？
1: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过报告上的数值只是瞬时结果，所以你也不要太灰心了。

0: 宝宝要见到爸爸了，是不是很开心？
1: 先生请进。
2: 副总快来。
0: 你先出去吧。

0: 干嘛这种时候找我呀？你的顶头上司刚出事儿，我好不容易保你全身而退，不是说了吗？让你最近低调点。
1: 怕什么？先喝茶。 这孩子是真的骗不了人。李总，你看，这才刚过百天呢，长得真是像极了爸爸。这高高的脑门，肉肉的鼻子，还有这双又黑又大又亮的眼睛。哎，
0: 珍珍，我突然想起来还有急事要办，那个我真得走了啊。 然后后边我们事儿你是一找吴秘书一样的吧？嗯，
1: 好啊，那我改日再登门拜访。你登什么门啊？你拜访谁呀？你是不是把我开去了讹我？是不是？嘘，你吵到孩子了，魏总。 我以为是我太含蓄，魏总听不懂呢。这孩子是不是你的？这报告上写的很清楚了。

0: 你不是说让你去打了吗？这孩子是我的，打不打掉是我的自由。那你现在又找到我是什么意思？
1: 你别激动啊，我又不是逼你来认的，我让你帮我一个忙，让我能够一个人抚养他长大，给他更好的生活。
0: 我要不帮他，
1: 那我可就不保证你老婆会不会知道。
0: 好，你说，我怎么帮你？让我做销售总监吗？你胃口真不小啊！你都是销售经理了，你挣的钱不够养孩子吗？
1: 魏总，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如果你不提我上去，那季风就会提许秘宇上去。你的左膀右臂已经被他给卸了，照这么下去，你觉得你的胜算还有几分？是这样啊。
0: 季风刚刚在我姑妈那儿告了我一个大状，我们家那个内母老虎，不好惹，我也惹不起。这个节骨眼儿，王贸然把你推上去，你就不怕我们家？
1: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手腕了。酒店在你的手上这么多年了，你提个自己人，还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吗？再说了，你和钱总监怎么联手捞油水，我都清楚得很。 提我上去，换我配合，好处只会更多。怎么样？你也帮一下你自己的亲生骨肉吧。

0: 有没有听到我说话？哎，
1: 听到了。你说密语很厉害吗？
0: 云天集团的招标会到手了，你怎么看着不高兴啊？
1: 没有啊，
0: 我是你师哥，你高不高兴我看不出来啊。
1: 我很高兴的。
0: 哪里高兴了？

0: 见。
1: 那可是咱们组一年的奖金分红。
2: 太开心了。
3: 等到咱们的这个招标会完成了以后，咱们再好好庆祝庆祝。
2: 好，好，好嘞，徐经理。
0: 好嘞。
4: 徐经理，替总让你去一趟会议室。
3: 啊，好。

0: 各位，距离对赌协议的结算日还剩下最后一个月时间，徐经理给我们争取到云天集团的招标案，这既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一次考验，我们务必要全力以赴。吕总监、白总监，在，给你们三天时间，市场部和前厅部都要给出各自的招待方案。是。
1: 我来公布一项销售部的人事任命。
2: 这位是销售部的新任总监孟杰，之后销售部的工作会议由他来全权负责。
3: 各位好，希望大家能多多关照，谢谢。
0: 大家有意见吗？
4: 孟总监，这次招标会需要销售部所有员工分组投入到招标会各个项目的客户发展上，借此大力发展一下我们的潜在客户。好的，但是我需要有一个人来配合我。
0: 徐经理，招标会的内容你最熟悉，这段时间跟孟总多配合一下，具体内容你们会后同步。
5: 好的。
6: 季总。
5: 怎么开会，也不叫我呀？一些琐事，没敢惊动魏总。什么惊动啊？没有那么夸张。我就听说你刚刚新任命了一个销售部的总监，我也想这是未来的同事啊，所以特意过来看一下。
6: 啊，对了，季总，我这也有一个新的人事任命，想问问你的意见。
0: 魏总，请说。
6: 销售部有个经理叫鲁真真，你知道吧？当然，我完全相信这位新上任的孟总监能把销售部带好，但毕竟他刚来，对很多事情还不熟悉，需要有个人在旁边帮帮忙，打个配合。我就听说啊，这个鲁经理啊，能力很强，而且是普通的销冠。虽然呢，他也来时间不长，但现在销售部真是用人的时候，不拘一格降人才嘛。 所以，我想把他提成销售部副总监。季总，你怎么看？

0: 会后记得帮魏总处理一下。
1: 好的，季总。
2: 好了，就这事儿，那你们继续吧。
0: 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11: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12: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13: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11: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14: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11: 啊。
6: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11: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15: 天津的本地的港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14: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11: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6: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暑期出游安全提示， 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16: 栾副总，
17: 谦儿，
18: 栾云平啊，他的这个位置和能量是不容小觑的。
14: 栾云平是怎样一个人？
17: 我比较公正，首先公正是大家伙都可以看到就这么做的，有什么事儿就这样。
18: 你能不能做到像栾云平那样有事说事，板起脸来不怕得罪人？
17: 那家里边也知道我是师父师娘对我好啊，也不是给你多少钱的问题，是真不拿你当外人。
19: 你是个几流的鉴赏者。
17: 我是一个一流的观众，如果我要不是一流的观众，我就不能认为我自己是个二流的演员。
20: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2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2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杨飞，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22: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6: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22: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16: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22: 脱掉了
16: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6: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2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那两位怕不是要在销售部打擂台。还好跟我们部门没关系。
1: 怎么什么都敢讲？
2: 婷婷，今天他来搞这么一出，整个会议室的人全都知道他要干什么。鲁真真什么时候跟魏思源搭上线的呢？
3: 副总监和经理之间只是个名称的区别而已，魏思源要就给他吧。告诉孟姐，招标会的主要负责人是许密宇，具体执行都得经过他，别让鲁真真插手。其他的交给孟姐自己处理，她是职场老人了，最知道该怎么应对。
2: 好，我跟她说。
3: 还有，让密宇万事小心。
2: 你们两个问题还没解决，

0: 魏总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现在季风摆明了要把主权目押在招标会上，而这次销售部又是重头，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胆敢启用新人的话，那他做好失败的准备吧。
1: 你不要忘了，销售部还有个许明宇呢。
0: 对呀，那你有什么计划？
1: 别着急呀，现在正是他们戒备的时候。 等竞标公司都入驻了，他们应接不暇的时候，我们的机会不就来了吗？我知道魏总虽然这次只是给了我副总监的位置，但是在大会上给足了我面子，我肯定会想办法帮你的呀。
2: 蜜雨，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吗？蜜雨，我们一家对不起你。别说这些了，您到底有什么事儿？
3: 雨成，他生病了。
2: 我知道，他看了个大刀，化疗了几次，现在突然要放弃治疗，药也不吃，饭也不吃，护士要给他输液也不让，我怎么劝他也不行。好端端的一条人命，怎么就不想活了呢？ 蜜雨，我求求你，你去劝劝他，他听你的，他最爱的人是你，要不是那个，看在你们夫妻一场的份上。

0: 求你拉他一把，劝他好好活下去。对不起，我跟聂雨成缘分已尽，我不想再去打扰他的生活。更何况，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内心的平静，不是新一轮的感情纠葛。
1: 如果你一定要劝他的话，可以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有比他的绝望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承担，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的孩子。我想，他一定可以想通的。

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护士。

0: 喂，苏律师，
1: 判决结果下来了，我们胜诉了。
0: 辛苦了，苏律师。
2: 但有个情况，你现在有个心理准备。
1: 聂先生那边表示他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申请了暂缓执行。
0: 我知道了，先让他度过这个难关吧。这笔钱我不急着用。
2: 我明白了。
0: 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了，苏律师。
1: 不客气，客户满意就好。

0: 你还在酒店吗？
1: 我已经下班了，现在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吗？
0: 你要去哪里？

0: 我就感觉你应该到了，欢迎光临。
1: 之前都没有赶上你的开幕仪式，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声恭喜，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花篮了。
0: 行了，别客套了，再见吧。

0: 评价一下吧，
1: 感觉怎么样啊？
2: 是你的风格，自由又大胆。
1: 行，还是你了解我。走，这边。
2: 楼下是画廊，楼上是你的工作室。嗯。我平时空闲的时候经常逛画廊还有美术馆，但是很少有机会能够亲眼看到艺术家的工作室，今天也算是梦想成真了。
1: 随便参观。
2: 这些我能碰吗？
1: 只要你不嫌弃，随便。
2: 这颜料还没干呢。这是什么？是你正在创作的作品吗？
1: 算是吧。
2: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当他的第一个观众啊？
1: 这……
2: 不好意思，不方便就……
1: 方便方便。OK， 好。

0: 本来是想装好画框再送给你，既然 OK。
1: 谭先生，我
0: 你千万不要有压力，你帮我把画展办得这么好，这个就当谢礼了，够有诚意了吧？
1: 谢谢，这幅画我很喜欢。
0: 其实谢的人应该是我。每一个创作者都渴望有人天然给他灵感，能遇到你，其实是我的幸运。

0: 黄金梧桐区，
1: 文化艺术的核心地段，跟你的气质非常契合，这儿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真替你高兴。
2: 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留在上海发展啊？这里是创作者的理想之地吗？
1: 说得好。嗯，
2: 这个城市我越看越喜欢，真的。

0: 林总，欢迎光临，我是这里的总经理季凤，里面请。
1: 好，
2: 你好，你们好，这边请，这边请，你好，里面请。
1: 这就是林总。

0: 你好，
1: 徐小姐，请进。
0: 好，谢谢。杨先生，
2: 徐小姐，又见面了。这次我听说你已经是销售经理了。
0: 是的。
2: 恭喜恭喜。
0: 谢谢。欢迎您再次来到普荣饭店，也欢迎你来参加招标会。这个是代表销售部送你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2: 谢谢啊。
0: 哦，餐食已经准备好了，我带您去中餐厅用餐。
2: 那太好了，我现在太想普荣的美食了。稍等我一下，我换个衣服。
0: 我在门外等您。

0: 等一下，
1: 徐经理，
0: 你是新来的吧？我以前没见过你。
1: 我叫戴慧。
0: 别紧张，刚来都会犯点错误的，没事。哎，吃颗糖吧。
1: 谢谢徐经理。
2: 徐小姐，不好意思，久等了。
0: 这边请。
2: 走吧。
0: 哦，不好意思，冒犯。
2: 没事，徐小姐，放着吧。我虽然对话粉过敏，但这种宽阔的地方短时间内不会有问题的。
0: 但是
2: 没事，因为我房间里平时不能养花，所以偶尔在外面看到心情挺好的。而且啊，不要因为我剥夺了大家看到花的机会了。
0: 哎，你看这样好吗？之后我在你的房间里安排一些绢花。
2: 当然好了，谢谢。
0: 请。
3: 哎，等一下，老板。
4: 哟，这不是利博集团的马克思先生吗？
3: 你好。

0: 刘总，这边请。
1: 好，回见。
2: 这边请。
3: 谢谢。
2: 够吧。
4: 他处理好像是咱们之前公司的事了。
2: Marcus，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那个金坤集团那边的总裁助理是从我们公司过去的，三年前是因为有一些不端的行为而被开除，也许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再加上金坤集团那边在业内的声名也比较两极，今天刚好碰到，我就不得不多留一颗心眼。
2: 你放心吧，我会跟各部门说加强信息安全管理措施。
3: 那麻烦了，谢谢。
5: 你确定真的要这么干吗？
1: 哎，这可是我最早跟你说好的啊。
6: 我的需求很简单，要么你就帮我搞到标的，要么呢你就帮我搞到利博集团的投标价。
5: 不是，你这怎么行呢？怎么进来也不敲门也没规矩。
0: 对不起，魏总。
5: 快出去。
6: 这俗话说得好啊，富贵险中求。哎，只要你把这小玩意儿悄悄地放在那 Marcus 的房间里，就这么一放，哎，500万就轻松到手了。兄弟，我不亏待你吧？
5: 牛老板，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摩天大厦的招标会几十亿的资金啊，我这承担的风险和回报不成正比啊。
6: 你看你说的，这大酒店可是你的，这儿都是你的人，你还有什么风险可承担的？
5: 我现在什么处境你不知道啊？我上面的老太太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外边来了一个野心家要革我的命，家里还有一个喂不饱的婆娘，你这五根手指头够我吃几天啊？
6: 那你说个数吧。
5: 2000万吧，先付10%。
6: 你这什么都没干呢，就要我200万？你凭什么呀，老兄？
5: 凭咱俩交情啊。你总不会把兄弟我当信用卡刷吧？你要是不愿意，算了吧，当我没说啊。吃菜，味道不错。来来来，
6: 成交。
5: 这就对了嘛，牛老板，来，干杯。
6: 真有你的。
5: 来，
7: 这次咱们的思路要改变一下。
6: 说呢？
7: 这次云天集团的招标会呢，能在普荣办，我觉得都是许经理的功劳。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在想，之后能不能提他上来做我的副手？明年的销售额，我相信会再创新高。
8: 其实季总也有这个打算，人事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就等这一次招标圆满结束，销售部就交给你们二位了。
7: 好。
5: 我心里有数。
1: 啊，回头联系你啊。
9: 魏总，我找你商量个事儿。
5: 什么事儿啊？
9: 你赶紧想个办法，把许蜜语从销售部给我弄走。
1: 怎么会突然这么说呢？
9: 我这才上任几天啊。他和新来的总监一起联手，想方设法架空我。他们想靠这次招标会的业绩，把我从副总监的位置上给挤下去。
1: 这不像你的风格呀！你在你的位子上坐坐稳了，还能有人把你弄走？
9: 反正我要是被挤走了，也没人能帮你弄事儿了。
5: 真真，你要理解一下，
1: 季风现在销售部和我打擂台，发生这些事儿都是难免的。你就忍忍吧，后面有的是机会，对吧？再说我还没急，你急什么呀？
9: 魏思远，你每次都是。

0: 你想个办法把这东西搬进利博集团老总的房间里。如果这事儿办成了，我给你500万，还有，我把你扶正，让你做总监，怎么样？
1: 这次招标会聊的都是上亿的事儿，这么做风险太大，我是要坐牢的。
0: 真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怕事儿了？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啊！你的好处不想要了？你的孩子不要养了？啊？
1: 魏思源，你是早就想好了让我帮你办这件事？
0: 说实话。
1: 别人啊，我信不过也靠不住，只能是你。行，为了孩子，我可以帮你装窃听器，但是我有个条件，500万太少了，我要800万，事成之后立马到账。
0: 这才是你妈，陆真真，800万，啊，就800万，成交。

0: 来，许经理，这是准备送给客户的吗？啊，
1: 这是给来参加招标的客人准备的，一会儿我要送到房间去。
0: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1: 没事儿，我自己去就行了。

0: 姐，你怎么来了？
1: 啊，我给杨先生送点东西，他在吗？
2: 我刚刚看他跟助理出去了。啊，
1: 那我在这等会儿他吧。嗯，
2: 他刚出去不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我先给你开门去吧，反正你是给客人送东西的。
1: 谢谢。
3: 徐经理，香姐，这位客人需要办理入住。
2: 那要不你自己去吧，一会儿你把房卡还我。
1: 嗯，两分钟就回来。
2: 嗯，这边帮您办理入住。出示一下证件。
1: 小戴，
4: 徐经理，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要去182房间送点东西。没事吧？
4: 没事，
1: 我帮你一起捡。
4: 谢谢徐经理。

0: 蜜蜜，你回来了。你怎么来了？哦，那个，我给你带了一些那个家乡的特产，爸妈让我给你带来的。你看，这还有你特别爱吃那个鱼干。那个，上次是我的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我回去，爸妈就说我了。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好好给你道个歉。真的，蜜月，是我不好。我把那个上海的工作也辞了。那个，爸妈不是岁数大了吗？ 我就是想回去陪他们弄弄那个民宿。那满满呢？国际学校还上吗？啊，不上了，他跟我一块儿回去的，现在就在咱们那个镇上上小学，挺好的。那这个东西我就给你放这儿了啊，你别忘了拿。 你吃饭了吗？还没呢。真香。蜜月，我现在就是想好好的帮爸妈把民宿做起来。你见多识广的，你能不能给我支支招，教教我，有什么窍门没有啊？
1: 还真有。这书啊，专门就是说酒店和民宿的，里面有好多案例，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0: 哎，你说，咱俩这样像不像小的时候一块做作业？你给我讲题，我还不会，当时都不当回事儿。现在知道了，读书好啊，就是好。
1: 你现在读也不晚啊，读书什么时候都不晚的。
0: 是啊，我也不敢不读了。那满满的功课我都辅导不了了。你不知道他那功课比咱们小时候可难多了。你说我这又扯远了。哎，你能不能像这种书多给我推荐一点啊？
1: 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你到网上搜一搜也可以啊。
0: 我上网搜了，我一搜民宿。
1: 因为网上就给我跳出来好多那个旅游广告。其实，你应该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搜什么。比如说，你是要搜民宿管理，还是民宿经营的案例？你把这些关键词输进去，再试一试。
0: 还是你呢？哎，那在哪儿搜这些？你教教我吧，你给我说仔细一点。我是太笨了，根本就不会这些。
1: 这个APP，这个APP啊，就写民宿经营案例。你看，这不都出来了？来，你自己先看看啊。真香啊！请您到这边签到。好。
2: 各位老板们，招标会马上开始，里面请。招标会马上开始了，请各位进场入座。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云天集团华润金融大厦工程的采购招标共有162家公司前来投标，他们是。
1: 利博集团、金坤集团、富春集团、联合建设、丰泽建筑、博成建设、恒泰建筑、卓远建筑、星耀建筑、绿筑生态环境、智建工程科技、瑞达建筑、伟业工程。中午在中餐厅用餐的公司名单已经统计出来了。 你去打印5份，然后交给后厨，让厨房按人头数备餐。
3: 好的。

0: 下面请公证员启封各公司的标书并做好记录，各投标人对开标情况若有任何异议，请当场提出。
1: 风林集团的报价是94.17亿元，工期770天。利博集团报价85.13亿元，工期684天。
2: 杨总，酒店说没有帝王蟹。
3: 什么破酒店？
4: 你跟他们说，尤总从来不吃工作餐，给我单点一只帝王蟹，明白吗？
2: 明白。
1: 金坤集团报价84.12亿元，工期680天。
5: 很少见到这种情况。
1: 下面是招标委员会评标时间，请各位休息一下。
4: 愣着干什么？快去呀！
2: 好的，
4: 帝王蟹。
6: 请各位移步至休息区，用点茶点，稍事休息。
2: 我们牛总说了，中午必须吃帝王蟹。
6: 是这样的，我不是跟您讲过吗？不是说我们不给您做帝王蟹，是我们厨房现在真的没有。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新进了一批蓝鳍金枪鱼，可以做刺身，这样 OK 吗？
2: 早说啊，就它了。
6: 那我现在去安排。

0: 记得把手机静音。
1: 对不起，薛总。
2: 餐厅那边安排好了，
3: 午餐已经准备好了，代表们已经在用餐了。这边呢，
2: 正在检查跟窃听器适配的设备。
3: 有没有可能是外来人员啊？
2: 有这个可能，安保也正在看监控。
3: 窃听器是从哪里发现的？
2: 就在这个房间的花瓶里。马克斯房间里怎么会有花瓶？配对如果一直不成功，就只能去查监控，看花瓶是谁送过去的，都经过谁的手。
0: 怎么可能呢？就这么几个人，我们再检测一遍啊。

0: 季总，刚才可是你自己说的，一旦检测出来，要带到调查室，这么多人看着呢，起码把流程做完。
1: 我亲自带他去调查室。

0: 刚才说的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马克思房间里，而且只有我经手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有窃听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会配对成功。窃听器跟我没有关系。
1: 你先在这里待一会儿，我找人把外套给你，晚上这里会有点冷。
0: 真的不是我。
1: 我知道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一会儿会有人到这儿来问你问题，你如实回答就可以了。

0: 我是姆巴佩，不是啦。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我是姆巴佩，不是啦。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栾副总，
5: 谦儿，
0: 这个
6: 栾云平啊，他的这个位置和能量是不容小觑的。
7: 栾云平是怎样一个人？
8: 我比较公正，首先，公正是大家伙都可以看到，就这么做的，有什么事儿就这样。
6: 你能不能做到像栾云平那样，有事说事，板起脸来，不怕得罪人？
8: 那家里边也知道我是师傅师娘对我好啊，也不是给你多少钱的问题，是真不拿你当外人。
7: 你是个几流的鉴赏者？
8: 我是一个一流的观众，如果我要不是一流的观众，我就不能认为我自己是个二流的演员。
7: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哇，亲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9: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0: 我是姆巴佩，不是啦。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不是啦，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

0: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1: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2: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3: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2: 啊？报警？啊。康康人家吴康康，裸考四六级就过了。
4: 刚才说那个助理，我觉得都可以，就是
2: 你能干什么助理呢？嗯，
4: 有什么助理吗？
2: 有什么助理，你就能干吗？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5: 我确实找了一些

0: 就了解了一些天津的本地的港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本短期的实习生。
1: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不是不代表不要别人。
2: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逃离专业适配。为什么要逃离呢？他的专业又适配哪些岗位和赛道呢？让我们掌声欢迎。赵静茹，21岁，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学历。
3: 大家好，我叫赵静茹，今年21岁，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目前在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就读大三，专业是自动化。来到这个平台是想找一个关于销售或者是短视频剪辑的实习岗位。谢谢大家。
2: 好，欢迎静茹同学。你是学自动化的？
3: 对。
2: 为啥要逃离？
3: 就是因为我学到现在嘛，研究的内容吧，然后有时候我觉得有点抽象，然后没有完全理解，然后也不是特别懂。
2: 所以说，就是现在大三痛定思痛，就不想走本专业了。
3: 对。
2: 但是你这自动化3年就放弃了，不可惜吗？一点不留恋吗？
3: 也不是完全放弃，如果有合适的就是自动化有关的岗位，然后我也是很愿意去尝试的。
2: 你今天来找销售和新媒体剪辑，先说销售，你做过吗？
3: 做过。
2: 销售过什么？
3: 我销售过服装，还有一个试吃的，试吃面销。
2: 就是那个在超市里给大家分切，然后做品尝装，让大家去品尝那种的。
3: 对，
2: 好，先说说服装哈。你卖的是男装、女装、童装？
3: 女装。
2: 卖女装有什么经验和心得吗？
3: 有，因为就是每个人他的身材呀、然后所需要的穿衣风格啊，都不太一样嘛。然后比如说瘦的人就不能穿太软的面料，然后、
2: 为什么呢？
3: 因为觉得就是穿硬的面料的话，会显得就是很有版型，然后整个人就会很有精气神。
2: 你觉得销售服装，你对于销售的粗浅理解是什么？
3: 粗浅理解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给他搭配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衣服。
2: 那如果像我这种比较胖的人去，我选了一个其实不适合我的衣服，但我就想买，你是卖给我还是给我建议？
3: 卖给你啊。
2: 看人下菜碟。
4: 那个大卫老师啊，我打断一下啊，但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他。小赵，今天有一个客人进来，他呢以前经常来你们店里，至少来过吧，然后在你这儿快速买了一件衣服，然后你们另外一个姐姐销售来跟你说，这个客户是我的，这个佣金该给我，你怎么办？
2: 我给你丰富一下这个场景吧。
3: 啊，
2: 就是你跟徐磊先生是同一家服装店的销售。
3: 啊，
2: 这个客人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徐磊接待的。
3: 啊，
2: 但是那个人只试了一下没买。没过两天他又来了，进店之后点名要上次试过的那件衣服某某号，这次是你接待的。你们俩再去结账的时候，徐磊过来了，说：“小赵，这顾客上次第一次来是我接待的，他第一次试是我给他提供服务的，这一单业绩应该算我的。请问，这一单的提成应该是你的还是徐磊的？”
3: 我的吧。
2: 啊，
3: 我的。
2: 为什么？
3: 因为他第二次来找的是我。
2: 那徐磊说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我接待他的，
3: 那第一次的不是没买吗？没有买啊，现在接待的
4: 是
3: 没买。
4: 但是我都帮他试完了，我都建议好了，他今天才回来，这那天他有点时间有点赶，所以没有下单。那这样咱一人一半行不行？
2: 对啊。
3: 那个店里面的规定可以一人一半吗？店里面的规定、
4: 我们自己商量，店长不在。
3: 店长不在，那可以啊，我本人是同意的。
2: 徐磊刚才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毫不犹豫地说那我可以允许两个人分这个利润？
3: 因为他也出力了，他第一次的时候接待客户了，他出力了。
2: 小小年纪格局竟然这么的大，我提议我们在这儿就考考他的职场情商课。来，考你的职场情商课，看大屏幕。 同事借你钱迟迟不还，你会怎么办？
3: 借多少钱？借的少的话那没办法了，借多的话可以报警。
2: 啊？报警？
3: 借多的话他不还怎么办？
2: 怎么叫多？你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要报警的这个线标准。
3: 上万。
2: 栾老师，这个对他这个回答怎么看？
5: 首先您还别说，借钱这个事儿我还真就不借。我是借急呀，不借穷。哟，没带没事儿，我给您来，我给您掏饭钱都行。然后如果要是说迟迟不还，我就会要了。
2: 怎么要？你会怎么要？
5: 直白啊。你我借你，
2: 就比如说那人是我，你怎么要？同事，
5: 咱是不是咱那钱是不是咱就穿乎穿乎了？
2: 什么钱
5: 啊？那你这就老赖了。你给我来个什么钱呢？我什么人啊你？
2: 我你看栾副总，我忘了栾老师什么？你说说什么钱？
5: 那咱你要到这地步了，那就不是借钱还钱的事儿了，那就什么都别处了，对吧？所以我这个借钱非常有尺寸，我跟你说5块我都要，是吧？
2: 那以后就不要跟栾老师接触了啊！
5: 对，借钱的事别跟我接触
2: 啊！对，借钱就不用跟他接触。雅云老师，这姑娘你觉得这道题答的怎么样？小赵就说去报警，这个咱觉得这孩子
1: 有点过。
2: 过在哪儿咱得让他明白。
1: 对，就是首先呢，就是咱们是同事关系，因为这个事儿只要不触犯到道德底线，咱要是报警就有点太惊动警察叔叔了。第二呢，同事之间的关系很难自处，你下面就他会让事情升级，而且 HR 还得找你谈，就是过度的那个法律保护也不是个好事儿。
2: 对，明白了。所以这道题回答完了之后，我对你这小姑娘有一点点兴趣，就她比较直，你们发现吗？
4: 还是说她有一点点回避矛盾的？就
2: 哎，你是怎么嗅出这个味道的呢？
4: 她没有尝试去沟通。
2: 哎，也对，
4: 要了，要
2: 她也没说是怎么办，直接就报警。
4: 对。比方说刚才我前面那个问题也是，他一开始说那这是我的，然后我跟他说能不能对半分，他说行，就他中间没有博弈的，
2: 就没有中间的这个混沌地带。
4: 是不是你平时不爱跟人这种面对冲突然后去解决冲突的这种过程？
3: 有点，是有点。
2: 哦，你看我们这职场情商课考起来还真有用。
6: 我倒是觉得这姑娘很不错啊，任何一个问题来她都先给两个方向。第一个，她先问你这钱是多是少啊，他是多，他就是原则性，我就必须报警；少，那大不了我就不要了。有他自己的原则性。那在卖衣服的时候，他说：“哎，你规定是怎么样？”啊，你没有规定，
2: 咱俩商量。
6: 对，咱俩商量。
2: 他说了个，咱俩
6: 商量。那也行，你要愿意，那我也可以，也无所谓。
2: 那我结合你们二位的观点，我想说，你们觉不觉得这孩子的规则意识稍微弱了一些？
6: 哦，在他边界以上，我觉得他是有规则的。
2: 哦，
6: 边界以下，实际上他是一个就是还是挺人情的一个人。
2: 徐磊认同郭优的观点吗？
4: 我基本是认同的，就是越回避冲突的人，越喜欢规则。他希望这些事儿都是有界定的，不用我去
2: 再额外的劳神，
4: 对，
2: 就交给规则去处理。
4: 对，所以他你看他的整个沟通里头，他还是比较干脆利落的那种风格。
2: 我对你这个性格比较感兴趣。你还说你在超市做试吃，今天为了配合我们小赵的这个面试，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款他曾经卖过的产品，让他在舞台上展示一下。来，我们把道具拿上来。
3: 我现在在一个大型商场里面做这个蟹味棒的买四赠一的活动，然后小姐姐，就是你要来尝一下我们家的这款蟹味棒吗？它对上班族超级的友好，就是如果就是你平时上班的话，就是可能没有时间来准备一场就是一个比较丰富的早餐，然后如果你把它加到这个粥里面，它可以提高那个粥的鲜美性，然后你去工作的话，它的工作效率啊什么都会提高，你一天的心情也会特别的好。
7: 这是什么口味的？
3: 这个就是蟹味的。
7: 蟹味是什么味的？
3: 就是它只有一个味道。
7: 你让你说了，吃完之后让我这个心情愉悦了，我现在还没愉悦呢，怎么办呢？
3: 但是没有那个试吃的道具。
7: 就是你可以假装，
4: 你就无实物模拟一下。
7: 对呀，
3: 就是，你可以来尝一下我们的这个蟹味棒。
2: 你这个现在是怎么卖啊？
3: 我今天买四赠一。 买四个赠一个。
2: 你这个常温情况下最多能保存多长时间？夏天了，天
3: 夏天的话应该。

0: 该保存不了太长时间，一般可能就2到3个小时吧。
1: 2到3个小时哈、嗯，这现在都流行吃这个蟹肉棒，为什么大家现在流行吃这个东西啊？它好在哪儿啊？
0: 它好在就是如果你在居家就是和朋友一起吃火锅的时候啊，它就是在火锅里面算是一个特别优秀的配菜。
1: 嗯，
0: 然后它可以提高那个火锅的鲜味嘛，然后提高幸福感，觉得日常中
1: 啊就提高幸福感。
0: 嗯。
1: 哦，
0: 就是喜欢的人就是很喜欢，
1: 喜欢的人很喜欢，那不喜欢的人就
0: 不喜欢。
1: 我们今天有几个做餐饮的哈，我们先请赵总来，赵总点评一下刚才这小姑娘这销售的怎么样。
2: 我感觉业务上稍微不是太熟练。
3: 比格披萨是经营大众化西餐的休闲餐厅，创办于2002年，通过20多年的发展，至今已拥有400多家餐厅，遍布全国28个省、127个城市。餐厅以披萨自助为主，兼营零点及外卖，打造超高性价比的大众餐厅。比格披萨2025年获评红餐网披萨10大品牌，2025年入选中国烹饪协会2024年度中国餐饮企业前100名，并在2024年美团餐饮行业大会上荣获年度领航品牌称号。
2: 我感觉啊，咱今天考评的还是一个应聘岗位，不是表演岗位，所以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1: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他之前在某国内连锁超市做过蟹肉棒的销售，对不对？
0: 嗯、
1: 哦。还遭到了当时老板的表扬。
0: 嗯、哦。
2: 我认为我关注的是他的短视频的这个专业领域是什么。
4: 现在问您销售，你就不收了，对不对？
2: 销售肯定差一些，对。
5: 其实做销售，不管你卖什么，你首先要自信。其实大家看到都是想看到你在做销售的这个过程的态度、情绪，然后对产品的一个把控。因为你是在超市这样一个场景嘛，那很可惜，今天在这个环节上，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你这儿的闪光点。前面挺好，但是看后面你怎么找不回来。
1: 就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5: 这一趴卖的。

0: 好，赵总，你看到了，你期待吗？
1: 因为时间挺短的啊，我现在通过这么短的一个片儿吧，我感受不出太多的一个他的真正的技术。
0: 没事儿啊，大平老师再放一遍。你看两遍了啊。
1: 啊，我看不错，不错，
2: 不错。
1: 司机，
3: 赵总，我家孩子一定要到您这儿打工。我觉得是一个给高情绪价值的老板，而且是永远是赏识教育，这特别好。
1: 毕竟，一个20多岁的一个孩子，还没有完全进入社会的一个孩子来做这个工作，我认为只要你的态度好，我是愿意培养这个人的。
4: 所以，从您来看，他刚才的那个视频是符合你的
1: 对初级的对，作为一个见习生啊，对
4: 这水平的话，
1: 对，
4: 你觉得完全就符合你的要求。
1: 我是可以用的。
5: 你们的 HR 如果给你10个这样的候选人，你全收啊？
1: 不是的，那我就是看人的感觉，因为这个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踏实，比较实诚的，包括他之前处理事情的这个手法，我的感知是认为这个孩子品行比较好。再一个，这个孩子你从形象啊各个方面的气质，我认为也给人一种很信得过的一个感觉，这是我的用人的一个感觉。
5: 赵总，你后面说的部分其实我相信在座各位其实都同意的，他不管从形象谈吐和一些基本的人际交流其实都还不错，但是毕竟我们是一个招聘节目嘛，还是要考验一定的专业能力的嘛。所以那个小赵，我想问你一下，你既然说你想面视频剪辑类的岗位，然后我们也看到你个人形象也不错，你自己有做视频类的自媒体吗？
6: 个人吗？啊，没有。
5: 那如果你要应聘这一类的，其实我建议你开始做哦，你这样才能拿出作品来，哪怕只是说我有100个粉丝，我有1000个播放，就证明你在认真学这件东西，并且在接受市场的反馈，否则呢就要闭门造车。
3: 静茹，我就说点扎心的真话，就是你在舞台上能赢得赵总的欣赏是你刚才的谈吐，但是职场求职是要靠什么？靠能力和作品说话。如果你自己没有号，你的作品也没有流量的证明，假设是人力面试，他是不敢给你发 offer 的。但是因为今天有老板在，可能老板会有他更深谋远虑的看到你的潜力，但是大多数你线下求职不再非你莫属，你不会有机会。就是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0: 我其实不希望你放弃掉自动化，就你学的再不好，你比我强。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去了朗域机器人，你给机器人智能制造企业拍短视频，如果你懂自动化，也许你能拍出你眼中自动化短视频能够呈现出的独特魅力。就是我们的视角是不同的，就是如果你要放弃掉自动化，有点可惜。新媒体剪辑这个我不反对，比如说赵总就愿意给你一个实习的机会，我觉得这可以。但是你说你拿你现有的这个混饭吃，我告诉你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1: 但是我认为啊，从我自个人从最初开始创业开始，我个人最重要一个感受哈，最重要的还是问询自己真正的内心，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如果不是你喜欢的事情，你是很难去做好的。但是只要是你真正喜欢的事情，你用心的去做，你多数的时候会拿到结果。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所以说，真正还是问你自己，尊重你自己的内心，到底自己未来真的是对哪方面最感兴趣。
5: 这方面我跟赵总的观点不太一样。从我的个人经验角度来讲，一个人如果从职业规划这个方向去考虑，一定是做自己擅长的事。
0: 是的，
5: 所以你现在要分析的是你擅长什么，你未来在某一个岗位上跟别人竞争，你凭的是什么。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你不用比别人强很多，你只要比别人强一点点，你就能抓住一份工作机会了。
0: 而且你要强在比别人专业的那一点点上，
5: 对，
0: 就行了。
7: 静茹，比如说让你在一个就是大型的船舶上面，里面有可能是销售免税店的销售员，也有可能是

0: 餐饮的服务生，也有可能前厅部的这个服务生，但是需要你出去一段时间，你对这方面的工作你有排斥感吗？
1: 你愿意吗？
2: 愿意。
1: 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赵静茹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她是在校生，要找的是销售和新媒体剪辑类的实习岗位，有请各位。祝贺你姑娘，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小赵你好，我们是一家天津的企业，我们企业是中企式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给你的岗位呢叫做邮轮乘务管培生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一定会上到船上，但是你会在我们基地里面去边培训服务的礼仪服务的意识，边学习一门语言，如果有一天你决定上船工作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安排你上船工作。然后在这个管培生期间呢，我们给你的这个实习津贴就是2400一个月，工作地点实习地点在天津，但是呢我需要你有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实习的一个时间节点。
3: 我是比格披萨，我们提供的这个岗位呢就是剪辑师，提供的薪资是5000，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哇，
1: 好，姑娘，考虑一下，中企世华阳比格披萨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这个。
1: 祝贺赵总，也祝贺赵静茹，感谢黑总。姑娘，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2: 我选择比格披萨的原因是，它是对于这个比格披萨的一个剪辑嘛。然后因为跟我今天就是想做这个新媒体剪辑相关，然后所以说就是选更偏向于比格披萨。
1: 你要感谢赵总
2: 哦，感谢
1: 他愿意给你一个这样难得的机会，让你去更好的了解自己和新媒体剪辑行业到底还存在哪些差距。加油吧，姑娘，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2: 好，谢谢。今天录制得到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岗位，然后感到非常开心嘛。以后我会就是来剪辑更多的作品，然后来经过市场的验证，然后向他们证明我也是有一个这个剪辑的能力的。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继续看关键词。语言是温柔的通行证，来吧，让我们感受一下温柔的语言，掌声欢迎。吴康康，天津师范大学日语专业本科在读。
4: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叫吴康康，来自湖北武汉，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呢，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展示为自己谋得一份合适的岗位。
1: 你那个夹子呢？
4: 夹 Oh my god， 忘记了，等一下我夹
1: 别紧张，是不是刚才上来的时候快了一点？
4: 对对对对对，
1: 哦，你看工作人员给你了哈，没事，好，谢谢谢谢。你是天津师范大学的？
4: 对，是的是的。
1: 日语在读？
4: 对对对。
1: 大几？
4: 大三。
1: 你这关键词挺有意思，语言是温柔的通行证，
4: 读起来比较拗口。这个便签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自己之前的微信座右铭吧，也是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因为我本专业就是语言专业嘛，对吧。然后与我最接近的一些工作岗位其实就是一些教培机构以及当老师。哦，所以大部分都说我不太像是那种世俗意义上的男老师。可能会性格比较的那个温和一点。对，
1: 什么叫世俗意义上的男老
4: 师？就可能觉得学生们选老师都不怎么喜欢选男老师，就
1: 为什么
4: 比较凶，但是我可能给他们的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验吧。
1: 嗯，你是非典型男教师
0: 啊？对。
1: 你有线下教学的经验吗？
0: 有，我
1: 哟，家教还会跳街舞
0: 啊？对，家教的话是从我大一的时候一直这样，到现在为止大三一直在接的。因为当时刚高考完之后就想说当老师嘛，所以报的就是师范大学。
1: 嗯，你是不是高考的时候外语挺高的分？
0: 对，
1: 多少分？
0: 140整。
1: 哇，
0: 对。
1: 149，
0: 140整，
1: 嗨，我听个149，
0: 不，那哦，
1: 那140也不错了
0: 啊。
1: 你今天来找的就是英语相关的实习岗？
0: 对，因为我之前干的相关岗位都是说当英语老师嘛，不管是小、初、高，其实都带过一部分。
1: 最小从多少岁开始带？
0: 4年级吧。
1: 4年级。
0: 对，但是我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他们对英语的学习需求不太一样。
1: 嗯，
0: 比如说在小学的时候他们比较侧重于口语
1: 啊，
0: 但是到了初高中的话，更多的因为我们要为了应试考试嘛。
1: 对吧，如果这个学生的英语分低于120，有什么提高？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英语成绩低于120的话，大部分都是因为单词的问题。为什么我成绩一直比较稳定在100多分以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当时高考的时候要考那个3500词，就那本书那个页码都被我翻烂了，就是我甚至能够清楚地记得这个单词在哪本书的哪一页。我觉得只有你到这种程度的话，你才能说你的英语水平算是一个中等水平。这样的话拔高才是后面下一步的内容。
1: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来举个例子？
0: 就比如说光拿小孩子背单词来说比较枯燥嘛，对吧？但是如果你在教学的过程中能够想到一些寓教于乐的方法帮他们记忆，就会让这个事情事半功倍。这种
1: 通过谐音，
0: 对，
1: 速记啊，这种趣味性的方式，
0: 对，学习英语更多的是培养出你对这个语言的兴趣。
1: 你承认这个语言学习有天赋吗？
0: 我承认吧，因为我个人其实是语文和英语能力都比较好的。我高中的
1: 时候语文多少分？
0: 其实高考不是很高，语文高考121分。
1: 多少分？
0: 121。
1: 我觉得挺高的，
0: 但是我对这些数理化的东西是完全没有任何天赋。再比如说你说有天赋这个事情吧，我考4、6级都是我在大一考的嘛，都是那种裸考就过了，就是没备考就直接过了的那种，完全就没有什么压力。但是我听这个日语感觉完全就是在听天书一样。
1: 康康人家吴康康，裸考4、6级就过了。但是问题是，你要是能把你的方法论教给别人，且别人能拿到成果，这就是本事。你在线下教学的时候有什么经历或者案例？
0: 因为带的学生比较多嘛，就是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学生是我从高一一直带到高三的那个学生哈。
2: 康康可以大点声吗？
1: 大不了声，语言是温柔的通行证。
0: 没有，可以大点声，可以大点声。我就有点紧张，有点社恐。
2: 我也有个想学提升英语的娃。
0: 好的。记得最深刻的一个学生吧，是我从高一的一直带到高三嘛，带了3年的这个学生，他的基础差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语言水平停留在小学水平，但是到了高中之后，因为你的英语学习它的难度会呈现一种就是可能初中在这个水平，对吧？但是初高衔接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系统性把我们初中学的知识和我们高中学的那些语法东西给它连到一块儿去，才会导致很多学生可能会出现一种断层的学习，然后就会一落千丈。我当时记得很明确，那个学生高一英语只考了50多分，基本上有任何的小细节的点，甚至是有一些小学语法和初中语法，包括一些初中不认识的一些单词，我都会给他讲。虽然说成绩刚开始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提升吧，意思就是80-90分，但是我觉得他对我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信任。
1: 他最后的高三怎么样？
0: 那个一考的时候好像考了历史最高的3位数，110多分好像，我记得。
1: 你说了半天教学的，你自己英语的口语表达怎么样？
0: 还行吧。我
1: 给我们来段自我介绍吧。
0: 好，我想一下，我有点紧张，我今天其实没有怎么备稿哈，我想一下哈。
1: 你都裸考的人，你还备什么稿？自我介绍。
0: 因为我毕竟招子笔试会多一点，口语其实也并没有说特别很精准的那种哈。我想一下哈，My name is Wu Kang Kang. I'm a 3-year undergraduate, majoring in Japanese teaching education. Despite my specializations in Japanese education, I possess a profound passion for English teaching. Working as a part-time English tutor has equipped me with abundant practice experience. Besides academics, dancing is my lifelong hobby. It cultivates my self-discipline, energy, and teamwork spirit, which enable me to deliver patience and vibrant lessons. I strive to polish my English teaching competence and empower every student to advance steadily. Thank you.

0: 的自我介绍，这等于开卷题呀、啊。第一我都没听清，第二听清我也不懂，第三你说的磕磕绊绊这我懂的呀，只能说您就是准备不足。
1: 那职场英语学习你有什么样的分享吗？
2: 也可以记几句比较常用的常见的那种商务英语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那种对话场景嘛。我想采访一下你们，就是你的名字叫什么，如果这句话在你面对客户的时候你会怎么说？
3: 我掏手机把那软件打开
2: 啊，
3: 我说一句您叫什么名字，
2: 对，然后翻译的软件肯定是 What's your name。 但是如果你把这句话一说出来之后，估计你这个声音就黄了，因为你这句话很明显是没有任何的敬语和礼貌在的。你应该怎么表达呢？就是用到第一个关键词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学过的，叫做情态动词 should、can、may、might 这些东西，对吧？然后的话呢，你不应该是直接去问别人的名字，而是说你去用一个一般疑问句去反问别人，而且要加上一些那个礼貌的表达，比如说 please、may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就会显示出你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商务的敬语和礼仪。
4: 那不是我们英语老师教有问题吗？我们上学学的就是直接问 What's your name 吗？
2: 啊，那不是，因为我们上学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日常表达的里面会多一点，但是我们在面对一些商务礼仪的时候，肯定是要做一些和课本的东西不一样的，就是书本和现实其实是两个方面的东西。
4: 嗯，
2: 然后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招聘嘛，对吧？我可能并没有说有非常对口的那种教培相关或者是教育相关的，所以我就想说我的能力范畴之内的能不能去准备一些展示自己诚意的，能够显示出自己可能对其他相对的岗位有一些适配点的地方，就是没有很多专业壁垒的。对，
4: 首先你是语言专业的，而且是科班师范的同学，
2: 对，
4: 那么你的教学能力是不是相对比普通的语言专业的人要好？
2: 嗯，对。
4: 虽然在座的企业家他不一定有跟语言专业的岗位，但是他们可能有孩子需要一个上门家教，举例子啊，然后但是同时呢他需要一个有语言沟通能力的员工。
2: 哦、oh,
4: 那么你不是要找一个实习生吗？相当于是你是一人多能。
2: 哦、oh, 我懂了，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拿这个家教这个事举个例子吧。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在大二的那一年接了一个高二的学生，这个孩子高二嘛，对吧，他就是进入了青春期，和父母是经常吵架，甚至到什么程度，到那种就是把家里摔得不碗瓢盆摔得遍地都是那种。
5: 刚刚不好意思，我有点忍不住想打断一下哈。
2: 啊，你说。
5: 你是一个就是一紧张就容易絮絮叨叨的不停的输出的这样的人吗？
2: 是。

0: 建相应的什么岗，这个可能你需要说的更清楚一点，而是不是去细节的去讲这个孩子什么情况。
1: 说这么多就想说自己的性格可能就是男生里面相对来说是那种比较细致一点，就做事可能会认真，和语言相关的相关岗位我觉得我都可以胜任。
2: 学生思维和职场思维的区别就在于，学生思维是我告诉你我的优势，老师你来辅导我吧。职场思维是我的价值是什么，我能给你带去什么。我们不要看到你的优势你的爱好，我要知道你要从事哪个岗位，你能为我们大家带来什么。
1: 其实我不太清楚自己能从事什么岗位，因为我就是因为没有尝试过嘛，对吧。
2: 那你了解的和擅长的对我们有价值的是什么呢？
1: 比如说有一些出海的，以及就是和
3: 涉外，
1: 对，沟通和服务类的会多一
2: 点。那你看我们这些人的企业里面哪个岗位是比较容易满足你的要求的，你重点的去朝着那个岗位去说，你不要说所有的，因为这样你会吃亏。
3: 放松一下吧，你有什么技能吗？
1: 跳舞算吗？
3: 跳舞
1: 对
3: 可以啊。

0: 今天来找的是英语相关的实习岗。
1: 对对对，
0: 你要说用刚才的舞蹈给你岗吧，这个不公平。但是你要说给你英语相关的岗位吧，到目前为止除了你的叙述，我们也很难看到你有什么其他的教学能力。除此之外你接受吗？
1: 也能接受。对，
0: 还能干什么？销售行吗？
1: 也可以吧。
2: 销售可能也不太行，因为他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不用加班，工作时间短，有休息日。哎
3: 呀，客服行吗？
4: 客服要求7乘24小时，三班倒都有可能。然后如果涉外的话，还涉及到这个时差的问题。
3: 那人力资源部实习生行吗？
5: 优势是啥呢？
4: 对呀、
1: 工作时间短，那只是一个理想状态，不是非得要做到的。
3: 反正康康，你看，就是因为你没明确目标，然后你在沟通表达有点费劲。即使大家想给你机会，我都提问了好几个，大家不知道怎么给你。你再明确1到2个你认为想试的，要么是偏业务的，就是我要去社交、去谈判、成交，给公司带来钱；要么就是什么呢？偏职能的，可能我的服务和细心，加上我有比较好的小语种，我能够支持公司的哪些业务，你精准一点，这样。就好一些啊。
1: 就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助理，我觉得就可以。就是
0: 你能干什么助理呢？
1: 有什么助理吗？
0: 有什么助理你就能干吗？有总经理助理，有总裁助理，有市场助理，有执行助理。
1: 在这一方面的能力好像，就比如说你说那个销售，对不对？其实我也干过啊，因为我不是在舞蹈机构当老师嘛，对不对？
0: 大家的复购率怎么样？
1: 他算是中上等嘛，因为他不是说看复购率，是要看这个学生愿不愿意来上你的课。
0: 对呀、
1: 对，但是我的课人还挺多的，所以正常。
0: 你有个数据吗？
1: 数据一节课7-8个人吧，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教室本来就是，
6: 你就看哪有学习的机会，给钱少，赶紧去碰碰去。
0: 我问几个问题啊，你有教师资格证吗？
1: 有。
0: 你将来想当老师吗？
1: 其实也不是非得想干老师，想一下。
0: 你想深造吗？
1: 有想过。
0: 咱学校现在就你这个专业或者你们学院有这个硕士吗？
1: 有。
0: 好考吗？
1: 但我以后不想在国内考，想出国考。
0: 有方向了吗？
1: 泰国。
0: 就是你现在需要像栾老师说的，到各个企业各个有可能的岗位去试。你现在要看社会需要什么，
3: 利用好你的专业，现在去找跟教育有关的岗位做一个有效实习，对你是有帮助的。虽然有很多舞蹈爱好是你的特长，但是它最好不要作为你履历当中大段实习的经历，因为你的2个语种，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多社会上不管是 C 端还是 B 端需要，而且最好选一些头部的有影响力的企业，他们有留学服务的，未来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做实习生先进去看一看。
7: 就是我可能第一个上台这个状态有点紧张，然后其次就是他们说了一点非常合适的一点，是我确实没有对这些企业做特别详细的了解，就是一直在说自己能做什么，但是没有说自己和这个企业有什么可以相对接的一些岗位。
8: 还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一句话，就是由于外貌出众被星探挖到，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我特别想让他分享一下。
1: 当时去接演出，好像是，然后刚到那个地方，突然有一个小姐加我微信嘛，对吧？我以为是别人随便加微信，我就加了嘛，对吧？她说。

0: 你有没有兴趣参加那个男团，你知道吧？
1: 交钱吗？
0: 不交钱。
1: 免费的？
0: 对，肯定免费的呀。这种就是那种偶像团体，就是你需要安排他们的行程，对吧？去，比如说他们会排一些、就是、
2: 去面试是吧？
0: 对，然后就过了。但是问题在于当时还在上学，然后就没有时间。他说需要你全职去那个，不然我
1: 也没去，对不对？
0: 对，没去。
2: 人的长相啊，它是个加分项啊。我特别想问问那个雅苑老师跟各位女老板，您觉得她的长相能加多少分？
3: 当一份简历照片好看，我们就愿意看，然后人往这儿一站，气质好，我们就愿意听。如果你说的还不错，我们就愿意给岗位。这只是给你增加了时间，但是最终录不录用是真金白银要花出去的，还是要拿实力来说话。
2: 我说的是人家找的实习岗啊，如果他特别帅，这个也有培养前途，我们干嘛不用呢？
4: 在同等条件，长相出众一定会更容易获得岗位，这个是事实。
1: 颜值也是生产力，
4: 颜值是生产力。就你出去跟客户交流，你和我的员工相处赏心悦目，我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前提是你要符合我的职业的基准要求。
5: 但是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法哈，就是你是对自己的外貌其实是有一定的自信的。
0: 我是很有容貌焦虑的，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嘛，对吧？
6: 你的这个自卑和焦虑源于你对容貌的预期过高，就是要把容貌这件事情放掉，只有他去主攻专业的时候他才更有魅力。
5: 康康，你知道你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吗？就是除了你喜欢英语以外，
0: 但凡自己有优势的东西我都能变现。
5: 比如说
0: 语言，比如说舞蹈，比如说外貌。其实
5: 比如说你就是把所有对语言的热爱变成了自己去教孩子们去读书，
0: 对，
5: 提高成绩是吧？
0: 对，
5: 因为我们最近也有好多二七届的学生来我们这儿想要找实习的工作，但我就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也并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你今年已经大三了，再开学就大四了，这个关键的节点真的去想想，你到底做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工作的内容是能让你觉得说在未来一年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奔着那个行业那个岗位去的，深挖这个，因为你的时间真不多了。
1: 所以呢，他现在身上就是一个薛定谔的状态。你说他知道吗？他知道，他英语好。你说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因为他实在不知道除了英语之外，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们还要考察什么。我们来看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给领导提合理工作建议，领导当场否决，但事后却采纳了别人跟你一样的想法，你怎么办？
0: 虽然说别人有一样的想法，但是别人可能提的意见里面还是有些出入的嘛。
1: 审题
0: 可能当时领导没反应过来，觉得这个想法不太合适，但是第二个人说了之后，哎，觉得两个人都说了一样的意见，可能就是这个想法还是很有合理性的，可能他只是需要博采众长一下。
3: 我觉得康康是一个有积极成长性思维的人，就是你可以去换位思考，或者是你有你自己自洽的方式。但是还有一个是说，我们要从表达方式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分析，如果我的意见是一样的，我当时说话的方式能让领导理解了我这个意思吗？是不是我们表达方式有不同？如果是一模一样一样的，那我可能会事后找一个领导方便的时间请教一下，我当时在表达那个意见有没有让领导听清楚，你说其实我当时也是表达这个意思，至少要澄清一下，当然这个前提不是在公众场合。
1: 康康，你今天除了英语相关的职位提供的别的岗位你会考虑吗？
0: 会。
1: 工作地点京津首选，其他地方考虑吗？
0: 考虑。
1: 来，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吴康康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
3: 就是我个人觉得你还是有一个相对长远的设计，或者说基于市场的需要去选择要做什么，不是盲目的为了读书而读书。
7: 我也是给你提供一个渠道啊，就是会后你也可以找一下我。我们现在的服务的企业里头也有出海东南亚的一些机构，那么他们也是做贸易的，海外的这种业务的，他们也是需要有语言这个天赋的或者语言能力的，他们也是在找这样的助理类的工作。
1: 哎，
7: 这个也是你的一个渠道，
1: 一个机会哈，
7: 一个机会。是的。
0: 好，谢谢老师，
1: 感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8: 评委们他们就已经很努力的在给我找一些契合他们岗位的一些共同点，但我其实也并没有说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全面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1: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9: 就了解了一些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本短期的实习生。
3: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不是不代表不要别人。
1: 继续看关键词，带起新图。

0: 那还说什么呢？我们就共同欢迎他上场吧。齐小爽，河北工业大学生物医疗工程专业硕士学历。
1: 大家好，我叫齐小爽，来自于黑龙江，今年23岁，毕业于海南大学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专业，现已考入河北工业大学生物医疗工程专业的专业硕士研究生。然后我今天的求职意愿是想找一个有关于医疗机械的设计或者是电子信息类方向的研究生的岗位。
0: 黑龙江人，本科考到海南去。哎呀，网上现在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说中国东北有4省，常规意义上的黑吉辽，还有一个就是海南。因为东北呢没有海，而且天气一到冬天就冷得就早，很多东北人大家都愿意到海南去生活，是吧？
1: 比较向往海南。可能
0: 你考到那儿去也因为这个吗？
1: 没有，这个不是主要原因。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追溯到我的那个高考填报志愿的那一天了。
0: 一共20多岁还追溯啊？
1: 我当时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是坚定的选择理工科方向，因为我从小比较擅长理科，然后这是我就是确认的。第二就是我想学习一些实操性，就是逻辑比较强的专业，然后再加上我的分数比较尴尬，如果我想上一所211高校的话，我可能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广西大学，一个是海南大学。然后我考到海南也有一个刻意的目的，就是我想离家远一点，因为我非常依赖我的家，就是我妈妈对我保护得很好，我爸爸妈妈的感情非常和睦。
0: 你爸妈感情好，跟你要离他们远点，这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你看不得。
1: 您听我讲，就是然后就导致我，在甚至初中离开家上学5天，我都会哭，一直哭一直哭，给我宿舍的烦得不行。然后我就想克服我这个毛病，
0: 克服这个对父母的依赖，想走得远。但是说实话啊，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但是我除了你这个离家远的原因，我想聊聊你这个选择哈。你先是本科学的是这个机械自动化，你现在研究生又学了生物医疗工程，你选的这个研究生的专业是依据什么样的参考做出的决定？
1: 实际来说，这是一段比较坎坷的经历，就是我的一志愿并不是这里，我的一志愿是东北大学的控制工程专业，我因为一分之差没有进复试，然后就无缘东大，然后后来就注意到了河北工业大学在这个方向还有名额，然后并且了解到河北工业大学的这个方向，师资还蛮雄厚的，就是。
0: 你是算是被调剂到河工大的是吗？那你现在看你未来就业前景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现在只能从一些招聘软件上我是了解，因为为什么我今天来这儿想找一份实习呢？因为我就想进入这个行业，我不了解就业市场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想来试试。
0: 那你说在这个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选择上，是提前选择就业的落点，还是一种过早的下注？我不知道我这个形容是否贴切。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看不清落点，因为我们的认知一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长是在往上走的。我觉得不可能我在18岁的时候就看得清机械这个行业，就是这个环境不适合我。我也不敢肯定，所以我一定要摸索。但是在那个人生的那个十字路口上，我觉得我做出了比较适合的决定，我也不后悔。
2: 我觉得其实你每个阶段没有说你回看那个时候对和错，核心还是在于你当下的时机、当下的分数和你当下能选的机会是哪些。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假设你继续在深造或者继续在选择行业的时候，那个是要方向感的，你要提前做好对于行业，然后对于企业还有对于职位的调研，这个部分更重要一点。
0: 我稍微担心的就是这个，他本科的专业对于他研究生的这个学科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底层的技术积累，很重要。但是呢，你说现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对于很多行业包括生物医药、医疗工程也有冲击，就是我就担心他现在选的秋季上学是不是
1: 9月份开学，
0: 我就怕3年过后他又来节目了。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怎么帮助这些想要通过不断的去提升学历、寻找更好的落点、提早能够看清未来的同学们，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3: 你当时这个选择，这个从本科到

0: 到硕士对这个生物这一块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个研究或者一些想法呀？
1: 讲实话我没有，就是我一是没有时间，因为我第一志愿考的不是一个方向，我只对机械或者是设备的软件有一些了解，因为我学的也是这个方向。但是我在报考河北工业大学的之前，我有了解过，我有了解过他们的培养要求是什么，就是我需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才符合他的要求。然后我就去咨询了，我只能咨询网上的师兄师姐，他说其实涉及到了生物的领域比较有限。
0: 那其实包括六大未来产业，其中也有叫生物制造，我觉得不用，我觉得还挺好的，算这个专业、
1: 谢谢你。
2: 我是有另外一个视角，好专业是好专业，好学校是好学校，重要的是你是为什么这样选，要想明白。作为一个学子，你涉及到你该怎么选，怎么报志愿，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未来想选的这个专业在哪个城市，是吧？机会多，那你要优先看那个城市相关的学校，还有你的成绩。然后如果在这个位次排名当中，那能够最优的解上中下应该是什么？但同时的话，我们还要细分到这个专业在这个学校是不是硬核的。然后如果硬核的话，我调研一下毕业生他大多数去哪个去向，这都是我们在决策之前做的信息。
3: 最近几年有一些同学会有这个感受，家长也有个感受，就是现在帮孩子选一个好专业越来越难选。
2: 对，
3: 其实都不是选专业，而是在提前预知预测，甚至是赌四年以后什么好找工作。
2: 对，赌不对，
3: 太难了，
2: 现在一点都赌不对。
3: 对、因为赌不对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大的时代背景，包括政策的调整，甚至是一个地区它对于产业的侧重和倾向，这都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但是我觉得你们作为企业家有一些东西是能够分享给家长和同学们的。
4: 像 Z 时代的年轻人，相比于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去选择专业，最大的优势在于现在是一个信息爆发的年代，其实你想要获取信息是很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要充分地掌握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的能力，比如说你通过 AI 去做一些问题和了解，了解之后呢，再到互联网上去做验证，到这家企业的官网上，到政府的网站上去做反向验证，不能全信 AI 啊。
3: 对。
4: 然后第二呢，你可以通过一些招聘网站，把你想要报的专业输进以后检索，你会发现这些专业的招聘岗位，它对应的职务要求、薪资大概的水准，甚至如果你用一些 AI 的统计分析工具的话，它能给你分析出一篇报告来。所以熟练的掌握工具，然后去广泛的收集信息，并且严谨的去分析，其实对于我们选择专业是很重要的前提。
3: 是的，
5: 其实你像我们在做项目判断的时候，我会要求我的每一个分部都做两项。第一项什么大的方向，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科技能源现在是方向吧，这个另外呢，我们会拿到自己的擅长。所以很多家长在选孩子的专业的时候，重点是你孩子的擅长，不是喜欢。如果能把这个擅长结合起来，未来你的擅长加任何的时兴的行业都是有未来的。
3: 其实一个城市对于自己未来3到5年的发展规划，在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会有明文的分析，它甚至会给出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2: 我们在宏观上看政策，但是对于你要落地的是微观上，你还是要回到你的专业，两个本硕专业合起来，比如说放到巨神智能，然后再加上生物制造，那是研究跟大健康有关的一些机械臂还是什么，能够用于哪些应用层面上。因为对于你来说，你的科研方向很重要。
3: 对。
2: 第二是呢，在研究生期间你会有一些相关的创新创业大赛，参与设计也很重要，这些荣誉能决定了你未来到企业找实习和转正很核心的一个胜。那你要在微观上把这个部分落地了，这是跟你时刻有关的东西。
3: 选择有的时候是一种能力，甚至有的时候选择本身大于努力。
1: 这个我深有体会。
3: 明白了吗？你今天来找这个研发岗，我们就不批评你了，但是真的你写研发岗，这就证明了你确确实实对于你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无所知。研发岗研发什么？你是基于什么的研发岗？是你本科的机械自动化，还是生物医药工程？所以你单写一个研发岗，你说有价值吗？没有价值的。
2: 你是2026年9月入学是吗？
1: 嗯，对。
2: 那你在这个暑假你准备做什么？
1: 我已经准备了2本书，因为我是从机械跨到生物医疗工程嘛，那生物这方面的知识我肯定是欠缺的。我已经联系了一些导师，了解了一些他们的研究方向，然后我大概发现研究方向可能首先要看懂脑电波，

0: 就脑电波和心电图。
1: 看您的简历，未来规划第一年夯实专业，第二年积极参加课题，第三年聚焦论文，好像也都挺宏观的。
0: 对，对，这也是我，正是我的问题。
1: 我有点落地的事儿，我觉得推荐你做。第一个是你是一个准你们学校研究生，你要先申请一个新生的叫做实习生岗位，你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利用你的暑期时间，除了看那些课本之外，要调研一下，比如说北京的生命科技园，然后有没有一些暑期实习生需要你这个机械专业，去看看生物制药企业里面有没有相关的实习岗位。就是你先调研市场要啥，然后再看你研究方向有多大距离，这个部分叫落地的，而不是只是写在纸面上很有道理，但是又看不出能该干什么的感觉。
0: 我确实找了一些，就了解了一些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本短期的实习生。
1: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不是不代表不要别人。因为你的简历当中很明显看到本科没有有效的实习经历，对吗？
0: 嗯。
1: 也就是说呢，跟你专业相关的没法评估你的在实践当中的能力。而对于研究生，目前呢你备考了一年，现在考上，但是你又没有生物相关的或者是说在生物医疗有关的基础认知作为背书，那他肯定不会雇佣你的，成本太高。但是呢，我刚才提到那个方向是，如果你有一些社会资源，你可以去做什么呢？做调研研究，总之你去参观去了解，你去看看人家前沿实践做什么，不是说你非得要去让人家给你钱。
2: 我给你两个建议，就是第一个是关于你的暑期实习的建议。我觉得与其去一家公司做一些基础的研发岗位，不如去选择像叶院他们这样的一些医疗机构。然后他们里边的那些，比如说负责他们医疗器械的维护、技术支持，这种信息中心、数据机房等等，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肯定有这样的部门和人员。
3: 没错，
2: 你去跟着他们学，这样你既能运用你原来的原来的知识，同时又能了解你的这些知识在医疗口到底是怎么用的。这么短的时间，可能你的收获会更大。第二个方向就是，就我们公司其实跟核工大有一个现在正在做的国家级的课题项目，所以我想说的是，像你核工大这样的一些好学校，它本身研究生导师那里就有很多这样的校企联合的课题机会。在你九月份入学之后，你可以去积极的去再利用你学校的资源，找一些这样的课题机会，然后进入到一些和企业的合纵中，可能要比你直接去找一个实习见效更快。两条路子给你建议。
0: 我明白了，谢谢你。
4: 建议我们也给的足够多了哈，我们考察他的职场情商，请看大屏幕。公司评优秀的员工，你各方面业绩都达标却没有入选，你会怎么办？
0: 肯定第一点是首先考虑自己到底哪里做的不足，如果公司有量化的标准的话，就去翻历史的数据，或者是一些成绩的指标。然后第二点可能要去问同事吧，因为问优秀的员工他们哪些做到，他们可能去向他们请教吧。
5: 如果我要各方面都达标了，没有选到我的话，我会第一也会找是不是真的达标了，但是确实题上出的就是达标了，那没有质疑，那我就是达标了。我会背地里问问领导，你看我哪儿做的不够，这次没有选上，我是名额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会参考领导的意见，但是我不会有敌意，就凭什么没我呀？怎么我在那敌？那肯定是不会，但是我会问的。
1: 我个人觉得，就是公司选择优秀员工的时候，最核心的是评估他的综合胜任力，不光是那个数字本身。那么你要做到的一点是，你的综合胜任力要跟那个选的员工你要有一个横向对比，但同时的话也确实需要有向上管理，要跟你的领导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对话，去了解一下领导对你的评价和预计。如果未来你还是达标的，那你再补足哪些方面你才能够达到下一个胜任力的要求，同时要表达意愿，要让领导知道你是想向上的，你是非常渴望这个荣誉的。
4: 其实这道题呢完全就是为了看看你的这个社会化思维，但是看得出来还是学生心态比较重，没关系。好，回到你今天面试哈，你天津以外的地点能接受吗？
0: 可以接受，如果条件合适的话。
4: 好，
0: 综合考量。
4: 研发岗以外的实习机会你会考虑吗？如果企业家提供的话。
0: 要相关行业，是我的目标行业的话我会考虑。
4: 什么是你的目标行业？
0: 我要为我的以后的前途发展的规划服务。就是
1: 你的目标行业是啥？正面回答吗？
3: 对，
0: 我的目标行业就是电子信息和医疗机械的研发的岗位。
4: 医疗机械的

0: 研发和电子信息。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齐小爽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吧。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齐小爽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吧。很遗憾，姑娘，不能够拿走一个实习的机会。不过别气馁，通过我们的节目，会有更多优秀的企业家发现优秀的你。
1: 他们灭灯绝对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你。当然了，我说的都是您的优点，我没有发现您的缺点，因为您那些专业我都不懂。你挺能认清自己的，而且你小姑娘挺实在的，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然后你头脑也挺清晰的，这是我看到的优点。而你还是愿意成长、愿意长大的，我就希望能听一听各位老板给你的意见。
0: 积水成河，聚沙成塔，一定要和世界接轨，保持对这个世界信息的良性互动，好吗？
2: 谢谢您，
0: 加油！
2: 谢谢大家，
0: 东北女孩，希望你早日成功，再见。

0: 台上的老师包括主持人给我讲了很多个方面可以供我参考。你看主持人提到，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信息整合，就是突破这个信息壁垒，一定要去多方面的收集信息，然后了解到关于自己，找到关于自己有利的信息。然后还有一个老师提到，就是要了解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区别。有些东西是你喜欢，但是可能你并不擅长，它就不擅长作为你的职业。第三点就是我的计划还是它不够具体，它有点假大空，可能就是，所以我可能后一步可能会想办法把它落地，把它变成实际的计划。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这么唱？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1: 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2: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1: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2: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0: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2: 脱掉了
0: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1: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来来来，喝咖啡了，今天安安请客，
1: 敞开了喝，
0: 来来来，
2: 都有都有啊。
0: 你们说拿他这个单子，咱们部门今年这个年终奖不得更上一个台阶啊？
3: 那当然了。
4: 哎，我跟你说，我都想好了，云南版纳，我都想去。
0: 版纳，哎呀，
3: 够了够了。
0: 前海？
5: 什么？
0: 这不是明博跳槽去的那家公司吗？
6: 你好。
7: 不对啊。
3: 前海的报价只比我们低了0.5%，好像有人知道我们底牌似的。
6: 就是啊，该不会是有人余情未了，
0: 找人通风报信去了吧？
5: 说什么呢？哎，行了，都别疑神疑鬼的了，这里面有没有猫腻，我找那个负责招标的人打听打听就知道。
8: 你好，我找何明博。
9: 哦，我们何静在开会。
8: 啊，你们会议室在哪？
9: 会议室往里走就是了。
8: 谢谢啊。
9: 哎，这位女士，麻烦您稍等一下，您找我们何静有什么事情啊？
10: 拿下项目呢，值得庆祝，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松懈，时间短，任务重，大家加油，好不好？
3: 好。
9: 是，哎，何经理，我叔叔您在开会，他非要闯进来。
10: 这个是我朋友，没什么事儿，你先出去忙吧。
9: 好。
10: 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散会。江喜，其实那天我在会场外面就见到你了，但那天人多眼杂，我说实在不方便给你打个招呼。
8: 不必了，何经理，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叙旧的。
10: 这不是我们的标书吗？有什么问题吗？
8: 前海的标书和方舟的内容完全重叠，而且价格只比我们低了0.5%。难道你不用解释一下吗？嗯，
10: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这个事儿也太巧了吧？
8: 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
10: 你有证据吗？江喜，我也不想编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敷衍你。如果你有证据，大可以拿出来给我们公开对质；如果没有，就不要耽搁大家的时间了。
8: 这么说，你是承认了？
10: 江喜，你在魏明手底下干了这么多年，你不会认为方舟一直都清清白白，从来没有用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大家都半斤八两，你干嘛要较这个真儿呢？这样，你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下次欢迎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我们，好吗？江喜，江喜，刚刚公司人多，咱们俩还没好好聊聊呢，咱们俩聊聊呗。说来也挺奇怪的，来了前海之后，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一进公司就签了好几个大单，我现在也是部门经理了，薪资也翻了好几番。
8: 那恭喜你。
10: 对于之前的事情，我挺内疚的。那会儿没什么本事，帮不上什么忙，每天也只能骑着小摩托接送你上下班。我知道，你嘴上从来不说，但心里还是会犯嘀咕嘛。
8: 没有。
10: 不用安慰我，现在好了，现在都好起来了，我也买了车，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江喜。其实像咱们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在方舟待着就只会被排挤，只会被欺负。前海真的是一家不错的公司，老板很器重我，只要是公司重要的项目都会经过我的手。如果你能来前海帮我的话，咱们携手一起努力，那不是更好吗？
8: 宁波，方舟呢有方舟的问题，但是前海一定不适合我，我先走了。
10: 江姐，我认真说的，您考虑一下呗。
8: 不了，我去了只会给你添堵的。
10: 我开车送你回去啊，好不好？
8: 前面就是地铁口了，我自己回去就行。走了。

0: 怎么了？
1: 小心，明明啊，你要给妈妈做主啊！我好心好意给她做吃的，她不吃就算了，她还不领情，她把碗还给砸了。
0: 张妈，哎呀，你先小点声。
1: 给妈做主。
0: 怎么了？
2: 说的好听，她那是做给我吃的吗？她那是做给小的吃的。我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他非变着法的逼我吃，还把张妈给我做的营养餐给倒了。
3: 你那个什么营养餐，青菜嘛两三根，油什么没有的，这个小孙子肚子要饿的呀，对吧？
1: 好了，就是你现在都是当妈的人了，你自己不吃就算了，那你也得为孩子着想，对不对啊？是吧？孩子什么都是为了孩子，我看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一个生孩子的机器。你不要上纲上线了！现在有人伺候你，给你做吃的，你还不满足？我那时候条件哪有这么好？你太不像话了！
2: 魏明，我告诉你，这个家里有他们没我。今天他们要是不走，我就回我爸妈家。
1: 哎，你不要吓唬我哦！你不要吓
0: 妈，你别说了，
1: 吓唬我呀！你不要吓唬我，我告诉你，
0: 佳怡，别生气了。
1: 我们老了还受这种窝囊气啊！我养你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
0: 你们今天晚上先暂时住在这儿，过两天我给你们找个房子，肯定条件比这个好。
4: 都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
1: 我看你明明是
4: 娶了媳妇忘了娘。
1: 娶了媳妇，你忘了娘，你忘了娘了。
3: 反正江州我们是待不下去了，我们回老家。要是有人问，我们就说养了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0: 我也是暂时没办法了，佳怡现在怀着孕呢，总不能让她大个肚子回娘家吧？那她父母该怎么想？
3: 早知道是这样，就不让你跟他好了。
1: 你爸爸说的对啊，这个林双虽然和我们不亲，可是他从来都把我们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哪像那个什么娇娇。
0: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1: 我说的不对吗？
0: 你们就当为了我，暂时委屈两天。等佳怡气消了，我一定想办法让您二位再搬回去。

0: 这么着急把我叫下来，就是为了陪你荡秋千啊？哎呀，我有那么幼稚吗？你看，一中门口的糖炒栗子，你不怀念吗？童年的味道。还说你不幼稚？你吃不吃？除了自己吃。我吃。
1: 我记得啊，上高中那会儿，每到冬天我就特别馋这个糖炒栗子，但我舍不得买。结果有几次，你找我爸补习完功课，都会落下一包。我那个时候还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呢。现在想想，你是故意的吧？
2: 那个时候放学以后啊，我看到你站在学校门口盯着对面的这个炒货店。
3: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我生怕林老师一时英明，就这么被你给扫地了，所以只能买来给你解解馋。
4: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有栗子吃，我不亏。
3: 同学啊，
5: 哎，
3: 怎么样了？
5: 林老师，你看这种方法是不是也可以挑出这个答案呢？
3: 嗯，没问题。这个方程如果只要解开了，说明它步骤就没问题。
5: 啊。
3: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时间不早了，一会儿留下来吃饭啊！啊，不用，林老师。哎，你阿姨啊，今天特意炖了你爱吃的猪脚，你真不留下来吃啊？
6: 真不用，等我下次再来，咱再一起吃啊。
3: 好。哎，来了。

0: 出去啊。
1: 嗯。
0: 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你一下。
1: 你说。
0: 薇姐和她老公结婚20多年了，一直丁克。现在这个小三儿显然想靠怀孕上位，事情再拖下去的话恐怕很难收场。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0: 首先呢，薇姐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投资人，她之所以决定要投小英，是因为觉得你有被投的价值。不管你会不会告诉她真相，我相信都不会改变她的决策。当然了，人不是工作机器，在碰到这种重大变故的时候，都会增加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现在距离董事会的最后期限也没有几天了，这个时候想要找到替代魏姐的投资人几乎不可能。小英是你的心血，如果这次你融不到资的话，可能你之前耗费的金钱、精力还有时间就全部都白费了。
1: 所以你也觉得我应该保持沉默？
0: 不是，我只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告诉你，至于怎么选择还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0: 这个采购名单需要你签个字。
1: 好，放这吧。
0: 还有就是房东又催款了，说我们再不给钱的话就把门锁给我们换了。
1: 好，知道了，回去忙吧。
0: 好。
2: 你给的资料我都看过了，什么时候有空啊？见面聊。怎么会想到约一个这么远的地儿啊？还挺雅致的。
3: 我一会儿刚好要在附近办点事儿，所以就麻烦你跑一趟了。
0: 没关系，
1: 不过我待会儿还有个会，咱们就趁火短说。500万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0: 以我而言，我当然希望把投资风险降到最低，所以我就把小银的计划书给身边几个投资人朋友看了，他们都还挺有兴趣的。你之前说如果我们这边投500的话，磐石也会跟投，对吗？
3: 嗯，磐石是这么承诺的。
0: 那好，找一个时间把磐石的人约出来，具体来敲定一下投资和占股比。
4: 请问你怎么支付？是现金还是刷卡？
5: 刷卡。
4: 好的，请稍等。
5: 行不行啊？下周。
3: 啊？你说算。
4: 你先爬起说话。
5: 好。

0: 老婆。
1: 你在哪儿？
0: 我在外面呢。
1: 在什么地方？
2: 我在超市，买点菜。
0: 哎，你想吃点什么吗？
1: 没什么，就这样吧。
3: 薇姐，
1: 今天就这样吧。
4: 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把真相告诉薇姐。怎么样啊，舍己为人的感觉不错吧？
5: 后悔啊，我现在已经开始后悔了。不过再来一次的话，我大概还是会这么做。
4: 好啦，你要不是这种爱恨分明的个性，我们也成为不了朋友。到手的投资人飞了，现在怎么办？
5: 不知道啊，
6: 走一步看一步吧。
4: 哎，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一会儿再打给你，挂了。
7: 佳琪，佳琪，之前我们承诺过一起供一套小房子，在这个城市里扎下根。现在，房子我买好了。江喜，你愿意跟我重新开始，做这个新房的女主人吗？我知道之前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没有什么能力能帮到你，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也算是小有成就，以后你有任何困难，我都义不容辞。
4: 江喜，我有话跟你说，在外面等你。

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三观不一致。没错，我是需要钱，渴望成功，可是为了成功，不择手段这种方式，我不认同。而且，你也不是真的喜欢我，你只是需要一个上得了台面、可以成为你加分项的另一半，就像一辆车，一件名牌衣服。至于是谁，真的对你来说并不重要。

0: 你为什么对我有这样的续集啊？我是真心的喜欢你。
1: 等你半天了，
0: 是谁啊？没见过。
1: 你又是谁啊？
0: 我，是男朋友啊。 所以你拒绝我，是因为他……
1: 哎，你误会了，不是我包养他，他包养我，我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儿。
2: 真有你啊！天不知，来，过奖了，慢走。差不多了吧你？想不出来，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招，你可真行。

0: 陈小姐，先走了。
1: 嗯，好，拜拜。
2: 姐，我走了。嗯、
1: 好，
2: 拜拜。
1: 怎么还不走？快下班。
3: 姐走了，
1: 好，
3: 注意
1: 安全，好。

0: 我就知道你还在这加班。给你买了点吃的。
1: 谢谢。
0: 趁热赶紧吃点吧，吃完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好不容易有一个投资人要见我，我得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把计划书再改一下。
0: 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我可以借钱给你。
1: 谢谢你啊，顾雪，但是我不能接受。
0: 你也别太固执了。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如果这次融资失败了，那说明我能力确实是不足。我跟小莹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这个时候放弃的话，那就是及时止损。但是和暂时的输赢相比，我更想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位置上。

0: 双。
1: 今天我们
0: 请到二小伙子。
2: 好。
3: 哎，芳芳，这两天怎么没看到丽丽啊？
4: 是谁？早。
3: 早。
5: 你不知道吗？丽丽被调到杭州分公司做行政经理了。
3: 是吗？那也挺好的。
2: 那我先去忙了。
0: 好，
2: 拜拜。
6: 中午好好吃饭，知道吧？不许挑食啊！
1: 跟妈妈拜拜。
7: 妈妈再见。
6: 再见，再见。
1: 走吧。
6: 这一大早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3: 哎，我真搞不懂薇姐是怎么想的。她不仅没有动用自己的关系为难丽丽，反而她还动用了自己的人情，给丽丽升了职。
0: 你说，她不会是受刺激了吧？
8: 这才是薇姐厉害的地方啊！这个丽丽，不惜用怀孕作为手段上位，说明她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3: 嗯，
8: 薇姐和她老公呢？这么多年，女主外男主内，经济大权全掌握在薇姐手里。
9: 对于丽丽来说，薇姐的老公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8: 薇姐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用更好的前途作为交换，让她远离自己的家庭。
3: 哦，原来是这样啊。薇姐真是太厉害。哎，但是说明丽丽也是个明白人，知道靠男人靠不住，所以要靠自己。
0: 最近有没有薇姐的消息啊？
8: 没有，我一直没联系她。

魏鑫，您说，那天你把我约在酒店大堂，是故意想让我看到那一幕吧？为什么？因为我太清楚被老公背叛，还被蒙在鼓里的滋味有多难受。如果时间能够重来的话，我多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早一点告诉你，哪怕早一天，一个小时都是好的。所以将心比心，我以为你也是这样觉得。 你知道吗？今天是我结婚第7381天。当初是我说不要孩子，想好好的拼事业。他同意了。想想这么多年，都是他在迁就我。这样的日子。 谁都会厌倦的吧？对不起。

0: 再看一下吧。你先去忙吧。抱歉，我们经过讨论，最终还是没能达成一致，对小莹这个投资动议做否决。
1: 董事会是给出时限的，你两个月之内必须要拉到500万的投资，这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
2: 那天你把我约在酒店大堂，是故意想让我看到那一幕吧？抱歉啊，我可能最近不太想工作，我可能要换一个新的负责人。对不起。

告小莹全体员工通知，今天我们的公司正式解散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些日子为了小莹一起努力，一起奋斗。公司解散后，

家都要各奔东西，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新位置。不论你们走到哪里，曾经的点点滴滴，我都会铭记于心。希望今后的日子，大家一切顺利，前程似锦。

0: 果果，你不是说要给妈妈加油呢吗？
1: 对呀、
2: 啊，妈妈加油！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妈妈，我永远支持你。
3: 跟妈妈亲一个。
4: 嗯，好。
5: 亲果果。
4: 啊，早点休息啊。
5: 那果果，
4: 好，
5: 睡觉。
0: 早点睡啊。
3: 跟妈妈拜拜。
2: 妈妈拜拜。

0: 根据物质守恒定律，一个人流的汗水越多，流的泪水就越少。
1: 虽然我感觉你在胡说八道吧，但是谢谢你啊，我真感觉好多了。
0: 我不知道你将来有什么打算，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磐石随时都欢迎你回来。
2: 顾雪，嗯，我想再试一次。
0: 没问题啊，我帮你拿吧，别逞能了。
1: 好重啊。

0: 董事们都到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林霜，对于磐石来说，小英只是一门生意，董事们更在意的是风险和收益。虽然他们答应要见你，但是你要做好没有结果的准备。嗯，你说的话我明白。董事会不会因为我多说几句话。 就改变主意，磐石也不会为我的情怀买单。但谁让我不撞南墙不回头呢？
1: 相信你可以的。

0: 哎，都小心点啊，别弄碎了。你把那个封条贴好，好吧？你们这儿都点清楚了吗？千万别漏东西啊，尤其是资料。
1: 哎，晴姐啊，这些设备以后要怎么处理啊？哎，
0: 就先搬到仓库呗，然后低价出售点。
1: 小云，不会就这么没了吧？
2: 喂。
0: 这个，那儿都那个，往那边移啊。哎，
2: 好，好嘞。
0: 贴好那个，对，把那个衣服贴上去。
3: 小霞，啊，你跟那个师傅说一声，不去仓库了，换个地方。
0: 不去仓库去哪儿啊？
3: 好地方，赶紧搬吧，快点。
0: 赶紧的，快！小姨，小姐。

0: 你们喝起来呀、啊！
1: 举个杯。
2: 那好，
0: 好，
2: 我这边就是
0: 谢谢。
3: 哎，
0: 好，喂，让我加一点这个，谢谢。
3: 可鸡肉，哎呀，
0: 够了。
4: 来，
5: 哎，够了。
4: 老大，今儿这大喜的日子，不跟我们大家说两句？
6: 对呀，老大。
7: 两句。
2: 再见。
8: 老大，这么大，
0: 我点一下。嗯，好。一哥。一年前的今天，我还是一个全职主妇，每天在孩子和家务活当中打转。如果那个时候啊，有谁跟我说，说林霜，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经营一家自己的公司，拥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们做的产品将会领先行业水平，我一定觉得那个人是在拿我寻开心的。但是在座的每一位，是你们让这种不可能一点一点的变成可能，成就了今天的林霜。所以小燕科技不光是林霜的，还属于在座的每一位的。来，祝愿我们共同的小燕科技乘风破浪，所向披靡。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特别感谢顾总，让我们跟林双姐有一个这么好的老板。当然，这个老板也不是我们。

0: 你要跟我说什么？
1: 你是不是从小到大都这么磨叽啊？
0: 什么意思？
1: 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要是再这么磨叽下去的话，煮熟的鸭子就飞了。
0: 我不想给他太大的压力，其实对于我来说，只要能够帮助实现他的理想，看着他慢慢变回以前那个自信的林霜就足够了。
1: 我真不知道该不该夸你，你以为你这点小心思林霜真的就看不出来？他在工作上是很积极很主动，可是他在面对感情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你要更主动更积极，让他正视你们之间的感情，你们才有可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们过十年二十年还在原地踏步。你也不想让他再碰到第二个魏明吧？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0: 看你把麦克风给多好看。
1: 嗯，真美。
2: 薇姐，谢谢你在关键的时刻拉了我一把，要不然小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1: 投资界有句老话，投出去的不仅仅是钱，而是人。只要人对了，事儿就能对。我是相信自己眼光的，况且我还有点私心。这么说吧，差不多的时候，我们都经历了情感背叛，但是是你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帮你啊，就是在帮未来的自己。

0: 融资的事儿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我也可以放心的离开了。
1: 你要走，去哪儿啊？
0: 玩去，游山玩水，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想想事儿。
1: 玩去好啊，那我等你回来。
0: 必须的呀。

0: 干了。嗯。嗯，那我先回去了啊，你也早点走吧。
1: 林霜，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0: 小苹果，那要不然明天再说。
1: 哦，行，好，早点休息。
0: 好，慢点开啊。

0: 我来拿吧。你这人啊，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傻。你说这次的发布会，时间紧，任务重，甲方还这么难搞，所有人躲还来不及呢，只有你上赶的。应该的嘛，
1: 我本来就是半路出家，差同事们一大截，我肯定要抓紧一切机会，好好学习。
0: 哎呀，你让我进去吗？我找我儿子，你为啥不让我进去嘛？啊，你为啥不让我进去嘛？
2: 妈，是阿姨，你开车大包小包的把门都堵上了，我帮你拿去啊。
3: 哎哎，不许动，不许动！妈，不许动我的东西，不要动我的东西嘛！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要动我东西嘛！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3: 儿子，你可不能不要我了！你姐姐那个没良心的，她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现在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见了，我现在只有你了，儿子。
2: 妈，你别哭了，妈，不哭了啊，
3: 儿子。 我病了，妈，县里的医生都说我没治了，要我到城里来治，儿子。

0: happen.
1: Hey, Mama. Mm.
2: 小心点，你以后的东西。
1: 谢了。
2: 这份办公开数据只能提供给那几个核心工程，千万别外泄。
1: 我知道了，放心。
2: 出发去。
1: 嗯。

0: 进来。王磊，
1: 哎，魏总，
0: 技术部最近挺忙的，是吧？
1: 对，魏总，最近确实挺忙的。
0: 我刚看到江喜管你要什么东西了？
1: 对，刚才我给他一块硬盘。
2: 今天我就不过去找你了，怕耽误你的正经事。东西我已经给你寄过去了。
3: 嗯，放心吧，东西都收到了。
2: 那就好。硬盘里面有西米提供的招标文件，还有方舟提供给常年合作的供应商的半公开数据。
4: 有了这些数据啊，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做你的模拟训练，一定会帮你事半功倍的。
5: 江喜啊，你这次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4: 好了，我先挂了啊。
6: 吃点水果吧。
4: 好。

0: 这就是你准备用来训练 P3 的数据啊。啊，你刚才应该都听到了吧？其实我也没想瞒你。其实算法的成功与否，就是在于数据。 最忌讳的就是用错误的数据集去寻求结果。那你比如说，就像我们用花草的脉络数据去验证人的脉络特征，所以一旦训练数据出现了问题，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偏差。所以啊，
1: 我才用方舟提供给核心供应商的办公开数据来训练 P3。 办公开数据嘛，就相当于走个捷径。
2: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走捷径也会有走捷径的风险。嗯，你看啊，你这份数据是违规得来的，那就意味着它背后有很多不可控的风险。但是这份数据是江西提供给我的，又不是别人。而且，西米逊算法的技术评审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已经没有时间对海量的开源数据进行搜集、扩展和清洗了。
1: 这份数据可以节省用于西米精准预处理的时间。那这样你跟赌博有什么区别呢？时间紧迫，就赌一把了。但是我们是共同，我们不是赌徒呀。顾雪，你能不能为我想一想啊？小英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得为团队负责，为那些相信我的投资人负责。我只有把 P3 卖出去了，小英才能盈利。
0: 可是，一旦训练方向出现了问题 ，P3 的首次亮相就会成为打脸现场，你不是更没法跟大家交代了吗？
1: 那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呢？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说丧气话。

0: 진짜.
1: 就吃这个，嗯，蛮好吃的。给。这啥？前两天我在家里收拾东西，发现你毕业证落我家。
0: 哦，我说我前两天没找到呢。
1: 谢谢啊。谢谢？你心也太大了，你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自己不收好了。
0: 我告诉你啊，以后你要再找不着了，可没人给你送回来。好，好好休息呗。好吃吧？
1: 干死了。
0: 确实有点干啊。
1: 我刚刚好像看到那边有卖水回来。
0: 哦，
1: 你还不赶紧去啊？
0: 行行，等我一下啊。
1: 快点啊！
0: 啊。

0: 打开了已经。你不吃了？
1: 不吃了。
0: 那我再吃点。
2: 哎，建家，你说你今天为了我这毕业证还专门来跑一趟，我本来想请你去吃顿大餐，但是嘛，确实我现在在实习嘛，这工资又比较低，每个月呢交完房租，剩下的钱每日花销花销吧，哎呀，就没剩多少。
0: 让，
2: 你等我。转正了之后，然后呢，我去请你吃一顿大餐，超级大餐。
1: 什么时候转正？
2: 快了。我每天就想啊，特别是我饿的时候，我就特别想你之前给我做的那个回锅肉，可香了那个。啥时候再做呀？
1: 看我时间吧。
2: 行，那等你通知呗。

0: 我疼得要死了。小张，
1: 哎，阿姨，
0: 你跟医生说，让他给我开点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哎呦，反正就是那种止疼药。
1: 哎呀，阿姨，刚开完刀是这样的，你熬过这两天就好了。医生都说了，不能给你开止痛药了，休息了，休息了啊。
0: 这个医生对我不好，他们知道我给不了钱，就故意不管我。你把我闺女喊过来，

0: 我闺女有的是钱，有的是钱啊！
1: 阿姨，这可不是钱的事儿。再说了，你看你在医院住了这么多天，那你女儿连看都没来看过你，这哪还打算给你花钱呀？
0: 我早就说，女儿是指望不上的，还是要生儿子。等着，等我好了。我就抓你，告你个遗弃亲娘罪。

0: 那，麻烦再给我一杯。
1: 嗯，好。
0: 谢谢啊。嗯，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
1: 有野心啊。喝点儿，解解酒。
0: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嗯。
0: 从前有个女孩，出生在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山村，他本来应该在那个地方度过他美好的童年。

来这个女孩，她看见自己的母亲躺在病床上痛苦呻吟的时候，她只是突然觉得很生气。明明一直以来她才是那个被忽略被伤害的那个人，可是她的母亲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搞得像一个受害者一样？

0: 当你看不清方向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划掉那些一定让自己后悔的事，剩下的那一个也许就是最正确的事情。
1: 我刚才就是讲了个故事，你不会当真了吧？

0: 그죠? 顾总，今晚我们约了奥康达的王总，您别忘了。知道了。和林爽吵架了？你怎么知道？你是问我怎么知道你们俩吵架了？ 还是问我怎么知道你喜欢林霜？如果是第一个问题呢，你这一整天都臭着一张脸，能让你生闷气的也只有林霜。至于第二个问题嘛，顾许喜欢林霜这件事。
1: 恐怕只有你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同学一场，要不要我帮帮你？
0: 今晚要给奥康达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吗？好心当成驴肝肺，过了这个村，也就没这个店了。 资料已经同步给你了。

0: 说你喝那么多干嘛？今天真是。林霜，你怎么来了？
1: 哦，我来，我来给他送文件。
0: 送文件？什么文件这么重要，被大半夜送过来？
1: 你们，
2: 你别误会了，他喝醉了。
3: 哎，你别走啊！
2: 他喝多了。
3: 你别走啊！
1: 不打扰了。
2: 哎，不是，

可以啊，演技不错，作死的本事也挺强的。你说说你们两个，一个装傻，一个闷骚。

你就这么走了，是打算把顾许让给我？听你俩的事和我没关系。顾许喜欢的人是你，你看不出来吗？我呢，没兴趣做什么恶毒女配，也不想陪你们玩猜来猜去的游戏。我已经决定放弃顾许了，省得以后你。

拿我当挡箭牌装傻充愣的。还有，顾旭是真的喝醉了，你要是不担心他出什么事儿的话，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吧。

0: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1: 你要不要见我的话，我现在也可以走。
0: 别走。
1: 好，别在这儿躺着，来。坐。

0: 应酬又不是拼命，下次别喝这么多。
1: 好。
0: 水我给你放这儿了，夜里渴了记得喝。
1: 好。
0: 你除了会说好还会说什么？
1: 谢谢。
0: 其实你帮了我更多，要说谢的话也是我谢谢你。
1: 可是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你的感谢。

0: 看你最近好像瘦了。
1: 我瘦了？哦，可能最近老加班，我顾不上吃饭。那蛮好的，减肥嘛。
0: 身体是本钱，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怎么照顾别人？
1: 这是什么？
0: 这是10000块钱，你拿着，给他交住院费。
1: 姐，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多大的事儿？你以为你能瞒我多久？
2: 姐，这钱我是真不能要，因为妈生病的事儿，真的，我打一开始就没打算告诉你，我不想让你再分担了。说句心里话，妈这些年怎么对你的，我都看在眼里。姐，你没有做错，你只管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就行了，以后家里这些烦心事儿跟你都没有关系，我来承担。
0: 你来承担？你那点实习的工资多少？够他看病的吗？
2: 够啊，实在不够下了班我送外卖吧。
0: 送外卖打零工，你还要照顾他，你自己的工作你不要了是吧？江海，咱们好不容易从头来过，你绝对不可以前功尽弃，知不知道？我说这话也不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你要再混成以前那个鬼样子，拖累的还不是我。
2: 行，那这样吧，姐，这钱就当我问你借的吧。
0: 这钱你自己收好了，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不许告诉他这个钱是从我这拿的。钱我先给你，暂时我就先不见他了，我也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
2: 好。
0: 江海，虽然我跟他断绝了关系，但是你永远是我弟弟。
3: 魏总，这次要不是您帮忙，我们前海也拿不下这单大生意。您放心啊，好处费已经全部都打到您的指定账户里去了。
4: 以后这个点儿不要给我打电话。
3: 对了，魏总，那天江喜过来找过我，您说方舟会不会察觉到标书泄露了？
4: 他们无凭无据的，怎么查啊？
3: 是，您说的是。魏总，说个题外话，江喜是不是哪儿得罪您了呀？这次您不惜损害方舟的利益也要整他，这……
4: 你现在只用管好你自己的嘴，其他事情什么都不用管。还有，该打听的打听，不该打听的就少打听。

0: 你疯了吗？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叫做串标，严重了是要坐牢的。
1: 我不说你不说，没有人会知道。
0: 你怎么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话？你该不会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吧？
1: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只管好你自己还有肚子里的孩子。你干嘛去啊？
0: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找我爸的律师商量一下。
1: 你傻吗？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了，不但我要坐牢，你爸在方舟也没法待下去了。
0: 你威胁我？
1: 我没有威胁你，我是帮你理清这利害关系。那你要不相信的话，给你自己打。宝宝，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我想给他提供更好的条件，我都是为了这个家。你要不相信的话，我向你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

0: 奶奶想死我们果果了，来。
1: 林叔，麻烦你了哈，还专程把果果送到这儿来。哎，你坐呀。
2: 哦，没事。
3: 奶奶，这是什么味道？这么难闻。奶奶，为什么你们不住到家里，要住到酒店里来呀？
2: 啊，我跟爷爷在这度假呢。
3: 可是这个酒店一点都不好，房间又小又冷，爷爷都感冒了。
1: 林霜，喝口水。
2: 冷是吧？哎呦，冻着我的果果了哦。一会儿酒店人会来修的啊。
4: 你们住在这儿，魏明知道吗？
1: 这就是明明给我们找的，就
4: 明明说了，等他有空的时候呢，他会给我们租个高级公寓。行，你们收拾收拾跟我走吧。
1: 不，你要带我们去哪儿？
4: 去了您就知道了。

0: 来，
1: 好、哦，
0: 来来来，
2: 进来吧。
0: 啊、哦，哇，
3: 这里好漂亮，好舒服呀！
2: 漂亮吧？
4: 这个房间我开了一个月，到期自动续费。
0: 啊、哦，黄凯，慢点，憋了好跳啊、
5: 哦！你说，
0: 跳一声、
5: 啊，这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啊，
4: 不是我。我是用魏明的账号在网上订的房间，绑定的也是魏明的信用卡。
0: 哎呦，那明明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呀。
5: 林双，
0: 啊，
5: 我们还是住回原来那个旅馆吧。
4: 等一下，这样，你手机给我。
0: 你干嘛呀，林双？
4: 来，给你拍张照。
0: 你起来，来来来，
4: 拍张照，来，
0: 来来，好好，妈妈拍照啦。
2: 一二三。
5: 哎，林双，你拍照干嘛呀？
0: 发朋友圈。啊，哎呦，那明明不就看到了吗？哎，不行不行，
4: 关键就是让你们的亲戚朋友们都看到，魏明不惜血本带爸妈住五星级酒店。哦，到时候大家都夸他是个大孝子，他挣足了面子，你们觉得他还会生气吗？
0: 不会不会，不会的嘛，多好。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昨天傍晚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个别点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0毫米，最大降雨量76.2毫米，出现在西青区王稳庄、二侯庄。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大部地区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空状况，市区最低气温在29度左右。北部地区前半夜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气温会比市区偏低2到4度。明天上午以多云为主，下午天空云量增多，全天的气温在36到28度之间。午间时段紫外线等级很强，建议您减少外出。北部的济州、宝坻和武清下午到夜间仍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提示当地居民多加留意。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号到6号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继续维持高温晴晒天气，最高气温在36到37度左右，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多云，29到36度；滨海新区阴转多云，29到35度；渤海海面阴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转5到6级。

0: 韩副总。
1: 谦儿，
2: 其实栾云平啊，他的这个位置和能量是不容小觑的。
3: 栾云平是怎样一个人？
4: 我比较公正，首先公正是大家伙都可以看到就这么做的，有什么事儿就这样。
2: 你能不能做到像栾云平那样有事说事，板起脸来不怕得罪人？
4: 那家里边也知道我是师傅师娘对我好啊，也不是给你多少钱的问题，是真不拿你当外人。
3: 你是个几流的鉴赏者？
4: 我是一个一流的观众，如果我要不是一流的观众，我就不能认为我自己是个二流的演员。
3: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栾总好。
1: 您好。
0: 这个大家都叫你栾副总，而且我看现在这个德云社今年副总好像特别多。
1: 对，
0: 突然多了这么多的副总，您这个副总还是核心圈层吗？
1: 不存在的，因为大家一起努力把单位办好，一个单位就应该有很多个副总。
2: 栾副总第一个到来了，
3: 这个栾云平，
4: 栾平
3: 啊，是咱们这儿的副总。
5: 今年的春晚，德云社不仅带来丰富多彩的相声作品，
1: 这是两种演法，就是看您是想怎么演，是吧？
0: 栾云平是怎样一个人？
1: 哎，直来直去，我越来越发现，我台上和台下绝对是俩人，而绝对有点社恐，我跟您说吧。这绝对有点说，人家那观众把

0: 说，其实你人家这好话，人家您看能不能祝我生日快乐，那对吧，这绝对赖我，不得不好突破。这但是就是我就是社恐，脾气直，不想内耗，现在是越来越不想内耗。
1: 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
0: 哦，我母亲是银行的，我父亲原来是钢窗厂的，后来也进了银行，就是这么一个家庭。
1: 反正也不会说逼着你干这个干那个，然后逼着你一定这个要出人头地。
0: 不可能逼着我出人头地，你学的不是学的很优秀，你怎么就得出人头地？你凭什么你出人头地呀、啊？对吧？能有一个正式工作就已经很好了。而且我学完以后确实找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很好工作呢也不太爱干。为什么？就是发这个，有一个工作是发这个，因为我学的叫室内设计，发这个小广告传单啊，哪儿楼盘一下来谁来看房，发这个。然后我又有点脸子有点薄，第一第二我有点怵，所以我老躲在楼道里，这是一个。后来呢又干了一个公司，这公司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就让我对接装饰公司和建筑，就是盖楼的和装修的，他这个他是精品那叫什么带装修的房卖的，然后让我对接这个。然后后来干着干着呢，人家公司那个倒闭了，所以也没有就是没有工作了。
1: 在那两个单位的话呢，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
0: 挺多的，我跟您说，那个时候在20多年前，那个一个月就能挣1700了。反正我自认为挺多的。
1: 那后来到德云社，收入怎么样？刚去的时候。
0: 刚去，他不能有收入。要我说，你是一张白纸来这儿去学徒，你不是学徒工，您听懂吧？
1: 学徒是相当于你得给师傅钱是吧？
0: 可是师傅也不要钱呀、啊，他不是说您是学徒工，我干你也干，咱俩一起干。您是学徒工，相比给您点收入，我这都不叫学徒工啊！你是白纸，什么都不会，你是学徒，所以说就不可能有高收入，并且人家给你有点收入，已经叫感恩戴德，对吧？那么大小伙子了，最起码这个不管家里要钱了，而且竟花我师傅师娘钱了。
1: 其实大家都说你是清华的这个学生，
0: 哎呦，
1: 这是怎样一段？
0: 这个从我嘴里边好还真没说出过，一般都是台上啊说，但是我确实是上过，我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自考大专班，所以叫着叫着就清华了。
1: 大家就会觉得你在那一批的这个学员当中算是学历最高的。
0: 对，这可能还好像就是吧，就算学历比较高的吧，咱别说最高吧。对，可是高一管什么呢？我觉着我因为我学的没学好，所以我这又高管什么呀？没觉得有多大的优势啊。认字儿都认字儿，你看你背就背这报菜名的词儿，跟你什么学历有什么关系？
1: 你父母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你在说相声这个领域可以养家糊口？
0: 得快结婚了，然后
1: 成家立业了。
0: 成家没立业，就是个工作，也没有什么立业不立业。突然的要结婚了，我这结婚的钱都是我师娘给的。我跟你说，我们家装修我师娘花钱，我这个结婚请客吃这个饭是师娘花钱，我俩人的戒指都是我师娘买的，好像婚纱照这钱也是师娘花的。
1: 那你们家花了啥？
0: 那我们家花房呗。是吧？
1: 买了套房，婚房的。
0: 因为装修都是我师娘派的人给装的修，我师娘直接给结的账。戒指是我师娘的朋友那儿买的戒指。这个吃饭这地儿是我师娘之前在这儿办过 所谓的那个张文顺先生。

0: 收徒是在这个地儿办的仪式，所以都跟我师娘他们认识，都是我师娘直接结的账。那家里边也知道我师娘对我好啊，所以就没有什么担心，啥都没有。这就不是给你收入的问题了，恐怕也不是给你多少钱的问题，是真不拿你当外人。
1: 师娘是怎样一个人？
0: 我师娘一开始就看着挺厉害的，为什么呢？就是我师娘脾气急，脾气直，然后没有什么不好接触。
1: 骂过你吗？
0: 骂过我吗？哎呦，我还跟您说，我师父师娘都没骂过我。
1: 就是说少班主啊，这个少班主
0: 没这词儿，
1: 没有这个词儿。
0: 少班主是谁啊？您是郭麒麟少班主吗？啊，没有，人郭麒麟也没有说想当班主吧，对吧？所以就更何况没有少班主这词儿啊。
1: 怎么想着去德云社的？
0: 完全是自我爱好。
1: 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个？
0: 喜欢京剧，喜欢相声。
1: 2005年您刚到德云社的时候，德云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一开始不是那么红火，等我来到年底才是火爆起来的。一开始有70-80%的观众，郭老师演的时候观众就没有太少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郭老师不演，那就是观众非常少。我跟您说吧，
1: 少到什么状态？
0: 10-20人。
1: 那心里面会觉得空落落的吗？
0: 我跟您这么说吧，不觉得空落。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刚开始学习，能上台就已经很不错了，能来点人还不是来看罗云平的，还是看我后边的演员的。所以说没有觉着空落落，是有上台的机会就已经很不错了。
1: 第一次见师傅是什么时候？
0: 第一次见是2005年，那时候那就还叫就是论坛呢，网上网招生，然后打电话，这个电话是订票电话，那时候我师娘管负责订票，打这个电话给你订票画图，然后但是你招生也打这电话，这时候正好是我师傅接的。为什么我师傅接？那时候那个能买票就很好，有电话赶紧接。我说您是郭老师，我之前听过您，我之前也买票去听。然后那个我想学相声，我师傅说那就约星期六下午1点多钟来那个叫天桥乐的后台见面。这是第一次见这样见郭老师。
1: 那个时候忙吗？
0: 忙。那个时候我们先负责比如检票，比如带座，比如收拾桌椅板凳。那个时候慢慢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了。我们是占用这个天桥乐的剧场。
2: 这还能加上吗？
3: 能加，这都能加，给我们留出站的地儿来就行。
0: 人家平时是接收的观众是什么呢？是旅游团，外国友人。当然外国友人旅游团他就来不了300多人，也就底下有个8张桌子，人家就上去这舞台上呢就演杂技，演摔跤，然后呢但是礼拜6和礼拜日呢就轮到我们相声了，剩下的桌子都在楼上，我还有这个别的演员就先要早上10点多钟就来到剧场，把上边的桌子板凳挪到下边来，码的稍微密一点，因为下午观众就多了，一般能码36张桌子，然后码好了，然后等着观众进场，观众进完场我们到后台吃饭听节目，结束之后再把剩下的桌子再搬回楼上，因为人家明天的那个上午人又有外国友人了，又有旅游团了，我们再是转天再来一趟。
1: 现在回想那一段时间当学徒的日子，一方面是兴奋，
0: 兴奋。
1: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又真正的是在学点门道。
0: 对，我是得天独厚在哪儿啊？就因为会开车，我师父有点儿被大家认可和知道，有知名度了，我师父的演出就多了。然后我师娘要盯剧场去售票，所以没有人给我师父开车了，我又会开车，所以我就捡了这么个便宜，捡了这么个漏，我就能有幸在师父家住，住了3年半。
1: 给师父开车容易吗？
0: 不容易，不是给我师父开车不容易，是我比较笨，刚拿的本儿，自己家的车都没怎么开过。师娘问谁会开车，确实我会开车呀，我说师娘，可是我没开过。他说没事儿，我带你2天，又剐又蹭又不认道。
1: 你剐蹭多吗？
0: 太多了，那树大树，底下砍了，走这个道当机，
1: 这个骑上去了，
0: 前轮就弹上了，这前轮过去了，后边这叫什么龙骨啊，就啪弹这
1: 砍那了，
0: 对，这前轮就开始空转啊。上也上不来，下下不去。
1: 师傅怎么说？
0: 再叫一别人把我师傅先拉走啊！我们几个人再弄这车，3更半夜录完像，我也害怕呀。挺好的车，在我就挺确实挺贵。然后回家，没事是连问都不问这车什么样。回家进门现赶紧煮饺子吃饺子。那个小剐小蹭太多了。那时候还没导航，您别看我北京人，还在净在北京录像，现在我也不认道，现在我也得看着导航。这天津开导航我看我都够呛。我跟您讲，家里边吃饭5点钟录完像，在这个是石景山录像，回大兴吃饭，师娘给我打电话，录完了吗？录完了。回去就是进门就是吃饺子，就想卡这时间。好，我都开到长安街了，你就说这道得多粗。那时候我师傅出门就是演出去，只坐我的车不敢睡觉，就怕我开错了。我师傅还老得问我说：“咱这么走还是那么走？这么走还是那么走？”
1: 那谁给指路？
0: 我师傅就我们俩人啊。
1: 就郭老师坐您的车得给你指路。
0: 净走错了。那时候还 MP3 录音，就是。我说师傅您给我录了这节目，我师傅坐副驾驶，我师傅就这录录录录录录，错了错了错了错了，我就光听错，我以为他给我录呢，他说走错了走错了，就太容易走错了，净因为这耽误事儿。
1: 所以栾司机是不合格的，60分。
0: 不合格，现在我那个也不合格，开直道行，现在侧方停车费劲着呢。现在我主要也不太钻进这个。
1: 你给你师傅开了多少年的车？
0: 3年半。
1: 哦，那3年半都是你在开？
0: 对。啊，
1: 那个您霍霍了几辆车？
0: 没有我没蹭过的。
1: 就所有你开过的车？
0: 对。
1: 都蹭过？
0: 都蹭过。
1: 那就是找你当司机这修车的钱？
0: 还真是，从来因为这个没挨过说。但凡如果这个时候他剐一回两回就不让你开了。啊。就从来没挨过批评，也没心疼过钱。
1: 那你算是个运气很好的人。
0: 是，运气特别好，没吃过亏，没上过当。感谢我周围所有的人，真的是这样。
1: 跟师傅在一起这3年半，算是晋升学艺啊。
0: 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说相声的不是打铃的上课的做好了举手回答问题，我们是潜移默化的，包括有的时候我师父在家听什么节目，听着听着他就你听这两句他就会
1: 来给你讲一讲，
0: 对，有的时候我在听他也会就教，这个是特别方便的学习环境。
1: 那3年半的话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请教师傅呢？
0: 是。
1: 受益多吗？自己的受益会
0: 多？那当然多呀。啊，
1: 比如说印象，
0: 但是您说多吧，啊，不会问问题，
1: 就是机会多，但是没有问到坎儿上。
0: 你都不会问， 这根本不是这

0: 得试。你在师傅家住，你问吧，你学吧。现在让您去问关于相声的问题，您也问不出来。师傅这怎么能给人逗乐了？您说怎么答？您不得是这个，您的演的，甭管录音是录像，录下来，师傅您听两耳朵。这是我为什么人家我说完人家这人家这个这能给人说乐，我怎么给人说不乐呢？
1: 你会问这个问题吗？
0: 现在会问了，那会儿不会问呢。主要是说相声啊，这个先听，就坐这儿听，什么都别干。第二就是熏，第三就是台上练，然后才能慢慢的会。不可能您一点都不听，今天教哪天您
1: 就会了，
0: 会了您会了还不一定对了。
1: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算是会了？
0: 人都说我现在会，可是现在我也不，现在我跟你说越来越不会。有过骄傲，什么那呵没问题了，有过这时期我跟您说，但是现在我觉得不行了。我这种表演方法我认为有点落后，有点遭淘汰的意思，
1: 就感觉有点没有跟上时代。
0: 对，不新，还不好改，不好改。
2: 我提的意见就是，栾哥需要接受新鲜事物、新鲜作品，在剧场当中也鞭策大家多多的创新。
1: 是个好的相声演员吗？
0: 自认为是吧？是个好相声演员。
1: 你热爱相声吗？
0: 热爱。一直热爱，而且现在每天睡觉必须放相声。
1: 那你觉得你这些年，你的成长主要是来自于自己的领悟、市场的感受，还是师傅还会点拨你一些？
0: 我都不能否认，不是说，哎呦，我这都是我师傅教的。您要自己不悟、自己不开窍，怎么教也不成这相声。绝对是自己悟，别人教，再练去，有可能成功。
1: 你觉得你有作品吗？
0: 没有，我一捧哏的，我有什么作品呢？这没有捧哏的说我会三百段相声，没有。你问于老师，不可能说我会多少段相声，哪个是于老师代表作，对吧？我们俩人搭档，退一步说，这是高峰、栾平代表作都有可能，也不可能说这是栾平代表作，甚至人说这是高峰代表作，栾平都不有任何的意见，对吧？
1: 会有遗憾吗？
0: 遗憾？什么遗憾？
1: 没有作品的遗憾啊？
0: 没有，没有什么艺术，我凭什么我有遗憾呀？我也不是那么努力的孩子，我遗憾在哪儿？人家刻苦练功的该遗憾去，对吧？所有人都比我努力，都比我用功，我是相比最懒的，就占着这点小聪明在这行业里瞎混。但是好在知道是瞎混，好在知道自己说的这东西太一般了，所以可能还能认清自己，慢慢的进步进步。我这就是我的工作，并且生活得很好，没有一点遗憾都没有。
1: 女相声演员可不容易出来，
0: 太不容易了，干都不容易干，还出来。
1: 哎，但我们还是看到有德云社出了几个女相声演员。
0: 我挺佩服女相声，从古至今的女相声演员都挺佩服的，因为很多节目它不适合说，它得打到一半道行，它就子弹就少，它得把剩下的节目说好了，还得让人认可。太难了，我挺，而且我还给这个女相声演员，我要我跟咱俩一块说，您是女的，我还真不会，分寸不会把握。男的，我哎，等会儿咱动个手，咱个女的，您这说多了狠点吧，过了；说薄点吧，不解渴。我这个还我找不着范儿。
1: 你也开始当师傅了？
0: 是。
1: 这个徒弟是自己选的还是？
0: 哎呦，这不是，我没有那个能力教徒弟。都是我师傅和我师娘派的，所以我们还是共同提高、共同学艺的。

0: 时间段呢，
1: 你碰到过一流的师傅，你觉得自己是个几流的师傅？
0: 我都不够师，我还流不流的。我现在跟我师傅说，我呀，师傅不够师傅，徒弟不够徒弟。
1: 但是我们往往看到一个二流的师傅会托举出一个一流的徒弟，你觉得你有这份能耐吗？
0: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1: 那徒弟跟着你，你觉得你能够给他什么？
0: 能开点好道，节目方面会说一说，办事技巧上我觉着还听我的应该挺好的。
1: 其实你跟你师父在一起的时间挺长的，在他生活上的这个照顾当中有一些什么基本的门道？
0: 我师父这个人呀，是最不愿意要照顾的，因为我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这一点可能倒拿了分了。
1: 这热菜这个上法，然后师傅爱吃啥和不爱吃啥，这中间有啥讲究吗？
0: 一大桌子吃饭，您就看这菜道在哪儿。
1: 先这菜得先紧着这个师傅。
0: 那是新来一菜呀，咱得先得让老尖儿先吃。这不过那我爸爸来，我也先让我爸爸先吃。只要别人干了这事儿，我就不干，因为目的不是给师傅安排好吗？不是溜须拍马呀。对吧，师傅，我可扫地了啊！那不是孩子，你们家长是五点半进门，那孩子四点半赶紧就拿起笔来吗？
1: 是，
0: 不就是这意思吗？那我们现在不需要溜须拍马呀。你这个锅里边有血豆腐，他站起来加一块血豆腐，你再看他又加一块血豆腐。第三块咱您要看见了，您就别让他再站起来了，拿一小空碗这儿挑点血豆腐搁这儿不就完了吗？你也不用说，你也不师傅，我给您夹出来，我什么都没有。
1: 大家会觉得你谄媚吗？
0: 这绝对不绝对不。
1: 大家会觉得你懂事儿？
0: 懂事儿，并且这个你看我好的地儿我就是好，并且觉得我高级。
1: 你在你师傅家不管怎样还是别人家，这当中假如说给别人点建议，这个徒弟住师傅家有什么讲究吗？
0: 人都说师徒如父子啊，他毕竟他是如父子，他不是你真爸爸，这个得拿捏好这个分寸和尺寸，毕竟是师傅，然后还是领导，他是双层的这个一个关系，那毕竟不是你的家，人家可以拿你不当外人，别自己拿自己不当外人。
1: 据说您在师傅家住着连大号都是。
0: 对呀、
1: 啊、
0: 对。
1: 为什么？
0: 别胡子弄人臭了吧唧的，我怕招人讨厌，我不愿意给人添麻烦。
1: 这是你自己成长自己给自己带来的一个约束吗？
0: 这有可能跟家庭环境有关系，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我奶奶就跟我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啊，到哪儿别求人表扬，只要别人不批评你，你就行了。住师傅师娘家，所以你有的他不用教吧，那菜先上来，你不得师傅坐下你再坐下再吃吗？这和师徒没有什么关系吧。这并不是说这是相声的传承，这是中国传统美德了，这都。所以有很多事儿，你把这些基本的做好了，你就很优秀。我跟您说，不是相声行业，什么行业都如是，我是这么认为。
1: 拜师堂，
0: 拜师堂。
1: 嗯，如果说你人生有贵人的话，你的贵人是谁？
0: 那肯定是郭老师，包括我师娘。
1: 嗯，
0: 这绝对是我的贵人，给我好工作。成家。
1: 我看今年封箱的时候你非常感性、落泪了。
0: 对，
2: 春节后出国巡演，除了南极没有啊，每个地儿都有，大概在六月底才能够回来，包括京剧和古曲都要一起出国巡演。
0: 封箱的时候，首先他们那个视频剪得非常好，而且我也在德云社经历了那么多年，也确实感觉到德云社的不容易，一个民营团体能30年， 咱不敢说一直火爆，最起码挺火的，
1: 经历了30年的市场风雨，
0: 也挺热乎的。老说德云社是吧？嗯，所以非常不容易，所以就比较感慨。
1: 你自己也当老师，
0: 嗯，
1: 怎么看师道？
0: 业务水平可以一般，我相声说的不及格不好，说不乐人，但是我一直在用功，一直在努力就行。我认为就是老实真诚善良。
1: 德云社其实是赋予了你一些比别人多的权利，比如说给师傅能够开车，然后比如说给大家能够排个班。
0: 给师傅开车那叫什么权利？那不叫权利、对吧？这都是优势吧。排节目单一开始也不是我排。
1: 什么时候你开始排节目单的？
0: 我师娘忙起来了，没人开车了，我就开车了。我师傅忙起来了，没人安排节目单了，就我安排节目单了。原来是我师傅口述，我执笔。后来呢，又过呢，我执笔，我师傅检查。再过呢，就我也会了呀，就是我直接写完了以后，都让我师傅看都甭看了。
1: 你说啥就是啥了。
0: 对。慢慢干的呢，我师傅师娘又觉着干的还不错，就一直让我安排节目单。
1: 最多的时候你管过多少人的节目单？
0: 多少人的节目单？一礼拜17场。那时候两个剧场离得近，这边的前3场到这个剧场后3场，然后那时候7个节目，中间还得搁一个稍微说我们话还得硬一点的，因为他下去后台就不一定有人了，所以他不能轻易让他下去，他等这剧场的人来他才能下去。
1: 拍节目有啥讲究？
0: 你要是会了就好拍，你要是不会就容易拍乱了。你比如第一个节目相比就得要我们得硬一点，第二个节目稍微要软弱一点了。观众都坐好了，已经进入好好听节目的状态了，第三个要比第二个稍微横一点，再后边就是洗手间的时间了。所以不能赖，你上去人就上厕所，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节目又得起到稍微缓一闸的作用，在后边的节目就要一个比一个横了。倒数第二节目调剂整个晚会的时间，所以这里边倒数第二个节目也非常重要。
1: 这么多年你排的这个位置出过错吗？
0: 没大错。你要说比如说啊、确实有这种情况，您一个节目我一节目，咱俩的节目雷同了，
1: 还有人能够接得住你的这个排班吗？
0: 太能了，我这个没有什么多大技术含量，别觉得这个都真棒，只不过你干那么长时间没出过什么错，所以不换您。你没干多好，你走了还有比别人也会干那么好的，不是什么我能力有多强。
1: 哎，但是大家可说你把握着大家的命门。
0: 对呀、我走您来您把握呀。问题我现在把握挺好的，为什么要换我呀？是这道理啊，对吧？不是由于别人干不好所以才让我干，
1: 是您先到这儿。
0: 对，是就走熟道了，没有什么就是多大的能量，能栾平多大能力没有，这是我比较认清自己的，也不是客气。
1: 会排班是不是意味着一定懂行？
0: 这恐怕得是。你都不是这里是，凭什么听你的呀？你都不懂行，我干嘛听你？人也不认呢。
1: 如果有私心，是不是一定排不好这个班？
0: 是。一定有私心，绝对排不好这个班，没私心也排不好这个班。
1: 大家都说栾云平是一个能够把一碗水端平的人。
0: 不可能，这个手啊这儿长着，您现在让您端，您练10年你也端不平啊。
1: 那你师父为什么就觉得你在这个位置就能够解决公平和公正？
0: 我比较公正，首先，公平啊欠点，公正是大家伙都可以看到，就这么做的，有什么事儿就这样，这是可以看到的。
2: 哎呦，阿栾。

0: 哎，
1: 你作为副总有没有使用过金手指？
2: 哈，这几个队长都发过。去年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队长召集到一起，我说每个队长一年要演够多少场，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咱们就把这个数认了。结果到年底我去公司查数，只有三个队长完成了任务，我就把所有队长都罚了。
3: 你处分吗，岳云鹏？
4: 我啊？
3: 他愣，他也不管你面子什么的，但是很讲理，是吧？
5: 对，不矫情。
3: 就这样的人在那儿，我特别踏实，啊！就我们这个每人盯一摊儿，他这摊儿别人替代不了。
2: 你一碗水端平，咱们几个人，这一个人，一共五个人，大型演出轮着演，可是这五个人他的水平不一样，
6: 市场号召力也不一样。
2: 对呀、啊，不是市场号召力，就咱就说水平。
6: 嗯，
2: 因为人家市场号召力看主演。郭德纲、于谦相声专场，谁的助演无所谓。那节目单我是助演，那节目单们票上没栾平的名字，所以你这场演出你就不重要，对吧？咱现在说的是这一碗水端平，咱五个人都是演员，咱不是出租车排队拉活啊！你走了，你走了，你走了，你再排，不是这样啊。他如果要是好，就得多安排他呀。
6: 啊。
2: 对吧？这不是排队，我们不是卖苦力。他要不好，就不能多安排他呀。所以您说这一碗水，这叫端不平啊？为什么他一个月仨，我一个月一个呀？因为人家好，你怎么就知道他好啊？人要是对指着指鼻子说我怎么办呀？所以这个是我知道，这是我的比较大的权利。这是我师傅身上比较信任我的地方，因为我告诉他这个怎么着，这就是好，这就是好，这就是好，所以你不如他，你就得少。这话我敢说，我能说，但是呢，你要没私心也不行啊，不能让这个饿着我，对吧？我也不能让这个急眼了，去打架去啊，我也不能让这个恨上这好的呀。所以我就要找别的活再腾和这个，对吧？所以这个是我做的，因为我这个工作直接影响到他的收入，所以这个是就是相比来说是最直接的一个权利。
6: 比如说北京市场和天津市场，你觉得用户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2: 天津更不好演。
6: 大家说天津码头最难跑，
2: 现在越来越有体会，这天津人呀、啊，太幽默。说我们话要太柴了，在天津没饭吃。天津观众相比来说都是天津本土的，这北京观众他拿这个当个景点儿，外地来了来北京购票，他拿这当景点儿、
6: 拿德云社当景点儿。
2: 对、所以他就代表五湖四海了。
6: 德云社其实我们看到它的这三十年当中你看到的改变是，
2: 就是越来越正规，越来越科学，确实是角儿的这个行业，就是角儿的行业，但是不停的出角儿啊，德云社，对吧？郭老师起来，岳云鹏起来，邵文起来。
6: 你跟高老师一起搭档多少年？
2: 二十年。嗯，
6: 你跟高峰的搭档是不是偏传统相声？
2: 是，不是偏，是全，全部都是传统相声。这也是我认为我们不新，我们比较陈旧和落后的点。
6: 你觉得他对你的艺术生涯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帮助者。
6: 这就算是业务水平，肯定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一定是这个中上的。
2: 对
6: 啊，
2: 您说的对，绝对是中上。会的节目多，节目我们画它叫词实，然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规矩。它可能陈旧，它可能不新，但是规矩。
6: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你们独立的这个专场，你有多少场？
2: 一年。

0: 大概是十五场左右。
1: 栾云平是怎样一个人？
2: 台上台下还是不太一样。啊，就台上吧，他对相声的业务啊、艺术啊，挺执着。因为他从学相声之前呢，对相声就很喜爱，尤其是喜欢郭老师的相声，对那些个老先生的相声呢，听的也挺多，也比较熟悉啊。所以说呢，台上呢，基本上那些个传统的呀，我们演员都掌握的一些东西，掌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私下里头呢，因为他在德云社担任要职嘛，所以说一些个大事小情的抉择呀，一些和郭老师的商议讨论呢，这些他也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反正台上台下的作用都不小。
1: 栾云平说他自己没有作品，因为他是捧哏的啊。但是你们俩作为搭档，你觉得你们应该有啥这样的作品啊？
2: 他说他没有作品啊，其实这个搭档之间啊，两个人的搭档，两个人的作品，那都是这样。那我们俩经常演出的那些节目，或者是比较受观众欢迎的那些节目，我认为有不少，因为我们演出的节目数量相对来说可能稍微多一点，年头也多一点，所以在舞台上形成的那种独有的，不敢叫风格，独有的那种表演的迹象，或者是表演的那种感觉啊，一般的人还模仿，也有模仿的，但是学不来啊。我俩在台上有的时候呢不用提前排练，我有一个新的点子，说我们的话就是现挂，台上是瞬间的事儿，他基本也该接也能接得住，这都是20年之间形成的默契啊。他说没有什么作品，就是捧哏啊，其实捧哏是很重要的，捧哏逗哏是一回事儿，俩人合作才能把这个节目完成好啊。
1: 德云社30年，
2: 是的。
1: 但是对于相声而言的话，德云社是一个大家绕不开的话题。
2: 对，现在有的人呢刻意回避，但是就像您说的，他是回避不了的。我刚才说了，1861年有的相声，到现在160多年，德云社占了30年。我不敢说这30年都是德云社在相声行内领跑，但是起码后20年。就从2006年郭老师所谓的火遍天下的时候，到现在整整20年，起码这20年，德云社在整个相声界当中，无论从这个观众的数量、节目的数量、演员的数量、节目的质量，还有影响力，还有我们海外开拓那些个疆土等等，这些都算上，我虽然在德云社，但是我也要客观地说，德云社是绕不开的。德云社这20年在为相声做着极大的贡献，我们要感谢郭老师。
1: 今年我们看到德云社海外巡演接近20场，走出去的这个过程当中，从语言的角度，传统和现在之间，你觉得我们要突破的是什么？
2: 这个呢，因为到了当地都是给当地的华人演出，但是我们到了比如说埃及啊，津巴布韦啊，到这些地方发现观众席当中有很多当地的外国人。后来我们分析，外国人是通过听相声来学汉语，因为相声不光是有普通话，它有很多地方方言、老百姓的歇后语、俏皮话、地方俚语，这些个东西你要是坐在课堂上是不一定能够学到的。所以很多海外朋友来看相声为了学中文。我们到国外演出，根据每一个地方多多少少对节目要有所调整，起码这个节目当中关键的笑料、关键的结构里边的关键词要和当地的华人要确认。如果说你们这个词在当地怎么说，比如新加坡它也有很多人说华语，但是和咱们的普通话不完全一致，哪些个词汇不一样，我们也要有相应调整啊。这个在国内也是一样，在国外也是一样啊。去了这些国家
1: 还要入乡随俗。
2: 是的，非洲啊、欧洲啊，包括咱们亚洲其他国家，南美洲、北美洲啊、大洋洲啊，都走遍了。每个地方呢有它不同的人文、不同的风俗，我们要了解风俗的同时，有一些个当地熟悉的话我们就要多说， 目的就是和观众拉近距离，啊，保持我们一个良好的演员和观众之间最恰当的、最默契的沟通方式。
1: 相声必须好笑吗？
2: 那是，老前辈呀，有一位叫赵佩儒先生，那是我们相声行业的通天教主，也是郭老师的亲师爷。赵佩儒赵先生有一句话叫没有包袱不叫相声，但包袱多了不一定是好相声，所以听相声来就为乐啊，听相声来第一要务是让观众笑，这个是没有什么可疑问的啊，听相声必须观众笑。
1: 让人笑容易吗？
2: 很难，让人笑很难。郭老师过去说过，传统相声啊好几百段，160年过去还能表演，就是他接地气，他说的是身边的事儿、市井的事儿、老百姓爱听喜欢的事儿，这些是基础。艺术来源于生活嘛，这句话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真是来源于生活。过去有一个节目叫《纠纷》，40年前的节目，是天津的一位相声名家马志明先生表演的。他是现场看到两个人打起来了，啊，揪着袖子就到派出所报案来了。然后民警怎么了的这件事儿，回家一宿把这个整体结构写出来，其中那些对话、那些个笑料都是马路上听来的。老百姓怎样吵架，这句好，升华一下我用；这句不错，提炼一下搁在我的节目当中。甚至于这个人物叫丁文元，剧中人物，他的这个说话的声音是马先生在火车上听来的。有他一个观众跟他打招呼，马老师，您那个相声，这个声音很有特点，
1: 那识别度高。哎，
2: 是一个男性，但是声音很尖，这种声音，马老师说他说的内容我没记住，他这个声音我记住，把他拿过来也搁到这个相声上。所以这些个，甚至于最初的那框架，就是他亲眼看见两个市民就打起来了，到派出所了事儿来，这么一个结构，然后呢，搜集生活当中的语言和声音，放到节目当中。这样的相声观众爱看。
1: 您是天津人？
2: 是的。
1: 但是圈内可都说天津码头最难跑。
2: 是的。
1: 怎么评价天津的观众？
2: 天津的观众啊，咱客观地说，过去的老观众和现在的天津观众也不大一样。过去呢是北京学艺，天津啊就是一个考验你的阵地，然后呢到济南叫踢门槛儿啊，这些个地方都是大的曲艺码头、相声码头。过去有句话，不得到天津观众的认可，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这个话有点绝对，但是也很有道理。天津的观众爱相声、懂相声。老百姓有句话，就是外地的朋友对天津老百姓的一句评语：天津是人均相声演员，就是他说话比演员都可乐。生活当中您打车也好啊，走在街上也好啊，天津人跟您交流，那个话本身就非常的幽默，有的时候很睿智，有时候很深刻。天津老百姓都是人均相声演员的水平，如果说你演员演得稍微差一点，观众觉得这还没有我根儿了，这还没他本人可笑可乐呢，那为什么我要花钱来听你呢？所以说你得比他要高出几个层次。天津观众真捧，像马三立马老是咱们天津的相声名片，但马老是北京人，马老并不是天津人，他是很小的时候到了天津，和天津的这些个相声演员呐、相声风格呀也是融合在一起。天津观众心目当中马老是相声泰斗，那是我们天津的象征，就是符合天津观众的欣赏。那些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东西，
1: 市井的东西，
2: 哎，市井的东西都在马老的相声当中有集中体现。天津的观众爱看是这些东西，天津的观众不喜欢看一上来就长吊门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就这种观众不爱看，不接地气啊，就是天津的观众就是跟您聊天，您都来了啊，挺好的吧，就好像是一个邻居的老人，或者是一个街坊的大爷，一个邻居的小伙子，碰上了都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但是都能聊在一块儿，其中还穿插着笑料，我们感觉很亲切。天津观众口高，这是从餐饮界借调过来的词儿，就是对艺术的欣赏要求高，一般二般的演员呢打动不了天津观众。过去的老观众都能给演员排练， 当然不能比大

0: 大师啊，给一般的年轻的演员排练，老观众就给我排练过。天津老观众，我20来岁，那年那个老大爷70多岁，就给我说过，当初我听张寿臣这个节目怎么演，我听马三立、小蘑菇这个节目怎么演，我们不知道。老先生作为年轻的时候，对，他年轻的时候看到台上这些大师们的样子，然后传授给我。我再把它分析分析，改变改变，变成我的东西，再输出给现在的观众。所以说，过去的天津老观众有能人，甚至于这一个节目不同的演员表演的同一个节目，每个人有什么特点，这个人怎么演，那个人怎么演，他都烂熟于心。因为第一他挚爱，第二他听得太多了。虽然他不是专业的相声演员，但是他能给演员说活。
1: 最后哈，相声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0: 相声对我而言呢，您要说相声完全等于我的生命，可能看着有点像喊口号，但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因为我没有其他的什么爱好，我很小的时候就爱好听相声，然后就模仿，然后就在学校啊和其他的社会场合去表演。我大学没毕业就到了德云社，我也没找过工作，到现在到德云社21年，我也拿相声当我的一个精神寄托，也是我最大的一个爱好，同时也是我现在的职业。能把这几方面合而为一，您觉得相声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不会低吧？啊，这就是我对相声的一个评价。
1: 最懂相声的人和这个就是最理解相声的人都在天津。那这样的一个主场节奏上面，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设计吗？
2: 相比来说，最后一个节目相比就得火爆一点，要我们说就得是个大火，就得是个挺沉重的这么一个节目，因为这是在哪个剧场也得是这样，这并不是来到天津，
1: 得压得住，
2: 对，收尾的这么一个节目。头喽一般第一个节目我们就两个人，就是说我们话，就基本上是逗哏的节目，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这在哪儿都是这样。
1: 你对于自己的相声艺术会打多少分？
2: 第一，我就没有相声艺术。你要说我这相声，也就算个及格，不是客气，在我心里也真的算个及格。可能别的人看我，你觉得真的好，真不错，有个80分，但我心里的谱我也就及格，是个说相声的。
1: 二流、三流，你一流你不愿意贴，那你是
2: 我算二流，
1: 你算是个二流的相声演员。但是对于相声艺术，你觉得你是个几流的鉴赏者？
2: 你要说我是一观众，这我敢说，我是一个一流的鉴赏者，我是一个一流的观众。如果我要不是一流的观众，我就不能认为我自己是个二流的演员，对吧？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好，这个好坏还是可以分辨。
1: 演出马上就开始了，
2: 确实是
1: 啊，祝您演出顺利，
2: 谢谢谢谢谢谢。
3: 这个东西不能去渲染它，坏了想辙呀。你这
4: 算馅儿的笑料吗？
3: 你还没扇子包袱大呢。
5: 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师徒关系我们说了，但是其实这个搭档关系对相声尤其重要，你怎么看待搭档？
2: 我们这个行业啊，第一类的好搭档，台上也好，台下也好。台下咱有共同的爱好，喝个酒，打个牌，一块遛弯，一块看电影，比如说共同爱好，聊得来，脾气合适，台上默契，哪怕咱都说错了，也不指责，那个不诋毁，非常默契，台上和台下都好，这是第一类好搭档。
1: 这种比例多吗？
2: 不多，台上默契的多，台下投脾气的不多。第二类的，台上好，台下关系并不好。第三类，台下咱俩好哥们儿，台上不默契。只有这三种能成为长久搭档。
1: 你跟

0: 高老师是哪一类？
1: 我自认为吧，是台上比较没有气，台下基本是都玩不到一块儿，时差都不一样的。
0: 栾云平有朋友吗？
1: 不多。朋友圈啊，不是朋友。但是每个人身边都应该有2到5人吧，对吧？你得随时随刻，我们就是大老爷们儿，最起码能随时随刻，不行，我们有点烦心事儿，出来喝点儿，你得能叫出2、3人儿，对吧？那叫出2、3人儿，你还能愿意说出你的不痛快的事儿，还愿意跟他分享，他还得愿意听，你不得是这样才为好朋友吧，对吧？
0: 因为他们说，如果你有一妹妹，你愿意把她嫁给德云社的谁？好多人都选的是栾云平。
1: 嗯，我听过这个事。
2: 我确实有妹妹，要嫁呢。要如果说愣选一个的话，那我要是选，我选栾云平。
3: 必须选一个，我选妹妹，选栾云平，会过日子，稳稳当当。
4: 栾云平吧。不是我，因为我觉得栾哥比较聪明，
0: 就是愿意把自己的亲人跟你在一起结亲，就这个。因为一般人都说同行是冤家，但是为什么大家就把这份信任投给你？
1: 可能我比较老实，我比较直，我是不好接触，但是接触完了以后就知道我特别好接触。我那个朋友哥们儿一块儿吃饭，我从来没有说咱改日再说啊，咱那个活碰上哪天咱吃饭，永远吃和不吃，别约不吃。咱们今天结束了一块吃个饭，那行，咱一会儿看吧，一会儿再说。我绝对先说好吃和不吃。
0: 嗯，我不愿意，边界感很明确。
1: 嗯，我比较干脆，嗯，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0: 嗯，
1: 把这拿回去不行。
0: 你自己被人喝过倒彩？
1: 好家伙！不是一回两回，我师傅在天津这那个人民体育馆，第一场就给我轰下去了。
5: 说二指拆开两个一
6: 啊，
3: 好比
5: 一样的马甲啊配大衣。
6: 好，
5: 说。
1: 我跟孔云龙先承认说的不怎么样。第二不赖观众，第三，那时候我师傅太火了。我跟您讲怎么回事，我跟孔云龙我们俩人说的非常不成功，没有人乐。开场第一个节目，没进过这么大的演出地点呀，我们都是这么大剧场，200-300人，这一抡起来好几千了。我们俩是个孩子，没接触过呀，说的非常不成功。我师傅第二个节目，我师傅就从那个没有这个，现在这后台这不有那帘儿吗？
0: 啊，
1: 就那个这个上场门那儿，应该我师傅在帘后头坐着呀。他是体育馆，他没有后台，我师傅就在边上那儿坐着了。人观众看见郭老师了，更不听我们的了，所以就给我们轰下去了。您知道吧？确实是不可乐，咱先承认这个。
0: 嗯，
1: 但是我当时我们说的要再可乐。那儿看见郭老师了，也不会听我们的。所以
0: 换句话说，谁都有可能被轰下去。
1: 这我必须要解释。但是第一，解释我们说的不成功；第二，这个郭老师在这儿坐着是最大原因。
0: 你有黑粉吗？
1: 我没有，我因为我粉儿都不多，所以没有什么太多骂我的吧。
0: 因为我也不，你觉得你有需要辟谣的地方吗？
1: 需要辟谣的地方
0: 啊，因为就是黑粉核心就是第一就是造谣，然后第二传谣，然后第三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谣上面可能还给你做点。没有啊，
1: 没有。
0: 你没有什么互联网的瑕疵吗？
1: 这问题问挺好的啊。互联网的瑕疵就是哪儿说漏过话。
0: 嗯，
1: 我跟您说，就这样的节目我头一回接。
0: 现在有点后悔吗？
1: 因为啊，这话说多了，它就漏风，而且这回说的跟下回说的还得一样。
0: 那还是您亲口说的。
1: 对呀，而且现在剪辑又那么棒，这回给你多打脸呢，回头。 而且你只要说出道理来，就有人认为你说的是不对的，并且他说你说的不对，你还不能说他不对，因为各抒己见。然后就是他这特别爱容易什么拴对儿，什么叫拴对儿呢？就是我输出一观点，人家别人也一观点，人就是那观点，我这观点，这不打仗吗？所以互联网瑕疵恐怕从这回这播出去就该有瑕疵了。反正别给人添堵，别给人添乱，剩下人说我说的不对，我绝对不认为他是黑粉。
0: 你觉得相声当下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1: 相声一直存在的问题不是问题，就是一直不好突破，就是创新，好的创新，高级的创新。
0: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7: 我就是那个风筝，它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8: 我希望它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9: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0: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9: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0: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9: 当兽医。
10: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父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

0: 但是你如果是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之后我就邮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1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1: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0: 哎，这确实是这样的，
1: 对不对？嗯，有没有没逃脱束缚了？
2: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1: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1: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烟，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1: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5: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4: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4: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5: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多就行了，是吧？
4: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
1: 嗯，
4: 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成长，
1: 嗯嗯，
4: 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
1: 嗯，
4: 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5: 那传媒类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1: 你爸管你多吗？
5: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1: 什么报备啊？
5: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给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4: 你还是太单纯了。
1: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4: 你不是。
5: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你肯定不是坏人。
1: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8个人是坏人吗？
4: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1: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5: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就。
1: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4: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5: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 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4: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
5: 我没有瞧不起他，我没有瞧不起他，我非常的敬重他。
4: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这是我认为的。
6: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5: 对，我不喜欢。
6: 想为自己去起飞一下是吗？
5: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1: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5: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九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正好九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叨叨不停。
4: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隔5分钟打一个。
5: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到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1: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5: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1: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5: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4: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5: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4: 那顶多说两句。
5: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7: 完了，
2: 我们都是80后。
7: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5: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1: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5: 出去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1: 你想去哪儿啊？
5: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4: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就是考公考编。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1: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4: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1: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4: 石家庄的。
1: 石家庄的啊。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4: 河北省以内
1: 还是石家庄环县以内？
4: 我觉得到保定吧。
5: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1: 为什么？
5: 因为嫌离得远。您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1: 开车40-50分钟？
5: 对，
6: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
1: 也有点远。
5: 他就不让我干。
1: 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5: 对，我觉得有影响。
1: 哪方面的影响？
5: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几 挤公交挤地铁抠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啊。
1: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越

0: 入一万，北京是月入一万的北京；你月入一千万，北京是月入一千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1: 对，
0: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1: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 看
0: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1: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0: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
2: 最好是在本地。
0: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您觉得呢？
2: 我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
0: 一直在你身边。
2: 我看着她全全的长大。
0: 他都长大了，挺安全的。
1: 啊、
2: 我觉得他还小。
0: 是，我都四十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东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他还
3: 我还是宝宝呢。
0: 啊，还是个宝宝。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啊。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
4: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
3: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2: 对。
3: 什么叫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2: 肯定是保护他。
3: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2: 在我。
3: 那就是控制。
5: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妍妍？
1: 对，
5: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6: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束缚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忙乎的不无道理。
7: 我是石家庄人，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以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2: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0: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2: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0: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8: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2: 希望。
8: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2: 希望。
8: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2: 那肯定希望。
8: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2: 对，
8: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1: 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0: 这是哪一年？
1: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啊、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啊，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0: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1: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0: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1: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2: 就是这次挣了3000块钱，
1: 对，
2: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1: 对，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系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3: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2: 知道。
3: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她刚才讲一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2: 没有，因为她和她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她妈妈照顾的多。
3: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了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0: 哎，这个说的真好，
7: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今天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0: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

0: 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你都奔五十的人了，都五张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1: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2: 这个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在是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的，
3: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2: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4: 其实就十分钟就到了。
3: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的就给捆走了，有没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2: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搞对象。
3: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2: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心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0: 他爸能受了吗？他姥爷能受了吗？对不对？
2: 挨着近。
0: 啊？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哦。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2: 是，我也知道。
0: 是不是？
2: 是。
0: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2: 我想给姑娘说句话。
0: 您说。
2: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你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地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

0: 自由了，
1: 我可以起飞了。
0: 你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1: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0: 是，
2: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1: Hello， 十年后的东路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

0: 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拜拜。
1: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那就是血亲，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2: 00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3: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4: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0: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4: 这就不管你爸了，你带着他呀。
0: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5: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6: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10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4: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7: 是的。
4: 好年轻啊。
7: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8: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4: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8: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4: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8: 或许吧。
4: 什么叫或许呢？
8: 这条

0: 职业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1: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0: 是的。
1: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0: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了说不太喜欢的，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这一条。在我8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聊一聊，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1: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0: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1: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
0: 就
1: 极致了。
0: 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1: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他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0: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他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他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3-4个小时吧，
1: 3-4个小时
0: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2: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8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1: 3-4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3-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8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3: 这个不知道。
0: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4: 木聪，你考得真好。
0: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2: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1: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都沉不住气。
2: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1: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0: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4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8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1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1: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0: 对。
1: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0: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

0: 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1: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0: 去的贵州。
1: 你想去贵州吗？嗯。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0: 是妈妈选的地儿。
1: 为什么去贵州啊？
2: 他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三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他去稍微放松一下。
1: 你带他放松不得问他去哪儿吗？
3: 他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他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1: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0: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他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1: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0: 因为那出校门了。
2: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1: 重
2: 演。
1: 是。
2: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面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四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哦，
1: 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二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3: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1: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3: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2: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3: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4: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0: 没有通过我的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1: 对呀，
0: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5: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
0: 是
5: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5: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0: 是的。
5: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0: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四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她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她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她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1: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

0: 是什么？
1: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0: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1: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0: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2: 我想叫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穆宗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两人都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儿太窄了，所以说想叫他想以后您上了好的学，还是想就业，想就业面广一点。
0: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2: 对啊，
0: 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3: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 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踩坑，一定会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1: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5: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是吗？
1: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5: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1: 对，
5: 她只有观点，只有道理。
1: 对，
5: 只有她的方法，是吗？
1: 是的，
5: 你要去倾听他的声音，而不是让他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他，你今天替他挡了风，他明天会经历雨。
6: 穆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1: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6: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他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穆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它，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穆聪来说，真的 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三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7: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尤其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比较大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今天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我们之间减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我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20-30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三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8: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五名，学年排第七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二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地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7: 木
9: 聪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聪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2: 有，但也很少
9: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聪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聪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播音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0: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聪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0: 从小也是这样。
1: 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哦，
0: 什么机会啊？
2: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0: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10: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11: 你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我希望他妈妈有时候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指导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6: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1: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

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牧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妈妈去看更大的世界。大屏上是我妈妈曾经带我去过的地方。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的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3: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1: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4: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5: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得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6: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7: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2: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

0: 也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原创节目群英会第一届凡人杯卡拉 OK 大赛的比赛现场。在这个笑声飞扬的夜晚，我们不仅要赶走心中的烦恼，更要展现咱们崭新的精神面貌，让麦克风传递梦想，让旋律点燃激情，只要你敢唱，这就是你的舞台。哎，让我们请上组委会评委李菁、刘一彤上台讲话。
2: 我先来啊，就预祝今天的选手们在这个舞台上

0: 比出风格，比出水平，比出我们的精气神。
1: 祝大赛圆满成功，祝各位选手拿得好名次。
2: 我宣布群英会第一届凡人杯卡拉 OK 大赛现在开始，请上第一位选手马伯瑞出场。
3: 好，上喜悦。

0: 还有什么冤枉？
1: 大家说他唱的好不好？
2: 好，
1: 接下来我们请上二号选手钱琪上场。
3: 打哪儿唱啊？
0: 啊，不知道哪唱嘴。
3: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

0: 笑的。
1: 熊熊火光温暖了我，谢谢。
2: 哎，请上三号选手王春阳。

0: 谢谢。
1: 接下来请上我们的四号选手魏晓东。

0: 是你声音的女孩，你一天一条微笑给我宣传爱，咱们回朋友圈去，咱们明天咱说说明天就我们的月起，我已经谢谢我
1: 不乐意了，
2: 还不乐意。
3: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四位选手，谢谢他们。请我们的评委老师们点评。
1: 那个前期选手有攻击评委的嫌疑。
2: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
1: 在演唱过程当中指指点点啊。马伯瑞选手激情似火啊，就是没在调上。春阳选手发挥比较稳定啊。那个小东也不错，如果只跳不唱就更好了。
2: 对，马伯瑞选手完全是在凿地，跟歌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田琪选手呢很可爱，但是也没在调上。但是这个春阳选手我觉得是还不错的，起码还有一点点深情。小东选手跳得很好，
4: 就是我主要是唱和跳，唱跳
2: 选手，
4: 对，主要唱跳。
2: 那你还需要再努力一下，
4: 就很比较全面综合。
3: 接下来请我们的观众代表发言。
5: 我看完他们的演出，我觉得我非常有信心进军歌曲界，我重新拾回了这个信心，这是他们带给我的鼓励。
1: 以前吧，一接触到唱歌领域，我就觉得很自卑。看完他们之后，我现在越来越自信了。
3: 为大家都找到了信心。
1: 是是，
6: 咱们这个四位选手特别符合咱们这个比赛的名字——凡人杯。看完了之后，果然很烦人，
1: 烦死我！
6: 祝贺各位。
3: 好，那最后我们的评委和我们的观众代表，我们选出的最佳凡人奖是谁呀？
5: 四号。
1: 魏晓东，
3: 好，
7: 大燕子，恭喜你，真烦人，
8: 是吗？
7: 你真烦人。
3: 好，那我们最终评出的凡人杯最佳凡人奖就是四号选手魏晓东。
6: 恭喜
3: 魏晓东！
6: 我要求加赛，
3: 请上台领奖。
7: 老烦人了是吧？真的老烦人了。
3: 祝贺我们的魏晓东选手获得了凡人杯卡拉 OK 大赛冠军。请发表你的获奖感言。
4: 从小就是有一个音乐的梦想，但是没想到就是天津卫视群会圆了我这个梦，真的谢谢评委会，谢谢评委，谢谢观众，谢谢专家，我不说。
3: 行了，这个奖你也不白拿啊，我们这个不光有这个获奖的机会，还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
4: 是吧？
3: 就是把我们这个节目的口播给念一下。哎呀，
4: 嗨，我还以为要给我点奖品呢。
9: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活动赢取惊喜好礼。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意和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你的幸运惊喜！
3: 好，谢谢魏晓东啊。怎么样？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群英会啊，是不是把狗肠子的这个梦给圆了？
4: 对，但是还是紧张，太紧张，
3: 还是紧张
4: 了。因为前面那三位选手太强大了。
3: 我看过我们这三位选手，你们这衣服都是哪儿来的？
4: 我自个儿的。
3: 你自个儿？你平时就穿这衣服上台是吗？
4: 不是上台，我就是穿这身衣服活着。这件我衣服有点来历，葛九思。我给他当伴郎，我穿的这件。
3: 哦，是吗？他是在什么场合结婚？伴郎穿这样的服装？
2: 动物园
4: 草地婚礼吗？啊、但那歌唱真挺不错，
1: 歌唱。不错，
4: 下边听着觉得好像有什么冤屈。
3: 你看了那个小前旗，哎，你这个水管工的衣服是哪儿来的？
2: 我不是水管工，我是胡萝卜。
3: 哦，胡萝卜。刚一张嘴说不知道在哪儿唱，你这是效果还是真不知道在哪儿唱？
2: 真不知道在哪儿唱，我不知道打哪儿得进，人家得一二三走，我都不知道打哪儿
3: 进。你就走不进去，
2: 我就点。
10: 这个有来历，这个是找导演借的，
3: 找导演借的啊。
10: 为什么这么穿呢？因为这个，你看这褂子长啊，袖短哦，所以这样披着点，
4: 秒变上海滩了
3: 哦。嘿，
10: 你看这袖短，
3: 你这个袜子我们能看看吗？
10: 袜子玻璃丝的。哎呀，
8: 我奶都不穿这袜子。
11: 那么李菁老师吧，您过去穿过这种袜子吗？
1: 我见过这种袜子。
10: 哎呀，没这么伤人的。
11: 是，这真的不好找啊。不过也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个小东啊，来圆这个夺冠的梦啊。来吧，咱们把这绶带摘下来吧。啊，这个，哎，你这身衣服是哪儿来的？
12: 我这个是咱们导演借给我的，他平时可能穿这个。哦，
11: 你穿的还挺合适，我觉得你今儿晚上可以把它穿走就得了。这样，咱还是穿回自己的衣服，咱们来聊一聊，好吧？好，咱们去换一下衣服。我们再次欢迎魏晓东啊，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3: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嗯，
11: 好。
12: 你现在有点低调啊，唱吧。
14: 哥，我20块钱一首。
12: 那你就让我爹先唱。
15: 那你就把我交给法院。
16: 说说你哥哥吧，你们分开跑。准备是去哪儿汇合呀？
15: 不知道，跑散了。
11: 对，刚刚我们这个圆梦环节，你感觉怎么样？
10: 特别爽，
11: 特别爽，
10: 特别爽。啊、对，你真是圆了梦了。那这唱的很难听啊，太大家都包涵。一下子刚才穿的衣服给我

0: 长了又附体了，
1: 又附体了，
0: 又回来了。
2: 那当时是这个角色找到了你呢，还是你找到了这个狗长？
0: 是这个孔二狗导演找的我，
2: 找到你，
0: 可能也是从形象气质上找，
2: 就觉得比较像，
0: 对，比较像。
2: 我觉得也是，
0: 对，是不是？
2: 我现在觉得狗长子比魏晓东更适合你，
1: 是不是？
0: 帅，
3: 真帅，
0: 就形象气质。
2: 拍这个戏当中有没有哪场戏是你觉得自己发挥的最好、最过瘾的？
0: 其实每一场嘛都挺过瘾、挺爽，但是就是印象挺深的是，就是在山上跑的那场戏。
4: 不用，我说必须唱《江湖规矩》，一马归一马，
5: 回去干活吧。
4: 我必须给你唱。
5: 可你
4: 绣的瓦马回鹘，可曾到底给那回故宫？偏偏我没有一生，等我牙床中一顶风霜，怎可解脱？
0: 我们的山啊，就是那个景有一个坡，就是得追着跑之后，那个我也摔了一跤，那个摄影师也摔了一跤。
2: 哦，哎呦，
0: 对，就这画面看着看着人能没了，
2: 没了。
0: 对对，我还在这边，哎，我说看是不是摔着了？完那个看那个摄影师在那边摘着刺儿，
2: 摘摔着了。
0: 开始说机器别坏了，机器坏了，就这样。
2: 那这个你看你这个形象非常有特点啊，那会不会也有一些困扰？就是可能在接角色的时候也会受一些局限。
0: 这个我倒是觉得还没有，因为我这个形象天上难寻，地下难找，
2: 地下难找啊。
0: 对，大家可能看帅哥美女多的时候，就拿我这个形象换换眼眶，对，看看我给自己让自己开心一点。
2: 这个一开始见这个晓东老师啊，我就有一个感受，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0: 对，
2: 是吧？你上学的时候真是特调皮那样，
0: 皮特皮，对，啊，你像我们东北农村有时候。跳个栅栏，上人家偷个黄瓜去，
2: 偷黄瓜
0: 、皮一点的，比如说那个我们东北人愿意扇片子，就是打纸牌，我就输了，可能就是把自个儿那书就撕了，完回家一写作业没有，完我妈肯定就给个几个巴掌，第二天学校把那书就要回来，再重新给我缝上。对，
2: 我听说你还训练过狗去偷东西是吗？
0: 对，就是以前我家养了一个那叫金毛，特大那种，就金毛特聪明，就那狗说你跳。那黄瓜摘我给我那狗特听话，噌就跳下去拿回来。但是你那会儿小啊，也不知道什么卫生不卫生，可能狗嘴叼过来回来擦擦
2: 就吃了，
0: 吃了。对，所以说也有隐喻，现在演狗肠子，之前吃狗偷的黄瓜，
2: 偷的黄瓜。李菁老师，是不是您小时候就没这么皮？小时候您得特乖吧？
6: 反正也有准主意，算是托儿所。三岁以下在托儿所。托儿所呢是一个居民楼里边，离我家呢步行也就一站多地。反正呢小朋友呢轮流洗手，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就能走回去，就甭等家长接了。哎，走走走，老师也没注意，然后我就顺那楼梯就下去了，我就自己往家里走，给他们吓得都够呛。然后轮流找，他们从这条道走啊，我从那条道回去的。
2: 就是李老师是属于看着很老实，但其实心里有主意的那种啊，
6: 主意比较正。
2: 那一同比如说，如果现在在学校里上学，对吧？一位是这个淘气调皮，但是呢可能没什么心眼儿；一位是李老师这种主意比较正啊，表面看似挺忠厚，你愿意跟谁玩？
6: 跟谁都玩，
0: 跟谁都玩，
7: 综合一下就好，
2: 综合一下，想吃黄瓜就跟他玩，
7: 安静静的时候就跟李老师，
2: 对，想发坏时就找魏同学。
7: 我感觉魏老师拥有一张
2: 英俊的脸，
7: 很深刻的脸，
2: 那特英俊的脸，
7: 对，拥有一张非常深刻的脸，因为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一张有辨识度、一张有故事感的脸，其实远比千篇一律更珍贵。
0: 他该不会说我老吧？
2: 反正我听着倒也不像什么好话，
0: 但还是英俊，
7: 真的不
0: 还是有辨识度，
7: 有辨识度，
2: 有辨识度，
6: 对，还是您也干不了什么坏事，
0: 对，还是帅，还是帅，
2: 还是帅。那这个刚说小时候特别淘气啊，那家里当时对你有没有什么规划？觉得哎呦这样的一个孩子，我是给他报什么班还是学什么呀？
0: 就是东北那边，以前小时候那会儿就是学二人转的，
2: 学二人转，
0: 对，所以我那会儿我父母就说，那你就是你这么皮管不住，我说那你也学二人转去了，对，把我也送去了，
2: 就学二人转，
0: 学二人转，
2: 学了多少年二人转？
0: 我学的时间比较短，四个多月，
2: 学四个多月，
0: 四个多月，对啊。
2: 那这样吧，今天既然来了，这个刚刚这歌。大伙儿听了啊，这个虽然不太在调上啊，但是非常有喜感。这个二人转给我们来两句好不好？
7: 好，
0: 来一段这个包公断后的几段。
2: 嘿，太好了。
0: 儿是

0: 穷汉呐、吃惯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而我可受不了。怕的是我净吃好的，我肚子鼓大包啊！干娘，你重见天日比啥都好，儿甘愿留在这个破瓦寒窑啊！儿知道你老弟胃口不咋好，回皇宫你多喝点小米稀粥，再喝碗鸡蛋糕啊！儿知道你老弟腰腿不咋好，回皇宫你睡炕头，你可别睡炕梢啊！哎，这样
1: 还真好，还真好，
2: 介绍
1: 真
2: 好，对，我都快听哭了，
1: 有味儿，真的啊！这一张嘴，这一看就是从小学的。你这个唱二人转唱了多长时间呢？
0: 有年头，
1: 有年头，
0: 对，但具体多少年，这有点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了啊！那你觉得是唱二人转难，还是后来演戏难？
0: 这个是两个难吧，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演员做演员演戏，就是每天要琢磨人物、看剧本啊，观察生活呀。这个人物到现场他的起伏，跟哪个演员对戏，前一场后一场，对这个难。你像要是二人转呢，可能是他的每一天晚上，因为观众很多时候不是固定的，可今天晚上可能甩这个包袱，如果说观众没笑，心里边就很难受，对，就很着急。
1: 这是两种难。那接下来问你这问题啊，就更直接一点了。这个唱二人转和演戏哪个挣钱更容易一点？
0: 都难
1: 哦。
0: 对，刚出图跟我那小搭档是我师妹，15块钱一场，
1: 15块钱一场，
0: 对，俩人得对半分，一人7.5块，90分钟，90分钟7.5块。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了解《动物园二人转》是在舞台上可能演20分钟或者半小时，
1: 对。
0: 但是我们小时候那会儿是要上台唱成本大套的戏，基本上是1个小时为准。
1: 哦，
0: 下了台之后得俩人得分7.5块，要跟师妹有时候因为5毛钱还俩人还吵架
1: 啊。
0: 因为我当时想着是今天你8块，我7块，
1: 对，
0: 明天我8块钱。女孩就那个师妹可能这挺专一，说不行，必须得分
1: 7.5块。
0: 对，那
1: 怕转天找不着你了。
0: 对，那会儿小嘛，也不懂事儿。
1: 这个搞艺术可能最开始起步阶段都是比较艰难的。你看咱们刚刚说了，从小学二人转啊，后来演戏也非常成功。你平时接的角色当中反派的比例占多少？
0: 反派的比例基本上是占99.6%，
1: 99.6%。
0: 对，
1: 那就没演过正面人物。
0: 也演过
1: 、
0: 对，应该是快要播了，演了一个警察，是真警察，
1: 真警察啊、
0: 对，是很多人不信，当时拍完这往外报海报的时候说魏晓东肯定是黑警，肯定是坏人卧底，但真不是，这次换形象真是好人了，
1: 从头到尾都是好人了。哦，哎，这个到时候我们得期待一下。
0: 对，
1: 那剩下那99.6%，基本上都是什么类型的这个反派呢？
0: 就是打仗期间呢，肯定是一些比如说二狗子系列的伪军呢、或者是那个像现代戏呢，就是比就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反正就是不学好的人，基本上全演过了。我是演戏是比较松一点的呀，比如说眼睛看着你是不动的，反正我是对于眼神挺较真儿的，
1: 眼神很较真。
0: 对，我是私底下我是比较愿意去那种人多的地方逛。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大的商场，人流量大的火车站呀、或者我会就是找一个小角落蹲在那儿，就是我
1: 就你找一个火车站小角落蹲在那儿，一会儿是不是变音儿都来了？
0: 那不会，就我一说，可能那个很多人会有那种感触，就是你会观察，有人不管男孩子女孩子走过来，有真的会有就是不自主的会笑了，他那种笑啊，或者是今天可能发工资了笑了，马上坐火车要见到自己要见的人笑了，或者有人很着急要赶时间赶火车，都是不一样了。像这位老师戴眼镜，就推眼镜框。他会怎么推？就是有的人会这样推，有的人这样推，还有的人会这样动一下，
1: 对，
0: 还有的人会这样动一下，
1: 这真的是很细腻啊。
0: 对，
1: 一同你在这个演戏的时候，也会观察别人的这种眼神的表情吗？
2: 我觉得会研究人物，因为每一个人物他的内心都是不一样的，内心不一样的话，他的行动也不会一样，然后也会在生活中去体验，因为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

0: 说生活中所有的经历，你所有的感受都是演员最宝贵的素材。
1: 嗯，那我下回带你去活站吧。
0: 可以。
2: 那一会儿更让人盯上，这是人贩子吗？这是
1: 人贩子。
2: 那这个刚刚既然说到这个表演了，那接下来我们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好吧？我们先请上李菁老师啊，和这个小东来一个特别版的一个表演，好吧？有请李菁老师。嗯。这个为什么说是特殊的表演呢？因为咱们接下来这段台词，二位要用方言来展示。
3: 哦，
2: 好吧，
3: 全程得说方言。
2: 哎，用方言来展示。
1: 我还是东北话呗。
2: 东北话啊，
1: 东北话。
2: 嗯，行。两个人物关系，你们选一个啊。可以是情敌。嗯。还有一种呢，是老板与下属。啊，当初裁掉对方，现在后悔想请回来，你们觉得哪个人物更适合你们俩？
3: 哪个都不太适合，
2: 都不太适合。
1: 我觉得霸道总裁您适合，
2: 嗯，
1: 对，你演老板，我演下属吧，
2: 好，
3: 老板吧。
1: 人家李老师像老板，
2: 哎，李菁老师确实是啊，有那个老板的那个派头啊。来，那这个二位准备好了吗？
1: 啊，可以，来吧，
2: 准备好了，那咱们表演开始。
3: 当初你为啥要走啊？
1: 那你让我走呢？
3: 那我让你走你就走啊？你在这听话呢？
1: 你就说啥意思？你今天让我来干啥呀？
3: 给我回来，回来工资加倍。
1: 加多少？
3: 加倍加多少啊？
1: 我在那边可挺多，你自己看着办吧。加多少钱啊？
3: 比原来加一倍，日工资两块钱。
1: 行。
2: 寸这一下太好了，
3: 哎，对，
1: 我也太便宜点了。
3: 不，对，其实这个相声演员，尤其现在我看到好多我们同行的表演呢，这种停顿，比较少。
2: 是的，是的。
3: 其实我们还是，你看老先生的一些个这个表演里边，他的停顿其实节奏特别好。
2: 没错。
3: 我们现在表演上需要加强这个。
2: 对，我觉得李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今天好像恨不得观众每一分钟都要笑。
3: 对对，都是话。
2: 所以中间
3: 说完我说，
2: 对，没有留白。
3: 对对。
2: 我觉得李老师说的特别好。好，谢谢李菁老师，谢谢啊。
3: 好的，好的。
2: 接下来这段戏，小东，这是你的福利了啊！我们请上一同啊。我问问小东啊，为什么说这是福利呢？在你之前接的戏当中，是不是感情戏不多？
1: 确实少，
2: 确实少，是吧？那今天在这跟一同你们合作一段情感戏，好吧？怎么样感觉？
1: 我又圆梦了，
2: 然后又圆梦了，对比刚才那梦还好，
1: 对，圆梦了。
2: 这个不要求方言了，但是要深情，
1: 深情，
2: 深情。
1: 哦，
2: 好吧，准备好了吗？
1: 可以，来，
2: 好，那咱表演开始。
1: 你当时为什么要走啊？
0: 不是你让我走的吗？
1: 我让你走你走啊？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这么听话过呀？
0: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1: 什么叫我想让你怎么样啊？
0: 你想让我怎么样？
4: 你走吧，我都已经结完婚了，我都。
5: 吓我一跳！
2: 哎呀，这个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
1: 对，我一看这也挽留不了了，算了吧。我就是
2: 主要是一看自己这个条件，再申请也没什么用。
1: 我一想又别耽误人家了，
2: 对，也打动不了。好，谢谢一同啊，
1: 谢谢，辛苦辛苦辛苦。嗯，
2: 刚刚啊，这个小东老师啊，透露出一点，他我都结完婚了啊，那你当初是怎么打动的另一半呢？
1: 啊，我跟我媳妇儿，我俩。初恋
2: 哦，初恋，
1: 我俩初恋就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
2: 哎，
1: 对，你看这么多年是一直是分开着，就是很多人一起在闲聊天的时候，朋友们在一起说，第一不相信初恋，第二不相信异地恋，我说我全中了，我相信，对，
2: 我觉得不相信初恋和异地恋不是说他不能成功，是很难维持，你可能表面看他的形象上，他可能不是很会关心人，但我觉得他一定是内心
0: 很专情，
2: 对，很专情啊。是这样的，
1: 对，
2: 那比如说你忽然有一天看到老婆在家表情不太好，你有什么办法一下把这个空气给它扭转下来呢？
1: 很少，说实话，很少有这种，
2: 很少有，
1: 基本不会。我会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每一次都是，只要回到家，开开家的门之后，肯定一桌子菜，
2: 哦，
1: 都是我愿意吃的菜。那媳妇儿会在那等着你，不管几点哦，就哪怕就凌晨2点或者3点，老婆也在等着你。进屋肯定第一件事是来先把饭吃了。
2: 是的，是的。
1: 对，
2: 李老师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说得罪嫂子了，回到家嫂子表情不太好，你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3: 那抖俩包袱呗，
2: 抖俩包袱啊，
3: 那得不经意间抖俩包袱、哎、
2: 对、啊

0: 这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笑一笑，很多事儿就过去了啊。那说到笑啊，又到了我们今天相声演员们的专长了啊。这个最后来听你跨界的相声，好吧？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各位专业演员他们的表演，好吧？
1: 太好了。
0: 好，我们首先请上啊，这刚刚也是一展歌喉的两位啊，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哎，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又一次来到咱们群英会的舞台上啊，这心里多少他还有点紧张。
3: 他有什么可紧张的？
2: 你紧张点好，你知道吗？你紧张点，他保证他不出错，你是不是？
3: 我就松弛，
2: 松弛，对，松弛，松弛好啊，松弛演出来自然，然后大伙儿呢看着他喜欢。
3: 那大伙儿要不喜欢呢？
2: 不喜欢好啊，不喜欢你不看，你干点别的也行。
3: 那下回不来了，
2: 不来不来了，好了，不来不来，你去旅游啊，看电影都行，对不对？不一定非得来这儿听相声，对不对？你怎么回事啊？
3: 我心情不好。
2: 你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好啊。
3: 我心情不好还好。
2: 你先平复一下，我先跟大伙儿说两句，行不行？这个不好意思啊，朋友们，上来呢得先跟您啊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呢叫王春阳。哎。咱不理他啊，介绍完我呢，就得说一说他了。
3: 等会儿。啊！
2: 他呢叫土拨鼠。
3: 啊、
2: 你喊什么呀？
3: 我心里不好受。
2: 你怎么就不好受了？
3: 这不刚分手吗？
2: 哦，分手了
3: 啊！
2: 刚分手，分手多长时间了？
3: 两年多吧。
2: 你管两年多叫刚分手是吗？
3: 嗯，就是有时候这想起来心里不好受啊。
2: 那什么时候心里不好受啊？
3: 我看他朋友圈的时候心里不好受，看也看不了多少。
2: 他三天可见，
3: 他把我删了。
2: 把你删了，你还看着吗？
3: 哎，陌生人可见十条啊。
2: 哦，
3: 他基本是一天发两条，我大概是五天一看。
2: 您这记着够清楚的。
3: 不是，天天他发朋友圈，他气我。
2: 他怎么气你了？
3: 我们俩刚分手没多会儿，
2: 嗯，
3: 他发朋友圈。
2: 哦、
3: 我出去旅游了，
2: 旅游好啊，
3: 旅游好，
2: 这有什么可生气？旅游多好、啊，
3: 还不是气我？
2: 这是气你干嘛呀？
3: 我们俩刚在一块儿的时候啊，
2: 嗯，
3: 五一、十一假期，他想出去旅游玩去，
2: 嗯，
3: 我们演员演出任务又多，
2: 对，过节忙啊，
3: 我就去不了，
2: 嗯，
3: 只能是过完节找一个六日，我们俩出去玩去。
2: 哎，也挺好。
3: 当时他对我这事就挺有怨言，
2: 是吗？
3: 现在分手了，他发现我出去玩去了，什么意思啊？你跟我你不出去玩去，我自个儿我玩去了，我气死你，还要气死我。
2: 等会儿，你等，人家是那意思吗？人家啊，出门旅游这多好的事儿啊，散散心，缓解一下心情，多好啊，对不对？
3: 最可气，他还自驾游。
2: 自驾，自驾好啊，想去哪儿去哪儿，多好啊！
3: 一提这自驾游。
2: 怎么又乐了？你干嘛呀？自驾怎么了？
3: 就他还自驾游
2: 啊？
3: 他那车技你是不知道。
2: 干嘛呀？
3: 那回我们俩一块儿出去，
2: 嗯，
3: 我坐在边上，他开车，
2: 嗯，
3: 他只要一拐弯就把这雨刷器打开，
2: 嚯！
3: 一拐弯就把这雨刷器打开。
2: 哦，
3: 当时我看明白了，我说你老打这雨刷器干嘛？
2: 嗯，
3: 他说我拿着当转向了。你说这人，他还开车了，就这个。
2: 你这人，你还笑话人家？他开的不好，你开不就完了吗？
3: 那我不没本吗？
2: 没本你有什么可笑话人家？你都不会开还笑话人家？
3: 这不是最可气的
2: 啊、哦？还有最可气的？
3: 最可气前两天发了一条，
2: 发什么？
3: 跟一男的俩人合影，发一眼前人是心上人，这不诚心气我吗？这不
2: 这有什么气你？人家又找一个从原来悲伤走出去，多好啊！
3: 那男的关键是他不如我呀！
2: 您快等会儿，还有不如你的。
3: 首先来说，
2: 嗯。
3: 这个头他就不如我，
2: 个头怎么了？
3: 个头我个头有优势啊！
2: 你就你这个头，你让大伙看哪有优势？
3: 看我，咱小伙往这一站，多精神！
2: 我没看出精神，我看你神经。
3: 你再看他，
2: 嗯，
3: 比我高一哈。
2: 你管这叫一哈是吗？
3: 不是，他大傻个子，他往那一站，
2: 哦，还大傻个子，
3: 我看着他我都晕，我看着他
2: 是吗？
3: 再说这身材也没咱匀称啊。
2: 您管您这身材叫匀称。你这都不能叫身材，应该叫事儿。
3: 有论事儿的，
2: 就是你这一整事儿啊，炼油正好。
3: 哦，你也感觉我香是吧，哥？
2: 我这夸你呢，是不是？
3: 不是，哎，你就看那男的，主要是这长相太可气了。
2: 长相怎么可气？
3: 哎，瞪着大牛眼珠跟大眼珠子牛似的。
2: 不、哦，
3: 再看那手。伸俩大鸡爪跟大爪子鸡似的。
2: 我都怕你说不好这俩形容，你说说。
3: 哎，关键是手，俩人还手拉

0: 手，
1: 人拉手好啊，关系好，对不对？
2: 今天他敢拉手，明天他俩就敢亲嘴啊！
1: 哎呀，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2: 不是，我太生气了。不是，怎么在人家都是好，到我这你就这么说啊？
1: 不是，你不是我这么说，你得自己啊想开点。这都过两年多的事了，你还琢磨他干嘛？这不自己找烦恼吗？想想自己，心里阳光一点。
2: 我阳光一点。
1: 既然俩人分开了，就好好的祝福人家。
2: 以后我就是阳光大男孩。
1: 你听我的，兄弟啊，你呀、啊，现在啊就把手机拿出来，打开人家的微信。
2: 不是，那我得多烦啊！
1: 不烦，就是放开心扉的，真心的祝福人家，啊！好家伙，你这密码得多长？
2: 我搜的名字。
1: 哦，找着了吗？
0: 哎，看我看
1: 啊，真心祝福，好好的，哎、你别愁，乐，对对乐。
0: 不是，您等会儿，等会儿。
1: 什么玩意儿动静？也不能乐成这样。
2: 我得乐成这样。
1: 你有什么可高兴的？
2: 他又分手了。
1: 我去你的吧！
3: 马伯瑞，你是不是最近真失恋了？开始琢磨这事儿了？
0: 没有，
3: 没有，故作镇定。
0: 你别说，哎呀，
3: 其实这人的生活当中，有时候该放下得放下，少一点焦虑，可能就多一点松弛啊。
0: 没错，
3: 这个小东老师生活当中是一个充满松弛感的人吗？
0: 对，我挺松弛的，
1: 挺松弛的。
3: 那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个比较焦虑的事儿，你怎么让自己松弛下来？
0: 听音乐，听听歌，或者是出去跑跑步，或者开着车哪儿转一圈
3: 啊？
0: 对，
3: 就是分散一下精力，
0: 分散精力。
3: 许健应该说也是挺松弛的一个人，是吧？
0: 还行吧，尤其天天见观众
3: 啊，
0: 那就生活常态化了。
3: 对对对对，因为前段时间啊，这个许健收徒弟啊，这个还有一个花絮，我觉得也感受到许健很松弛啊。
0: 他不是松弛，
3: 嗯，
0: 他属于过于紧张了，
3: 过于紧张
0: 啊，那又说错话了。
3: 嗯，
0: 我的徒弟就得让那徒弟代表得讲话，
3: 嗯，
0: 他就一说，这首先我得感谢那个，就是今天到场的这帮。他这说完之后，他自己也知道说错了。然后后来那个李金斗老师缝的好，李金斗老师讲话的时候就说了，那反正我就代表我们北京这帮，
1: 北京这帮
0: 的这帮。
3: 对，这有的时候是一个小的事故，但是变成了一个笑话啊，大家也很开心。今天这个许健和四平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4: 一段叫说话的艺术，
3: 说话的艺术啊。好，那接下来就有请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4: 哎，您看这个相声演员往这儿一站呢，都有个特点
0: 啊。什么特点呢？
4: 会说话。
0: 哎，多新鲜的、
4: 啊、
0: 往这儿一站不说话那是车模。
4: 不是，说话跟说话不一样啊。
0: 啊，
4: 您看这个观众朋友也会说话，干嘛买票进剧场听我们说话呢？
0: 那为什么呀？
4: 花钱买个教训呗。
0: 啊，
4: 不是，说明我们相声演员说话呀，哎，有点艺术性。
0: 哎，这
4: 让您听着呀，风趣幽默还滑稽。
0: 您这仨词儿一个意思。
4: 这个生活中啊，其实每个人呢都得学会说话。
0: 你这说话还用学吗？到岁数自然就会了。
4: 当然得学了
0: 啊！
4: 您看，为什么有人说话别人爱听，有人说话别人不爱听呢？
0: 那为什么呀？
4: 说明说话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你怎么说话有点艺术性，怎么说话让别人爱听，这都值得深入研究。
0: 那您给具体说说。
4: 你比方说吧，
0: 啊，
4: 你看咱们那喜看老师易童小姐姐
0: 啊，是
4: 长得漂亮不漂亮？
0: 漂亮啊！
4: 哎，你怎么形容她的漂亮呢？
0: 那简单，
4: 嗯。你看你蜂蜜了，你
0: 怎么我是狗熊啊，是怎么的？
4: 你说话形容，咱这段是说话的艺术，不是使相声的艺术、
0: 啊。那要是你看见一童老师，你怎么形容？
4: 哎，啊、你看一童小姐也长得多好看。
0: 嗯、啊，哪好看呢？
4: 你看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明眸皓齿，眉清目秀，宛若一朵白莲花，亭亭玉立。
0: 哎，你这一说招人爱听啊！
4: 你这么一说，一童一听绝对高兴。
0: 是，这是一童啊，这是孙猴啊，这是。
4: 这形容心里美吗？
0: 哦，是啊。
4: 你我们碰上那不会说话的坏了。
0: 是吗？
4: 你看一童小姐长得多好看呢。
0: 啊，哪好看呢？
4: 有头发。
0: 对，那没头发那是秃子。
4: 一童一听绝对着急了。
0: 嗯。对，还是猴，
4: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0: 那怎么样说话能有艺术性？
4: 哎，要想说话有艺术性啊，
0: 啊，
4: 首先来说你说话得含蓄，不能直白。
0: 不，您再给举个例子。
4: 哎，你比方说吧，
0: 啊，
4: 走在大街上，你看对面来这么一个美女，
0: 哦是，
4: 哎呦，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
0: 啊。
4: 有头发，
0: 对，不是你对美的要求也太低了。
4: 你那打算走过去表达一

0: 点好感你都得这么说。
1: 那怎么说呀？
0: 小姐姐你好，看你笑颜如花，我特别喜欢你
1: 啊。是啊，
0: 有意约你共进晚餐。哦，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跟你呀、一同欣赏今天晚上的夕阳和明天清晨的日出。
1: 这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今天晚上跟我走。
1: 哎呦，这流氓不可怕呀，就怕流氓有文化。
0: 你这么说呀，哪怕他不爱听也不至于报警。
1: 是啊，
0: 你不能跟他似的
1: 啊。我
0: 这人说话就直白。
1: 不，我怎么了？
0: 说话愣啊。走大街上看一漂亮姑娘，
1: 是
0: 走过去一拍姑娘肩膀，妞，跟哥哥回家。哥哥家里的猫会后空翻啊，猫不后空翻，我给你后空翻。
1: 好嘛，
0: 姑娘听完了，大嘴巴抽了她5分钟。哎呀，这回好，姑娘没报警，她报警了。
1: 我是这模样吗？
0: 我这人说话就含蓄。
1: 你啊，
0: 那个前企业借了我200块钱。
1: 哦，是
0: 一直没还。哦，我有心跟他要吧，不好意思。嗯，你说不要吧，我又觉得舍不得。
1: 啊，是。
0: 这天我一进后台一看呢，他坐那儿正喝茶呢。
1: 啊，是。
0: 周围围了一堆人听他白话。哦，你说这时候我过去，我说嘿，你欠我200块钱，什么时候还呢？当然那么多人的脸上挂不住。
1: 对，直接要不合适。哎，
0: 你这时候你就得委婉含蓄地提醒他。
1: 啊，那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哟，前妻喝茶呢。你看你茶杯里有没有欠我的200块钱呢？哎，
1: 你还不如直接要了这个。
0: 走大街上也行。哎，前妻，看今天晚上的夕阳多美啊。
1: 啊，是。
0: 像不像你欠我的200块钱呢？啊，你这么说他文艺。
1: 对，你是文艺了，那前妻社死了知道吗？
0: 我钱要回来我管他干嘛。
1: 那你是什么人呢？
0: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1: 啊，是。
0: 要想说话有艺术性啊，你这个说话你还得呀突出重点，简明扼要。
1: 您再给说说，
0: 举个例子吧。
1: 啊，您说。
0: 你比如说吧，我找你有个演出。哦，都这么说
1: 啊？怎么说？
0: 哎，徐健啊，今儿晚上7点你有空吗？
1: 我有空。
0: 你要有空，滨海新区有个演出啊，2000块钱。
1: 不是，
0: 咱俩把这学应了，怎么样？
1: 好啊，
0: 那说定了。
1: 啊，行，
0: 今天晚上7点，
1: 滨海新区，
0: 不见不散。
1: 晚上见。
0: 得嘞。哎，这事儿定了。
1: 啊，就完了吗？
0: 你要这演出，你让裘英俊找你回了。
1: 那裘英俊怎么了？
0: 你看裘英俊站台上啊，说那主持词说的挺溜的，
1: 挺好的，
0: 提前背好的。生活中这人说话呀，他有个毛病
1: 啊。什么毛病？
0: 扁桃体肥大。
1: 扁桃体肥大什么毛病？
0: 说着话来哩哩啦啦，啰里啰嗦，他来回的给你绕。
1: 那要是裘英俊找我演出，他怎么说？
0: 哎，许健啊，今儿晚上7点你有空吗？
1: 哎，这不一样的词儿吗？对吧？我有空。
0: 哎呀，你要没空，你可说话，你别不好意思。
1: 我有空，
0: 因为我知道你这人，你脸皮薄，你问到你嘴头了，您没空你也说有空。
1: 不是，
0: 你要实在没空呢，我就找别人啊，干脆我找别人。
1: 不是，你回来，我不说了吗？我有空。
0: 你有空吗？
1: 有空啊。
0: 真有空？
1: 真有空。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找你什么事儿？
0: 不是，
1: 你不找我吗？
0: 对，我哎。我找你什么事儿啊？那
1: 我哪知道
0: 啊？啊，想起来了啊，是滨海新区7点有个演出。哦，人家当时找的我。
1: 哦，是啊，
0: 我把这事儿可就应下来了。
1: 好啊，
0: 我琢磨7点你应该有空。
1: 我有空。
0: 你谁成想你没空？干脆我找别人。
1: 不是，把你打等会儿吧。你的耳膜脱落了是怎么着？我不说我有空吗？这不是
0: 你有空吗？
1: 有空。
0: 你有空就咱俩去。啊，
1: 对呀，
0: 好不好？
1: 好啊。
0: 人家呢是要一段相声啊。这个相声你是知道
1: 啊？我懂啊。
0: 一个人叫单口相声，
1: 对，
0: 两个人说的是对口相声，三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
1: 不是，
0: 300多人的 那是听相声。
1: 不是，你这全是废话。
0: 他是要俩人
1: 啊。
0: 我琢磨大概其他是想听这个对口相声。
1: 多新鲜呐！他要想听单口相声，他不就找一个人了吗？
0: 哎，对啊，我一人去。
1: 对，你等。等会儿吧，我，你不找我演出吗？
0: 你不没空吗？
1: 我有空，我有空啊，我有空，懂吗？
0: 这就是狂犬病的前兆。
1: 这是谁呀？
0: 有空你喊什么呀？
1: 这不你把我气的
0: 吗？你有空咱俩去不就得了吗？
1: 就是说嘛，咱俩去，演出费给多少？
0: 你还要钱呢？
1: 废话。我不要钱干嘛？我白演。
0: 哎，你要能白演呢，我就要1000块钱。
1: 对，是谁白演啊？我要钱。
0: 要钱那就2000。
1: 这对呀。
0: 一人1000行吗？
1: 行啊。
0: 哎，你这1000你是要现金呢，你还是要微信转账啊？
1: 都可以。
0: 哦，不要了。
1: 对，要，怎么就不要了？
0: 我看你比划不要了。
1: 我这要
0: 要
1: 要
0: 要
1: 要
0: 切个闹，煎饼果子来一刀。
1: 不，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干脆我给你微信转账就得了。
1: 哎呀，行，
0: 好不好？咱今儿是7点到那儿就演。哎，7点演的话。

0: 7点一刻结束，7点半他把钱转给我，我当时我就转给你。
1: 行行，
0: 省得你说误处啊。7点钟到时候你开车你哎呦七，7点钟要不你就别去了。
1: 你怎么又不让我去？
0: 这已经8点40了。
1: 对，白忙活了这是。哎呀，
0: 您这说话啰嗦不啰嗦？
1: 太啰嗦。
0: 说话要有艺术性，还体现在呀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说话方式也不一样。
1: 那您继续演示吧，那就。
0: 哎，你比如说吧，那个哥们聚餐呢，
1: 朋友聚会呀，
0: 闺蜜们约个下午茶呀，这种场合下说话不能太正式，
1: 是吗？
0: 好比说吧，你请哥几个撸串，端起酒杯来都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哥几个，菜都上齐了，咱提一杯吧。来，干！
1: 哎，
0: 老马，你怎么还养鱼呢？
1: 是，
0: 干了啊！你干了，哎。
1: 哥几个不官司的，
0: 玩命来了，这是。你这么说显得随意。
1: 哎，那就不行，这样显得粗鲁。啊，知道吗？还得正式。
0: 那多正式呢？
1: 那越正式越好啊。
0: 越正式越好。
1: 就是。
0: 还是你请哥几个撸串。
1: 对呀。
0: 菜都上齐了。
1: 啊，
0: 这位伸手刚要拿。
1: 对。
0: 你一把摁回去了。
1: 别动。
0: 菜还不让你吃吗？
1: 啊，对呀。
0: 我还没置欢迎词呢。
1: 撸个串还置欢迎词呢。
0: 噌站起来了。
1: 啊，
0: 屁股兜把这发言稿掏出来了。
1: 不是。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你看。Ladies。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你看，
0: Ladies and Ladies，
1: 好嘛，全是女的，
0: 在这样一个春光明媚、荷花盛开、秋高气爽、大雪纷飞的夜晚，
1: 对我这季节都过乱了，我都。
0: 我们共同举杯，
1: 哎，
0: 为了我们难得的聚会，
1: 干杯！
0: 为了我们珍贵的友谊而干杯，为了美好的明天干杯，为了世界和平干杯。
1: 哎呀，这都干不着啊！
0: 女主本次撸串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1: 哎，赶紧吃吧！
0: 全吓跑了。
1: 哎，对，拿我当神经病了吗？
0: 您是不是不行啊？
1: 还真是。
0: 这种场合说话就得随意。
1: 哦，
0: 那该正式的场合你说话你也得正式。
1: 那像什么场合呢？
0: 哎 好嘛，这是董事长吗？这不村长吗？这
1: 哎呀，今儿个把你们给找回来呀，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0: 啥好消息？我也这味儿了。这
1: 咱们公司这鸟墙啊，可算换了跑了。
0: 哦，
1: 都知道公司这两年呢发展的不错呀。
0: 是，
1: 那真是上鞋不使锥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猴骑骆驼高人一头。咱们公司那真是铁扇公主的爷们。
0: 咋讲呢？
1: 哎，咱们是老牛了。
0: 哎，这都什么俏皮话？
1: 所以我准备呀，把公司弄到那个股市上淌了淌了水。
0: 啊，这股市还够潮的。
1: 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们必须要同心协力，是众志成城，各司其职，各行其事，各守其道，各尽其才，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哎，
0: 这段说的不错。
1: 这段时间呢，谁敢跟我掉链子？哦，看我夹菜你转桌，看我开门你上车，看我听牌你自摸，那你小子就是光着屁股打老虎呗。
0: 啊，这怎么讲啊？
1: 你不要脸，你还不要命
0: 了。哎，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哎，四平怎么想到创作这么样一个作品啊？
1: 因为相声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其实它就是对于语言的一个锤炼，也是那么灵光乍现，写了这么样一个节目。
3: 那这个小东老师觉得这段怎么样？
4: 太棒了，
3: 太棒了，
4: 太棒了啊！就像以前就是很多老先生唱戏说慢了要。

0: 味儿，
1: 对，
0: 快了听字儿。
1: 哎，
0: 我刚才听老师这个，就语速快，但是你每个字儿听得特别清楚，对。
1: 那说到这个说话的艺术啊，这个前期以前是护士是吧？这个护士是不是说话最讲究？你用什么样的语言能让他放松下来呢？
2: 跟他聊天，分散他注意力
1: 啊。比如你现在要给宋伟杰要打针了，你怎么安抚他的情绪？
3: 哎呦，你放心吧，打了这么多年针呀，没有一回不疼的。
1: 这护士还是说相声去吧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司机不好当。
1: 哎，那这个听一听这个前奇在这个开车上又要创什么奇迹？好吧，有请前奇、宋伟杰，有请两位。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谢谢大家啊！
3: 今天特别高兴，
4: 是吗？
3: 我有一个好消息想跟大家分享。
4: 好啊，
3: 你想不想听？
4: 想听啊！
3: 我呀，摇下号来了。
4: 你说什么？
3: 我摇下号来了。
4: 上一句。
3: 你想不想听？
4: 不想。我呀，给大家说一段单口。
3: 你别说单口相声了，
4: 马瘦。
3: 别说了，对口都说不明白，说单口呢。
4: 完后说不明白，说不明白。
3: 我这不跟你聊天呢吗？
4: 我不愿意跟你聊天。
3: 怎么了呀？
4: 摇着号摇下来呗，你显摆什么呀？你真是。
3: 不是你这，你没号啊？
4: 你说他干嘛呢？那么讨厌呢？
3: 你没有就没有呗。
4: 不是你买车呀？买去啊，买去，跟我说什么呀？
3: 买是买呀。没钱，没钱，
4: 这位还穷横穷横，
3: 没钱你给我，
4: 我不给你，
3: 我凭什么给你？不给我，我
4: 干嘛呀？这
3: 你说我这哪有钱买车呀？
4: 没钱别买，忍着。
3: 咱这200-200一场，什么时候能买上车呀？
4: 说这
3: 我那都快黄了，你不知道，都没关注，没法儿。
4: 行了行了，别胡说八道了啊！忍着活该行吗？
3: 我回家跟我妈要去。
4: 妈，有33了还跟妈要钱呢你？
3: 我跟我妈要钱是因为我摇下号来了。
4: 摇吧摇吧，你这
3: 你也想要，你不没号吗？
4: 就这样啊你？
3: 我就买一破车开不完了吗？
4: 你买吧，恭喜你，恭喜你！
3: 买破车开上路、没问题。
4: 哦，还能上路？
3: 增 我就走啊，没问题，咱这开车。
4: 你就还增就走，就冲你这话，你开车水平就好不了。
3: 你说这人
4: 啊，
3: 老是用你那眼把我看低喽，这人。
4: 我是狗啊！
3: 你别告诉我呀！
4: 我这是告诉你啊！
3: 怎么了？
4: 我是疑问句，我是狗啊！
3: 行行行。我跟你说，
4: 我跟你商量的是吗？我不是狗。
3: 我跟你说，这开车其实我还行。
4: 你啊，
3: 咱认真学，你知道吗？
4: 哦，
3: 对吧？我跟你说，这世界上的司机分为两种。
4: 哪两种？
3: 普通司机和我们
4: 就冲你这话，你水平就高不了。
3: 怎么呢？
4: 凭什么把你单画出去？
3: 不知道了吧？
4: 不知道。
3: 我学车有包袱。
4: 妈呀！
3: 你别看咱跟台上没包袱，
4: 还知道
3: 学车。
4: 你行了，前妻。闭嘴吧你！学车有包袱，
3: 怎么了？
4: 那管什么呀？
3: 包大了。
4: 那我听听什么包袱？
3: 首先来说，我不分左右。
4: 哦，这就是包袱。
3: 这不是包袱。
4: 这不是包袱。
3: 不是。
4: 学车不分左右都不是包袱。
3: 不是，也不是说呀，完全不分。
4: 那是。
3: 稍微反应一下。
4: 哪边左？
3: 你甭管，反正有一边。
4: 你就是不分左右。
3: 不是。当时是不分
4: 你怎么考的本啊你
3: 学的时候你认真学不就行了吗
4: 认真
3: 努力学嘛
4: 啊也行啊
3: 人家是熟练公主
4: 啊对对对
3: 对, 对吧你练会了不就能开了吗
4: 啊您现在能开了
3: 能开了呀
4: 我、哦、开的还行
3: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4: 什么想法
3: 我想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4: 那您真是妄想
3: 谢谢您对我的肯定
4: 我没有在肯定你我说你妄想妄想
3: 不是这不是熟练公主吗
4: 那您写着呢呀
3: 我练一练不就行了吗、
4: 啊、练吧练吧
3: 您帮我模拟一下
4: 我不跟你模拟
3: 没事您就演这网约车
4: 我不想演
3: 您演这乘客
4: 不演
3: 我呢当这司机
4: 你听我说话
3: 我去接您
4: 咱
3: 没问题
4: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
3: 您对我的肯定
4: 非得演是吗
3: 演
4: 行
3: 模拟一下不就完了
4: 演
3: 对吧、啊、行行行那咱开始
4: 啊
3: 咱是不是得换个地儿
4: 我先给你打电话
3: 行吧
4: 你接我了行不行
3: 那我接你接你
4: 啊您要不从那健身环上先下来
3: 什么健身环啊
4: 干嘛呢您这是
3: 我这不是考科目三的吗
4: 什么呀
3: 考本呢考科目三呢
4: 咱从考科目三开始学呀
3: 所以不能接电话
4: 得学到哪日子去行考下来了考下来了
3: 哦考下来了
4: 下来了
3: 行行行
4: 打电话接电话
3: 嗯
4: 你接我电话

0: 哎呀，你倒是。
1: 喂。
0: 哎，喂，你好。
1: 哎，我这开车呢，不能接电话，挂了啊。
0: 你连乘客电话都不接了？
1: 导航说了，前面有接打电话拍照，你得遵守交通规则。
0: 你遵守交通规则，我跟路边都等臭了，我都。你不戴着耳机吗？人司机戴着耳机一按就接了。
1: 你别着急，我头回拉乘客，你别着急，我这我到了，我给你。

0: 熬长鼻子肥。
1: 你等会儿。
0: 怎么了？干嘛？
1: 从哪开始演呀、啊？
0: 我这不是给广大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送欢笑吗？
1: 您先别送欢笑，您怎么送上欢笑了？您不是网约车司机吗？哦，打你小时候跟英英学相声开始演是吗？
0: 没有，没跟他学相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你得接我呀！
0: 哦，对，你别着急，
1: 嗯，
0: 我得接您。
1: 对呀。
0: 行。喂。哎，先生您好。
1: 您好。
0: 您到了吗？
1: 啊，我已经到了。
0: 我也到了。
1: 我没看见您。
0: 我在路边呢。
1: 哦，路边
0: 打着双闪呢。
1: 看见了。
0: 哎，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好。
1: 您好，还挺客气，服务态度还挺好。
0: 那当然错不了啊，给您说上一段单口相声。
1: 别说了，
0: 马瘦毛
1: 腿。别说。咱在马路中间说相声啊，这不改撂地了吗？
0: 撂地呀、啊，是我们一种行业术语，就是过去老先生
1: 不用普及行业术语，啊、
0: 也有说是打快板儿，
1: 是，
0: 打快板儿就是拢一拢您的耳音。
1: 从哪儿变出来的？你这是不是？停！太闹腾了。
0: 当然了
1: 啊，
0: 没有掌门打得好，您给我们来一个。
1: 行，撂下。干嘛呢？咱这儿
0: 这不是给您表演节目呢吗？
1: 哦，我打一车司机还得先给我表演节目是吗？
0: 多热情啊！
1: 不用那么热情，直接上车拉我到地方就行了。
0: 好嘞，
1: 好吧，
0: 您请。您别跟我客气。
1: 我没跟你客气，我坐驾驶室啊，我打的车。
0: 您有本吗？
1: 我有本啊。
0: 有本你开呗。
1: 什么叫有本我开呀、啊？
0: 谁有本谁开，这么客气什么呀？
1: 你有本吗？
0: 有啊。
1: 你开。
0: 我开吗？
1: 你开。
0: 行，我开。那什么，您把这带着。
1: 这什么呀？
0: 头盔。
1: 我戴头盔干嘛呀？
0: 安全。
1: 我打一摩托车呀。
0: 不是摩托车。
1: 这什么？
0: 轮滑。就有那小标志，你知道吗？
1: 等，你给我站好了。我打轮滑呀。
0: 这赖着我。
1: 不行，打我小时候门牙磕掉，我再也不滑轮滑了，行吗？四轮小汽车。
0: 行
1: 啊，
0: 您坐好了吧。
1: 好，坐好了。
0: 系好安全带啊。
1: 系好安全带。
0: 我们按照导航出发了。
1: 早该出发了。
0: 说一下手机尾号。
1: 2677。
0: 2677吗？
1: 2677啊。
0: 不对呀、啊，这是手机。
1: 对，我手机尾号2677啊。
0: 你手机尾号
1: 啊？
0: 我以为输你妈手机尾号。
1: 我有病啊！
0: 不出门带家长吗？得。
1: 谁呀、啊？
0: 不是吗？
1: 我打的车，我叫的车，说我手机尾号。
0: 啊，行。
1: 2677。
0: 您别着急，咱按导航出发。
1: 早该出发。
0: 那什么，我调一下座椅啊。
1: 啊，调。
0: 噌。
1: 你是调出去了吗？你啊，回来。
0: 您开吧，您不也有本吗？
1: 什么就我开，老让我开干嘛呀？
0: 怎么了呀？
1: 你怎么这样？你会不会开呀？
0: 我这不是调，我这个矮腿短，我得往前坐。
1: 那往前调也不能调出去呀。
0: 行，我就找您，别说，
1: 赶紧啊，
0: 去，咱俩导航出发了啊。
1: 走吧，咱等谁呢？
0: 前面有警察。
1: 走啊。
0: 警察，
1: 走啊！
0: 有警察，
1: 咋的？你有前科呀？
0: 我没有。
1: 你这反向有前科的？
0: 我没有。
1: 不是有没有前科没关系，不交警吗？不交警、啊、不查酒驾吗？走啊！
0: 干什么呢？
1: 查酒驾呢？
0: 查酒驾？
1: 怎么了？
0: 我在驾校考了7回都没遇查酒驾。
1: 你说出这话，你是不是喝了呀？你
0: 哎，行，我一会儿
1: 谁跑驾校逮喝酒的开车？
0: 我学，我一会儿我得配合嘛。
1: 配合人，走。
0: 您好，请停车接受检查。
1: 不是你下去干嘛呀？你
0: 我配合人家。
1: 行。你给人递张纸都是哈喇子、嗯、
0: 我多配合呀。
1: 行，配合人家，
0: 咱俩导航出发了啊。
1: 走吧。
0: 我再调一下座。噌，
1: 你调前挡风上去了都。
0: 我看不见。您
1: 不是没你这样，你怎么看？
0: 您别着急，我这
1: 紧张也不能这样。
0: 一回拉乘客，我紧
1: 张。这
0: 你这真是
1: 我这人啊，愿意帮助人
0: 啊。
1: 我启发你
0: 啊。
1: 我先问吧
0: 啊。
1: 你本是考的？
0: 是考的。
1: 不是买的？
0: 驾校考的、啊、
1: 过了驾校怎么考的？现在怎么开？
0: 什么？
1: 驾校怎么考的？现在怎么开？
0: 早说呀，早。

0: 这回舒服多了。
1: 那什么
0: 啊，怎么着
1: 教练啊，拿着。
0: 什么就拿着？
1: 我给你点上。
0: 你干嘛你干嘛？怎么意思？
1: 你拿着
0: 你别给我东西，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1: 给孩子的吗？
0: 什么就给孩子的？
1: 给孩子的吗？
0: 不是，你是不是前科就这么来的呀？
1: 他说这样能过。
0: 什么就这样能过？
1: 能过。不是，不行，教练，没事。
0: 干嘛？
1: 这咱也没绝活。
0: 你要干嘛？
1: 也不能打快板。怎么？我呢，给您炫一个。
0: 别给我炫。
1: 擦。
0: 这亮点。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走行不行？赶紧走了。
1: 彻底走不了了。
0: 怎么了？
1: 前面啊有查酒驾的。
0: 别说了。
2: 感谢前妻宋伟杰，谢谢两位，来请坐。哎，前妻你是真摇着号了吗？
3: 没有，
2: 没有，这是个美好的愿望，是吧？会开车吗？
3: 会开车，我会开车，
0: 但是还真不分左右。
3: 你少说这。
2: 小东刚，你说你也挺喜欢开车是吧？
4: 对啊，我开车不喜欢走高速啊，喜欢走国道。
2: 走国道，
4: 这块好看，河漂亮，山漂亮，树漂亮，就停下了，拿个椅子坐在那儿。但你就很多人是坐在这干什么呢？想什么？啥也没想。放空了，
2: 放松一下，放空一下，可能就会有新的创意、新的灵感在大脑当中产生了。那除了这开车，还有什么其他爱好？比如说听相声，喜欢吗？
4: 喜欢，当然喜欢。
2: 喜欢听相声哦，像李菁老师的相声经常听吗？
4: 太听了，我就是见到李老师想说就是，我昨儿又赛车呢。
2: 李老师是不是平时也挺爱开车的？
5: 对对对，他有人就是喜欢这个有驾驶乐趣。你像那杨洪基老师70多岁了
2: 啊，也爱开车，
5: 到哪儿演出自己开车，我就爱开车。这你要不喜欢开车的，那你体会不到这驾驶乐趣。
2: 那这个刚刚啊，这个小东老师也说到很喜欢听相声，而且今天见到李菁老师也很激动啊。那接下来你不能光激动，你得在李菁老师和观众面前，咱得跨界说段相声。哎呀，
4: 这瞬间紧张了就。
2: 瞬间紧张了啊！那今天是跟谁来合作？
4: 我跟马老师，
2: 马伯瑞哈，
4: 六哥。
2: 嘿，我觉得你们俩这碰撞应该非常精彩。那接下来就请上啊，小东老师还有马伯瑞，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中间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谢谢大伙儿对我们哥俩掌声的鼓励，
4: 谢谢大伙儿。哎，
6: 上来先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哎，我叫马伯瑞，
4: 马老师。
6: 哎，别小演员，您太客气了。主要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
4: 我
6: 魏小东，魏老师。
4: 对，老师不敢当，就是叫小东就行。
6: 您太客气。别看我们两个在台上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4: 绝不认识。
6: 对。您对我们不熟悉，但是我们对您可太熟悉了。
4: 是吗？
6: 新演的大热播电视剧《老舅》里边有一个角色，
4: 是我，
6: 大伙耳熟能详，一提人都知道，狗脖子。
4: 哎，
6: 演得好啊，那狗脖灵活。
4: 马老师，您看错了，我演的叫狗肠子，
6: 哎，不都在一块儿吗？
4: 怎么那不一样呢？脖子跟肠子差着几节呢？
6: 也分什么狗，小狗就没那么长，腊肠不？腊肠长。
4: 马老师，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咱别聊狗，聊聊我行不行？
6: 那不一样吗？
4: 那能一样吗？我跟狗有区别。
6: 酷狗酷我是一回事儿，
4: 这狗真烂，
6: 都是播放器。您，你别往心里去。您名字只不过是一个代号，
4: 那倒是。
6: 但是您说这代号也有区别。这个演电视剧的演员啊，往往有这个缺陷。
4: 什么缺陷？
6: 演的这个人的名字不容易被大伙记住
4: 啊，那
6: 记住都是您剧中人的名字。
4: 对。
6: 哎，一看走在大街上，没人喊您真名，魏小东没人这么喊。
4: 对。
6: 一见面都这样。哎。你
4: 是我，
6: 哎，我看过你，哎呦，我可喜欢你了，
4: 是不是？
6: 你叫那个，你演那叫什么？
4: 对，你说
6: 演的那个，
4: 你快，
6: 你别说话，
4: 我是那谁？
6: 就，我自个儿能想，
4: 不是，
6: 你别说话，
4: 快点，我
6: 自个儿想，我
4: 就急死了，
6: 就在嘴边上了，你就在嘴边上，
4: 我是
6: 狗盲肠，
4: 不是，哎，马老师又错了，那盲肠不能在嘴上挂着，狗肠子，
6: 对，狗肠子，你看
4: 狗肠子
6: 不认识咱，
4: 是
6: 不知道咱真名
4: 啊？啊，
6: 说明什么？
4: 那
6: 您赛道选错了。
4: 赛道，这个赛道不行啊，
6: 咱换赛道，得让大伙儿都认识咱才行。
4: 那你给说说得换啥赛道呢？
6: 咱从这个影视剧的圈儿咱跳出去。
4: 往哪儿跳啊？
6: 音乐圈。
4: 唱歌。
6: 对，现在音综这么多
4: 啊，
6: 遍地都是音乐节，大伙儿对音乐的喜爱太高了。
4: 哎，对，那都
6: 到时候一唱出来，刚才您那卡拉 OK 大赛我听出来您对唱歌还真有点基础，
4: 是不是？
6: 咱俩马上就可以组合出道了，到时候一出道音乐节咱俩演去了，
4: 就音乐节了是吧？
6: 都认识咱了
4: 啊，
6: 音乐组合了，咱俩就是
4: 就认识咱俩了。
6: 对了，
4: 那咱得弄一作品呢，
6: 弄
4: 是不是？
6: 弄什么作品？作品别着急，最先干什么？名字

0: 得响亮，
1: 对，得有个名，
0: 先让大伙儿知道咱俩叫什么。
1: 没错，
0: 哎，啊，哎，这俩人，哎，你知道了，咱俩再听咱的作品，咱俩不就火了吗？
1: 哎呦，那你给咱起个名字，
0: 起个名，咱俩先这样，我们借鉴这个前人的经验，啊，双人组合，
1: 怎么借鉴
0: ？Twins， 咱俩肯定是不行，
1: 这也可以，
0: 有一个动力火车，
1: 啊，这火是吧？
0: 咱俩跟他们去，
1: 起一个，
0: 咱俩叫新能源高铁，
1: 这太俗了，这个点儿，
0: 咱比他们快呀，
1: 啊，快就行，
0: 那火车快不快？出名也快，咱俩高铁更快
1: 啊！那行，
0: 咱俩就出名了。
1: 那行，
0: 出名了。
1: 那咱怎么着？得弄一作品，还是你得怎么着？
0: 弄作品，你唱行是吧？
1: 我唱歌行啊。
0: 你唱行这样。
1: 我跟你说，马老师，就我一点不跟你吹啊，我唱歌就俩字儿，
0: 哪个？
2: 天籁。
0: 天籁。那您得天籁当着我们大伙面，您给我们唱一个，我们听听行吗？
1: 来不了，
0: 怎么的？
1: 这没伴奏，这干不死咧的。咋唱啊，是吧？
0: 哦，没伴奏，没关系，您放心，咱们群英会可是大节目，
1: 有乐队，
0: 我给你打 B-box，
1: 你打谁？
0: 我给你打 B-box，
1: 那你他妈不行，那你这太凑合了。
0: 咱乐队有一婚礼，上那边帮忙去。
1: 这么卷呢，你们这行啊？
0: 是他们挣钱的，挣钱。我给你打 B-box，
1: 那行，那你来这，我试试，
0: 哎，试试啊，
1: 试试啊。
0: 哎，对了，你要一几拍的？
1: 几几拍？四四行，
0: 四四
1: 行。嗯，
0: 我试试啊。
1: 粤语的行不
0: 行？没问题。
1: 粤语行啊。来，
0: 什么语跟拍没关系。
1: 来。
0: 嗯。背着巴的皮不怕，背着巴的皮不怕，背着巴的皮不怕，巴的皮不怕，唱背着巴的皮不怕。
1: 啥？你这玩意儿就啪我一身，这不行，什么玩意儿？你得有点拍，他妈没拍，唱不了。有点拍，稍微慢一点。
0: 慢一点哈，慢一点。
1: 啪啪慢点，啪。
0: 没关系，你那个你就唱你的。我打我的
1: 粤语啊，
0: 哎，咱要是连不上，你就走你的，你甭管我。
1: 对，来，
0: 啪，砰啪，
1: 可以修的我砰啪会哭，别喝走刀气给那些父母，掌声谢谢。砰砰砰，别你砰，别怕，别谁怕，啪，呀砰，那高地上的风霜，这个解说，嘿，砰砰砰砰砰。
0: 好，
1: 我说实话，其实我这段歌唱的还可以，但是就是这个伴奏给我搅和了，有啥玩意儿？你这玩意儿啊？
0: 你唱了吗？
1: 唱了。
0: 哎呦，我这前奏都没过去呢。
1: 这粤语，我这老嗨了，我自己。
0: 唱了，行，
1: 都感动了。
0: 您这一唱，反正是有音儿，反正是有动静。这样可以了，咱俩是唱的也是不太好听，是
1: 也还行，我自己挺陶醉，
0: 也那光唱差点劲。这样，咱俩改唱跳。
1: 唱跳，
0: 对了，
1: 哎，唱跳我可以，
0: 哎，对，你看这个，咱俩一唱啊，大伙儿可能觉得哎，听着不那么好听，但是一跳起来，大伙儿就顾不上听咱这个唱，
1: 跳一下是吧？
0: 要是有光听歌，听出来，哎，这俩人唱歌不好听啊，就是我们一跳着气息不稳，唱的就稍微差一点。
1: 对，这玩意儿一热闹起来，他就是不关注唱了。
0: 对了，
1: 那就行，
0: 哎，一上跳，咱俩就可就不是在这个音乐节演出了，
1: 那去哪儿？
0: 体育馆，
1: 啊，就大的体育馆了。
0: 到体育馆，咱俩可就不能走出来了。
1: 跑出来，
0: 跑也不行，那么大台咱跑不过来啊！升降机
1: 啊，就得从低往高升。
0: 哎，对，咱升降机，要不咱俩先试验一遍，
1: 行吧？没
0: 有，这就是升降机了
1: 啊！
0: 哎，咱俩打升降机，缓缓升上来
1: 啊！
0: 咱试试啊，
1: 慢慢来，
0: 开始。大家好，我们是新能源高铁。
1: 哎，这可以，这可以，
0: 可以啊，
1: 这可以，这
0: 可以，可以啊，
1: 这太可以了。
0: 行啊，然后就是跳，
1: 跳，
0: 跳，跳，跳，你能跳吗？
1: 跳是能跳，我在舞蹈这方面其实挺有天赋的，
0: 是吗？
1: 对，但是这还是没有伴奏，
0: 没伴奏，你放心啊，咱们群英会是大节目啊，
1: 乐队回来了，
0: 我给你打 B-box，
1: 那你那玩意儿不，你他妈没拍儿，不行，
0: 没，我慢点打。
1: 慢点打，那行，
0: 您在这儿跳，
1: 在这儿跳，
0: 哎，在这儿跳，我慢点打啊，
1: 慢点打着，
0: 哎，
1: 我舞蹈是什么舞蹈都可以，
0: 什么你会什么舞蹈，
1: 我都会，
0: 都会，那你就随便跳，
1: 那随便来，
0: 跟我节奏走，
1: 来，
0: 看看你的肢体怎么样，
1: 来，呸，先等会儿，就没有掌声，哦，
0: 哎，这巨星的架子就起来了啊，
1: 对，
0: 那开始了，
1: 来，准备，
0: 砰，啪，砰。
1: 别，马老师，咱稍微快一点
0: 哦，碰
1: 稍微快一点，我这抽了，我都要。
0: 对，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咱有点节奏行不行？
1: 有节奏，
0: 节奏就是动起踏起踏，对吧？这动起踏，
1: 有点节奏，有点动起踏起，动起踏起，
0: 有点节奏，是不是？
1: 来来来，动起踏起，动起踏起，动起踏起，动起踏起，动起踏起，动起踏，动起踏，动起踏。
0: 行，
1: 可以，正好
0: 可以是吧？
1: 我也会点街舞，
0: 是吧？
1: 咱俩一组合，咱俩出。等会儿，咱俩现在还差最重要的一环。
0: 这还差哪儿啊？
1: 还差说唱
0: 啊！说唱现在最火的说唱，
1: 就必须有说唱
0: 啊！
1: 一说唱，年轻人喜欢咱俩呀、啊。
0: 对呀、啊，
1: 咱俩出道成功了，你会说唱吗？说唱，
0: 我行，我可以，
1: 能说唱是吧？
0: 可以，就是你，我可以，
1: 行，可以啊！你也不管说的有辙没辙，有韵没韵都不用管，
0: 只要说就行，
1: 节奏里边说就可以。
0: 行，
1: 就咱俩现在演示一遍，
0: 就主要就是热闹，
1: 热闹。对，咱俩先演示一遍啊，
0: 再来一遍。
1: 对，咱俩现在这儿就是升降机
0: 啊，对对，
1: 升降机起来，
0: 得从这儿来，
1: 预备。我一说开始，大伙儿掌声就给起来啊！
0: 谢谢大伙儿、
1: 啊，还有欢呼声最好再热烈啊！开始。大家好，我们是新能源高铁，
0: 就是我俩。
1: 今天我们给大伙带来新能源高铁的首张同名专辑，新能源高铁的首张同名主打歌曲《新能源高铁》，带给大家。耶！
2: 绕口令啊，你这感觉是？
1: 这蹦仔霸的，蹦仔霸，蹦仔霸的，蹦仔霸，霸的这不霸。
2: 长长的站台，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1: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蹦街霸，我也舞蹈。蹦街霸，蹦街霸，
2: 蹦街霸。对，谢谢大家的掌声。你们掌声，我俩真有劲儿。
1: 蹦街霸，我有劲儿。
2: 我有劲儿。
1: 我有劲
2: 儿。我有劲儿。
1: 我有劲儿。
2: 我有劲儿。咱俩都有劲儿。
1: 都有劲儿。蹦街霸的蹦街霸，
2: 真是
1: 霸的蹦街霸。
2: 这。
1: 咱俩就这么演、啊、演完之后大伙儿都给他四个大字儿：
2: 天王巨星
1: 俩神经病。谢谢。
3: 好，感谢小东老师，感谢马伯瑞，谢谢两位，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好，再次感谢两位啊，非常精彩啊，也很卖力气啊。小东老师这次跨界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4: 实话实说，以前听相声多、但是这次感受一下，相声太难了，真太难了。相声力气活累呀、喘不上气儿了，所以我这个
5: 也不是每段都这样。
4: 对，对，所以我想说，有这么多优秀相声演员，尤其是李菁老师在这，我是在人专家面前，我这有点，有点脸都不好意思了。
3: 李菁老师觉得这段怎么样？
5: 很好，发挥了这个小东老师的优势，激发了马伯瑞的潜能，
3: 也看乐了大伙儿、
5: 对，
3: 非常不错。虽然说这个小东老师对于这个相声可能还是有点陌生，但是对于舞台那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所以这一段发挥的还是非常好，我们掌声再次送给小东老师，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4: 拜拜。

0: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1: 什么叫我想让你怎么样？
0: 你想让我怎么样？
2: 你走吧，我都已经结了婚了，我都。
3: 怕碰怕
2: 可以修的我怕会哭，可遭到气给哪会不堵？掌声谢谢。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

0: 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五一你回来吗？
7: 我干什么也不要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行，有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谁玩手机的？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喂喂，快点！
1: 哎呀，弄水，你等着你看。妈，妈，哎，你爸来啦。
2: 哈哈哈哈哈！

0: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
1: 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2: 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
0: 你是保镖
3: 我是他男朋友。
0: 你也来求职
3: 啊？我也是。
4: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
0: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还，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观点？
3: 一般是我。
0: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3: 真一般是我，真一般是我。
0: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
5: 很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他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6: 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是啊，我们自己的人生最好是由自己来定义。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朱子燕，天津城建大学翻译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卫老师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是朱子燕，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我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然后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舞台，想要应聘的是市场品牌策划类岗位的实习生，我的薪资要求是4500加，地点是北京或者江浙沪一带。
0: 你刚才关键词说了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为什么把永远在路上放在了前头？
1: 因为我觉得永远在路上它映照的是我一个精神和生活的层面吧，一直在路上的持续学习，持续的探索，不被定义是对它的一个附加，也是一个补充。
0: 你今天找的这实习岗，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市场部，破折号品牌策划，就没在你本专业的这条路上。
1: 是的，
0: 说说你这个翻译专业，简单说说哈，目前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1: 如果你的能力非常强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大需求的，但是因为我的院校专业它并没有一定的优势，我也觉得我目前的水平确实可能有时候并没有 AI 翻译的好。
0: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你干过？
1: 我虽然没有完全正经的实习，大家从简历上也可以看到过，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0: 做过这个外贸商品的销售，在培训机构当过学科老师，还做过茶艺师和甜品师。这些实习能够给我们总结一些什么吗？
1: 我其实现场是有一些展现的。
0: 哟，好啊，来，我们看看。
1: 做独立家教老师之后，我拥有了一个从零到一自主去拓课，然后去咨询转化，最后成功试课，转化了一名学生30节课。然后第二张图片是针对那名学生他有一些不愿开口的痛点，去一个游戏化的方式增加趣味性，同时帮助他开口。然后第三张图片品牌的核心卖点让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早杯不洒，真的一下子让人记忆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作为一个用户还是一个服务者。
0: 后边还有吗？哎呦，真好，看看啊，教师资格证有了。哦，拿到过

0: 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你参加什么学生社团吗？
1: 有校红十字会社团。大三的话，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是我自身作为一个会长，作为四个核心负责人之一，去操控了这样的一个手语比赛。
0: 就是你来策划和组织。
1: 对，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小的营销的操盘吧。
0: 今天你是来找关于品牌策划的岗位。
1: 是的。
0: 那我们能不能看到你在品牌策划方面的作品呢？
1: 有，我提前了解到墨琴文化，它是把墨子文化和职场进行了一个结合，所以我就针对了做一个海报设计辩论赛，然后把它墨子文化和我们的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MBTI 梗结合了一下，一个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
0: 还有其他的准备吗？
1: 这个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急救技能的讲师培训，要求讲一个小时，就可能会内容比较枯燥，我就没有采取一个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是以一个游戏的开头背景设定引入，然后贯穿了整个故事线，包括中间还有一些游戏闯关的环节。
0: 哇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咱们的各位嘉宾有什么要考核你的。
2: 比如说我们呢要做一个会员日的一个活动啊，因为我呢是乖乖宠物医院，各种的活动都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个小的沙龙啊，或者宠物的一个比赛啊等等的啊，这一系列的你可以随机选一个啊，做一个方案。
1: 比如说开展一个线下的小沙龙，就是大家把自己的宠物开展一个交流研讨吧，就是大家可以那种类似于茶话会的形式，然后增进对方的感情。咱们是宠物医院，然后还可以进行一些促销的，比如说对他们进，比如因为他们是会员嘛，进行一些侦查。检查，对宠物的检查，比如说因为这个宠物主人他经常在我们去进行消费，做一些检查，然后我免费给他做一次检查。策划这样一个活动线下上楼，我们也可以在前期的时候进行一些海报的推广宣传，然后发布一些相关的话题去引入，然后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3: 我刚才有点没太清楚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同样我也关注，就是林苑您对这个活动的考核点转化率是什么要求，这个点我就没听到，然后就一直在讲，也不知道为谁而做的。
4: 他告诉你要策划一个宠物医院的会员日，你先不要着急出方案，你来问他问题，你会问什么？你现在问。
1: 我想问咱们的预算是多少。
2: 就是一个老年犬的一个关节日啊，就是骨关节的养护啊。之后呢，我们赞助商呢也给了我们很多骨关节的粮食啊，还有骨健关节的保健品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要做这样一个策划。
4: 你给人拨钱吗？我就问。
2: 一
4: 分钱不让花。
2: 可能在这一次的预算，我们内部的资金大概有1000块钱左右吧。
4: 好，1000块钱预算，然后宠物的用品有赞助商。场地假设是他们医院免费可以提供，给你加点难度。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最后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2: 能够让我们的老的会员有一个就是客户的粘性。
1: 我觉得这个活动前期的话肯定还是先进行一个宣传，然后包括我和剩下的对接，具体是有哪些他的赞助商，具体是哪些东西，哪些礼品去应用到这样一个场景，然后我在宣传推发之后，然后在活动当天我们可以去，因为你刚刚说到它是一方面要增加用户的粘性，我觉得可以一方面就是通过知识的讲解，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宠物对于关节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可以定时来做检查，同时让他们进行开一个简单的心得交流啊，研讨啊，然后互相交流一些宠物之间的问题感情。这个时候可以把赞助商提供的那些物资呀什么的，就是让宠物试吃，然后让他们感到这样一个诚意度，就是一个很轻松氛围的，很轻松的环境氛围。
0: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5: 实在是不怎么样，是吧？他干这个，他无非就是粘性啊，就是想大家这点客户别跑了，这都不用问。你让这宠物的主人研讨什么呢？也不需要沟通，这不是那个学生家长会，家长咱互相认识，是给他们这儿的客户增加粘性，都跟他有情感才好呢。可是你现在等什么都没答呀？
0: 第一步呢？要在他的医院里找哪些种类的动物涉及到这个关节，哪些在册的用户，这些狗的岁数。

0: 属是老年犬，然后给他们打电话，我们过两天有一个活动，然后呢您带着狗狗到现场来，我们准备了一些就是人狗都有吃的啊，然后呢准备了一些东西到场呢，我们免费给您的爱犬做一次关节的检查，只要您来扫描我们这个，比如说他赠的叫大型犬的是吧，你扫这个公司的二维码注册会员，我们就给你一袋赠品，不花钱的都乐意去，能免费给狗狗做检查的都乐意去，这个也不怪你，你确实没经验。
1: 因为我看了你的这个实习经历还是非常多的，是吧？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个实习经历的话，是你自己主动找的，还是就是，是因为找不到跟你语言相关的这个实习经历就随便找的，还是你对这个？因为我看基本上就是啥都能干，啥都愿意干。
2: 我是在通过广泛的尝试试错之后，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没有方向是很正常的，因为在20岁的时候确实是会很迷茫，所以在广泛的试错之后尝试之后，我想要找到一份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1: 如果有一份工作正好用你的本专业，你愿不愿意去做？
2: 我可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3: 那么我就想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
2: 首先市场品牌策划官，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很多跨界能力的，我这么多广泛工作的获得到不同的能力，我现在具备相应的一些单个的能力，我只是缺少一个机会去把它融合在一起去历练。
3: 你为了进入这个品牌岗，你做了哪一些专业知识的一个补充？
2: 品牌策划岗，我对它的品牌策划的理解的定位是，它去围绕我这个品牌的一个定位和它的亮点，我去进行一些去我的。
3: 宝，我问的是，你做了哪些相关的专业的学习？
2: 我对它的知识有一定的学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对它的理解。
3: 就是他没有系统
4: 的学过，通过碎片化的信息去总结提炼了一下你自己的方法，
2: 然后去进行实践。
3: 那有没有从中你去提炼一些经验，或者说某一些技能，它是可以平移过到你这个新的岗位，比如说品牌岗？
2: 比如说我的那份家教，因为它就是一个从零到一落地的过程，因为我是做独立老师，我自己去拓展客源，我首先要去线上找我的用户，然后我可能会一些话术啊，然后我先自己做好一个流程话术，我去在社交平台上去与别人沟通，私信或者发帖等等方式去寻找到我的一个客户，然后进行一个转化，最后成功试客。
5: 我个人觉得紫燕她可能不具备大家期待的那么就是高能力的跟市场营销有关的视角。我个人认为有三个亮点啊，老师就是企业家们可以参考。第一是她的学习力还不错，如果你们的培训还不错的话，可以让她去复制你们的工作流程。第二个呢，她本身的是这个语言专业，如果你们有一些跟海外或者出海有关的文案，那我相信在一个成熟的代教老师的陪伴之下，他是能很快出活的。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同学。我觉得这三点是我观察到他现在身上非常具备的可以培养的一个潜力。
6: 这三点对于一个基础的能力不错的值得招的大学生来说是基本盘。我给你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但是你要给我几个答案。墨家文化和这个大学生群体，我要去把职场的培训做一个影响力，我要三个关键指标。第一个指标叫做我要影响100万人，我只需要流量观看就可以。第二个指标叫做我需要10万的用户注册。第三个叫10000的线下的影响力，就是他需要参加你的这些活动。中间的时候呢，你可以做雅集，也可以做辩论，也可以做赏鉴等等等等这一些。你给我出第一，你用多长时间达到这个数字？第二，你需要多少预算？第三，你大约用什么样的方法？
2: 我觉得得1个月的时间吧，从前期的策划，因为你刚刚说有提到注册，然后还有线下活动，还有它的一个流量，就像我们可以就是先在网上去进行一个传播，去获得一些流量，比如说刚刚还是那个辩论赛的一个沙龙形式吧，去邀请一些网红，自带流量的网红以及一些素人增加真实感，然后我们去策划这样一个活动，他们之间的辩论，然后还可以邀请一些头部的和墨家文化相关的国学文化的这样的一些网红， 然后这样一个阵容去设计一个海报去推广以及一些推文。
6: 这是做法，时长、预算。
2: 预算的话，我觉得需要100,000。
6: 这依据呢？
2: 它是需要一个很多的人去聚集来的，包括我们前期的一个宣传，还有，
6: 就你估摸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你把它分到多少场里去了吗？一场影响多少人？搞多少场？请什么样的人？来了之后需要什么样的物料？这些你要分析给我，大约有一个框架。
2: 我觉得，我们可以策划，先策划一次活动为主，然后一次活动策划之后去观看它的一个热度，它的一个具体流量情况怎么样，然后再去营销后面的一个活动。
6: 热情可嘉，能力的确是这个框架的。
7: 这姑娘就没做过策划这个工作，太难为她了。
2: 我确实在品牌策划方面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经验，过多的经验，包括我刚刚对我的一些兼职工作经验的讲述，表明我具备它可能这个岗位它一些分散的点，然后我可以通过后期的训练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8: 姑娘，我觉得你反而，我觉得你不了解，你觉得你在历次的这个实习的经验中，茶艺师、老师、销售、甜品师，他培养的更多的是你的品牌能力还是市场能力？
2: 品牌和市场的能力都是有相关的。比如说我在做销售的时候，我对用户的一个洞察力，可能我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他的简单沟通，去了解到他的一个需求，以及针对他需求提炼出了一个核心卖点，然后去向他推荐，达成一个这样一个转化率。它也是品牌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洞察力。
8: 市场看重的是短期的成交，所以你做的那些策划、促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话术促成转化，本质上它其实是市场行为。品牌注重的是长期种树，它可能很快不会看到收益，甚至是不停地要去投入，但是它要通过长期的去让用户增加用户的信任，品牌的美誉度，提高复购率，甚至转介绍率，长期为你带来延续不断的收入。你刚才讲到的你做的这些工作，你觉得积累了一些基础能力，这个我承认，但是这个岗位也一定是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的。你到目前为止对这个岗位缺乏一些审慎的敬畏感，你觉得好像我看见过，我知道了一个细枝末节，我就觉得我就可以做。所以你在每一次出方案的时候都上来先提到的海报，海报那个点都是里面非常小的一个环节，所以我给到你的建议是你有这方面的潜质，但是从目前来看你可能适合先做市场。
0: 好，我们来考核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哈。同事向你借重要的工作资料，你不想借但又不想得罪人，你怎么说？
2: 可能会说我还没有整理好，然后他可以问别的，让他再去问别的人借一下，或者说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方向等等。
0: 还有补充的吗？
2: 他为什么就觉得我一定有这个工作资料了？
5: 最后问的一个问题反而就是暴露了你在这方面缺失一个系统化的对问题分析的能力。因为同事向你借重要资料，你不想借，你不想借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你不喜欢这个人，或者这个重要资料是基于信息保密，
0: 是的，
5: 那我要违规不能借。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确实像你说的，我还没有完成，我不希望把一个未完成的作品让他去交流。就是首先你要有你的因素分析，然后第二个呢，你又不想得罪人，假设是保密的不允许借，那肯定就是你说我非常能理解你需要他，但是确实这个规则是咱们公司文件保密性。但是如果是你针对他这个人，你就不想跟他，你俩有过节有冲突，那可能你要去措辞一下，是吧？就是那你要看到这个不借会不会影响公司利益，或者是公司项目的进展，包括呢你不借给他，那下次你找人家合作，人家能不能，这个是反映你情商的视角。但是你刚才那个点我哪儿也没看出来你分析，就像你在回答老师们提出的策划案一样，好像也说了，但是我也没听着他反映出你哪方面的优势。
0: 我实际上通过你今天这场面试，我觉得在品牌策划这个岗位上你应该再写几个，我觉得你适合去做执行啊、沟通啊这些东西。市场品牌策划有点大，你这个工作地点也挺有意思的。
2: 是的，
0: 江浙沪或北京这两个地区之外考虑吗？
9: 你在天津上大学，为什么不在天津呢？
2: 天津也考虑。
0: 那就是江浙沪北京优先。

0: 其他地区也考虑，是不是？
1: 是。
0: 那如果不是市场策划、品牌策划的这个岗位，企业家给你别的岗位，你接受吗？
1: 可以接受，如果他能让我得到一些历练、成长价值。
0: 那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朱子燕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祝贺你，还剩三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中企世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一家专门是在海上各种船舶上输送船员的一家船务公司。未来的工作岗位呢，就是到深入各个院校当中，给学生去进行一个行业的宣传、岗位的宣传，协助我们去工作，150块钱一天，工作地点在天津，
3: 保定樱花眼科医院，做运营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线上运营部门做 IP 打造，给你的实习岗呢是100元每天。
4: 乖乖宠物院给你的是市场营销岗啊，市场营销专员，给你的工资呢是4000加一些其他的补助，大概有1到2000块钱啊，在天津。
0: 考虑一下哈，三家企业，你要放弃一家，所以走过去灭掉一盏灯，请出发。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3: 给你的岗位呢是这个叫运营，主要是线上运营。对于你来讲，你可能没干过，但是呢你在这儿呢拿着这个实习工资还能学东西，我觉得在你这个暑假期间呢学一门手艺啊，学这个方向呢我觉得也不错。
0: 好，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哈。
1: 我从这份工作具体可以得到技能的提升有哪些方面？
3: 就是运营一个账号。
4: 全国连锁呢乖乖动物医院啊，主要是在京津冀和山东和河南啊这些城市啊，有69家医院。我给你的岗呢是市场营销岗，工资呢是4000加，在天津这个至少有2到3个月的实习，之后如果说稳定的话，可以外派到北京区做一个区域的督导。
0: 好，你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1: 我没有问题了。
0: 好的，乖乖宠物医院英华眼科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朱子燕同学，你的选择是
1: 乖乖宠物医院。
0: 祝贺林院，感谢叶院长。姑娘，我们去向两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啊。

0: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谢谢。有一些惊喜，因为可能觉得我的发挥并不是那么的好。选择这家企业是因为考虑到一个城市因素，包括他们企业的长期发展，市场营销方面可能我更加感兴趣。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谁在人生当中是求稳的人？
2: 我举手。就是这个选择一定得让我生活和心态是稳的，那我在稳中求变吗？
0: 那剩下的八位企业家，你们都是敢于接受挑战求变的喽，对不对？
3: 对。
0: 好，那我们有请求职者闪亮登场。苏林，22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本科在读。王雨桐，20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本科在读。
4: 大家好，我叫苏林，我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今年22岁，我想要在这里求一个电子工程类的一个相关专业。
5: 大家好，我叫王雨桐，今年20岁，我也是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今天来到这里是想求职一个机械工程专业的职位。
0: 你是保镖？
5: 我是她男朋友。
0: 你也来求职
5: 啊？我也是。
0: 你们俩是同学，大学同学？
4: 是的。

0: 我们之前的话是上的是职高，那我们就一起当时考试考上来了。
1: 当时两个人在学校就交流吗？
0: 不是的，我当时的话其实跟他不是特别的熟。嗯。然后当时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课是一起上的，考上来之后，又是同校的，然后又是一个地方的，然后就渐渐的就交流起来了。
1: 你们俩是哪里人？
2: 福建厦门。
0: 我也是福建厦门的。哦，
1: 哎，你这个简历里边写了一句叫五年中专五年大学中专单招，你们那中专是五年是吗？
0: 是的，
2: 三年的中专然后加两年的大专。哦，
1: 那五年大学又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五年的本科。
1: 单招是什么意思？
0: 就只考他这一个学校，比正常的就是春季高考秋季高考要更早一点，分两部分，一份是理论考试，还有一份是实操考试，就像有点像是艺考一样。哦，
1: 但是你们俩专业也不同。
0: 是的。
1: 你是学电子工程的。
2: 对。
1: 你是学机械工程。
2: 没错。
1: 你们俩为什么没选一个专业呢？
0: 当时中考失利的时候呢，然后我到这个学校来呢，是我的亲戚，因为我比较迷茫，我不明白我应该要学什么样的专业，因为我的理科比较好，他呢就说我可以尝试走这方面去试试看。哦，
1: 你为什么选机械工程？
2: 比较感兴趣，然后当时就考上来，但其实我也很迷茫，我对这些也一无所知。但是后来我慢慢学，发现我不仅感兴趣，我对这方面就是学的比别的学科更懂一些，然后我也就讳而生怨，然后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学科。
1: 比较难得，因为有的同学上了大学以后发现自己这个专业和考前想象的有出入，你们俩都是在迷茫期过后又发现了在不利局面当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是吧？
0: 是的。
1: 我聊几个跟这个学习无关的话题，你们俩怎么
0: 考上之后呢，就是又是一个学校的，然后互动话题会更多一点，我们就经常约着，就是说周末有出去玩，然后呢就一来二去的话，我就感觉他这个人挺细心的。
1: 细心。哦，
2: 我当时见到他第一面我就喜欢他了，觉得他很可爱，非常直率，也非常的开朗。在大学的时候就跟他接触越来越多啊，然后在最后我表白。
1: 你们的关键词叫职业路径的稳与变，你们谁是求稳的一个人？
0: 我是求稳的。
1: 你？你怎么理解求稳？
0: 我会现在不断的就是奠定自己的所有基础，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比赛，就是尽可能的去提升我自己，就是万一我以后的工作岗位我需要用到这个，我以前没学怎么办？所以我说我现在就是
1: 打基础啊。
0: 对。
1: 你呢，是求稳还是求变？
2: 我是求变。在中专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比过很多赛，但是来到大学之后我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我的基础并没有人家的好，所以我就想先提升，经过了一年的努力我现在来到了班级前六。我也是想去追求一些就是相对于自由的岗业，像是材料的那些工程师，以及去设计一些东西。
1: 还有一个细节，苏林的意向工作地点是福建厦门，雨桐你那儿是空白。
2: 其实我觉得在天津工作我也可以接受，我并没有就是一定要回到福建。
3: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1: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还苏林的报名表在上面，那是不是应该是接下来苏林先求职啊？那好，王雨桐同学，请你来到我们的专家席稍事休息好吗？好，谢谢。你们这个专业都学什么呀？我不太懂。
0: 之前的话是学集成电路专业的，然后我今天正好有带了两个芯片，我带了芯片。
1: 哎，这好像星球大战里那个大机器人啊。磊哥是不是上本科的时候就跟这玩意儿打交道？
4: 我跟他一个专业。
1: 一个专业。这是你做的吗？
0: 不是，这个是买来的。
3: 那你带来干啥？
0: 因为的话就是对它进行研究和测试，像是它的高电压低电压，还有它的内部的一个就是内部电阻，它大小，然后以及它适配的一个范围。
1: 能不能给大家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芯片？
0: 就是像机器人一样，起到一个就是像是传输信号的一个作用。就像大脑，它会给我们身体，比如说像是手部，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然后我的脚步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给它进行内部的一个编程化，像是神经一样，然后给我们的手部传达，比如说我要握拳这样子的一个信号，起到一个中枢的一个作用。
1: 磊哥他说的对吗？
5: 没什么毛病，因为芯片分很多很多种嘛。虽然我也不知道它带来的这两个封装的是什么，但从蝇角来说大概也就8到10个蝇角的芯片，应该不复杂。
1: 这个腿越多越复杂？
5: 那当然，比方说我们现在像电脑里的 CPU 现在一般可能200到400个蝇角，像现在的 GPU 啊之类的可能就会更复杂了。芯片这个专业 一般在专业领域，大学的专业。

0: 这部分呢叫微电子，或者叫集成电路嘛，对吧？为什么我用微电子这个词呢？是微电子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一点，像我们这些稍微上年纪一点的人肯定都见过收音机里边的电路板。微电子就是把这些电路板在极限的缩微到理论上里边的芯片还要更小的多，大概是50分之1左右吧，因为这个封装是为了把这些引腿接出来才做的这么大，芯片其实非常小的。
1: 那在校内，苏林同学他们具体的实操场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苏林的学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这里是高频与测试的实验室，然后我身后这一台呢是用来测试芯片的测试机。当我们拿到一个它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一个芯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来测试这个芯片的好坏。

0: 芯片测试操作，把待测芯片硬件引脚与测试板对应接口一一连接，设置测试所需端口参数，启动测试并留存测试数据，依照二进制数字递增顺序逐项测试。测试全部结束后，对照芯片手册比对实测数据。这项操作让我掌握了硬件装配基础操作能力，测试仪器基础参数操作，规范逐项完成循环测试，理解芯片测试基础逻辑。
1: 看到了你的具体的这个实际操作的场景，在你刚才介绍的时候还提到过说你打比赛。
2: 是的。
1: 你们打的都是什么比赛？
2: 像之前我在职校的时候呢，参加过像是芯片测试，然后芯片的那个线路设计。像现在的话，我大一上的时候呢，我参加了天津市的海河工匠杯，获得了全省二等奖的成绩。
1: 职业类院校的同学们都特别喜欢打比赛啊，老师也鼓励同学们去多打比赛。这个打比赛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
2: 我的话，其实主动去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的话，比赛它会像是一种激励。我都报名参加这个比赛了，我总不能就是像一张白纸一样过去什么都不会，这样会太难看了。然后我就会想着说，我必须得要为这个比赛做出点什么，我就会激励我自己去学习。其次呢，就是比赛现场肯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人，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就是我不会的或者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1: 苏林的这个实习简历介绍当中提到了参加了2025海河工匠杯的技能大赛，但是在我们专家席就坐的王雨桐同学，他没打比赛。
2: 是的。
1: 为什么他没打比赛？
2: 刚上大一之后嘛，我们军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所学到的一些专业知识并没有我时间长，他觉得他的能力不足以去参加比赛，他可能怕自己失利。
1: 你没鼓励他参加比赛吗？
2: 我当然也有鼓励过他，但是我比较尊重就是他的个人意愿，他想要说再等等再等等，那我也不能就是强求他一定要去参加比赛。
1: 你这刚才说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说我学习时间比他长，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军训一个月。不是，打我那年不都是军训一个月吗？
3: 军训一个月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来说就是我觉得我自身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因为我上大学我选的系的专业跟我中专选的不一样。大学我现在所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但我在中专学习的是机电一体化工程，看似都是机械工程系的，但其实细节不一样。我在中专参过的比赛以及学习的内容不能完全的去应用到我在大一所学的专业，所以我想先去学习一下。
1: 苏林，你今天来找的实习岗是教师岗？
2: 不是，那个是我未来的一个就是意向，就是我今天来找的一个岗位的话是关于电子工程类的。
1: 那你找电子工程类的实习岗有这个意向企业吗？
2: 没有。
1: 没有。工作地点只能是福建厦门吗？
2: 最好是。
1: 其他地方也可以考虑？
2: 可以。
1: 厦门优先。
2: 是。
1: 为什么现在就这么笃定要给自己4年以后的前景写下一个定义？
2: 我所做的这一些的话是我之前的一个老师，他是我的班主任，就一直激励我，直到我考上了大学之后，他也是说我上了大学之后也一定要再去就是参加比赛，不断地提升自己，然后我想要把这份传承下去。
1: 教书育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圣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你说他现在这么早的就想去未来当老师，你觉得他这个未来的求职规划对自己是不是一种束缚啊？
3: 我觉得与其说是束缚

0: 不如说是一种激励，但我们都有一个对未来职业以及岗位的一个追求，并不代表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做教师，也不代表我未来一定要去做工程师，但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有这个方向，我们就可以去引导我们去做这相关的事，我们就有了一个计划，有了一个去努力的目标。
1: 我想问问大家，那他今天来找的这个电子工程类实习岗跟他未来做

0: 际企业，技术水平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公司目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2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26项。公司目前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天津市科技进步奖1等奖、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以及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等各项荣誉资质。朗玉在航空航天、船舶港口、工程机械、风电冶金等领域提供了近1000余项卓越解决方案，客户遍及海内外，销售业绩连创新高。
1: 他在全国类似的学校当中，他属于前端的，培养了很多类似学校的老师，要将来想当这个教师，那么现在想去实习一点不冲突，因为实习是掌握这个具体的一个经验的，你在学堂学的东西和在工厂具体干的活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参加比赛是学校和工厂实习的一个桥梁。女孩学的是电，在我看来电是西医，机械是中医，电好上手，好参加比赛，机械想参加比赛得有一定的修为，这是两个发展方向。
2: 头一回听到这个把机械和电子用中医西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比方啊，那你今天来找这个电子工程类，没有具体的这个行业方向吗？
3: 之后如果说我真的从事老师了，这些的话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可能这个也要学一点，比如说是电路设计，然后另外一个也要学一点，可能说像是编程，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这一个大类里面的。然后我觉得无论我实习的是哪一方面的岗位，它对于我未来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4: 哎，苏林，我觉得你没有听懂大卫老师提的那个问题，你有没有你倾向的行业作为你的优先实习选择的方向？
3: 没有。
2: 那聊聊你的这个实习经历，你有过这方面的实习经验吗？
3: 跟专业相关的话其实不大有，但是我之前的话有从事过就是销售方面的。
2: 卖什么？
3: 当时的话是在厦门的一个科技馆，然后我在那边的话是卖益智类的一个产品。
2: 你卖的怎么样？
3: 卖的还可以。
2: 哦，客单价是多少？
3: 分很多种，然后大部分的价格的话99，然后最高的话是那个799。
2: 那一天你卖了多少钱？
3: 正好是节假日吧，卖了20000。
2: 哎，这个不错，799占得多吗？
3: 中间比较多，就是400-500的区间比较多。
2: 你是怎么做到的？
3: 就是去跟他们讲解，就是说这个他能够给他的小孩带来些什么，比如说像是他有一个叫做英语字母的一个机器人。
2: 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来重现一下当时的场景？
3: 我现在手里这边有一个，就是一个机器人，考验他的动手能力，因为他是由一个字母 A 通过扭一扭，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小的机器人，然后呢它的每一个字母之间呢它也可以组成一个大的机器人，可以让家长和小孩一起一边学一边去动手，然后呢就可以去开发它的这个机器人。它是比如说是向左转向右转，它可以拼成一个这样的小机器人。这个的话是439。
2: 后续还要就是买别的它的内置的？
3: 不用，
2: 一次性。
3: 对。
2: 哦，你这个是主动销售还是被动销售啊？
3: 就是被动吧，客人进来了，然后呢他可能我会跟着他。像
2: 你在科技馆的一个门店里？
3: 对，
5: 就看这个科技馆人流量怎么样。
2: 对，但是磊哥我们也要客观承认，就是说人流量多的话他能卖出这个数不容易，那人流量居中甚至偏少他能卖出这个价格更不容易。
5: 是因为他的宜人性和表达能力我觉得总体都还可以。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实习也好打工也好，是为了赚点钱补贴现在读书，还是为了实现你的教师梦想？
3: 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想着说自己能够赚一点钱买一些小玩具或者是一些小东西。
2: 你喜欢买什么玩具？
3: 女孩子嘛，喜欢漂亮，然后呢就喜欢比如说买一点点像是贴贴纸啊，然后呢像小玩偶那些，就是比较小的东西。
2: 不买芯片吗？
3: 也会，但是的话那些是后续的事情了。
5: 那你下一份实习工作的目的呢？
3: 打比赛，比较耗钱。
5: 打比赛要你们自己花钱的？
3: 当然，就是如果获奖的话，然后学校是会有补贴；没获奖的话，它是会有一个最低的一个补贴嘛。但是如果我想要一个好的成绩，我就想要一个好的设备。
5: 学校不组队的吗？都是你们自己一个人去参加？
3: 有的，有组队的，有组队的，就是一个队，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费的一个标准。
5: 那你要准备当老师，说实话，这个过程里头你们要准备的东西还挺多的。
2: 是的，
5: 我觉得你好像。

0: 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大一就着急去实习啊。
1: 所以就是我想找的是一个实习岗位嘛，就是因为就是我想要用我空闲的时间去了解到，
0: 是吗？
1: 对，差不多，然后去了解到一个就是社会现在的一个近况。比赛也只是说在我就是空闲的时候，像我们学校每周二是公休，然后我就会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去钻研一些就是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2: 那你什么时候会彻底的静下心来学业就业这方面用功，而不是说把重心放在打比赛上？
1: 估计大三下我就不会再打比赛了。
2: 那就是说现在你打的这些比赛，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积累经验。
1: 是。
2: 你找的实习岗也是把自己的所学和比赛的所得在具体的岗位当中去锻炼和使用一下。
1: 是的。
3: 你想做职业类的教师，
2: 对
3: 吧？那你做了哪些事儿？你做了哪些准备？
1: 我现在的话是已经有考取相关的就是高级的技能证书，已经通过了就是预备技师的考试，我的论文已经交上去了，结果的话要等待一年之后然后才会有结果。
4: 这不挺好吗？
5: 我觉得他是个大一的学生啊，通过学习拿了专业成绩第一，然后拿了一等奖学金，而且参加比赛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名次，这就是他大一作为一个新生已经比其他普通大学生好的地方。他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没有带着目标来去择业，比如说我应该选择哪个行业跟我未来在教学的岗位上，我们的同学毕业之后去哪个行业多一点，他提前去实践。
2: 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就有所准备，带目的性的去实习。
6: 我可以很坦率告诉你，我们这儿有八个企业吧，只有任总这儿大概有你需要的这种工种，其他的企业在这方面的需求通常是由第三方服务公司来支撑的，甚至你男朋友做的相关机械工作应该任总这边也有。所以你们俩呢，如果真的今天想找一个跟专业有关的实习岗，任总这儿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这儿了，对吧？今天你们来到这儿，他又公司又在天津，做的又是你们俩都能包含的，所以你们好好努努力。
2: 你现在得告诉大家，电子工程类这个方向当中你是哪一挂的？
1: 调试，然后做后期的维护。
7: 特别徐总刚才说了，我们公司呢，他们俩人这个方向都有。苏宁的这个能力啊，更适合什么呢？比如说生产芯片的整个设备，比如说电路设计，或者是维修调试，或者是生产一些非标设备的电路图设计、电器选型，包括调试后期，是吧？或者是你再写写软件，我不知道软件的能力行不行。这个方向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很多行业都要用，比如说我们生产医疗设备，它也能用，也有非标设备；汽车生产线，它也有很多设备。
2: 那接下来我们考核一下苏林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公司里加班只有你一个人，同事却调侃你装努力，你怎么做？
1: 就是会直接跟他说，那你也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装，你连装你都不愿意，你就只想说选择下班，那你就为什么要说我呢？
2: 王雨桐，生活当中他是这样的吗？
8: 还是很温柔，在生活中的时候。
9: 你没说真话，你说。
2: 对，我感觉你生活当中跟别人就是，如果有人这么 diss 你啊，或者是阴阳啊，你也会直接的就这样去表达，是吗？
1: 可能是嫉妒，或者是调侃，或者是讽刺，都有可能。但是他就是最直接的向我展现了他的恶意。
2: 所以你要用反击去回敬恶意，对不对？
1: 对。
6: 你是好学生嘛？是不是那些差生被你这么 diss 过呀？
1: 其实我不太会去跟他们去说这些。
6: 那你男朋友呢？他曾经不也班里倒数了吗？
1: 他的话，我就会希望他努力，我就会一直激励他，就是说他努力。
10: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11: 罗莱智家生态科技集团是一家专注高端生活家居的多品类综合平台，以让人们享受健康、智能、舒适、美的家居生活为使命，以家为本，以情绪为核心，为高品质家居需求者构筑家居生活新形态，基于用户居家生活场景，围绕无感体验打造产品与服务，通过多产品体系加大服务系统加多渠道的生态矩阵，构建覆盖家庭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
10: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1: 合理的加班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加班是为了创造价值嘛，不是说为了让老板看到说我在努力。
2: 那如果老板要是说让你无效的加班，你会怎么做呢？
1: 我觉得我可以适当提一下我的意见，我跟他说就是我的工作在我的工作时间内我已经做完了，然后没有必要就是说浪费加班的时间。
10: 苏林同学，你知不知道工作是做不完的？
1: 知道。
10: 好，工作做不完这个前提下，什么叫做合理的加班？
1: 给我安排的项目说是我要完成这一个项目的一个计划。

0: 书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今天呢却没有办法说给他做完，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工作安排。
1: 我帮你一句吧，当老板这样坐在那儿跟你说你认为什么是合理的加班的时候，你就不用解释了，因为你的解释可能在他看来都不合理，他只要的合理只有一点，我让你加班。这个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学生化思维和社会性思维的区别。你有什么结论吗，王总？
2: 那我的结论就是加班要合理。
1: 来吧，雅韵老师点评一下苏林刚刚的回答哈。嗯，
3: 我觉得刚才苏林最初的回答其实是基于他的性格特点，我直面冲突，但同时的话，你让我觉得不友好，我也不惯着你。我觉得挺符合零零后现在这个很耿直的性格，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我跟我女儿一零后小孩，我说如果有人他让你不爽了，你怎么办？他说我怼回去啊，我凭什么让他爽呢？嗯，可能大家会有异议的是在于，在职场里面，既然我们希望跟大家有一个就是相对愉悦的共处，你有没有一个更高情商的回应，
1: 咱来听听有没有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4: 我认为无所谓，反正同事调侃嘛，谁不逗着玩了，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太大敌意了。
1: 雨桐，你怎么回答这道题？
5: 我会跟他说，今天确实是我没有把工作做到位，不是我在装，我确实是在努力加班。
1: 你为什么要先责备自己呢？
5: 就是我想避免跟他直接冲突。
1: 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观点？
5: 一般是我。
1: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5: 真一般是我，真一般是我。
1: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苏林应该是那个比较敢直率的表达的吧？
5: 假如说是不太熟的一些同事或者是朋友，那对他做出一些很刻薄的一些反应，他当然会直直的怼过去。但是我不一样，我是他男朋友，我们也会就是相互的好好
1: 谈一谈，就是分内外，
5: 对对对，
1: 是吧？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苏林同学的表现做选择。比较意外，八盏灯都灭掉了。请教一下任总，为什么最后您灭灯了呢？
6: 目前我们公司啊，更需要一些有经验的成熟。你刚刚大一，你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参与到一个整项目当中。如果到三年级或更晚的时候，你有整段的时间，我倒是欢迎您来朗玉。一会儿下来可以加加微信，有时间哪天欢迎你们二位去来朗玉参观一下。
1: 好，谢谢任总。那苏林，你的面试结束了，接下来呢，来到任立希就座，我们同时请出她的男朋友王雨桐同学，有请。
7: 大一的话，实习岗可能就是有点过激，然后其实就是不稳定性，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确实是存在的问题。他们给我的很多建议，然后呢，我也有在听，我以后可能真的会像他们所说的一样，就是说去改变一些。
1: 女朋友没找到工作，你说你今天要是找着工作了怎么办？
8: 我肯定会跟她分享一些就是我实习中获得的经验。
1: 刺激她？
8: 啊，那肯定不是。
1: 反复的刺激她？
8: 那肯定不是。不管是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我都想分享给她。然后
1: 天天跟她分享你有地儿去的这种快乐。嗯，
4: 男的没说什么，你怎么那么欠？
1: 不是啊，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呀，我得挖出她的内心活动啊。
8: 毕竟我们两个人参加这个节目，并不只是就是说，哎，像我们两个是情侣，我来说一下，我们真的想要就是一个实习的一个经历，见一些就是我们当下所需要那些职位。
1: 我觉得苏林今天的面试失败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和你都有一个相同的点，就是你们的实习经历几乎为零。你有什么这方面的优势，让我们能够给你一个实习机会？
8: 在我中专的时候，一二三年我都获得了学校的一等奖学金，也都获得了校级的一二三等奖，是技能方面的。嗯，然后我也参与了省级的 POC 的一个大赛。
1: 什么？
8: 就是我专业的一些大赛哦，也从中吸取到了很多的经验。嗯，其次我的爱好是摄影，有作为爱好去进行一些拍摄。这些是我在中专比的省级的机电体化的一个比赛。
1: 这是啥呀？
8: 相当于一个缩小的流水线。
1: 干什么呢？
8: 这些呢就是去考验我们对这些程序以及拼装对我们专业理解的一个综合的考验，然后把它浓缩在这么一些机器上面。
1: 程序你编写？
8: 对，程序可以我编，但是在比赛过程中我是负责拼装的那一个，程序是负责另一个人，我们是双人参赛。
9: 这个设备做什么东西啊？
10: 在第一个图我们管它叫做装配模块，那一个圆圆的像有个大碗的，

0: 那里面我们放的是钢珠，它是可以通过红外射线，然后呢去筛选出来那些钢珠是好的或者坏的。最中间呢就是传送带，然后您可以看到在传送带的中间有个红色的小罐子，那些小罐子呢就相当于我们未来在流水线上面要产出的一些产品
1: 包装。
0: 对对对，包装。
1: 比如我的生产什么环节中，我管控了哪些，优化了什么，你实际转化多少，生产效率达到多少，你这就出来了吗？对吧？
0: 这一些呢，我说实话我确实没有参与过，就是这么一线的实习吧。它主要考察的就是我们对流水线的这一个程序的一个编写，以及对流水线内部构造的一些主要的理解。
1: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比赛啊，如果是流水线的话，一定要有具象的一个事和物，你出来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0: 是
1: 玩到最后你就小孩搭积木，你没有结果，知道吗？
2: 栋梁
0: 是有的，是有的。
2: 当时还没满18岁呢，你现在像招标，他们能有这个动手能力，把这些东西从传感器到编程到机械结构能搭出来参加比赛，我觉得以职高那个阶段很不错啦。现在大部分高中生离这个动手能力还挺远的，但是你大学这5年还得继续做，而且我觉得这个你很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她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3: 能做成这样，如果对于中专生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建议啊，比如说你要学机械就把机械学精，如果学电就把电学，如果学软件就把软件学精，如果机电软你要全去弄的话，最后就是那种土专家，特别是机械，你要真玩通了啊，机械工程师的以后的薪资待遇很不错的。不建议你往软件方向走，为什么？因为咱们这类型学校的孩子啊，包括数学的基础啊，肯定不会是特别好。
0: 是，
3: 而且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4: 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看到了苏林同学在校的实操日常，接下来呢我们同样通过一段 VCR 来看一看王雨桐在学校当中日常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
5: 这是我们的具身智能与人机共融实验室，平时我们就在这里进行实训课。我现在做的是移动机器人路径导航与规划实验。第一步，组装机器人，接好线路与器路。第二步是用博图软件编写控制程序。第三步，程序下载至 PLC， 上电启动机器人，按程序执行动作。我们在这些实操的过程中可以培养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掌握大模型开发，聚焦人机共融技术，培养跨学科融合思维。
4: 看得出来哈，你们两个的这个日常实操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你想找工程师，我们也给你的这个意向岗位准备了一道题。你正在学校的实训中心轮岗，师傅交给你一个直径为50毫米的圆柱形铁棒，把它加工成一根直径为40毫米的光轴，并且要在轴的一端钻一个中心孔。你应该首选哪种机床来完成这个把直径变小的主要任务呢？
5: 车床。
4: 加工完成后，师傅让你检测这根轴的直径是否达到了40毫米，公差要求不高，正负0.1毫米即可。你会从工具箱里拿起哪个量具？
5: 游标卡尺。
4: 在操作机床时，哪个行为是绝对禁止的？
5: 戴手套操作旋转的主轴。
4: 好的，那你的答案分别是 B、B 和 C。对不对？
5: 对，
4: 任总，他这三道题答对了吗？
3: 这三道题答案都是正确的。我追加一个有点难度，铁棒跟光轴的区别。
5: 铁棒跟光轴的区别应该是表面粗糙度的吧？
3: 答得不错啊，
4: 都对了哈，
3: 都对都对。
4: 你想做工程师哪个方向的？
5: 我想的是食品行业的。
4: 为什么是食品行业的工程师？
5: 我在中专的时候经过2次实习的厂，都是有关于那个食品行业的，更向往一些。
1: 食品机械这几年非常火，你知道吗？
5: 知道的。
4: 那有他的岗吗？
1: 更多的是你要帮助中央厨房和食品工厂出这种所谓的规划设计方案，还是我所说的要帮他们去节能提效，因为你最终是组装者，是能受大益的。食品行业的整个设备的机械化的自动化，包括系统化、无人化、 AI 化，都需要你们做去匹配。
4: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任总，现在有很多跟他有相同技术背景和学历出身的同学，他们将来也想做工程师，怎么

0: 能在这个赛道上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1: 第一个，在学校要打好这个基础，多参加一些学校的社会实践，然后在有学校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呢，再去找一些类似于企业去实践一下，最好是参加一些真东西的，而不是实验性的。哪怕开始你就是一个所谓的参与者，并不是主创，但是慢慢慢慢就认进去了。因为这个东西我始终就觉得这个，特别是机械设计啊，是中医，他得慢慢去看，慢慢去学，务必要有自己明确的规划。
2: 我觉得小伙子你其实有非常好的优势。传统的机械设计呢，就是要求机加工各个方面都要精炼精干，但是呢，今天的机械设计用融入了很多 AI 软件设计的能力，用 AI 去做CAD， 用 AI 去做机械设计，用 AI 去做非标的产品，它的效率会大大的提升，更多的复合性的人才。所以你的背景，电器也好，机械也好，材料也好，恰恰是未来这个行业里面所稀缺的。
0: 现在大家都找风口，你现在一头就扎到这个生产一线，跟身边的同学选择一样吗？
3: 大多数也是想走工程师这条路，
0: 嗯，
3: 但是也不乏就是考教师，因为我们学校毕竟是教师出来是非常权威非常厉害的一些学校。
0: 那你为什么没跟苏林一样？
3: 因为我觉得就相对于老师来说会束缚更多一些。
0: 什么样的束缚？
3: 假如说我现在是一个设计师，那我只需要去拼装去设计去专注于我专业的事情，但是老师呢，你需要在乎一些细枝末节的稍微琐碎一些事情，像是同学们，像是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授这些道理。像我这个人口述能力可能没有像苏林那么好，所以我就想去当一个工程师。
0: 其实也不是啊，我觉得当老师的表达能力也不一定就非得好，而且你们是动口和动手相辅相成的。
3: 是，
0: 你是工程师，你有去深耕这个赛道吗？还是说我就做一个最基础的工程师岗位，像螺丝钉一样适配到不同的场景当中？
3: 我想先把我一个大类去设计好，把我的基础先提上来。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眼高手低，
0: 先打基础。
3: 对，有足够的地基才能看到更高的可能性。
0: 你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师？
3: 相对自由的。然后
0: 自由的，时间自由还是工作自由？
3: 时间自由。
0: 工程师能时间自由吗？
1: 很难，除非是自己当小型的飞镖设备的老板
0: 啊，
1: 那就更忙了。因为 AI 的这个不可避免，但是怎么样跟 AI 相处，怎么样用专业的准确的语言告诉 AI 去辅助我们设计，这个是关键。就十个人里边不一定有一个人能有一种准确的这个表达跟 AI 去相处。
0: 那看来他就是未来靠维修和训练工具谋生的人。
1: 可以啊，这也是一方面呢。不要着急给自己定太死的格，因为你才大一。
0: 我们来看一下职场情商课。同事帮你带包出错了，公司追责，你该怎么办？
3: 我会先把责任给扛下来，我先把责任扛下来，我不会就是马上翻脸说这个责任不是我的。
0: 你扛什么责任吧？你就说，
3: 可能当时我就是有一些急事，就是有些没有办法，我就说让同事你帮我带一下今天的班，但可能同事他可能又没听清，可能又出错了什么的，可能把我带错班了，或者那班其实他根本没有给我上，确实这个问题是出在我。
0: 典型的学生思维。
4: 我假设说这个责任很大，可能是你需要高额的赔付加被辞退，你还愿意接受吗？
3: 那我是不愿意的。
4: 回到这个问题上，公司有允许代班这件事吗？
0: 那不得看你吗？
4: 那如果公司不允许，你还要担这个责任吗？
0: 不允许代班，为什么他能代班？你管理松懈啊，你难为我们小伙子干嘛？
4: 不是，我的意思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公司怎么会出现允许代班这件事？
5: 为什么不能？
0: 那不还得看你吗？
6: 王总，你这样说就是你代班是私自行为，还是之前请示了你的领导，他同意你代班？你应该这样问。
0: 来吧，我们先请雅云老师点评一下。
5: 从他女朋友的问题，他的回答和他这道问题回答，他有相近的地方是，就是那个他的归因是有让我觉得很难理解。他有的人是利他的，就是有的人是利己的，他就很简单，就是自省过度。如果你这是合理的代班，就是你请完假了，然后有一个同事担当了你的岗位，那么他出现问题了，那肯定是责任到人，是谁的问题谁来承担。但如果你是不合理的请别人代班，你也没跟领导汇报，起初就错了，后面你们俩共同承担这个责任，你往上扛，我觉得是理所应当。
3: 在我的前提是这个责任 责任其实不大，就是没有像王老师刚刚所说的，我一定要被辞退。
5: 为什么你就假想这个责任不大？
0: 就是啊，
3: 假如说是

0: 责任非常大，那我肯定就是愿意，我会直接跟他。
1: 这跟责任大小没关呀，孩子，就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在代班期间因为他的设备操作产生了重大失误，这个部分就是你的岗位就是可大可小，你说小小到啥，就是如果不大公司也不会发现，但是如果这件事儿，我个人觉得就是在你的岗位上应该没有小事，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的。
2: 他如果出现经济问题了，那你就得应该掏你，那你人家帮了你忙了，
3: 事情已经发生了，先看你的行为合不合规。比如说王总知道公司且允许有互相代班这个制度，那出错了就是栾队那一招，这个错可以过去，但你以后人得在这个单位的集体里混。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王伟总坚决杜绝代班的行为，你们俩私相授受，那不好意思，你也该开，那个也该开，那个是手不行，你这是人不行。在请各位企业家给你提供岗位做选择之前，我们请苏林回到舞台上来，掌声欢迎。他们俩一个现在没有岗位，另一个是待定的状态，但是呢将来有一天可能必不可少得面对一个选择，就是你们大家怎么看？
4: 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像台上这两位同学一样的问题，甚至于是跨国的，这种基本上都问过类似的问题，给我答案都是没问题，我们肯定能坚持。但实际上我们的这几年的工作下来，我们会发现有很大问题，要么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要么会因为工作影响感情。
5: 不用担心，那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做选择的时候，考验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方向，就跟他开始的命题一样，我是求稳还是求变。有时生活往往很难去求稳，只有在变中才能求稳，关键是你们俩的价值观是不是一致。
6: 我是一个极度乐观的人，我最近经常在说一句话，不要把未来的烦恼放在今天。其实这句话同样送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或者在经历一个迷茫的时期的一些人，这些烦恼都不应该成为你此时此刻去影响你内耗的一个东西。你现在就最应该做的就是珍惜现在，做好你眼前的一切事儿。
3: 对，
1: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段感情，就是珍惜当下，然后同样的话着眼未来，未来不是在焦虑当中产生的，未来应该是在行动当中创造的。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大一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抓住在舞台展示，而且你们朝着自己喜欢的专业方向去努力，未来可能就是顶峰相见，所以就大胆去做。
7: 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去焦虑，但是我们得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准备。至于说你们俩能不能成，我们乐见于成。我身边有很多啊，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最后都成了的，努努力。
3: 你看，还是有收获吧。所以接下来各位根据王雨桐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王雨桐，你也没能找到这个实习的机会。我觉得你们今天来到舞台上，并不一定以这个求职的结果作为评判，而是给大家展示了在高等教育当中，我们职业教育赛道也有广阔的天地让同学们去施展。你们选的方向没有错，你们唯一暂时欠缺的是经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像海绵一样疯狂地去学习知识的同时，找到更多能够让自己更丰满的实习经历。希望你们能够未来走在一起，事业上齐头并进。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苏林，再见雨桐。
8: 确实像他们说，我并没有什么经验，我仅有的经验只是比赛，我并没有到第一线去进行实习。我会去认真的考虑，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我未来去钻研的一个方向。
1: 从规划的角度上，他们应该抓住在大二和大三时期去洞察行业的变化，而且结合他们的科研方向和动手操作能力，去找一些跟专业有关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高科技啊，或者是制造业有关的企业做实训。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

0: 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3: 阿姆，佳佳，

0: 赵宏发，你不是要找我吗？我就是宁威，北伐军在江州的行动小组组长，代号蚂蚁。
1: 组长，组长，你不干嘛呀？
2: 别
0: 这么跑了！这单枪匹马，尚红发，放了他们五个，我任凭你处置。

是啊，宁威，这绞索已经套在你脖子上了。不过，如果你愿意与南方乱党决裂的话，我可以考虑保你不死，死到临头还这么倔。 各位父老乡亲，这个女人就是此地乱党的头目，我会将这个女人就地正法，以儆效尤。如果以后有人胆敢私通乱党的话，这个女人的今天就是你们明天的下场。好。

0: 我不想死，如果你能保我不死，我愿意答应你的条件。
1: 原来你也怕死啊！怕死好啊！啊，如果你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写一下自白书的话，我可以保你不死。
0: 给他签自白书呢。好，我写。嗯，
1: 放他下来。
2: 是。
1: 去拿纸和笔来。
2: 小心有诈！
1: 不是搜过了吗？他身上现在连根针都没有。哎，把它解开。
2: 是。
1: 来，写吧。

蚂蚁，你以后不用再搬家了，好好睡吧。是你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为国家和正义在奋斗。谢谢你，你没有完成的任务，我们一定会替你完成。放心。

0: 尹夫人，你怎么把我们家老爷关在里面啊？
1: 把他放出来，我们都会被传染，通通会死。

0: 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一再提醒你不要轻敌，可你还是中了他们的圈套。
1: 我是一时不慎，上了那个小妖精的当啊！
2: 我们已经接到消息，他们已经劫狱了，
0: 把我们之前抓的乱党全部都救走了。我想他们很快就会杀到这里来，我要先走一步了。
1: 不不不，尹阿秋，你一定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呀！
0: 很遗憾，忘了告诉你，这种病毒没有任何解药，死的时候会极其痛苦。如果你受不了这种折磨，我奉劝你自行了断吧。
1: 哎，我们有盟约的，你一定要救我呀！
0: 笑话。 你对我有用的时候，我自然会和你结盟。你现在坐以待毙，奄奄一息，你已经是一枚弃子。
2: 开枪啊！你开枪啊！忘了告诉你。 手枪里只有一颗子弹，
0: 别浪费了。
2: 这里已经暴露了，全部撤离。
3: 是。

0: 孩子，我们在前面就要分手了。记住，把这些病毒弹运到恶魔谷，等着大日本帝国的空军来运走它。
1: 我不明白，我们身为大和民族的子民，日本天皇为什么一定要干预中国内部战争？呵呵呵，
0: 眼光要放长远一些。中国地大物博。 是个富饶的国家，但它迟早要被我们大日本帝国所拥有。现在各路军阀和我们走得很近，帮他们，那就等于扶持我们的在华势力。哼，早晚有一天，我要看着这些外强中干指挥内战的人们，匍匐在我们的脚下。记住了，一定要完成这次任务。母亲在东京等着你凯旋，为你庆功。
1: 放心。

0: 他已经中了病毒，跟一个死人没什么分别。
1: 不管你开不开这枪，你凌小谷都是我的女儿，这一点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2: 沈红芳，在我眼里你只是一个恶魔，我娘西宝还有那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们，他们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为什么？为什么呀？
1: 杀死他们对我来说
3: 根本不值一提，
1: 就像当年我灭了郑高齐一样。
0: 沈红芳，你现在再说什么也激怒不了我了，你的所作所为早就注定有今天的下场。
1: 我沈红芳一生精心筹谋，处处高人一头，步步领先，走到今天是天不佑我，我只后悔当初没有斩草除根。我等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不管你是徐查理也好，是郑弘毅也罢，在你的手里。下辈子

0: 哎，你们两个小心点啊，小心点，轻放轻放啊，慢点慢点，一定要慢。
1: 飞机什么时候来？
2: 大概还需要两个小时。
0: 轻点轻点啊。哎，少爷，这些病毒已经快装完了，就等飞机来了。
1: 一定要小心，保证万无一失。
0: 放心吧，这些箱子我叫人装着干冰，只要保持低温，它就不会有反应。
3: 不好了！不好了！有一伙人全副武装的闯进来了。
1: 让我
4: 在，
1: 带兄弟们把他们挡住。
4: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来。
4: 是。

0: 我们的人快顶不住了，眼看见火焰就要冲进来了，想坏我大事，没那么容易。大家听着，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来了，现在务必拖住他们。 就算决一死战，也要保住病毒弹。
1: 是。

时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不能让他们发现，不能让他们发现，发现那是病毒武器，快把他们。

我去告

1926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消灭了几个主要军阀，沉重打击了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然而随着412反革命政变的爆发，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1927年8月1日，南昌

起义爆发，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随后，徐查理奔赴井冈山，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彻底走上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道路。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还有啊，
2: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

0: 杰哥哥，你好厉害啊，能把风筝放得这么高。
1: 这有什么，我还能把这风筝飞到云上去呢。
0: 志杰哥哥，你会飞吗？
1: 当然了，我有什么不会的，等我长大了一样飞到云上去。
0: 那我也要跟你一起飞。
1: 那么高，吓死你啊。
0: 我才不怕，我是你媳妇儿，就得跟你在一起。
1: 你才不是我媳妇儿呢，你是我妹妹。
0: 我不要当你妹妹，我就要当你媳妇儿。

0: 老爷，人带来了。什么鬼天气？好端端的一个八月十五，恐怕见不着月亮了。
1: 徐帮主，求你饶了我，我无权交代。说。
2: 九龙会，你帮蒋国强干什么？
3: 不是，我无权交代。徐帮主，你饶了我，我无权交代。快！爹爹
4: 他们这是干什么呢？
3: 走，我们去看看。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家家都在团圆。
5: 可是金楼的徐元泰要夺我马头，断我生路。今天我要和徐元泰决一死战，夺回马头。
6: 爹，
5: 拿着，等爹办完事儿，回来咱们一起过节。
6: 爹。

0: 你们的能耐，今儿个你们送上门来，也省着我一个一个杀。在青岛，敢和我薛安泰叫板，下场只有一个，死！
1: 大哥，不杀则死啊！
2: 弟兄们，薛安泰不给咱们活路，咱杀出一条血路，跟他拼了！杀！

0: 徐安泰，我杀了你！
1: 大哥，他们有枪！兄弟，大哥，大哥的好兄弟！
0: 三哥，
2: 老三，
0: 三哥，
2: 狗打！

0: 给我捆起来。曾念安这帮杂碎给我跑了。
1: 林县长，
2: 老于
1: 县长，于县长，
2: 于
1: 县长，开门。
2: 老于，
1: 于县长，救救我们，薛恩泰的人正在追杀我们，他们要赶尽杀绝。

0: 码头那帮人进你诊所了吧？
1: 是又怎么样？
0: 都是熟客，你不请我也进去坐坐嘛。
1: 徐老板，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我老于诊所是救人的地方，不是杀人的地方，你就不要赶尽杀绝了吧。
0: 于先生，你给我听清楚，今天是曾念安要杀我，我绝不会放过他。给我上！
1: 等等，徐安泰，你别忘了，你的命是我救的，我还给你输了血。当年的江湖令也是你发布的，说谁要敢在我这儿杀人，江湖上人人得而诛之，你忘了吗？
0: 我杀了他们，一统天下，谁敢造次？杀！
1: 等等，今天谁要想进去，就先杀了我。这规矩破了，诊所就没了，要我有什么用啊？不过我告诉你，谁都有求菩萨的时候，今天是他们，明天就会轮到你们，到时候我看那一天谁会来救你。
2: 老板，曾念安的人翻墙跑了。
3: 准备。
4: 是。
0: 于先生，后会有期。
2: 哎，大哥慢点。方志，
5: 大哥，
2: 大哥，咱不能轻易动枪啊！大哥，
5: 是那薛安泰先动的枪，拿着枪跟我上金楼。
2: 不行啊，大哥，金楼戒备森严，咱们这几杆破枪到哪儿去，准是送死啊！大哥，
5: 我要亲自跟薛安泰算账，我要不亲手杀了他，我誓不为人。
2: 大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哥，大哥，你听我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们这帮兄弟怎么办？大哥，
5: 可是有我的兄弟在的呀，
2: 老大哥，大哥，
5: 大哥，
2: 大哥，你就为我们九龙会的兄弟们想想吧，大哥。
5: 哎，二弟他们都在呢，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呐。哎，
2: 大哥，咱们这么多兄弟都死了，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得为将来想想，大哥。

0: 당신이 최고!
1: 네 죽고 있었어!
2: 你们几个人以为在码头上召集了一些人就能与我扳手腕，在青岛连洋人都得看我的脸色，想杀我找死。
3: 薛安泰，你个王八蛋，有种你就杀了我们。
2: 你说曾年安躲在什么地方？
3: 薛安泰，你不得好死。
2: 嘴还挺硬啊，不想和他们一样就老实说曾年安在什么地方。

0: 一看就不懂规矩，这是我的地盘，你想要在这儿要饭，你得跟着我，听到没有？还有，拿出来东西来孝敬孝敬。带我进去，我就给你。你想进去啊？月饼拿来，我告诉你。
1: 娘，
2: 兰儿，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就以后一直带着啊。
1: 嗯，娘，爹呢？
2: 乖，你爹有重要的事情，不要打扰他。
1: 好
2: 啊，赶紧睡觉吧。
1: 嗯。

0: 薛恩泰在哪儿？他在金堂那地方，可去不得。带我去。
1: 啊，
0: 你没种，你不去我自己找。
1: 好好好，我带你去，不过应声费。

0: 我有个主意，咱们趁着天黑坐船离开青岛，我就去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被他薛延泰追杀一辈子。我曾念安是九龙会的大哥，我不能当了缩头乌龟，我就是拼了命也得把兄弟们救出来。
1: 不是，大哥，
0: 去是死，不去也是死，跟我走。
1: 爹，
0: 灵儿。
1: 这杰哥哥拿着枪走了。什么？
0: 他拿着枪走了？他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你们还不快去追！走，回来。我们做长辈的还不如一个孩子，这些都知道就他爹，成王败寇。有胆儿的，跟我上金楼；没胆儿的，给我滚蛋！大哥。
2: 你知道吗？这下面就是金堂，看到了吧？你根本进不去。

0: 哥儿几个就剩你了，说吧，
1: 动手吧。
0: 你倒是有几分胆色，聪明点，告诉我曾延安的下落，我饶你不死。
1: 徐老板，很抱歉，我韩金雀不做出卖兄弟的事。开枪吧。
0: 好，我成全你。放心，我会尽快送你的好兄弟曾念安下去陪你的。

是你的好兄弟曾念安来救你了，自投罗网，倒省了我的功夫了。你这条命，我就不必留了。

别住手，那是孩子。

0: 怎么了？
1: 娘，外面有人杀进

0: 说，学他在哪儿？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是他娘们儿，你不知道你？你说，你怎么不知道他在哪儿？臭娘们儿，你说。臭娘们儿，敢跟我动枪？说，徐元太在哪儿？
2: 不够，大哥，不用找了，徐元太死了，被韩志杰那小子打成了筛子。
0: 徐元太死了？老天有眼呐，我九龙帮会有好日子过了。你个臭娘们儿，徐元太死了，哈哈哈哈，金龙是我的了，你也是我的了。
1: 杀人犯！
0: 臭娘们儿，都给我出去！
1: 杀人犯！
0: 老子叫你喊，你听得见吗？

0: 大哥，宣太那尸首呢，已经让我给拉出去了，金堂呢也打扫干净了。怎么着，大哥，您去看看。
1: 斩草除根。
0: 是，大哥。儿子，还真漂亮啊！怎么样？告诉我吧，你儿子去哪儿了？
2: 不知道。
0: 不知道。行啊。哎呀，多白的大腿啊！好。哎呀，给你留点纪念，嗯，你来，哎呀，我最后问你一遍啊，你儿子在哪儿呢？
2: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我
0: 不知道，不知道。
3: 五爷，五爷，找到小兔崽子了，
0: 找到了。

0: 大哥，小左琴那娘们让我给杀了，这小兔崽子我也找着了，杀了他，给兄弟们陪葬。
1: 我不认识薛安泰，我不是这儿的，你们放了我吧。
0: 小兔崽子你以为你抹花了脸，你就能跑得了了你？嗯，
1: 五叔，五叔，我认识他，他是门口那个小叫花子，就是他带我进来的。
0: 什么？小叫花子？ 那薛安泰那小兔崽子呢？不行，我现在赶紧去找去。走，跟我走。
2: 小家伙不错，我还得好好谢谢你。

0: 我睁眼无能，我对不起死去的弟兄。
1: 大哥，薛安泰那是恶有恶报，您是为兄弟们争到了一条活路啊。
2: 大哥，只可惜没抓到那小兔崽子，没能斩草除根。
0: 这是老天爷给的薛安泰留了个种，这个小兔崽子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今天九龙帮从天到地，从地到天，九死一生，九个兄弟死了六个，就剩

0: 咱们哥仨了，今天能反败为胜，全靠韩金泉和志杰。金泉，这个金椅你来做。
1: 不，不不不，大哥，小儿之举，以身犯险。如果不是大哥及时赶到，那我们父子早就成了刀下之鬼了。大哥，你才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恭贺大哥入主金堂！
2: 恭贺大哥入主金堂！
0: 弟兄们，弟兄们，我曾年安何德何能啊！
3: 大哥，您要是不坐这把金椅，兄弟们那就不起来了。
0: 好吧，那我就先做了这把金椅。我曾年安立誓，我要对得起死去的弟兄，我要照顾好他的家人。这金楼是弟兄们拿命换来的。10年后的8月15，这把金椅就交给二弟韩金泉。二弟，到时候你可不能再推辞了。
4: 一切听大哥的，
2: 一切听大哥的。
4: 大哥，大哥，大哥，
0: 快起来。老五，刀。

0: 二弟啊，这些年了，只要你到了金堂，都要给过世的兄弟点香，有心呐。
1: 金堂我来的少，应该的。
0: 二弟呀，少抽点大烟吧。8月15马上就要到了，你这身子骨怎么坐金椅呀？
1: 哎呀，大哥，当年的玩笑话还替他干嘛？
2: 这可不是玩笑话啊！那我大伯当年是立过誓的。大伯，我说，
3: 哎，
2: 爹，
1: 臭小子，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2: 爹，您忘了，当初要不是我那一枪，您现在哪有机会坐在这儿推辞会长的位置啊？这金爷，您要不想坐，我跟我大伯一块儿坐。
1: 臭小子，下来，
2: 不下来，
1: 下来，
2: 不是。
1: 我打断人腿、哎、
3: 二哥，
2: 哎，爹，您看您身子骨不好，别闹动静大了。
1: 哎，大哥，您千万别在意啊，这臭小子不懂事，我回去好好管教。
0: 老二啊，你老这么推辞，好像我强人所难似的。老五啊，劝劝你二哥，这都是当年说好的事情的，我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3: 大哥，二哥，你们都是我哥，我作为小弟的哪有说话的份儿啊？
0: 你这个当弟弟的倒是谁都不得罪，不过你倒是懂规矩啊。
3: 嗨，哎，大哥，这说起规矩来，最近还真有一个不守规矩的。日桥区那道川社在咱们老街开了一家赌场，
0: 我们和道川社有协议呀、啊，我们不进日桥区去做生意，他们也不出日桥区开赌场，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就把赌场开了？
3: 谁说不是呢？我派几个人跟他们去理论，噼里啪啦一顿臭打，我最后让日本人给我们打出来。
0: 他们是仰仗着日军逼迫华北，趁机作乱，恐怕不大好惹呀。
2: 大伯，这有什么不好惹的？他们不懂规矩，那我今天就教教他们什么叫规矩。五叔，这事交给我了啊，您甭管了啊。
1: 臭小子，我看你才是没规矩。长辈说话，你在这多嘴多舌的。
3: 不是我，哎呀，二哥没事儿。哎呀，老了，你看我白头发都出来了。再者说了，现在咱们九龙商会要遇到点什么刺儿头的事儿，得志杰去摆平。年轻有为嘛。
2: 五叔，这事儿你交给我就放心。他道川社想在青岛撒野，轮不着他，给他赶回日桥区去。
0: 道川社可是日本人开的，咱们可不能轻举妄动。
2: 日本人开的怎么了？来一个我灭他一个。青岛轮得着他们撒野吗？
1: 小祖宗，我求你了，少说两句吧。
2: 爹，这事我还真不能少说。您忘了我娘是怎么死的？让日本的军舰大炮活活给炸死的。他道川社日本人，这手都伸到咱们眼皮子底下来了，咱能一声不吭吗？
0: 阿生，志杰，你跑一趟，既然他们这么不懂规矩，就别怪咱们出门子了。拿着。
1: 大哥，这么好的枪他哪配用啊？
0: 怎么不配啊？志杰是咱九龙商会的功臣，大事小情的还得仰仗着志杰呢，一支枪算

0: 大伯，谢谢您啊，您放心，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1: 去可是去啊，不能出人命。
0: 瞧好吧你，大伯、五叔、爹，你慢慢聊着，我喝酒去了啊。

0: 老九，您还是把您这枪收起来吧，太吓人了。
1: 怎么着，怕了？再让我知道你往酒里兑水，这就是收拾你的家伙。
0: 别！

0: 姑娘，你可想清楚，你手指头一哆嗦，我头上就得多个洞。
1: 韩志杰，我就是让你血债血偿。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

的回忆，阅尽世界，独享人生。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姑娘，你手指头一哆嗦，我头上就得多个洞，想清楚。
1: 我杀的就是你。
0: 想杀我，知道我是谁吗？
1: 当然知道。
0: 这把枪可是有子弹的，说说吧，为什么要杀我呀？
1: 谁让你串通日本人的？
0: 没弄错吧你？谁不知道我韩志杰在青岛是最恨日本人的？
1: 你恨日本人，那还让他们胡作非为？日本人放高利贷，你们不是号称青岛的老大吗？那你们做什么了？害得我们家差点家破人亡，我当然得找你了。你这死丫头，你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拿枪对着韩少爷，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0: 小金，训训他得了，也算是个有胆量的姑娘。我留你一条命，好好看看我韩志杰是怎么收拾日本人的。
1: 少爷，您慢走。韩少爷这叫好男不跟女斗，他饶得了你，我饶不了你。给我带下去。
2: 哎，新哥，韩少爷。你这闲着没事在这等谁呢？
0: 等立大署长啊。
2: 等我啊？
0: 上车，给你个发财的机会。
2: 别闹，我这巡逻呢。
0: 巡什么逻呀、装模作样的。你看青岛的太平盛世是你们警察巡街巡出来的，还不是靠我们九龙商会罩着。赶紧，别耽误工夫，
2: 磨去。
0: 你快点磨蹭什么呀、
2: 你们俩接着巡逻啊。
3: 是，信哥，
0: 哥俩回头到我那喝酒去啊。
2: 好嘞好嘞。
4: 你怎么这么不冷静啊？
1: 干爹，我就觉得今天是个好机会，我就拿着他的枪了，要不是里面没有子弹的话，那韩志杰现在就是死人一个，我大仇也就报了。
4: 别再说了，
1: 我就是运气不好。
4: 运气不好？你能活着回来就已经烧高香了，大小姐。兰儿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让你不要冲动，不要冲动，你就是不听。不是说好了吗？你得先让韩志杰喜欢你，利用他干掉曾念安他们，最后再干掉韩志杰。你说好容易才到了金炉做工，这么一下的，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1: 反正我也回不去金楼了，干爹，你再帮我想个办法，那咱们以后该怎么办啊？
4: 要不这样吧，还去孙老板家做工，他毕竟是商会的商户，他家的码头也是韩志杰罩着的，兴许会有机会。
1: 我都在孙家干了一年多了，那韩志杰连面都没有露过一次。再说孙太太人是挺好的，可是他先生

0: 我明白了。
1: 哎呦，小钱呢？
2: 什么小钱？大钱！您欠我们永安钱庄的100元大洋，什么时候还？这可到期了。
1: 哎呦，小钱呢？我们家情况你多少也知道点儿是吧？我闺女呢，本来想到金陆去做工，结果呢被人家赶出来了。儿子呢又是个哑巴，拉洋车做点苦力挣点小钱，只够糊口的。要么您再宽限几天？
2: 不是我不宽限。你也知道这钱庄是日本人开的，我能理解你，日本人能理解你吗？你还真想着这大闺女去给日本人抵债？
1: 哎，使不得使不得。哎呀，小钱呐，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要么您给出个主意。
2: 这样吧，老金那边有家赌场，也是道川社开的，工钱也不赖，里边啊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小费啊也够你赚一笔的了。让你闺女下午去试试。
1: 好好好好，
2: 赶快把钱还上。
1: 好的好的好的，一定还一定还。
2: 走了。
1: 哎，你慢走慢走，小钱慢走啊。哎，好好好。
3: 干爹，我真要去那个赌场啊。
1: 日本人把赌场开在九龙商会的地盘上，商会不可能不管，而这种出头露脸的事儿，也只有韩志杰了。
3: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去了赌场，见到韩志杰的机会就会更大？
1: 有这个可能。金楼现在是回不去了，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如果实在不行，再想别的办法吧。
3: 好，那我现在就去施工。
1: 好。没事儿，估计是饿了。
4: 饿了，
1: 我去做饭去。
4: 吃东西，饿了啊！我要吃东西，饿了，
5: 饿了。哎，拿住！我过来坐。
6: 对，那个。
7: 刚刚开业，生意就如此火爆，金楼算个屁！
5: 听说好多原本金楼的客人都上咱这儿了。你看那边换筹码的人都排着长队呢。

0: 我穿娱乐场。哎，志杰，你不是来砸日本人场子的吧？小鬼子在咱地盘上开赌场，连个招呼都没打，闹能同意吗？哎，你同不同意的，你也不能光天化日之下砸人家场子呀。再说他们是玲珑诅咒了的，切，
1: 我砸人场子干嘛呀？我就是来玩的，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走。
0: 你怎么平白无故的领我来赌钱呢？
2: 你不是不喜欢赌博吗？我是不喜欢赌，但我愿意跟日本人赌，我就跟他们玩，玩死他！
3: 你看见？还说你不是来砸场子的？你两个眼睛都冒火了！
2: 喷什么火呀？我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艺高人胆大。江经理，金楼的韩少爷来了，
3: 该来的还是得来，去看看这韩志杰他是不是三头六臂。
2: 不行，我穿着警服呢，我不能进去。
3: 哎呀，走吧，不能玩还不能看呢。走走走走走走。哎，
4: 韩志，哎，哼，这日本人就是怪啊，不是刚开业吗？就不接客了，什么意思啊？
5: 哎呦，韩少爷，久仰久仰，鄙人江云国这的经理。策天君，不用紧张，这位就是九龙商会的执事。
6: 昨天。
3: 你们的人过来找我们的麻烦，今天韩少爷还是过来找麻烦的吗？我来玩来，我找什么麻烦呢？我倒是怕你们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此话怎讲啊？我们赌场刚刚开业，与贵帮会素无往来，麻烦又从何而来呢？
0: 麻烦在你们不守约定，不懂规矩，井水犯了河水，这手指头捅进别人的鼻孔里头还不打招呼。

0: 你们这倒川社未免也太目中无人了吧。
1: 九龙商会再大，只不过是一个商会而已，竟敢要求我们倒川社守什么规矩，哼，真是笑话。
2: 我们倒川社不想与你们九龙商会为敌，我们只是做自己的生意，只是贵帮会胃口太大，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我爱莫能助。
0: 看来你们道川社是真不把九龙商会放在眼里啊，那就是没得谈了呗。
2: 送客。
0: 哎，别着急啊，本来我今天也不是来谈的，我是来玩的，怎么着，给你们送钱还不欢迎啊？
2: 欢迎，我们欢迎每一个客人。韩少爷请。

0: 侧进去，叮嘱韩知县，他怎么样？今天来这儿，我就带你开开眼。换5000大洋筹码？你疯了？算了吧，来都来了，怎么能算了呢？嗯，那好吧。
1: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换5000元。韩少爷，话来了。嗯。哈哈哈哈哈！我先等一下，我先不打扰。我也不下去了。哈哈哈哈哈！人が来た、俺の勝ちだ。フルハウス。
0: 小鬼子，这么好！嗯，你说什么？嗯。哎呀，赢了不少啊！这个日本人一直在赢，我真怀疑他们有没有出老千。这话说的就没道理了啊！人家赢得多是人家技术，那一会儿我要赢得多了也是我出老千，那谁还玩啊？您说呢？
2: 这位先生，话不要说得太满。
3: 不满不满，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敢不敢？
4: easy。
3: 发牌。哎，哎，哎，红爷，欠着钱就想走啊？哎，先记账上，先记账上，好不好啊？哎哎，道川社的规矩你可是知道的。哎呀，我在码头上混，你又不是不知道，兄弟，这跑得了和尚，还跑得了庙吗？哎哎。
4: 领班，我都换好了。
5: 行吧，你就给客人上酒，听好，托盘要拿稳，一滴酒也不能洒，走路脚步要轻，快起快落。给客人上酒的时候，不准看客人眼睛。听见了没有？
4: 听到了。
5: 你给我听好，试用三天，出一点点差错，你就别来了。
4: 我明白，你放心好了，我会好好干的。
5: 去吧。

0: 对不住。
1: 哎呦，你看，哎呦，看，
0: 还有错？
1: 是啊，是啊，这排都紧张死了。
2: 对啊，
0: Full House，
3: 别开！哎呦，邱良心！
4: 哎，你这个人啊，
3: 玩不
4: 赢得起输不起啊？刚才赢的时候怎么不说话？
3: 死了，书记，扫把大棍，扫把大棍！看人气的，
5: 韩少爷，敢不敢跟我赌一场？
0: 你想跟我赌啊？可以啊，那我就得提点条件了。这小伙子发牌不错，你的人吧，这二打一好像有点不太公平。
5: 那你说怎么样才算公平？
0: 端酒那姑娘，她来给咱们发牌，怎么样？

0: 你去客人，我听你的。
1: 我第一天来上班，我什么都不会，真的。
0: 怎么，韩小爷自己选的人，难道都看不上了吗？
2: 就他了，姑娘，发牌很简单，一人三张牌，谁要再给谁发就行了。
1: 嗯，好。
3: 哎，连本钱带挣的20000多了，你可别赔了。
2: 放心，当着日本人的面，我肯定给咱长脸。本少爷什么时候输过呀？来。
4: 这一笔回定胜负啊！
2: 一把定输赢，敢不敢？
0: 好，我奉陪。哎呦，
5: 这是这样呀？压这个？哎呦，
2: 策先生，这算什么呀？输不起啊？
0: 不是输不起，这是我的传家之宝，当年德川家康赠予我先祖的。
2: 一把破刀就想吓唬我呀？实话告诉你，老子10年前就玩枪杀了青岛的老大。
0: 不敢赌，就马上给我滚出去。
2: 本事不在嘴上，小心把自己的祖宗给输了。姑娘，发牌吧。

0: 等等，换新牌。
1: 好。先给谁发呀？

0: 嘚瑟了，玩大了吧？
1: 着什么急呀、啊？得沉住气。
2: 姑娘，继续吧。

0: 你输了，
1: 昨天先生，连我的牌还没看，就想收钱啊？我不相信你会拿到同花顺。日本地方小，见识也短，爷今天让你开开眼。
2: 太厉害了！我出老千，你们日本人这是什么毛病啊？都爱耍赖啊？怎么我一赢就是出老千？那要是你赢了呢？怎么算啊？这把德川家康的刀，该是我的了吧？嗯，侧田先生。 如果耍赖是你们日本武士道的精神的话，那这把刀就不应该叫武士刀，应该叫。

0: 搅屎棍。
1: 搬开！
2: 你没事吧？
3: 没事。
2: 等等等等，别动。
4: 韩知节，
0: 砸我的场子，你信不信我让你蹲局子？
4: 我砸你场子？哎，你们可都看见了啊！你看见了吧？
2: 是不是他先赖着不想给我钱，还想用刀杀我？哎，
5: 对，哎对，是日本人赖账，我可以作证，
2: 听见没有？哎，你干嘛？拿刀吓唬谁啊？我告诉你，关键时候还是中国人好使。
4: 江云国是吧？你都听见了，是你的人先动手，就别怪我不客气。
0: 那就是没得谈了，上。

0: 明面上是个赌场，背地里是个毒窝，就知道你们这些小鬼子没安好心。我们不钻，也会有其他人钻。只能怪你们东亚病夫喜欢这个，怪不得别人。青岛禁烟10年，还能让你们道川社在祸害青岛的百姓？正好，今天把这毒窝一块给砸了。
1: 我看你是找死！我现在就用你祖宗这把刀，送你去见你祖宗。
2: 不能杀人，怎么回事啊？啊！
3: 李探长，九龙商会的韩志杰过来砸场子，还和侧田先生打了起来。看看这里，太猖狂了，拿我们警察署当摆设啊！人呢？
2: 在楼上。
3: 上。
4: 明白，怎么回事？干什么玩意儿？这是？李晨星，你不在街上巡逻，在这儿干什么玩意儿？
0: 报告探长，我巡逻路过这里，看到里面打斗，才进来的。
3: 归队。
0: 是。李探长来的正好，道川社挂羊头卖狗肉，公然贩卖鸭。

0: 骗你，看着没有，这都是证据。
1: 蒋玉国，咱怎么回事？这些鸦片？
2: 我们这呢是一个中药铺，专治跌打损伤，在这吸大烟都是为了止痛。
0: 你再把眼睛给我睁大点，我再看你睁眼说瞎话。你们家中药铺躺那抽大烟止疼啊？
2: 中药铺刚刚开张，都在摸索阶段。李探长，我们这是正规经营。
0: 李荣总，你要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偏袒这东洋鬼子，我就能把这消息告诉全青岛的广大好市民，还有咱们尊敬的沈市长，你自己看着办。
1: 韩志坚，你少威胁我，本探长向来秉公执法，铁面无私，绝不姑息。
0: 说的跟真的是。
1: 说什么呢？大点声。
0: 我说你黎探长秉公执法贩卖鸦片怎么办？
1: 来人，把江玉国和这日本鬼子给我抓回去。
3: 是，走，快点走。快走。
1: 韩志杰，追捕鸦片，维持治安是我们警察署的事儿。你持械斗殴，扰乱治安，把他也给我抓回去。
0: 哎，等会儿，你可看清楚了，这是把东洋刀，这是你刚抓的那侧田小鬼子吧？我充其量算是个正当防卫吧，不信你自己问他去。
1: 好，我就看在你爹韩二爷的面子上，这次饶了你。如果再有下次，严惩不贷。受罪。
0: 哪儿冒出来这么个货？

0: 韩少爷，您的这些筹码我给您放到哪里去啊？
1: 姑娘，怎么哪儿都能看见你啊？你到底想干嘛呀？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我想干嘛呀？你以为你那么好的运气，要不是我给你发牌，你赢得了这些吗？
1: 那怎么就突然不想杀我就想帮我了呢？
0: 我不是想帮你，只是觉得咱中国人不能输在日本人手里。
1: 姑娘，枪拿得颤颤巍巍的，牌发得还不错啊。
0: 韩少爷，这样吧，你去贵宾厅休息，等那个筹码码好了之后我给您送过去。您呢就别在这跟我聊天了，让他们看见了我这份工作也保不住。
1: 这个给你拿着，算是咱俩两清了。
0: 我帮你又不是图这个。
1: 你拿着这个到金楼去找我，没人敢不留你。反正筹码放这儿了，去不去是你的事儿。你不会真想在这儿伺候小鬼子吧？

0: 高气昂的，早晚有一天你会落在我手里。
1: 哥，干爹。
2: 兰儿，
0: 干爹，
2: 快来帮帮手。
0: 哦，
2: 好好，你打吧打吧打吧，只要你心里痛快，你就使劲打。
0: 娘，
2: 兰儿，
0: 娘，
2: 去，
0: 娘，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快松口啊，快松口！娘，你快松口啊！干爹，我娘她怎么了？她，
2: 我刚才一不小心提起被秦楼赶出的事儿，她一听，风评就犯了。
0: 娘，你松口啊！娘，我告诉你，

0: 我可以回金楼了，韩芷杰让我回金楼了。我可以回去了，真的，真的，我没骗你，千真万确，骗子！我来，你看，这是他给我的，他跟我说了，明天我就可以回金楼上班。
1: 去金楼这步是走对了，啊！是啊，娘，我们现在是旗开得胜。你放心，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把那些仇人都杀了，替你爹报仇。
2: 听见了吧，素洁？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有出息，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会为我报仇的。
0: 娘，你别喝酒了，
3: 素琴，别喝了。
0: 娘，素琴，你喝酒头疼病犯了怎么办？我的女儿，她是不会抢我的酒的，她知道我的身子，只有喝了酒才能舒坦点，才不会疼。
1: 娘，娘，你别喝了，不行的，娘。
2: 婉儿，让开！
0: 我要喝。
1: 让他喝，素琴，少喝点啊！好，少喝，少，哎，少喝，少喝，少。好，好，好。
0: 怎么样？魏东丽、韩志杰，活不了太久，我要让他们一个一个死掉，全都给他们杀掉，报仇！
1: 全杀掉！杀！好，好，好，报仇！报仇！
0: 娘，娘，你听我说呀，我那天在金楼的时候，我就已经看见曾年安，还有魏东离他们了。我看到他们了，我一定要找机会，我一定给你们报仇。
2: 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们？为什么不杀了他们？素琴，你
0: 我要他们死！
2: 别这样，别这样，素琴。
1: 素琴，我要他们死！
2: 别这样，
1: 兰儿不想杀了他们吗？啊，兰儿不想报仇吗？
2: 等着你，等机会，机会知道吗？
1: 好了，好了，好了，啊，兰儿，别怪你娘啊，她自己也不想这样。干爹，我怎么会怪我娘？要怪就怪那些害我娘的人。
2: 他把我娘害成这个样子，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他们给杀了。
1: 饭得一口一口吃，报仇的事儿你也别太急了，还得从长计议。可是我娘现在她这风劲又上来了，她不会有事吧？不会。
4: 不会有事的，谢谢就好了，谢谢就好了。
5: 李丞相，
6: 团长，
5: 你小子昨天不是去赌场巡逻的，你跟韩志杰去赌博了是不是？筹码还是你换的，是不是？
6: 团长。
4: 巡逻的时间去赌博，的确是我的错，还请探长责罚。不过，倒穿涉赌场藏毒一案，还没有结案。等我写完了卷宗，自己去禁闭室，行吗？我知道，你跟韩志杰是穿一条裤子的，但你别忘了，这儿是警察署，你端谁的饭碗，谁的饭碗？你要给我吃里扒外的话。 我有的是办法，是不是？
7: 禁闭就算了，罚你一个月薪水。
6: 李晨星谨记探长教诲，
4: 记住了。开人啊，干活！真是的。

0: 鑫哥，你咋还敢顶撞他呀？
1: 有什么不敢，是他自己挑事。
0: 队长，您还写案卷呢？甭写了，刚才抓那几个倒穿射的都被李荣祖给放了。
1: 什么？放了？
0: 啊，
1: 李荣祖他就是个汉奸卖国贼。

0: 李警官，这两招划拳绣腿跟哪个师娘学的呀？你别瞧不起警察啊，别看你功夫好，我照样可以抓你。来，来，看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本事。怎么样，清醒点没有？我看你今天一来脑子就犯昏，跟没睡醒似的。
1: 我清醒着呢。
0: 来呀！我看你是不清醒，宁可给李荣祖当孙子，也不肯跟我打天下。少废话！一、二、三，赢了。哎。
2: 别给李荣总那王八蛋当小跟班了，跟着我干，以后青岛都是咱哥俩的，
0: 跟着你干就不是小跟班的了，金楼以后都是我的。哎，要不是当年我开那一枪，我大伯、五叔现在还在青岛码头上给人扛大包呢。哎，
2: 嗯，
0: 以后我做金楼，码头就全交给你。
2: 那整个青岛，以后都得是咱哥俩的。志杰，嗯，知道蒋委员长是怎么成功的吗？我管他怎么成功呢？当年蒋委员长是一手抓着国民党，一面靠着青帮杜老板，黑白两道左右逢源才成的大事。咱哥俩要想拿下全青岛。
0: 必须各走各的道，然后兄弟联盟没有拿不下的山头。阿庆，你要真有这个心，我早晚让你坐上李荣祖的位置。以后我就是委员长，你就是我的杜大老板，一言为定。志杰，
2: 嗯，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说，
0: 让我打倒你一回呗。<笑>
2: 这还要我让着你？有意思吗？
0: 就一回，然后我告诉你一个重要情报。你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怎么总瞧不起人呢？行不行吧？行，
2: 圆你这个愿望。<笑>不能打脸，不能打下边啊！
0: 哎，等等。这<笑>
2: 真打呀你？
0: 玩当然玩真的了。
2: 流血了，
0: 你血多，留点没事儿。哎，想不想知道情报的内容是什么？
2: 爱说不说。
0: 行，李荣祖把道川社的人都放了。

0: 这既然黎荣祖把他们给放了，大烟馆肯定还得开，烟土肯定断不了。
1: 问题是黎荣祖有意偏袒他们，无论咱们做什么，他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替他们开脱。
0: 那咱也得查呀，咱不能看着日本人在咱眼皮子底下走私烟土啊。那天那东洋鬼子指着我鼻子骂咱东亚病夫，就这么忍了？
2: 不能忍。对，早就看日本鬼子不顺眼了。
1: 哎呀，行了，你们就别在这儿多嘴了。志杰，咱们要是再去道川社赌场，他们肯定有所防范，到时候我怕适得其反。
0: 那肯定不能再去赌场了，小鬼子烟土一定是从海道上来的，咱就管住码头，告诉其他码头的老板们，以前的事儿我既往不咎，打从今天开始，谁要再走道川社的货，再运烟土，

0: 就是跟九龙商会对着干，让他们掂量着办。阿庆，我跟你说过的话你过过脑子啊，这小警察有什么可当的，天天受李荣总的欺负。
1: 我可比不了你韩大少爷，我一个小乞丐出身，能当上警察我知足。
0: 看你那点出息，这人得往前看，不能往后看，知道吗？
1: 人穷志短嘛，我没办法。你停这儿干什么？送我回警署。
0: 知道这是哪儿吗？
1: 知道。
2: 出去。
1: 码头苦力住的地方。
0: 我以前就住这儿，要不是10年前那一枪，现在可能还在这住着呢。哎，也没准早让那姓薛的给我和我爹干掉了。哼，
1: 那你可别忘了，要不是我给你带路，你能杀了薛安泰吗？你能当上金楼的大少爷吗？当年我就收了你半块月饼，我可亏大发了。
0: 所以呀，我不叫你到金楼当少爷吗？
1: 有少爷给少爷当跟班的吗？
0: 什么叫跟班的呀？你是我兄弟，我是少爷，你就是少爷，我的就是你的。
1: 哎，志杰，赌场那姑娘，
0: 我跟你说正事，你看什么姑娘？
3: 给你的，
4: 谢谢。
3: 拿着吧。爹，娘，等一下。
1: 志杰，你忘了，我跟你说过，小的时候我在金楼要饭，薛家的小少爷每天都给我糖吃。
0: 你怎么还记着那小子呢？哦，两块糖就念念不忘了。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我的话你记住没有啊？
1: 这不一样，你不明白。
0: 有什么不一样？

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金叶儿，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这个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一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

0: 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1: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0: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3: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履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4: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0: 从此郑履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履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2: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5: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0: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4: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进向前，
6: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7: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1: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0: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8: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0: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

0: 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1: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了。

0: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1: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2: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
3: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4: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1: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玉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玉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艺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5: 就在这会议，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1: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玉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5: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艺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1: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玉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玉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玉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玉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4: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

0: 晨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1: 那时候我已经两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玉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玉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2: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的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旅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1: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旅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旅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旅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旅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旅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旅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旅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旅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旅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3: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4: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唱。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主持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大义，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1: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履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履成国际音乐节上。郑履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履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力，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履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履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以来，天津以共建国际科创中心为主线，外引内育双向发力，加速创新资源集聚。天津成功落地首笔蓝色加生物多样性银团贷款，支持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建设。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多项变化值得关注，缴存覆盖面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纳。
0: 随着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天津跻身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第一梯队。今年以来，天津以共建国际科创中心为主线，外引内育双向发力，加速创新资源集聚。
1: 北京化工大学谭天伟院士团队研发出一种可以口服的尿酸氧化酶，能直接在体内降解尿酸，区别于现有注射类药物，市场前景广阔，但北京生产空间有限，成果难以落地。随着京津冀科创中心扩围，三地统一规划创新链、产业链，天津分工承担中试放大任务。武清区与北京化工大学共建产学研基地，校方出技术，武清出空间，推动成果就地转化。基地本月正式投用。
2: 目前为止呢，11个项目都已经完成了入驻，有5个项目已经注册了公司，为后面的产业化先做好一个前期的基础工作。

0: 今年5月，天津出台制造业中试平台创新发展实施方案，今年培育10家以上中试平台，两年内建成20家。这些平台既服务外引，也支撑本地内需。南开区盘活20万平方米天开新治理产业园，一期10万平方米已于4月投用，服务中试放大。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工所刘兰霞团队去年8月在天开园成立公司，不到一年，一款治疗肝硬化的新型基因药物已研发成功并完成动物试验，即将进入临床试验。今年天开园 2.0 版政策将支持范围扩至整个京津冀，与北京中关村等7家园区发起共建倡议，筹建天开园北京基地。
1: 技术的互认，人才的互通，场景的共享，我们能快速地把这些科创企业的能力和它的产品和它的场景到3D 进行复制，把它嫁接到京津冀这个大场景上来，让更多的资源链接到它。
0: 围绕共建国际科创中心，天津已编制工作方案，梳理出108项重点任务，明确分工和时间表。
2: 通过外引和内需深度融入，布局一批重大创新平台，为进一步加快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贡献天津力量。
3: 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滨海新区分行两级联动下，成功落地天津首笔蓝色加生物多样性银团贷款，支持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建设。
0: 天津临港全域水治理及低碳园区建设项目获64.6亿元30年期专项信贷支持，定向用于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片区生态治理与零碳园区建设。临港片区紧邻渤海湾生态敏感区，陆源污染入海压力大，滨海湿地退化，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生态治理项目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传统融资存在明显期限错配。依托天津蓝色金融、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双试点政策优势，该笔专项信贷突破传统单一属性绿色融资局限，同时满足蓝色金融与生物多样性金融双重标准，定向服务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通过银团组团模式提供30年期大额长期资金，适配生态基建长周期、低收益的现金流特征，有效破解期限错配难题。信贷支持覆盖污水管网改造、再生水循环、滨海湿地缓冲带建设等工程，助力搭建源头截污、集中处理、中水回用、生态缓冲全链条治理体系，推动园区中水回用率提升至90%以上，实现从陆域到近海的全链条污染防控。项目将再生水减碳成效纳入园区碳核算体系，同步实现削减陆源污染物、提升湿地碳汇、修复海洋生物栖息地多重效益，系统性降低园区碳排放水平，形成治水降碳、生态增汇、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3: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9%，其中人工智能子电增长23.7%，集成电路子电增长18.7%，与 AI 服务器直接相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业销售收入更是飙升110.5%，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增长96.8%。在算力需求的强劲拉动下，整条产业链正全面提速。天津紫牙经开集团与江苏精瑞特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随着总投资5亿元的玻璃青石循环产业项目正式落户紫牙经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当地将依托废旧玻璃高值化利用赛道，培育年产值20亿元级别的绿色产业集群，为区域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
4: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3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

0: 站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1: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0: 专家表示，此次修改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2: 8月2号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昨天下午到傍晚，冀州区迎来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冀州区各重要点位全面强化巡查管控和应急处置，应对强降雨。
3: 冀州区防办呢，严格落实直达一线的叫醒叫应机制，通过微信工作群、公众号、视频调度系统等途径，将预警信息传达到基层一线，提示各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在本轮降雨中，罗庄子镇桑园村的降雨量最大，达到了57.2毫米。桑园村两委全部上岗，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并在流经村庄的居河沿岸加强巡河巡堤，并对存在滑坡塌方的山体进行进一步检查，同时呢，告知村民远离危险河道与山体。
4: 我们接到通知，立刻组织这个村两委进行24小时值守，巡查河道，对这个矿山危险路面进行巡查，物资我们进行志愿者进行清点。救生衣、救生圈、手电筒、抽水机了、发电机了，需要的紧急物资我们就是准备到位。
2: 冀州区气象台今天凌晨20:35解除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影响冀州区的对流云团已经减弱。昨夜的降雨造成途经本市的部分高速公路路面湿滑，凌晨时段一些路段还出现了团雾，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好，伴随着这个降雨，然后我们车辆行驶在京济高速上，然后呢目前来看就是前半夜京济高速在宝坻段包括往冀州区的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出现了半个多小时的降雨，呈现一个小到中雨的一个量级。那么尤其是在刚才在宝坻温泉城服务区附近，呈现出了短时的一个强降雨，雨强比较大。然后呢我们一路行驶也看到，从宝坻往冀州区的这个方向大约有10多公里的这个路程，由于气温逐渐变低，空气里的这个水汽啊不断的凝结，形成了这个路面上的一些团雾啊雾气的一个出现，然后啊路面的能见度也是有所降低，尤其是在这个凌晨还有就是清晨的时候，雾气出现的可能更为明显，然后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
2: 宝坻区内共有6条1级行洪河道，昨夜我们的记者在潮白新河附近，那里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宝坻区的千米桥附近。从昨天的傍晚一直到夜里呢，没有出现降雨的一个过程。不过目前呢，宝坻区防办、水务还有所属的村街等相关的防汛人员呢，目前还是在一个热备的状态。那么除了防止内涝的工作之外呢，那么宝坻区呢也是承担了一个行洪的功能。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千米桥下呢，

0: 流经的呢就是潮白新河。这条河道呢也是宝坻区全区六条一级的行洪河道之一。最新的一个水位数据，宝坻区六条一级行洪河道呢均低于警戒水位。那么咱们所在的这个潮白新河不远处的李字孤闸水位呢是4.89米，低于警戒水位的5.76米。那么除了这条河之外呢，像宝坻区的济运和九王庄闸水位呢是5.46米，也低于7.18米警戒水位。我们也从这个水务部门了解到，那么目前上游的像北京的密云水库呢没有增大泄洪量，所以现在的泄洪的流量呢很平稳。
1: 昨夜西青区迎来短时强降雨，在杨柳新镇的低洼路段泵车就位，随时启动抽排。
2: 这就是一处这个易积水的点位。在这场降雨之前啊，西青区也是对辖区内的所有的易积水点位都布置好了泵车。由于这儿地势比周边要低个十几公分，然后呢，这是布置了4台这样的抽水泵，然后呢，会把这儿的这个积水抽排到旁边的这个河里面。这样的一个抽水泵机，它的每台的这个抽水的这个能力都是上千立方米。如果是中到大雨的量级，泵车同时开启的话，半个小时之内就将把这里的积水全部抽排走。目前啊，由于这个没有形成较深的一个积水，泵车还没达到开启的一个程度，所以目前啊，泵车都是预备好，一旦需要这个抽排的时候，都可以随时启动。
1: 近日本市持续高温，下面咱们跟随记者走进建筑工地，看看在大楼外立面电焊作业的工人师傅，在晒得烫手的钢架上拼接起一道道钢梁，确保项目按时保质完工。
3: 连日高温下，南门外城市更新项目现场施工不停，本月起进入外立面钢龙骨焊接阶段，电焊组22名工人每天清晨6:30开始作业，在楼体外的吊篮里直面烈日。为避开最热时段，班组灵活调整作息，东面施工的工人上午10:30下班，下午1:30上班，与高温再推迟1小时。吊篮作业两人一组，每天完成200多平方米焊接，吊篮升降慢，工人们尽量减少上下次数，
4: 上一下就是半个小时没了。这里的工期挺赶的，平时喝水都是喝得很少，尽量抢工期，避免上厕所。
3: 楼顶穹顶钢梁焊接现场温度更高，钢铁和水泥暴晒后散发出的热量让人有被火烤的感觉。
5: 就这钢梁这样碰一下，手就感觉就会灼伤，大概有70多度。防暑的就他们作业的上方，我们对他们采取了一个遮阳棚的一个措施。
3: 巨型钢梁与脚手架之间空间有限，工人们有时需要仰面操作，焊花映着烈日，不一会儿便大汗淋漓。一个焊口要变换仰焊、立焊、平焊好几种姿势。
6: 这一天这个衣服得湿几回啊？
7: 这干不了，这老是湿的。
6: 我手里拿的这个呢，就是一包工人正在使用的这个焊丝。那么这个焊丝呢，我在现场啊找到了这么一截啊，咱给大家看仔细一下，1.2毫米的这个直径，那么这一捆15公斤，大概呢是1400米左右。每个工人每天就这一盘焊丝的工作量，可以想象他们在这种烈日炎炎的这个工地上哈，是怎么把这1400米焊到这些钢梁上的。
3: 该项目预计明年4月交工，眼下4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一线。
8: 在我们这个现场也设置了这种工人的休息驿站啊，还有我们这个把我们这个会议室也作为这个临时休息室，中午高温时候这个工人有一个地方去乘凉去休息，保证这个安全的前提下，还是要把这个工期给做上来。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大黄铺湿地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的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市区方面，今天上午我市以多云为主，下午的天空云量增多，全天的气温在36到28度之间。午间时段紫外线等级很强，建议您减少外出。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94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77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

0: 北京南的 C2004 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高89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 C2558 次等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4号、5号、8号、9号重庆西至兴义南加开高9559次，兴义南至重庆西加开高9558次。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46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上海浦东出发的 FM9113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43架次，其中去往南昌昌北的 ZH8806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下面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 S51 宁静高速未来科技城收费站宁河方向、未来科技城收费站静海方向、东里湖西收费站宁河方向、东里湖西收费站静海方向、华明收费站宁河方向、华明收费站静海方向入口限行摩托车，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新开路和华昌道交口每天早高峰的车流量都很大，另外路口东侧两边是地铁二号线的站口，出入乘客比较多，您在驾车经过这里的时候，尤其是左转车辆，一定要注意礼让非机动车和行人。
1: 进步桥是连接河北区与南开区和平区，是跨越海河的主要桥梁之一，很多去往天津站意式风情区的车辆也都要通过进步桥。早晚高峰时段，进步桥从河北向南开和平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下桥处为一条左转车道和一条直行车道，提示驾驶员朋友提前变换车道，避免发生剐蹭事故。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启预约了，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注意，今天可预约10月1号国庆当天的车票了。
3: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方式。选择精确预约时，需准确选择列车到发时间、席别、票价等；选择模糊预约时，可选择到发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在填写预约单页面也可开启模糊预约。目前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兑现成功后，旅客需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需注意的是，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含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预约车票在票款支付成功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退票改签业务。退票方面，预约车票及其改签后的新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退票的，需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在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仍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改签方面，预约车票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差额退票费，其他改签业务按照现行梯次标准核收费用。15天预售期内的火车票发售、退票及改签等规则保持不变。

0: 作为2026年民心工程，天津地铁8号线这两天迎来新进展，一起来看看。
1: 据铁建交运天津地铁8号线消息，地铁8号线一期及延伸线已进入建设收尾冲刺阶段，全线21座车站主体全部完工，已实现动通、轨通、电通。当前正全力推进装饰装修、设备联调、出入口施工等关键任务。项目通车后，将与6号线二期的露水道至咸水沽西站贯通运营，沿途服务中北镇居住区、天托居住区、鞍山西道科贸区、五大道风情区、小白楼商业区、解放南路沿线居住区等大型客流集散地。此外，天津地铁8号线一期工程成都道站1号风亭附属建筑地上部分和平区项目建设设计方案总平面图也于近日公布。
0: 为进一步深化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群众性主题活动，持续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和城市文明程度，市文明办将举办2026年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主题公益广告设计大赛暨金彩文明福彩同行公益活动，现广泛征集公益广告作品。
1: 天津公益主题设计大赛正式启动征集，赛事以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为核心，围绕亮化家园、文明交通、优质服务等方向，聚焦城市文明风貌、文明行为、城建成果等内容开展创作。本次赛事为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天津赛区增设公益单元，实现作品互认、资源共享，推动国家级学科竞赛与天津文明主题宣传深度融合。大赛设平面、视频、音频、公益4大赛道，平面赛道主打视觉创意，涵盖平面广告、产品包装、IP 文创周边等品类。视频赛道适配多场景传播，分为公益广告、微电影、短视频3类规范创作。音频赛道征集广播广告、公益短音频、有声诵读等作品，鼓励融入天津相声、快板等本土文化元素。特色公益赛道紧扣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金彩文明福彩同行双主题，结合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宗旨，征集兼具温度与内涵的公益原创作品。参赛者需在10月8号前将作品含电子签名及身份证图片的报名表 PDF 文件发送至指定邮箱，或上传至百度网盘。赛事各赛道分设1、2、3等奖，平面、视频、音频赛道优秀作品将纳入城市文明主题宣传素材库，用于公益推广。公益赛道优质获奖作品将优先应用于天津福彩公益宣传及文创周边定制。
0: 国家海洋博物馆潜水公益课堂开讲了，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
1: 国家海洋博物馆潜水体验中心近日正式开设小白潜水公益课堂，作为海博讲堂系列的一讲，面向所有进到潜水中心的观众免费开讲。课堂设在潜水体验中心中厅，每日多场循环开讲，围绕潜水到底是什么、潜水好玩在哪儿、零基础的人能不能潜水以及潜水中心的这片水是什么样的4个问题进行解答，不涉及高深的潜水技术，也不设任何门槛，让普通观众听得懂、感兴趣。此外，潜水公益课堂还为观众们准备了一些趣味科普，例如台上会摆有真实的面镜、脚蹼与呼吸装备，可以看、可以上手。讲座特设水下手势猜猜猜环节，在水里不能说话，怎么交流 ？OK 表示一切正常，掌心朝下摇摆表示身体不适，拇指向上是我们上浮吧。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在水下就是彼此的安全暗号。观众可以通过游戏的形式学习到更多的潜水相关知识和技能。
0: 临港生态湿地公园地标梦栖塔个人线上预约通道现已全面开放。25米观景高塔可360度俯瞰整片芦苇湿地、候鸟栖息区与临港湿地风光，是观鸟、拍照、打卡的绝佳点位。工作日周二至周五仅对团队开放，个人无法预约登塔。周六、周日法定节假日面向全体个人游客开放。每日的登塔时段为9点到11点、14点到16点。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衣服都湿透了，看我这腿，袜子都是湿透了。
3: 烈日下坚守训练场，垒球小将们点燃火热青春。
4: 天气呢，给你一种外

0: 干扰，我们就要克服。到比赛的时候呢，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1: 不是，你们看那个没工作
2: 挺可怜的，挺那啥的，就留他在这住。
3: 今天白天还能给他打通电话，晚上人就没了，然后电话也拉黑。
4: 好心留宿却引来窃贼，民警两小时抓捕归案。
5: 这个免打孔单杠了解过，安全隐患比较大吧？
4: 居家健身这种器材有隐患。
6: 日常使用的时候，实际的承重呢，会比标准的承重呢更轻。
4: 安全锻炼，您可以这样做。
7: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17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或以上。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市以多云为主，下午天空云量增多，全天的气温维持在36到28度之间，午间时段紫外线等级很强，建议您减少外出。北部的济州、宝坻和武清下午到夜间仍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提示当地居民需要多加留意。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号到6号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将会继续维持高温晴晒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6到37度左右，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如果出现头晕、体温升高等中暑症状，要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适当补充水分。如果情况没有好转，要及时就医。

0: 金先生，你好。
1: 你想问陈景天的事吧？
0: 我怀疑那个陈景天是假的。
2: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一个受了伤的教授，
1: 怎么可能逃跑呢？
0: 还有件事情，我要请教先生。顾盼什么时候死？
2: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对我还有些用处。
0: 您要是不动手，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
1: 他会危及你吗？
0: 你有很多事情在瞒着我。
2: 你又有多少事在瞒着我呢？

0: Can I?什么事儿？
1: 报告校长，黄埔校长带回来了一名可疑人员，他现在正在审讯室里等您。
0: 我去看看。

0: 韩教官，跟我来。
1: 你想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佳恩，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把话说明白了。我觉得你我应该算是朋友，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很亲密的人，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我会帮你，但前提是，你必须对我坦诚，好吗？
1: 姐，我觉得你有必要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谭教官，他是真心对你好的。
2: 我知道，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能说。他会为我送命的。

韩教官，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用现在就答复我。那我先回去了。等一下。 小心点。

0: 这件事事关重大，不容有失。
1: 您的事儿，我从来就没出过差错。放心，
0: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你就去南非吧，享受生活。

0: 死啊！
1: 对不住，对不住，不是故意的。
2: 行了，别惹事。
1: 切，对不住。
0: 龙哥，
3: 嗯，
0: 您找我，
3: 有任务。
0: 什么任务？
3: 帮助顾盼找到万九。
0: 万九，什么人？
3: 他是黑龙堂背后真正的主人。
0: 黑龙堂？
3: 怎么，有疑问？
0: 啊，没有。接近他做什么？
3: 黑龙堂有一套自己的航运体系，我要你拿到他的联络密码。
0: 知道了。
3: 谢明啊，现在蜂巢内部有奸细，任何人都有可能泄密，所以这个消息要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0: 这是金先生的意思？
3: 当然。
0: 明白了，那我去着手了。
3: 嗯。

0: 龙哥让我们去接近万九，走吧。王金立，黑龙堂对外事务都是由他负责，经营水运、航运、赌场，以及地下黑市买卖。
1: 这什么人？
0: 万九，黑龙堂真正的主人。
1: 只有画像。
0: 见过他的人很少，只有大概描述。
1: 一个人能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这么久，肯定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0: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王金立去找万九。

0: 先生，这件衣服怎么样啊？
1: 有点不太合身呢。
0: 没关系，先生，还有刚到的新款。

0: 错，就他吧。
1: 好，您稍等。顾小姐，
0: 谢谢。
1: 顾小姐，慢走。
0: 顾小姐，顾小姐，
2: 怎么了？
1: 老板，这是顾小姐落下的。
2: 说好了，晚上派人送到百乐门。
0: 好。
3: 等等，
4: 黑龙堂？
3: 对，那是黑龙堂的标志。
4: 黑龙堂来码头做什么？这里可是红云帮的盘口，按照江湖规矩，他们不能擅闯别人的地盘。
3: 我在想，会不会跟何金浩有关？
4: 你是说他们想打何金浩的主意？
3: 有这个可能。何金浩现在很神秘，到底是客轮还是货船一概不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船上的东西一定很重要，所以高规格保密。如果是人，一定是什么大人物；如果是货物，有可能会是军火或是药品，这些都是黑龙堂感兴趣的原因。
4: 这样，我通知一下广州同志，让他们想办法查一查。
3: 好。
4: 顾盼最近怎么样？
3: 很好。我之前以为顾盼只是我们查清一切的催化剂，可现在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争取他加入我们。
4: 你想发展他？
3: 是。如果不是他帮忙查到雪莹叛变，我们损失惨重啊。
4: 的确，我该好好谢谢他。你这个建议可以考虑，但是目前还不成熟，等待时机。

帮助，您请。

0: 齐藤先生，这位是黑龙堂的堂主万九九爷。
1: 你好，齐藤先生。

0: 我们向于先生一起成立东阳银行，双方股份可以商量。上海遍地是黄金，就看咱们怎么分这杯羹。齐藤先生，这事儿还要看您的诚意。
1: 好说。
0: 来，我先干为敬。
1: 心头去想，我要离开这里。可万九已经来了，
2: 他认识我。什么？他原来是巡捕房的一名督察长，六年前已经死了。死了？
1: 他曾经是仆从给我的一个任务。
2: 你的身份暴露了吗？
1: 不清楚。
2: 王金丽已经看到了你，今晚的行动不能终止。
3: 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外面有一辆车，很可疑。
4: 有人算准了万九今晚会出现，人是冲他来的。我们分头找。今天啊，你介绍了几位朋友，怎么才来的？来来来，
5: 喝一个。
4: 喝一个。喝一个。
5: 喝一个。
4: 走了。
5: 来来来，
4: 九爷，
5: 走，来到这里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队长，查到了。
1: 被害人身份：
0: 梁长水，35岁，华业外贸货运公司会计，6天前失踪，其后一直下落不明。
1: 验尸结果呢？
0: 尸身高度腐烂，无法确定其具体死亡日期。身上有多处骨折，双手被抚于后方，后脑中弹，是触觉式性侵。

0: 华业外贸表面上是家货运公司，实际上黑龙堂持有大量的暗股，配型怎么可能干净？
1: 照这么说，会计是他们自己人，黑龙堂杀他做什么？
2: 查这个梁长水的底，这不是件普通的凶案。
0: 你要办大老虎？
2: 敢在法租界杀人，不该办。
0: 哎、
2: 把资料透露给报纸。
3: 不给任何人犯案的记录。是，您看看这个，死了一个会计，他是我们的人。几个月前，我把他安插到华业运输公司，前一段时间身份暴露，失去了联络。
4: 调查这个案子的督察许志，他好像就闻着什么味儿一样，揪着就是不放。
2: 要是按这样下去的话，很快就能查到他的身份。这也是我所担心的事情。
4: 老规矩，做掉。恐怕
2: 这有些难度。他是法租界唯一一个华人督察长，跟法租界的几个大佬，还有法租界共同局的董事们，关系都不错，甚至红岩帮关系也不错。
4: 那这样的话。 确实挺难办的。您有什么打算？
2: 英雄难过美人关，让顾盼去。

0: 他是谁？
1: 他呀，新来的。听说原本是杭州大户人家的小姐，家里的男人都被军阀杀光了，自己也被军阀头子给糟蹋够了，扔出来的。

0: 别紧张，我就想跟你交个朋友。你叫什么？
1: 苏艺。
0: 我没问你艺名，真名叫什么？
1: 晚晴。

0: 你没死，这不还活着？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你都看见了，黑龙潭。我应该叫你许志，还是九爷？那我应该叫你苏莺莺、婉晴，还是顾盼？
1: 我先回去了。
0: 怎么又去做舞女了？
1: 讨生活。
0: 那之前呢？
1: 一样。

0: 喂，怎么样？
1: 他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刚才问我以前为什么做舞女，
2: 我掩饰过去了。
1: 他暂时应该不会怀疑。
0: 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
1: 从百乐门过来大概20分钟，
2: 应该是离舞厅
1: 20公里左右的郊区，途中拐了4次弯，
2: 经过一座大桥，还有一处沙地。
1: 我听见轮胎跟地面摩擦的声音很响。
0: 好，我知道了，你继续跟他保持接触，尽快取得他的信任。

0: 你很紧张，雪，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晚上还要唱歌。
1: 不急，一会儿我送你。
0: 是什么？
1: 送给你的，看看。

0: 好看吗？
1: 穿上才知道漂不漂亮。
0: 那我进去换吧。

0: 还是我去吧，他不认识我。来了，请问你找谁？
1: 没有，找错了。